0: 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的中流砥柱，
1: 让你的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的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0: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2: 八点养生活，
3: 八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4: 欢迎收听《样生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伊娃冠奇。如果要问啊，这世界上谁是最幸福的人？是魔镜吗？我是巫婆吗？但是魔镜也许不会告诉你答案了，而联合国发布的世界幸福报告会告诉你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在哪里。啊，已经是好几年一直上榜。而且是该项冠军，那就是当当当当当当当，芬兰，哎，实至名归的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芬兰人到底有多幸福啊？幸福感这个词呢，看不见也摸不着，也不像是那个 GPT 一样有明确的数字体现，对吧？这是种在每天的日常生活中细细体会的这种情绪。啊，曾经有个热搜啊，叫芬兰人的不幸福，芬兰人还会不幸福吗？你点进去之后发现啊，原来他们的不幸福是这样子的。比方说下雨了，路面泥泞，看起来叫人很不舒服。哎，因为下雨天路面变得不干净，视觉效果不好了，芬兰人就觉得不幸福了。这种对生活细微的体察啊，我们有多久没有认真体会过了呢？芬兰人的不幸福是因为注意到了这些小细节，而我们又有多久没有留意这些小细节了呢？起草这一份报告，全球幸福指数报告的负责人尼夫博士对芬兰的幸福这二字啊，是这样子解释的。虽然芬兰并不是全球 GDP 最高的国家，但是它实行的高税收、高福利的政策，社会财富分配平均，贫富差距小，所以整个社会的幸福感就更为强烈了。因此啊，芬兰人的幸福感就来源于几个因素。第一个就是刚我们提到的社会平等，贫富差距小。北欧社会的平等在于整个国家无论是收入职业都没有太明显的阶级分层，不宣传所谓的金钱至上的价值观，芬兰人知足常乐，也不过分奢求，平安过完一生，哎，就是最大的快乐。还有一个就是芬兰的税收很高啊，但是福利也是真的好，无论是教育、医疗、养老等等，都不会影响到民众的正常生活。那当然这就导致了有免费读书的这一项。芬兰的学生啊，他免交学费和书本费，并且每天还能获得一份免费午餐，不但读书不要钱，而且每个月还能从政府领取最高近500欧元的补贴，真是不少呢。如果你失业了啊，那么芬兰人可以领取基本失业补助或者与工资挂钩的补助，一般为原有工资的80%。哇，好高啊，好羡慕啊，我想被人炒掉。在芬兰。当然了，开玩笑啊，这个当然大人有大人的失业救济金，孩子也有福利金。那孩子一出生呢，在芬兰就能得到社会福利部门的照顾，每个孩子从出生到年满18岁，他每个月都能领取政府补贴，并且随着家庭孩子数量的增多，获得的补贴也会提高。于是就想，你要是中国人喜欢生的话，在芬兰那真的是赚不少钱啊，所谓的赚是打双引号的啊。那芬兰的法定退休年龄是65岁，那年满65岁的公民呢，都可以领取养老金，没有退休金的老人也可以领取国家提供的最低养老金，一般呢是在每月600到700欧元左右。如果没有个人房产，政府还会负担80%的房租之多。那提到了这一点呢，也不得不提啊，免费的医疗保险。芬兰对药品进行补贴，病人每年购药超过672.7欧元之后，全部免费。重病和长期患者有机会享受全额补助。哇，真的是好贴心呐！就不像我们都是不敢生病的人，就是第一。不是说看医生要不要钱的问题，而是说咱耽误不起，时间真的是耗不起。还有一个的话就是这个药也可真是贵，除非你的公司的保险非常的好啊，这对于这些这个小生意的老板来说的话就没有。

那么的贴心了。Anyways, 我们再回到芬兰啊。那每个来芬兰的新移民呢、啊、都能够参加个人适应计划，在登陆芬兰的头三年执行，帮助新移民快速的适应芬兰的生活，学习芬兰语啊，并且领取学习补助。如果说上面这几点都是社会层面上的因素，那么你如果想完整体验这种幸福的生活，就还有个人层面上的因素，那就是芬兰人的合理期望与不焦虑。什么是芬兰人的不焦虑啊？因为芬兰人对于生活有着非常切合实际的期望，因为在当下的生活并不会因为有更多的金钱而带来更多的幸福感，所以每个人都格外的脚踏实地，没有年龄焦虑，没有金钱焦虑，更不会卷别人啊，和卷自己，卷自己的孩子。而这些呢，都让芬兰人的生活更纯粹，更减压，从而更幸福。而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对芬兰甚至是对北欧的向往，也让芬兰留学移民变得越来越热门。自从好像是两三年开始吧，芬兰出台了新的绿卡政策之后呢，让芬兰成为了北欧留学的首选。根据芬兰目前的政策啊，申请人连续持有四年 A 类许可就可具备绿卡的申请资格，而学生签证、工作签证都属于 A 签。目前呢，无论你是本科、硕士还是博士，都可以直接获得在整个学期期间有效的居留许可。比如芬兰的应用技术大学本科阶段一般是在 3.5 到4年之间，那学生一次性呢就可以获得4年的居留许可，4年期满并且毕业找到工作之后，你就可以递交绿卡申请了。同时呢，由于学生签证由 B 签改为了 A 签嘛，那么随行的配偶还有子女同样也可以拿到 A 签。在读书期间，配偶可以拿着 A 签去找工作，而未成年的子女呢，在当地也可以免费就读公立中小学。哇，真的是太贴心了。你如果毕业后的留学生还可以获得两年的找工作的签证，只要在这两年内能够在当地找到合法工作，你就可以申请绿卡了。哎呀，说到这里好像感觉我愿意为了这么好的福利我就去那边冷着吧，因为听说那边好像很冷，是不是就是一想到芬兰就觉得是说就是冰天雪地的感觉，然后也很少见到阳光的感觉。 anyway, 因为我们找一期的话来继续谈一下芬兰旅游啊。其实刚刚之前说的这个最幸福的排行榜上当然也有其他国家，除了芬兰以外呢，世界上最幸福排行榜啊，前十的其他国家分别是丹麦、冰岛、以色列、荷兰、瑞典、挪威、瑞士、卢森堡、新西兰。北欧五国啊全部上榜，而荷兰、瑞士以及新西兰也因高福利政策、良好的社会环境、发达的经济基础等，为民众营造出非常幸福的生活。由于战动啊，这个战乱啊，经济发展水平落后等不良因素的影响啊，全球最不幸福的五个国家分别是刚果民主共和国，分别是刚果民主共和国、津巴布韦、塞拉利昂、黎巴嫩和最后一名的阿富汗。当然了，凭借一份报告我们无法定义到底谁才是最幸福的，那因为影响幸福感的因素确实还有很多啊。但是这份报告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世界各地经济基础之上的精神生活与政策影响，而北欧五国在这方面表现得格外优异。如果你也想去体验北欧的生活的话，我们也可以去探索一下到底怎么样子能够去那里生活呢。

0: 想升级您的厨房装备吗？千万不要错过双立人最新的开仓，5月7日到10日在万景 Markham Fairgrounds 1号馆举行，每天早上10点到晚上7点开放，现场汇集双立人、Stope、Demeyer、Miyabi 等高端厨具品牌，超值优惠等你来选，消费满350元即可获赠 Swirling 滴滤咖啡机一台，数量有限，送完即止。双立人开仓5月7日到10日，万景 Markham Fairgrounds 1号馆，千万别错过。
1: 有啲事你试过好多次都唔得，有啲梦你追咗好耐都未见尽头，但你唔愿意放弃，因为你心里面充满热诚，你相信总有一日会做得到。每一段经历都意味住迎接下一次嘅成功。皇后明珠，响你嘅每一段路上，我哋都愿意同你一路向前行。
2: 位于1037 Mechanical Avenue 和 Victor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也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 416-495-6888，也可以上 Google 搜索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0: 好消息，可遇不可求，楼花专家 Chris Wu 独家好盘速递，北约克黄金 location， Subway 地铁近在咫尺，10%首期和资格 HST rebate， 价格30万起到50万不等。本周六周家俊 Joyce 在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是时候入手啦。 Chris Wu 24小时 on call， North York 好盘入手专线416-668-8688。
1: 您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但其中必有希望。您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您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特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了。
2: 干杯，生日快乐。
3: 干杯，
2: 今天真是开心呐。
4: 你喝了酒不要开车，找人接你啊。
2: 放心啦，我一早找了。
5: 酒精影响你的判断力和反应，危及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如果你喝酒了，记得打车或叫一个没有喝酒的人送你回家，这就可以尽兴尽情安心放心。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没有如果，切勿酒后驾驶。
6: 八点养生活，
7: 八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8: 欢迎收听养生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伊娃冠奇。椰浆饭啊，是一款在马来西亚、新加坡、文莱都非常常见的美食，尤其是在马来西亚，椰浆饭遍布了各个层次的路边摊、餐厅啊，各种各样的地方，还有人称它为这个国民菜肴啊，也是马来西亚人民自己心目中认为的非正式的国民菜肴。啊，根据马来西亚的当地的媒体报道啊，马来西亚之前呢是有一个网上的行动啊，他集集了非常多的这个网友的签名啊，支持将椰浆饭列为马来西亚正式的国菜啊。联合署名行动的网页上写道，椰浆饭深受马来西亚人喜爱，而且显示了当年的丰富的文化，值得被列为国菜。而且啊，马来西亚有国花呀、国车呀等等，是时候再加上一个国菜了。之前是有好几万人签名啊，许多人留言称这个啊，为马来西亚拥有这样子的口味啊，这样子的美味啊，文化底蕴深厚的国菜而自豪。椰浆饭顾名思义，米饭是浸泡在椰浆里煮熟的，因此呢，它带着这种沁人心脾的那种椰香味，那种奶味。通常情况下，马来西亚人会用普通的铁锅或者是电饭锅啊来煮椰浆饭，有的时候呢，他们也会将这个打了结的斑斓叶放入锅里一起煮，或者是加入黄姜、香茅等香料啊，以增加椰浆饭的这种香气。那除了米饭以外，一盆或者是说一盘吧，传统的椰浆饭呢，还会有黄瓜切片、江鱼仔干、炸花生米、水煮鸡蛋或者是煎蛋啊、太阳蛋，以及决定了整盘椰浆饭口味的森巴辣酱啊，它是一种由虾酱还有辣椒制成的酱料。啊，随着不断的改良啊，椰浆饭也加入了许多其他的佐料，比方说什么这个炸鸡腿啊、章鱼啊、牛肉咖喱啊等等的各种各样你想得到的都有啊。椰浆饭呢，它一般是会用这个香蕉叶包好，为防止这个汤汁渗透，还会加上一层油纸，甚至是一些这个路边摊会用这个报纸来包啊。做法非常的简单，而且是携带方便，是马来西亚人最传统的早餐之一。那么随着时代的变迁呢，椰浆饭早已走出了清晨街边巷口的小吃摊，登上了各种各样精致的餐厅的餐桌，成为了马来西亚人三餐随时可享用的美食。当然了，也吸引着全球人呢，尤其是到了马来西亚旅游的人，一定要去打卡一下这个马来国菜的风味。我相信在多伦多的话，其实也有一些地方能够尝到，好像是有一些这个越南菜哈，越南菜馆是有这个椰浆饭。当然正不正宗的话，这个留给大家这个来评论啊。椰浆饭的原料呢其实非常简单，做法也随意，但是在马来西亚人的心目中啊，这道菜呢却是殿堂级地位的美食，

甚至名气非常大的马来美食咖喱呀、啊、还有另外一个乐沙啊。我特意查了一下字典，经常看到这个字，有的时候就觉得这个字看起来挺简单的，但是不知道该怎么发音啊。它是一个口字旁，右边一个利器的利。我刚查了字典，叫做乐沙，确认了又确认了，叫乐沙，不叫利沙，叫乐沙。那我刚刚提到了乐沙跟咖喱呢，都要排在椰浆饭之后。马来西亚人喜爱推崇椰浆饭，好吃又方便，贴近生活是非常重要的原因。当然了，其次还有这个非常深层次的文化原因，因为这是一道跨族群的国民美食。你品尝过广东肇庆的这个果蒸粽的食客呢，应该会发现它这个椰浆饭的造型啊，其实是酷似这个蒸粽的，都是用油纸还有香蕉叶包裹成三角形，或者是有些地方是用菱形啊，而且是一切两半的鸡蛋、黄瓜切片等食物。而在广东啊、福建的餐桌上呢，其实是非常常见的。除了中华美食的影子，椰浆饭本身自带的椰浆，以及刚刚提到的这个江鱼仔干还有炸鸡等等佐料，又是东南亚人民的喜爱。而三巴辣酱呢、印度脆饼、牛肉咖喱等，则代表了印度美食文化对当地根深蒂固的影响。因此啊，一盘看似非常普通的椰浆饭，其实是结合了华人、马来人、印度人等族群的美食元素，是一道不折不扣的跨族群美食，体现了马来西亚人引以为豪的民族包容精神。不仅自己爱吃啊，马来西亚人还特别愿意向世界各地的游客、推广自己的国菜。在马来西亚旅游局的官方网站上啊，马来西亚人自豪地称道，游客在没有品尝我们的椰浆饭之前是不会离开马来西亚的。哎，这里有一个特别有意思啊，这个椰浆饭呢号称有数百年的历史啊，这期间呢，马来西亚人也一直变着花样是不停地改良这个椰浆饭的口味，并且拓展了各种各样这个佐料浇头。麦当劳等这个洋快餐品牌也为了迎合马来西亚市场，纷纷推出了自己品牌的椰浆饭。之前呢，在首都吉隆坡的街头啊，甚至出现了椰浆饭冰淇淋啊、椰浆饭寿司等等等等。那不仅如此啊，马来西亚人对椰浆饭的这个狂热喜爱程度啊，甚至跳出了食物范畴。为什么呢？因为他有一个事情啊，在2017年的这个环球小姐选美比赛中，大家去搜一下啊，马来西亚小姐在这个民族服装展示环节上穿上了马来西亚知名服装设计师精心设计的椰浆饭礼服。哎，没错，他将一份椰浆饭应有的香蕉叶啊、米饭呐、鸡蛋呐、江鱼仔干呐、还有这个辣酱等等元素全部穿在了身上，其中呢象征着米饭粒的水钻啊，总量高达400颗啊，你说好不好看吧？我觉得就那样吧。但是呢，可能在2017年，人家主要讲的是这个后面蕴含的这个寓意，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大家可以去搜搜看2017年环球小姐选美比赛啊，马来西亚小姐啊。虽然这款脑洞大开的礼服呢有一些这个就有一些蛮特别的吧，但是呢穿在了马来西亚小姐的身上呢却不是特别的违和，因为人家长得真的很漂亮，而且特别有这个马来西亚这种感觉，而且有着独特的美感，当然也给这个主办方还有观众啊都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那在当时呢，马来西亚的网友对这款宣扬民族美食的礼服呢也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啊，甚至开玩笑说，哎，如果这个香蕉叶元素后面加上这个旧报纸啊，就更加逼真了，因为他这个环球小姐呢，马来西亚环球小姐她并没有把这个报纸也在她这个服装上有展现的，所以还是蛮有意思的，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

0: 很多人都知道蚝油酱油都是调味料的主角，诚意推荐珠江桥牌网红新产品
1: 珠江桥牌顶级蚝油，蚝味特别新香醇厚，浓郁回甘，让您食欲大增。
0: 珠江桥牌蒸鱼豉油用上等黄豆酿制，豉味腐香鲜甜，将蒸好的海鲜淋上蒸鱼豉油，美味瞬间提升。
1: 珠江桥牌网红调味料顶级蚝油和蒸鱼豉油，为每个家庭带来性价比最高的美味与健康。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2: 拥有理想中的全新公寓，625 Shepherd 由超过50年经验信誉卓著的发展商 Candarell 打造，位于 Bayview Village 尊上地段，现楼已落成，即买即住，精致现代设计，优雅生活品味，售价由39.9万起。无论首次置业、自住升级或是投资收租，现正推出专属优惠，和资格买家更可享最新批准的 HST GST 回赠。诚邀您亲临参观现楼单位，体验完善设施，立即登记 hello@candarellbv.com。
3: 喂，妈咪，我和你订了台喝茶呀。
4: 啊，你说什么？ WhatsApp 又收不到。
3: 现在听不听得到呀？喝完茶我和你去转 Bell 纯光纤网络和换新电话，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电话稳定好多，上网又快，连看影片都顺畅好多，当漏和视频通话都不会时断时续的，最重要是有特别优惠。
4: 那喝完茶马上去 Highway 7和 McCowan Markville Mall 二楼临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这个星期六李婷何志宏现场直播。
5: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是加拿大首屈一指的特许外汇交易商，加拿大银行监督委员会注册机构，安省证券业协会 IROC 及加拿大投资者保障基金 CIPF 会员。OTT 方圆国际提供极具市场竞争力的汇率结算交易和便捷优质的北美。

0: 股票买卖投资服务。 OTT 方圆国际总部地址1123 Leslie Street， 电话416-512-1878。
1: 五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佘诗漫游》新闻女王，变成正义女神，饰演一名女法官，演技备受考验，多位新生代演员表现出色，演技细致更值得关注。加上新时代电视与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包括世家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巨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ville Mall、 Fairview Mall、 世家堡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Momomo Japan Living 万金广场同北约克分店、 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世家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 Bridal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万锦王府井、密室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到 plen.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2: 八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3: 欢迎回来，今晚八点养生活，我是子君。估计很多上班族在被工作折磨的时候，都曾经幻想过某天能够挣到一大笔钱，然后提前20年退休，享受美美躺平的生活。最近日本媒体就报道了一位中年男子的故事，他实现了这个美好的愿望，但却很快发现所谓的提前退休并没有想的那么美好。如果我能辞职，就能彻底自由了。42岁的增田洋一先生曾经这样想过，而他也确实成为了财富自由、能提前退休的费尔一族。增田之前在一家大型制造企业做销售，一干就是18年。工作日，他每天早上6点起床，单程通勤时间就要一个半小时，经常加班到踩着点儿赶上末班车的时候。周末他也总是不闲着，不是招待客户，就是处理各种杂事，几乎没有时间陪伴家人。难道我这辈子就要这样过了吗？他每天都在琢磨，这种以工作为中心的生活方式到底值不值得。38岁那年，增田开始搞投资，存款快速增加，到他42岁的时候，手中已经握有7000万日元，也就是差不多70万加币的样子。他从一位喜欢的油管博主那里了解到了一种4%法则，每年取出资产的4%，只要把剩余部分继续拿去投资，资产就不会耗尽。根据这条法则，增田算出他每年可以取出280万日元，2.8万加币左右作为生活支出，剩余资金继续投资，靠吃利息就能够衣食无忧。而且他的太太也有正式工作，夫妻俩共同承担生活开支，同时各自管理自己的收入资金。所以当赚到7000万日元之后，增田就觉得自己有了足够的资本，终于可以实现财富自由了。太好了，我现在可以辞职了。不过4%法则是美国财务学者提出的一种观点，是在研究分析了美国的股票和债券的历史数据，并假设退休后生活约30年而设定出来的。可是增田先生要在42岁退休，退休后很可能还要活超过50年，这个时候4%法则就不一定适用。当时增田满心都是提前退休的喜悦，根本就没有考虑清楚风险问题，就提交了辞呈，我再也不需要被公司束缚了。可是这种自由的代价让他有些始料未及。辞职后的最初几周，增田的生活就用一个爽字就能概括了，每天睡到自然醒，悠闲地学习一下投资知识，下午出门散步，晚上和家人一起吃晚饭，简直就是他理想中的生活。不过变化很快出现了，增田的太太有一份全职工作，同样很忙很累，每天上完班几乎都是精疲力尽。他不想辞职，两个人之前讨论过，如果增田辞职在家，就要负责照顾家庭，

然会承担家务。曾田当初信誓旦旦地说，可是当真的当上了家庭主夫，他发现家务劳动远比他想象中要繁重得多。从早上倒垃圾，到给孩子做早餐，再到幼儿园接送，他感觉一天的时间嗖的一下就过去了，根本没空学习投资知识，更没有自己的生活。我以前在公司上班的时候，虽然工作很忙，但下班后还有自己的时间，可是家务活永远都干不完，即使我辞职了，也一秒钟的空闲时间都没有。也就是在这时，曾田突然意识到，在过去的18年间，妻子一直都是在工作之余做着同样的家务，却从来没有抱怨过。我以前在上班的时候，以为自己能在家务上帮一些忙，但当我真正试着自己做所有事情的时候，才发现情况远远不是帮忙那么简单。我当时对妻子感到非常愧疚，以至于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不仅如此，曾田以前上班的时候，工作绩效会得到评估，也会以薪水的方式收到回报，从而收获认可和成就感。可是，家务劳动却是理所当然的，是没有回报的，这就让曾田失去了动力和目标感。就在生活陷入单调乏味的时候，一个意外出现了。曾田的母亲在老家生活，那段时间突发轻度中风，后遗症不算严重，但已经无法独立生活，需要身边有人陪。姐姐给曾田打电话，开门见山就说，你现在没工作吧，那你就可以照顾妈妈了，反正投资不就是坐在家里看看电脑吗？这话说的曾田没法反驳，就这样他又多了一项照顾妈妈的任务。他每周回老家两次，陪妈妈去医院帮助采买，这逐渐成为他的日常。一转眼曾田已经退休一年半了，意想不到的开支接连不断的出现。他花了大约350万日元帮妈妈装修房子，方便老人家进出，后来又花了300万日元买车，替换掉抛锚的旧车。上班的时候还有奖金能负担这类花销，但曾田辞职在家后只能从积蓄里出钱，而且他退休之后医保和养老保险也要自己交，又是一笔开销。不知不觉，曾田的7000万日元积蓄在短短两年内就缩水到了5500万日元。考虑到通货膨胀和意外开支，曾田越来越焦虑，五年后我的资产水平会非常危险。就在这时，又一笔花销来了，曾田的太太怀二胎了。这本来是件该高兴的事儿啊，但是麻烦很快就出现了。孩子的幼儿园采用打分制，根据每个家庭的托儿需求进行打分。如果父母中的一方失业在家，比如曾田这样，那政府就会把他视为可以在家照顾孩子的人。这样一来，二胎可能无法进入幼儿园，甚至连大儿子都可能会被幼儿园退学。一项项开支，一份份责任，都让曾田坐立不安。最终，在享受了两年退休生活之后，曾田决定重回职场。幸好他的工作经验丰富，求职过程很顺利，没多久他就在一家新公司重新干起了销售工作。现在他的心态跟之前完全不一样，以前他讨厌拥挤的通勤火车，但是现在他觉得能当公司职员真的太棒了。提前退休或许能够摆脱公司和工作的束缚，但却并不能够让人摆脱生活本身。那两年不一样的生活也让曾田意识到，他一直受到社会结构的保护，有妻子帮他承担家务和育儿的压力，有姐妹来分担赡养父母的责任，可以毫无顾虑地使用托儿所之类的社会资源。曾田表示，他的提前退休计划并不能算失败，如果没有那两年，我觉得我永远不会知道妻子为我付出了那么多。重新开始工作的第一天晚上，曾田对太太说，谢谢你这18年来的陪伴。妻子先是愣了一下，然后了然一笑。从那以后，他们

0: 救电话，可是当救护车赶到时， A 已经被冻僵，没有脉搏，血压归零，心电图的屏幕上也显示出一条直线。医护人员马上对他进行抢救，但是 A 毫无反应。此时 A 已经被认定为临床死亡，但他还是被送进了当地医院。麻醉医生德米特里·博西科夫在接诊之后决定尝试逐步解冻 A， 尽量让他恢复生命体征。这种逐步解冻法能确保 A 体内最细小的血管都不会遭到破坏，否则会造成血管微循环受损，导致心脏病、脑水肿、肾衰竭，甚至死亡。在四个小时的解冻时间里， A 的体温慢慢从24摄氏度上升到34摄氏度。此时医护人员对他进行了高级心肺复苏，大约25分钟之后，他们在监护仪上看到了第一丝生命迹象，微弱的脉搏。5小时34分之后， A 的生命体征趋于稳定，但医护人员让他保持镇静状态，继续恢复了一整天。第二天A 恢复了意识，他很幸运，检查结果显示他的肾脏和其他生命体征一切正常，他接受了5天的医疗护理和治疗，就顺利出院了。 A 在临床死亡5个小时之后不仅被救活，身体也没有受到太多损伤，可谓是出人意料、皆大欢喜的结果。医院表示，医护人员的协调反应以及专业为他定制的恢复体温方案是治疗成功的关键。医生表示，这个病例验证了一个原理，严重低温过低的患者，有的时候看起来已经死亡很久后，仍然是能够被救活的。极寒天气可以降低身体对氧气的需求，能有效保护大脑和重要器官，但是必须小心处理，并让患者缓慢恢复体温，才能减少对身体的损伤。专家提醒啊，虽然被冻僵后有恢复正常的可能，但还是不要轻易尝试的好，命可是只有一次，比什么都重要的。不过网友听到了这则消息之后纷纷表示，哇，感觉冷冻休眠技术又现实了一步，和我之前在网上看到的解冻冷冻面包的教程一模一样，人家教的是冷冻要越快越好，解冻要越慢越好，原来人类也同理啊。
1: 8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0: 欢迎回来，我是子君。25万美元换你住进一间超市67天，你干不干？世界头部网红 MrBeast 最近拍了一个 YouTube 视频，24小时观看量就接近了3000万。他直接买下一整间超市，把当时正在里面购物的上百名随机顾客当场截住。各位注意，你们现在都在我的视频里了。最后一个离开这间超市的人直接拿走25万美元现金。听上去这像是一场零食饮料随便吃，躺着熬时间就能赚钱的梦幻挑战，但是谁也没有能想到，这场游戏最后硬生生演变成了一场持续67天的心理生存战。游戏刚开始没多久，人性就迅速暴露出来，大家很快开始抱团结盟争地盘，超市里瞬间形成了各种势力范围，有人占据冷冻区搭起了冰冻堡垒，有人守住牛奶区组成了梦想队，他们拿纸箱货架和杂物当围墙，活得像末日废土里的幸存者。但是真正的反派很快出现了，这位选手完全不拼体力，专门打心理战。他半夜溜进别人的营地，扎破人家的充气床垫，还把超市里唯一的篮球偷走，再故意栽赃给别人。他说得很直接，我不是来交朋友的，我是来当明星的。整个超市几乎被他一个人搅到接近崩溃。后来的事情越来越离谱， 大家已经不满足于单纯的熬，而是开始主动折磨竞争对手。

对手，有人凌晨四点疯狂敲锅敲盆制造噪音，逼别人精神崩溃，整个超市也一点点滑向无政府状态。睡眠不足，压力爆棚，情绪失控，一点点小事都足以引发争吵、翻脸和崩溃。甚至有人不是输给别人，而是输给了自己一个不小心，踩到了 MrBeast 滑下的那条红色淘汰线，当场出局。但越往后看，我们越会发现，这根本不是一场谁更能熬的游戏，它真正考验的是，我们愿意为了25万美元牺牲掉多少人生。有人是父亲，他不想错过女儿的成长，最后含泪离开。有人已经怀孕，坚持了几周之后，还是决定为了孩子退出。他们身后是25万美元现金，他们前面是阔别已久的家人拥抱。那一刻，钱好像突然没有那么大了。到了第67天，超市里只剩下最后四个人，所有人都认为接下来就是继续互相死耗，直到把对方耗崩。结果这时候 MrBeast 推着一辆装满现金的手推车走了进来，他直接甩出一个新规则，如果你们愿意继续留下来帮我把超市重新补满货，再一起把里面所有食物吃光，总奖金就从25万美元直接涨到100万美元。规则一下子变了，游戏不再是敌人互耗，而变成了队友共创。前面67天里互相折磨、互相怀疑、互相下绊子的人，到了这一刻居然站到了同一边。这件事儿最有意思的地方就在这里，很多时候人和人不是不能够合作，只是利益还没有大到足以盖过彼此的敌意。这个挑战表面上看是在超市里生存67天，但它真正拍到的其实是人在长期封闭、高压、失序的环境中会怎样一点点暴露出自己最真实的欲望、脆弱、恶意、孤独、思念和底线。钱会把这些东西放大，环境也会。我们以为自己是在玩一场游戏，最后才发现是游戏在一层一层剥开我们。最后离开的人当然拿到了钱，但真正让人记住的也许不是谁赢了奖金，而是这场实验最后证明了一件事儿：人可以为了25万美元彼此折磨，也可以为了100万美元突然学会合作。这大概就是人性最真实的样子。可能有很多听众朋友都跟子君一样好奇一件事情，就是 MrBeast 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拍视频？他的单条视频制作成本平均是3-4千万美元，2025年他的内容投入达到了2.5亿美元，但是更疯狂的是他自己的银行账户是负数，他所有的钱都投入到了视频制作当中。不过这并不是疯子行径，而是最聪明的商业模式。他的逻辑很简单，用极致内容创造极致流量，再用流量变现继续创造内容。就像这个超市挑战视频，咱们之前说了，24个小时之内观看量接近3000万，假设每1000次的观看能够带来10美元的广告收入，这样的收入差不多是油管的平均水平啊。3000万的观看量那就是30万美元，但是这只是广告收入，还有品牌赞助、周边产品、 IP 授权、衍生内容等等。有媒体估计 MrBeast 2025年的收入在5-7亿美元之间，而他呢，把这些钱全部投入到一个一个的视频中，创造更加疯狂的内容，吸引更多的流量，获得更多的收入，这应该算是一个正向循环。而这个循环的核心是内容必须足够极致、足够疯狂、足够让人无法忽视。在注意力经济时代，平庸的内容是没有任何价值的，要么做到极致，要么被淹没。而 MrBeast 呢，选择了前者。确实在如今这个信息过载的时代，普通内容就真的没有任何竞争力。
就像咱们说的，要么做到极致，要么被忽视。而 MrBeast 的每个视频几乎都是在挑战极端。

湾的边界，买下一座岛送给粉丝，买下一架飞机让人住100天，买下一间超市让人住1年。这并不是炫富，这就是在争夺注意力。在注意力经济时代，最稀缺的资源不是金钱，而是用户的时间和关注。这不，咱们又关注了他。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如果是您的话，25万美元换您住进超市67天与外界完全隔绝，您干不干？如果您已经坚持了67天， Mr. Beast 拿着25万美元站在你面前说，现在离开钱就是你的，您走不走？这还真可能并不仅仅是一个金钱的问题，能够想清楚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能比拿到25万美元更有价值。好了，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子君祝您周末愉快，咱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了，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九点，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2: 听出广播温度。
3: 其实买什么都要对自己有要求，
4: 买楼都是一样。您建筑商 Times Group 于列治文山核心地段的 Skylands 镇屋，地点一流，品质有保证，临近学校、大型超市，最新 HSD 退税后售价只由85万2000起，
3: 不用听太多别人意见，自己亲身来看过示范单位就知道什么是真材实料。无论小家庭还是 downsize， 都是您首选舒适安乐窝。
4: 这个星期六，张志文、李兰于2号 Carlo Lane 即 Leslie Street 和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5: 想升级您的厨房装备吗？千万不要错过双立人最新的开仓，5月7日到10日在万景 Markham Fairgrounds 一号馆举行，每天早上10点到晚上7点开放，现场汇集双立人、 Stope、 Demeyer、 Miyabi 等高端厨具品牌，超值优惠等你来选，消费满350元即可获赠 Swirling 滴滤咖啡机一台，数量有限，送完即止。双立人开仓5月7日到10日万景 Markham Fairgrounds 一号馆，千万别错过。是谁说你不可以成为明星？选对道路，明日之星就是你。
4: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u 之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了，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的多位黄牌星级导师和你分享他们的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的中流砥柱，
5: 让你的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的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4: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6: 六祖大师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很快，工作压力太大，人际关系更加复杂，所以心生烦恼，甚至对未来抱着消极态度。我们邀请达义大和尚为您开示佛法，启迪智慧。时间是每周六晚上7点至7点半，在本台 AM1430 与您空中相见。希望您以出世的心去做入世事业。
7: 听见财富，看见生活。我是主持人雨薇，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生活。
8: 听众朋友大家好，不知不觉很快又来到星期五啊，5月8号，在今天我们早晚继续在空中相会。我今天呢这个看到有一个在网上的一个小视频呢，挺感动的哈。这个小视频说的是什么呢？我来给大家讲一下。就是有一个网友呢，他就在高铁上拍下父女俩在高铁上的温馨一幕。然后在因为坐高铁的过程里面，可能这一对的妇女呢没有买到坐票，就只是一个站票，然后在小小的车厢的一角呢，爸爸和这个女儿呢坐在旁边角落里面，然后爸爸一边喂女儿吃的哈，就是网友就拍下这个父女俩高铁上温馨一幕就发网上了。但没想到哈，真的是非常非常多的这个评论，而且呢这个中间的爸爸这个父亲呢也看到了，然后他还留言了，他是这么留的，他说再次感叹互联网是个神奇的存在，没想到以这种方式看到了自己。没错，我就是那个也不是太老的老父亲，其实我经常一个人带着孩子坐车，只是这一次带的东西比较多，再加上没有座位显得比较狼狈。视频应该是刚把孩子安顿好，我头上的汗呢还没有消呢。看到评论大家都抱着很大的善意，我心里也很温暖。在这个人情日渐冷漠的社会，通过这样一个视频让屏幕前的你们心里能升起一丝美好，我感到很荣幸。其实这个也是我在这个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一日一善的节目啊，能够也是把世界各地的这些小小的善意呢

在空中呢和大家分享，然后我们也都记住了这些的善意。也许有一天我们也需要别人给我们伸出援手，也许有一天我们也有能力也伸出我们的援手。好，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哈，就这两天的沸沸扬扬的这个新闻呢，FIFA 的这个世界杯足球赛的直播权呢，诶，这个香港传来好消息了。但是关于这个套餐哈，直播权的套餐呢，我就说一下。因为前两天的新闻说到央视和这个FIFA谈不拢嘛，谈不拢了之后呢，就大概这个中国的这个央视要花多少钱去买，我们就看到了一个数字嘛哈，大概要花的是大概这个钱哈，我看看是一两亿吧哈，具体的不是特别的这个清楚了啊，反正就是说呢这个好像还没有谈妥，但今天的这个香港的这个新闻是可以谈妥了他们，然后价格呢我一会儿跟大家分享哈。然后后来为了这个事儿呢，我就专门的还做了一下这个搜集啊。这个版权呢，其实价格不同呢，它涵盖的内容不同，有全媒体的版权，有单一平台的这个版权，然后我想央视它就是购买的全媒体的，像美国的 Fox 或者是英国的 BBC 或者我们加拿大暂且的这个 CTV 或者是CBC 吧哈，那香港的这一个的版权的话呢，就有点不一样啊。我们来看看香港的版权花了多少钱。香港呢这个版权费呢，是大概。我看看哈，这里啊，我先哦，这里有版权费是2500万美元，约 1.7 亿元人民币哈。那他是谁拿下的呢？是这个电讯盈科，就是李嘉诚的这个小儿子的那个公司，他旗下的 Now TV 和这个 View TV 作为2026年非法世界杯的这个持权转播商，将在赛事直播、人工智能功能、娱乐资讯内容等方面全面的这个升级哈。电讯盈科呢还是蛮有钱的，说这个 Now TV 将在付费平台全程直播104场的赛事，覆盖17个不同开球时段，99个频道 VTV 则免费直播25场精选的赛事，包括揭幕战、半决赛和决赛。然后这个 Now TV 还会在 Now TV 的 App 呢推出两大新的这个功能，具体来看呢，就是可能它会有独家的赛事的数据，KOL 的观点和专业足球评述员的分析，同时提供粤语 AI 的聊天呢、等等哈。这个情况之下，2500万美元是一个电视台买的一个可以说是比较狭窄的一个版权，不像说一个国家或者是香港整个地区都买下来哈，并不是，就是一个电视台我买了一个，所以这里的报价呢是2500万美元。国际足联今年的3月1号曾经宣布呢，已经和亚洲多家的媒体敲定多项的重要转播合约，就包括了日本电通，包括了电讯盈科、印度尼西亚国家电视台，还有新加坡呢传媒以及菲律宾的这个集团。此前已经签约的还有柬埔寨的这个电视台，台湾的爱尔达电视台，还有澳门的电视台，然后还有这些一些不同的重量级转播权的这个签约哈。然后这个值得注意的是，国际足联就说呢，这个目前和中国大陆、印度、马来西亚、泰国等足球重点市场的世界杯的转播权还在招商待售啊，这些细节呢是不会方便这个时候透露的，只是非法向央视开出的这个单届的世界杯转播权初始报价这个是2.5亿到3亿美金，央视的预算可能在这个6000万到8000万美元左右，即便经过多轮的拉锯谈判降到了1.2亿到1.5亿美元，还是和中方转播商的心理预期存在巨大的这个差距哈。好吧，那么我想央视有它更现实的因素的考量，一方面 70% 的比赛集中在北京时间凌晨到上午9点，对中国球迷来讲不是友好的，且黄金收视时段完全缺失，广告价值仅为晚间时段的 20% 左右，另一方面就是这个中国男足的缺席一定程度上会影响球迷的观赛的这个热情吧。

0: 反正也希望迎来转机。我相信哈，就是不太可能完全什么都谈不成，没得播的。好，我们今天回来之后一会儿跟大家分享哈。有这个科学家建议说呢，我们要跳出机器人的思维，用科学分析人脑，然后我们得出我们自己啊人性化的一些的想法和观点。因为现在的确有各种各样的反人工智能的这个思潮吧，我们一会儿分享一下如何跳出机器人的这个思维。还有今天的礼拜五继续会请到呢博成地产的出门和大家分享这一周呢地产的前沿信息。特斯拉呢在国内啊今年开始做了一个7年低息车贷，3个月就熄火，到底是为什么呢？其实这个特斯拉哈，中国产的特斯拉进加拿大，在加拿大的价格比美国产的很便宜，大家知道这个信息了吗？所以如果想要买这个特斯拉的，可以去问问哈，这里啊，这个中国产的特斯拉是否是已经是车都已经没办法订到了哈。今天的这个文化智库栏目继续的，我们邝楠老师来聊聊这个，接着上周聊的Levi's 这个品牌。好的，我们先休息一下。
1: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
0: 好，听众朋友，我们来分享一下哈，就是在我们有了 ChatGPT 之后呢，有一些的科学家认为说呢，这个对自己啊，就是我们的记忆力呢是削弱了，然后也可能对从创造力到批判性思维等各方面产生相似的这个影响。我们有没有觉得说呢，它的确增加了我们生活的乐趣和我们生活的便捷性啊？但是呢，就是我们还是要记得科学家的这个一点点的提醒吧，提醒说我们大家以后都不动脑了，我们都不想思考了，我们就是把 GPT 什么东西让它给我们嚼碎了之后，然后就喂给我们哈。所以说呢，顶尖的这个科学家的这个该领域的科学家说呢，实际上我们在使用人工智能的同时，我们还是应该让大脑保持锻炼哈。那怎么样的这个锻炼呢？就是首先要为你的资讯搜索增加摩擦。有这个大学教授说，如果你看眼前的东西，你的眼睛能看到它，你常常会认为它存在于你的长期记忆当中，但实际上呢并非如此。目前已经有一些初步的研究显示，人工智能可能会干扰我们存储资讯的能力。频繁使用 ChatGPT 的人呢，越频繁越容易出现记忆力衰退的这个情况。好，接下来是我们的一个就是小小的可以规避的，就是我们透过人工智能获取需要记住的资讯的时候，放慢速度，认真的学习 AI 给我们调取的这些各种的资料。而且我们也不妨呢做笔记，最好是手写啊，然后你甚至可以要求人工智能为你出测验题或制作记忆卡，这些付出的过程有助于巩固记忆。这听起来有些繁琐，但是关键正是在于这种的摩擦。还有就是呢，要保留我们的创造力。人工智能在构思创意方面表现也出色，但这也是呢问题所在。在创意任务中使用人工智能的人呢，产出的想法呢，据研究发现呢，往往比不使用人工智能的我们自己更容易预测，原创性也更低。所以说呢，长期的连贯的这个使用 ChatGPT 还是可能削弱我们的创造能力。所以说我们的大脑哈，已经有了一个就是机器的一个构造，它通过建立意想不到的链接，就是非常有创意的天马行空的想法来建立创意的能力。如果你把这个工作交给人工智能，你就跳过这个锻炼的过程，对吧？就是像我们有经常训练我们的肌肉训练，我们的大脑也需要训练。就是克服这个问题的其中一个方法是先把自己的想法在纸上写下来，即便这个想法还非常的这个初步啊，多花点时间面对白纸，把脑海中浮现的任何想法都写下来。我就是这样子的，我现在就是工作的笔记本都有，就这几年我都有这个，我想疫情之后有十几本了。我还是希望我自己在纸上写任何的东西，包括我的想法，我接下来要做的事情，我今天完成了什么东西，然后我的就是甚至说理财，我都是在这个笔记本上我写下来，因为我都发现我自己已经

我认为我的记忆力还可以了，但是已经不是那么的那个，所以说写下来哈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的大脑在建立联系，从自身的经验、记忆中、知识里面延伸，创造出只有你才能产生的这个内容，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个锻炼。然后你再用人工智能来发展，找出漏洞或完善你已有的想法。我还有个做法是，我常常在纸上写很多东西哈，然后写好了东西之后呢，我让这个我拍张照片给 ChatGPT， 我说你把我这个上面这些所有东西呢整理一下，他能够看出呢写的特别潦草的那些字迹啊，然后帮我整理好这些东西。我觉得就是对我来讲，这是我自己的一个训练的方法。我今天看到有科学家也这么建议，我还是挺欣慰的哈。然后呢还有就是保持专注哈，就是说你可能有很多的人工智能的工具，你有大概四五个 APP 都可以帮你，但是实际上呢这个科学家说呢，你还是要专注在一个这个工具当中，然后专注在你自己的这个答案里面。人工智能帮你的答案非常的容易，但是呢就是你可能要刻意的专注的放慢一些你的思考的速度，在向机器人提问之前先坐下来思考难题。这个不是说什么东西想都不想我立刻扔给这个 AI 去帮我解决，人类的大脑还是非常的这个重要。为什么我们人类可以发展到今天？工具会改变，但是人类渴望思考、创造并自行解决问题的本能似乎是很难被自动化所取代的。好，我们来听一首歌曲，轻松一下。

Hello， 大家好，我是 Chris Wu， 我的卖屋团队提供一站式卖屋服务，售前的 staging、装修 touch up、贷款安排、精准估价，还有多元化的广告渠道，而且佣金合理。我们非常注重客户的私隐，根据不同的情况为你度身订造卖屋方案。详情请上 Facebook、Instagram、微信、Google 搜索 Chris Wu Toronto， 或直接打电话给我 Chris Wu 倾下416-668-8688。

0: 很多人都知道蚝油酱油都是调味料的主角，诚意推介珠江桥牌网红新产品
1: 珠江桥牌顶级蚝油，蚝味特别新香醇厚，浓郁回甘，让您食欲大增。
0: 珠江桥牌蒸鱼豉油用上等黄豆酿制，豉味腐香鲜甜，将蒸好的海鲜淋上蒸鱼豉油，美味瞬间提升。
1: 珠江桥牌网红调味料顶级蚝油和蒸鱼豉油，为每个家庭带来性价比最高的美味与健康。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2: 喂，妈咪，我和你订了台喝茶呀。
3: 啊，你说什么？ WhatsApp 又收不到。
2: 现在听不听得到呀？喝完茶我和你去转 Bell 纯光纤网络和换新电话，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电话稳定好多，上网又快，连看影片都顺畅好多，当漏和视频通话都不会时断时续的，最重要是有特别优惠。
3: 那喝完茶马上去 Highway 7和 McCowan Mark Wilmot 二楼临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这个星期六李婷何志宏现场直播。
4: 观点不应该只问立场，而讨论亦都不应该只是流于情绪。你好，我是梁健恒。逢星期一至五六点黄昏新闻之后的全民议会，用多角度将新闻时事完整投射，帮助你用批判思维独立判断事件背后的逻辑。全民议会，为你发声，俾你发声。

0: 智趣对话，和智者并肩同行。好的，听众朋友，那么今天礼拜五哈，我们继续的请到来自多伦多博诚地产的出门和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一周的这个地产的前沿的信息。出门你好，欢迎来到财富生活做客。
1: 因为周五好，大家周五好。
0: 周五好。那周五的这个信息也是非常重要，因为一般来讲哈，到了周末的时候，现在天气比较暖了，大家都会出去这个看房子哈。我接下来把时间交给这个出门去跟大家分享一下。
1: 是的，这个星期我们看到已经看到了四月份的月报了嘛，那整体来讲，跟我们之前预想的其实差不多，就是说它的销量比去年的2025年的四月份略有上升啊，上升 7%， 同时新上市房源的数量呢略有下降，下降 9.3%， 那这个肯定不是坏消息嘛，因为你的卖的更多了，新上的更少了，这个对于平衡市场是相对来说是有一定的好处的。那但这个数字目前看也只是比去年好，所以说现在大家很多时候我们在外面看到一些说法是要甄别嘛，那有的人说市场烂得不得了，有的人说市场在开始恢复啊，那就市场还不错，那这个其实就是看你的角度不一样。如果你去跟去年比，那市场现在确实是有一定的好转，今年整个二三四，现在我们看到这三个月基本上都是从 sale to new listing ratio 的角度，就是卖掉的房子比上新上市房子比例都比去年好啊，这三个月都是比去年好的，那这一点非常不错。而且现在我可以说五月份应该也会比去年好，甚至说它的好的比四月更明显，因为去年在五月份，我们上期节目讲的，去年在五月份是有一波这种非常大的上市的这种上市潮啊，但是过去这一周啊，五月这第一周啊，包括四月最后一周，我们看到它的上市量是比去年是少了非常多的啊，就是你看上个月四月份是少了 9.3% 嘛，但是五月份的数据一定是大于这个数字的少的啊，就是它的这个少我估计可能在可能在接近 20% 这个样子啊，就是目前至少从这一周来看。而销量方面这一周啊，五月的第一周的销量还不错啊，就是比去年还高啊，而且尤其比如说像freehold 的销量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啊，就是 freehold 的销量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同时 condo 也是基本上非常稳定的，在它虽然销量没有上升的像freehold 这么大，但是它的这个 new listing 的减少啊，就新上市房源的减少很大啊，所以你看它两边我们看起来就是这个市场的供求关系都会明显的好于去年的五月份，也就是说现在我们五月虽然只过了第一周，但我估计五月份会延续今年二三四月的，就是相比于去年的市场啊有一定的好转。那好转既然有这个销量方面啊，这个销量和

新上市房源比例方面有好转了以后呢，直接影响就是库存啊，库存的跟去年相比的减少嘛。啊，那目前我觉得 freehold 的库存减少不明显，因为就是它上升的速度仍然跟24年、25年是类似的，也就是大家是平行的往上走。但 condo 我觉得在明年之后啊，过了明年以后，那个它的库存就会进入到一个正常的水平。那这样的话，肯定就是就算是说 condo 的 owner 们终于可以算熬出头的感觉，熬出头的感觉。另外，我们看整体数据来讲，我这两天在看，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这些年，就是从16年以后啊，我们一直觉得这个市场非常疲软，啊，它其实不是从22年以后才开始的，我之前跟大家讲，我说其实，Trump 上台就是一个分水岭嘛，2016年他上台以后，这个世界我们就没消停过啊，那其实，这个确实是，如果我们去看我们过去啊这么多年的这个销量。那么，实际上在2016年之前啊，在2016年之前，我们的销量啊，包括2017年，就是上半年，就是前面4个月，我们销量是非常高。之前我们大家只记得说2021年好像非常疯狂，但实际上之前你比如说15、16、17，虽然不如2021那么高，但是也是很接近的。如果我们去画一条线，就是。在2017年之前的这个7、8年的时间里面，我们每一年的，就是比如说四月，咱们以四月为例，就是每一年的销量最低的是2011年，因为当时 condo 市场不太好。2011年，它2011年的销量仍然比18、19、20、22，21不算嘛，22、23、24、25、26要高。也就是说，从2017年之前。你前面的这8年和后面这8年去比较，前面的8年最低的那一年，都比我们之后的第二高的年份，就除了21年以外的每一年都高，而且过去的这就是比如说这个22、23、24、25、26，对吧？就是这5年是越来越低的嘛？你基本上你看像25年的这个。单月的四月单月销量其实就是之前的一半，啊，那今年稍微有所好转，但也基本上是一半。所以你这么算下来的话，它整个前面以2017年为准，前面那8年和后面这8年的销量，我觉得整体来讲的话，差不多要少掉说35%吧，差不多1/3的销量。啊，就是整体你加起来，就是说前面的8年，后面的8年，我们就是少卖了1/3的房子嘛。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总感觉，哎，这市场怎么17年以后不涨啊？那其实就是整体的需求的萎缩。当然，这个需求的萎缩有没有中间带来一些虚假的繁荣？比如说21年、20年、21年疫情期间啊，曾经带过了一波，但是这一波恰恰是这一波的虚假的一个繁荣，它其实就是昙花一现嘛。你真正其实你算，我们是。啊，这个其实就大概1年多的时间，就从20年的像 house 的话，是从20年差不多6月开始，到22年的2月，condo 更晚一点，condo 是大概从20年的12月啊到这个2月，其实就1年多的时间，就这1年多还不错，但是你无论看17年的下半年、18年、19年啊，然后22年就这几年都不好嘛。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感觉，哎呀，这个房地产大家没有信心，很多房子在北边的一些地方，对吧？在周边的一些地方，它现在的价格有的地方甚至比17年可能还要差，但个别的地方整体没有那么差。另外，这一轮就像我们之前在节目里讲到的，这一轮的话，现在我们很明显，你看了4月月报以后，905区跟416区在拉大差距。啊，就是你看。独立屋905区现在跌19%，整体就是从最高点，但是就是416区的整体跌19%，905区整体跌27%，就一个不到20%，一个已经快接近30%了啊。Semi 更夸张，Semi 是 double 啊，这个416区跌16%，16点多，905区跌33.多，已经超过30%。905区的 Semi 是我看到所有跌幅里面最惨的。啊，跌了33.7%了，已经。
均价。

0: 从最高点，就是这个416区的 double 嘛。然后也是一样 townhouse 905区现在是接近 30%， 28%， 这个416区 15%， 那你像 15% 的 double 就 30% 嘛，现在接近 double 了啊，接近 double 了啊。所以你看这种小户型的啊，我发现这种小户型的 semi 和 townhouse 905区绝对是啊重灾区。 condo 的话，downtown 的这个416区的 condo 现在跌 20%，905区跌 25% 啊，也是更高的。当然相对来说 condo 的差别没有像这个 townhouse semi 这么大啊，但是也是不如啊。所以说这些年你像我们华人去买 Midtown 本来就少嘛，就我们华人其实最主要的你说这两年前几年买的就是这个马列旺加上 Aurora 啊，然后加上 Oakville， 这是我们华人最喜欢买的区。但是这些区你现在整体看来啊，尤其是假如说你买的是一个汤号的是小户型，而这些本来就是主流买家嘛，这种刚需买家嘛，那么这个现在这个高下立判嘛，就是这个影响还是非常大。这为什么我们发现哎，怎么好像很多老外他对房地产还有一些信心啊？第一他也没信心，也没办法，他人就住在这个多伦多，他也不能去别的地方去买。但是对于我们很多华人群体来讲，我觉得大家受到的感受是更深一点的啊。另外我注意到除了多伦多以外，那么温哥华其实在过去的这一年里的趋势跟我们有点类似，因为我们虽然说温哥华跌得少，但是它跌得少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因为在去年之前它价格跌得非常少，就是它当时跟我们一样22年开始下跌，但是人家23年24年就是它其实是有点涨回去很多的，然后它是在一个相对涨回去一点的那个价位在震荡嘛，啊，而我们是震荡下行，就是我们在过去的这几年一直是震荡往下的嘛。但是25年啊，整个25年就24年底的事 Trump 上台以后啊，整个25年它也是一个就是没有任何反抗的一个啊直线的下降啊。所以说就是我相信温哥华的人他在过去一年里的感受跟我们是一样的，就是那个价格在直线下降持续萎靡啊。不过最近无论是温哥华也好还是多伦多也好，都暂时把这个价格下降的趋势呢，就是没有说往上涨，但是呢就是哎，突然间从直线下降变成横着走了一点点啊，就过去这两个月它是有点横盘的，所以这个也是说很多人在讲说是不是市场已经还在跌，虽然还在跌，但是是不是已经接近这个底部磨底的这个阶段啊，这个其实不是空穴来风啊。那么我们也看到一点，就多伦多非常明显嘛，就是库存啊和这个销量还有新上市房源的比例其实确实是在变好，虽然它仍然很弱，仍然房价是在往下跌的，但是这个比例在好转。那我也就是说未来我估计这个趋势你看二三四包括现在五月我们觉得趋势是一样的，那可能今年啊就会慢慢止住现在的这个下跌的趋势。
1: 分析的非常有道理。好的，谢谢朱闷哈，那我们下周五继续和听众朋友呢继续空中相会。
0: 好，下周见。
2: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
1: 好，听众朋友，我们来看看哈，这个特斯拉呢其实这个很多的朋友都喜欢，然后今年一月在国内哈汽车市场的一个风暴就是特斯拉掀起的超长期的低息车贷，还款周期拉长到7年，月供不到2000元就能把一辆 Model 3开回家的这个诱人方案，让不少持币观望的消费者怦然心动，多家的车企啊也陆续的跟进。但是这个7年低息车贷仅仅是持续了3个月，4月底便迎来集体的降温，包括特斯拉、理想、小米在内的多家车企悄悄呢将最长贷款的期限调回5年60个月，7年的低息车贷全面的退场。这个推动急刹车的因素来自多个维度，既有车企资金方面的压力，也有银行对风险的担忧，甚至有这个监管趋严的信号。就是我们在这儿啊买车的时候，也有以前的这个利息低的时候，车企很多的这个 4S 店都有 基本上零利率哈，我都记得我去做一些直播的时候都有挺多的这些诱人的方案。那国内这个七年低息车贷本质上是车企内卷的产物，但是这种竞争性呢，据这个4S

店的分析人士认为呢，没有可持续性，让车企和银行都承担了过高的风险。现在集体退场其实是行业回归理性的表现，就是未来的这个车贷的市场会重新聚焦比较合规稳健，3到5年的分期方案依然是主流。那是今年1月6号的时候呢，特斯拉中国官方呢宣布推出的这个特优享的超长期的购车方案啊，然后在国内的这个长达7年的超低息贷款服务方面呢，摊还到这个年化利率不足1%。那你这个以热销的车型 Model 3为例，首付低到7.9万元，月供可以低到1918，折算下来日供仅63元。低于多数人日常通勤的打车的成本，所以这个极具话题性的营销的话术迅速的引爆了市场，也让竞品车企呢坐不住了。据记者不完全统计哈，短短2个月内，至少有13家车企，超过20个品牌跟进了超长期的低息购车方案，小米、理想、小鹏、蔚来、比亚迪、吉利、智己等悉数入局，甚至部分品牌将低月供推向极致。小鹏全系车型月供最低到1355，比亚迪、海洋网打出一个日供低至29元的口号，东风日产更是将贷款的期限拉长到8年。然后到了这个4月底的时候呢，基本上全部的车企就已经是暂停了，最长期的就只能选60个月5年。确实啊，在这个7年低息方案推出后呢，吸引了不少预算有限的年轻消费者，尤其是刚工作不久的年轻人，原本呢咬咬牙才能够承担的车型，靠着7年分期，月供能降低500到800元，前期订单量确实有明显的提升。所以啊，这个是有它的这个噱头，但是只是较大的风控的压力给到了这个车企在背后贴钱补贴，银行也不可能凭空提供这么低的利率，差额部分都是车企承担的，每台车车企要补贴银行一笔贴息费，7年下来单车成本少则几千，多则上万，如果一个季度卖出去几万台车，用的都是7年方案，财务上的这个压力非常大。所以这个7年的期限本身就突破了行业的常规，而且个人车贷呢在国内啊是不能超过5年。这个7年低息是银行通过消费贷、融资、租赁等通道打擦边球，属于这个监管套利的行为，然后这个就被喊停了。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就是在买车的方面哈，因为我们这边的 4S 店也是遇到蛮多的一些的陷阱，消费者的投诉里面关于 4S 店的投诉也是很多，大家在买车方面呢一定还是要睁大眼睛。好，以上结束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财经、消费、经济、民生各类信息，我们一会儿在文化智库栏目再会。

0: 萬錦市人流暢旺地段 IB7 萬錦廣場 Home Depot 側的 Winco 福耀超市本周特價，
1: 空運越南紅肉火龍果5.98元一磅，
2: 本地新鮮蘆筍3.99元一扎，
1: 芥蘭苗1.88元一磅，
2: 游水白蠟8.88元一磅，
1: 安格斯牛仔骨9.88元一磅，
2: 泰高老虎蝦8.99元一盒，
1: 八角烘焙芝麻9.88元一包。
3: Winco 福耀超市，你的精明之选。
4: 好消息，可遇不可求，楼花专家 Chris Wu 独家好盘速递，北约克黄金 location， Subway 地铁近在咫尺，10%首期和资格 HST rebate， 价格30万起到50万不等。本周六，周家俊 Joyce 在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是时候入手啦。 Chris Wu 24小时 on call， North York 好盘入手专线416-668-8688。
5: 五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奢侈漫游》新闻女王变成正义女神，饰演一名女法官，演技备受考验，多位新生代演员表现出色，演技细致更值得关注。加上新时代电视与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包括世家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巨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ville Mall、 Fairview Mall、 世家堡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Omomo Japan Living 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当趟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世家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 Bridal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万锦王府井、密室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6: 文化智库，过有质量的生活。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在今天的文化智库栏目继续请到邝南老师呢，讲讲上周呢讲到一半的这个牛仔裤的

那 Levi's 其实呢，在开始做的时候，在矿工之中，但是淘金的那些矿工之中还是非常受欢迎的，因为它很实用嘛。但是后来淘金潮渐渐的去掉了，就是渐渐的，旧金山那个地方，其实大家普通的人也会在买这样的衣服。可是这个时候就看到这个德国人经营企业中的一些弱点了，那就是他在推广的方面，其实他虽然对品质上很要求很严格，但是在推广的方面呢真的是弱了很多。你想到了1930年的年代，那个时候啊，牛仔其实它是妥妥的第一品牌，当时也是最早的牛仔裤，但是到1930年代的时候，在旧金山之外的一些地区根本还没有人知道这个牌子，当然在旧金山本地它销售还是不错。那么这个时候呢，你想一战都已经结束了，美国呢其实已经开始了很多的品牌都是在欧洲各地推广，像比如我们之前聊过的哈雷啊什么的，都是在这种时候都已经变成了国际品牌了。但是像 Levi's 这个妥妥的第一品牌却一直默默无闻，我是指在全美啊。这个时候他要感谢几件事儿，首先一个是大萧条，大萧条呢使得很多当时美国人的生活有了巨大的改变，那么以前那种奢靡的镀金时代的那种方式呢也开始觉得不行，我们要可能看看更实用的方式，一条裤子也不能像过去穿了就扔，而且要讲究一下看我能不能多穿些日子啊。那这个时候开始使得 Levi's 渐渐的进入了美国的生活，但是这个时候已经发现一个问题，在他当时做出这个 Levi's 的时候，当时全美还没有牛仔裤，但到了这个时候1930年那情况已经不同了，像我们今天熟悉的很多其他的牛仔品牌 Wrangler 啊什么 Lee 啊什么的都已经遍地都是，而这个时候呢他才忽然发现，哇，我已经落后了这么久，像 Levi's 这种双缝线的这种裤子，然后有什么铆钉的这种口袋，早已经被很多的品牌都已经学到了。那这个时候一想怎么办呢，他只能说，哎，幸好有一条当时大家没有太重视，对他来说也还算是优势的，就是他背后的口袋上那个小小的红色的标志。那么他呢也就把它当作是 Levi's 自己的一个识别标志，叫做一面红旗。靠了这个呢，他还能够在当时的美国的牛仔市场占据了一席之地。当时如果要是沿着这个速度发展下去的话，他也就是跟今天的无数个普通品牌一样，就这样默默地走下去了。诶，结果这个时候发展到了1960年代，50年代、60年代的时候呢，另外一件事情发生了，就是越战。当时全美有各地有无数的反战浪潮，尤其在青年学生之间，这个更加的明显。而且这一点就在西海岸，像加州的伯克利啊，或者旧金山地区，以那儿为西雅图啊，这就是反战最热的、最狂热的地方。而这个时候 ，Levi's 这个背后的这个小小的红旗标志，一下子就被很多的青年学生所拥趸，就变成了大家认为它是反战和平的一个标配。穿牛仔裤，那你说大家都穿牛仔服作为一种年轻人的象征，但是我这背后有这么一面小小的红旗，显着我自己更革命嘛，更反战嘛。于是 Levi's 迎来了他的又一个春天，所有的年轻人开始喜欢这所有的产品中啊，一旦被年轻人所追捧，那情况当然不同。所以他在很短的一段时间里就变成了，反正你要是想站队反战的话，那你就穿 Levi's， 那你要穿别的，那你都就是革命精神不够呗。所以在一段时间，上世纪的60、70年代， Levi's 又可以变成了美国精神的象征。而之后的一段，从60、70年代到一直完后的差不多的20、30年中呢，美国政府当时在弘扬自己的美国精神的时候，就摘取了那么几个品牌，比如说像可口可乐，比如像哈雷机车，比如说 Zipper 那个打火机等等，它都是象征着美国的一种文化的传承。 Levi's 幸运的也被这其中收在其中了，变成一种自己的美国文化，看上去势头不是很好吗？那这个时候呢，也像其他的这些公司和品牌一样，开始渐渐的在第三世界代工，开始渐渐的想把自己做成全球品牌。而这个时候呢，又看出它的一些劣根性了。当他

0: 他开始在做其他向各地去推广的时候呢，发现在亚洲呢，虽然产品是在亚洲生产的，但是进入到亚洲市场却是很多很多品牌中几乎是最晚的一个。比如说我们在中国市场，我们习惯看到牛仔裤啊开始盛行的时候，差不多是上个世纪的80年代，就八几年九几年的时候，满街都是牛仔裤。那这个时候呢，很多当然做牛仔裤当然就会有仿冒嘛，这种啊、工艺上又没有那么复杂，而且你这个小小的红色标志也不构成什么太大的啊、特别，于是在各地仿冒的东西很多。那么其他的品牌像Lee啊、Wrangler 呢，和其他的品牌呢开始就已经说，那没办法，我就和你共存嘛，我开始和你在一定的程度上我也卖你也卖，那总有一些人喜欢买正品嘛，所以其实都已经进入了中国市场。但是 Levi's 这个时候就非常的保守，开始跟啊中国的政府进行一轮又一轮的谈判，总之你要先杜绝假货，然后我才进，然后等它正式变成了中国市场的这个正式进入的时候，已经是你都很难想象，那个时候已经是2001年了，就是已经差不多到了这个世纪，他才开始进入到这个市场。而这个市场时候呢，牛仔品牌不管是啊中国国内的啊民族品牌，还是这就是其他的世界各地的品牌，都已经风起云涌。Levi's 这点传统几乎已经构成不了任何的卖点了。而且在同一时间，那么牛仔裤呢也开始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分野，就是有些啊最普通的最平常的牛仔裤去选那个最便宜的，那遍地都是。那么那些最昂贵的，或者说最有经典含义或者代表最高级的牛仔裤呢，也有分到了像一些日本啊或者一些其他的一些产品，那个地方的品牌，甚至比如说意大利啊什么的，开始做各种各样的品牌。那些奢侈品牌呢，像 Prada、Gucci 也开始做自己品牌的牛仔产品。那些潮流新的那些潮流品牌，像什么 Stussy 啊，或者说什么 Abiso 等等，也有各种各样的牛仔的产品问世。而 Levi's 作为在其中最老的一款，给人的感觉反而是哦，你是上一代人或者我爷爷那辈的人才穿的牛仔裤，对吧？那对于年轻人来说呢，它的吸引力呢又开始显得不够了。哎呀，这个时候其实你看这个品牌呢，虽然它是第一品牌，当年的最早的品牌，却一直是命运多舛，总也是找不到那个自己最合适的位置，好像在最关键的时候总是啊迟了一步。那就变成了，虽然它今天仍然保持着第一品牌的特点，那但是呢仍然会有自己的什么比如说501啊等等那些经典款，但是在年轻人中的影响力却不可避免的又渐渐的啊消退。那这个时候呢，他也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末啊，开始引进了一些职业经理人，比如说啊毕业哈佛商学院的一些 Robert 哈斯啊等等，这些人开始领导这个品牌。他也渐渐的就像可口可乐一样，渐变成了我也不太强调我自己的美国文化了，我开始变成一种休闲服装的啊一种方式，开始有各种各样，比如说也开始在衬衣啊普通的裤子啊围巾啊其他的方面做各种各样的推广。他也开始的进入一些更下沉的市场，比如说奥特莱斯啊等等这种地方呢，也开始渐渐的看到利维斯的产品了。但是呢看上去呢也是一种自救吧。那这种情况也使得利维斯在全世界各地也可以有自己的，反正有自己的一小块空间，他的红色的口袋标，他的双缝线，他的啊利维斯501的那种各种各样的那种在各大拍卖会上的那种啊被追捧，也同样是他有自己的一个自己的认准的一条路在往前走。但这个时候可能又到了另一个问题啊，我不知道雨薇你有没有发现，其实现在的年轻人对牛仔这种产品的追逐开始迅速的降温。进入到这些年疫情之后，
1: 好像大家对不对？
0: 对，不环保，另外呢穿上去可能也没有那么舒适。而且同时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啊它能够被它替代的各种各样的新的产品，新的啊服装的材料，比如像 Lululemon 这种可能也会越来越多。所以这大概又变成了 Levi's 下一个坎儿。你看一个成功的品牌又想让自己生存下去， 你看到它这啊100多年的

0: 历史有多么的不容易，但这就是现实。其实每一天一个新的品牌的诞生啊，包括它的成长啊，它可能都会遇到一些高峰啊、低谷啊什么这种啊状态。但是如何在这些风浪之中把好自己的航向，去抓住那个机会，你看这多不容易。即便你是第一品牌又怎么样呢？这大概就是我们所熟悉的身边的这个 Levi's 的境遇吧。希望他也能给我们的一些听友们一些新的启示吧。我们今天是不是就聊到
1: 这？好的，谢谢邝老师。对对对，我们下周星期五回来之后跟大家继续在空中继续聊。好，谢谢你啊，邝老师，周末愉快。
0: 谢谢，周末愉快。
1: 周末愉快，嗯。
0: 再见。
1: 好，听众朋友，感谢大家收听咱们本周的财富生活，祝大家周末愉快哦。我们在下周一的早晚九点继续空中相会。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十点，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我 Chris Wu 找到一个独家绝对没得输笋盘，只是30万起，北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三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V Bay， 只需 10% 首期，九成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0: 一年回家一次，一生还能见父母几次？父母的健康是我们最深的牵挂。巴西野花牌绿蜂胶官方认证，有助调节血糖、血脂、血压，呵护心血管健康。全球公认之家品质，北美销量冠军，是守护父母健康的最佳选择。给爸妈的关爱无需等待，致电抢购六送一优惠套装，免费邮寄北美、中国和香港。巴西野花牌绿蜂胶416-888-6868。416-888-6868，记得5月9号星期六，李婷和志宏在 Markville Mall 2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不要去错。Bell 邀请您5月9号来 Markville Mall 2楼 Bell 专门店，看下他们难以置信的优惠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了。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超快的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s。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这个星期六来 Happy Seven 和 McCoven Markville Mall 2楼临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李婷和志宏现场直播推荐。其实买什么都要对自己有要求，
3: 买楼都是一样。您建筑商 Times Group 于列治文山核心地段的 Skylands 镇屋，地点一流，品质有保证，临近学校、大型超市，最新 HSD 退税后售价只由85万2000起。
0: 不用听太多别人意见，自己亲身来看过示范单位，就知道什么是真材实料。无论小家庭还是 downsize， 都是您首选舒适安乐窝。
3: 这个星期六，张志文、李兰于2号 Carlo Lane 即 Leslie Street 和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1: 音乐家李兰，
4: 星期五的晚上你们好吗？这里是音乐家，欢迎你来到并且收听，我是你的朋友李兰。

毛不易以前呢，他就读于护理专业，曾经见过数百个病人死去的场景，而第一个在他面前死去的是他的妈妈。妈妈在离开之前很不安心，觉得他还没有成家，不能给儿子每顿做上一荤一素了。所以后来毛不易就为母亲写下了这首《一荤一素》。

母亲在离世前还为儿女操劳担忧，担心他每一顿有没有好好吃，这就是这首歌一荤一素的含义。演唱者毛不易。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处，而父母去，人生只剩归途。这个周末就是母亲节了，华语乐坛有着数不清的为母亲而作的歌曲，但是接下来这首我觉得是一首很走心的国语歌，那就是钟立风的《今天是你的生日，妈妈》。

钟丽峰唱了那么多爱情民谣，还都不如他第一张专辑当中的这一首《今天是你的生日，妈妈》。最真挚的情感永远都是音乐最动人的地方。我们借着这首歌，祝妈妈们节日快乐。

人都习惯着对爱人说我爱你，甚至不亦乐乎地用各种语言来说出无数个我爱你的时候，不知道你是不是曾对自己的妈妈说出过这三个字呢？能够坦然回答 yes 的人我才不多啊。好像面对一个最大的悖论啊，哪怕我们都知道自己深爱着这个赐予生命永远都会支持自己的伟大女人，可是却很少有人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对她轻易说出这三个字。其实仔细想一想啊，可能我们都把这份爱当成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儿了，却忘了并不是每份感情都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所以啊，第一次当我听到钟立风唱出今天是你的生日，妈妈我很爱你，长了这么大第一次说给你听的时候，虽然还有几个月才是我妈妈的生日，我却不争气地流了眼泪。那一刻与其说是被她的歌声所感动，还不如说是对妈妈感到了愧疚。陈奕迅曾经唱过，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太对了，在这份母子情里面，我们何尝不是有恃无恐的那个呢？各位亲爱的听众，亲爱的朋友，如果今天恰好是您母亲的生日，你一定要让她听到这首歌。如果您母亲的生日还没有到，那也没有关系啊，至少你可以对她说一声我爱你。如果是有心的话，还可以选用这首歌作为一个配乐，然后搭配母亲的照片，为她做一个音乐 MV。 现在视频的技术这么的便捷，我相信有机会把这份礼物给妈妈送上的时候，在她观看视频的瞬间一定是会感动的。

然这首歌呢是左立演唱的妈妈，她背后呢也有一些感人的往事。左立的妈妈姓陈，在30岁的时候生了第二个小孩，在家人的一致决定下，小孩跟妈妈的姓。在6岁之前啊，左立呢一直都叫陈立。为了养活左立和他的哥哥，左立妈妈从事过服装店、餐馆、碟片出租、烟酒小卖部等等。在左立的印象当中啊，妈妈在家里面做家务，出门呢忙工作，好像都没有休息过。人们常说父母在不远游，但是左立长大之后呢想出去闯闯。每次左立的妈妈默默送左立上车之后，就对他说，钱不够了记得要给家里打电话。然后呢车就开了，很多年一直都是这样。有一次左立妈妈受了委屈，很难过很气愤，一个人坐在床头紧锁眉头，还攥紧了拳头，用力地砸了2下床垫。当时左立呢就站在门口，他听见妈妈自顾自地说，下辈子一定要变成一只鸟，要用力地飞，再也不管这些烦心事儿。但是感叹过后呢，还是默默地去做家务了。所有的妈妈都曾是个小女孩，怕黑怕虫子也会掉眼泪，笨手笨脚，很多事都是第一次，却可以为儿女强大的像个超人。这世上哪有超人呐？有的不过就是为儿女付出一切的妈妈。采用左立妈妈这首歌当中的歌词，记得要对自己更好，送给所有的超人妈妈们。母亲节，如果你还因为工作或学习不能常伴妈妈，就用这首歌曲成为你的祝愿。想妈妈的时候，就听听左立的这首《妈妈》。

0: 帐篷已经搭好，优惠正式登场。The Break 经济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帐篷大清销，精选商品低至四折，沙发399元起，精选床垫低至半价优惠，沙发、茶几、床垫、床架、餐桌套装全部加起来都不到1500元，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需符合条件，详情请到门市查询。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1: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 VIP 江南游科技版，带你参观中国 AI 智能机器人大本营和各式各样机器人互动，去参观最新型电动汽车生产过程，探索未来人类汽车的发展，还有南京牛首山100亿元的佛教地下宫殿、金鸡湖的巨型天幕、乌镇穿古装汉服旅拍等。行程全新安排，包括8天超豪华酒店及全程丰富美食，都只是99元而已，详情请电416-639-8839，至尊假期查询吧。
2: 好消息，可遇不可求，楼花专家 Chris Wu 独家好盘速递，北约克黄金 location Subway 地铁近在咫尺，10%首期和资格 HST rebate， 价格30万起到50万不等。本周六周家俊 Joyce 在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是时候入手啦。 Chris Wu 24小时 on call， North York 好盘入手专线416-668-8688。哎，干嘛买那么多东阿阿胶速溶粉啊？
3: 这个东阿阿胶速溶粉真的好棒，补气血、滋阴润燥、养颜护肤，我的包里随时都带着独立小金条装的阿胶速溶粉，每次一包用开水冲服就行，超方便。
2: 怪不得你越来越漂亮啊，
3: 趁着母亲节85折优惠，我当然要多买些自用和送礼呀。
2: 东阿阿胶速溶粉，加拿大总代理国盛行，电话18005671668。
4: 喂，妈咪，我和你订了台喝茶呀。
2: 啊，你说什么 ？WhatsApp 又收不到，
4: 现在听不听得到呀？喝完茶，我和你去转 Bell 纯光纤网络和换新电话，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电话稳定好多，上网又快，连看影片都顺畅好多，当漏和视频通话都不会时断时续的。最重要啊，是有特别优惠。
2: 那喝完茶马上去 Heavy Seven 和 McCowan Mark Wilmore 2楼临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这个星期六李婷和志宏现场直播。
1: 是谁说你不可以成为明星？选对道路，明日之星就是你。
3: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u 之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了，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的多位黄牌星级导师和你分享他们的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的中流砥柱，
1: 让你的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的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3: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5: 音乐家李兰，
6: 欢迎您继续收听音乐家节目，我是你的朋友李兰。对于断崖式衰老这个概念啊，我也总听上了年纪的已经是不复青春的女人来和我传授这个概念，他们会说，你知道吗，女人到了30岁就会断崖式衰老，真的一下子就老了。那个时候当我听到这些话的时候，我还没有30岁，我按照这样的描述以为我的30岁就会很苍老，可是没有。哎，再过几年他们又说，你知道吗，女人到了40岁就会断崖式衰老。我其实呢也在暗自思忖，这个断崖式究竟是怎么个断法呢？是忽然就少华不在，老态龙钟的断崖了吗？后来呢看了一篇解释断崖式衰老的科普文，定义了这种现象啊，是这样说的，断崖式衰老指人体在特定年龄或阶段突然出现生理功能、外貌或健康状态加速下滑的现象。据医学研究和观察，断崖式衰老通常发生在3个关键的年龄段，34岁、60岁和78岁。这3个年龄点

年被认为是人体衰老过程中的重要转折点，也是断崖式衰老现象最为明显的时期。当然报道也说了，断崖式衰老并不是每个人都会经历相同的过程，这和每个人的遗传背景、生活方式、环境因素有关，其实啊就是因人而异。想一想这些年我的心态呢，其实没有多好也没多差，虽然也有一些糟心事儿吧，但是也都能过去。所以呢，虽然年纪上去了，但所谓的断崖式衰老倒也没有忽然造访，真的是感恩呐。那我的妈妈已经70多岁了，我觉得她一直是一个美丽的女人，直到现在和同龄人在一起，她是要看起来年轻一些的。她乐观开朗，坚强独立，遇事不慌，心胸开阔，我想这些可能都是她看起来比较年轻的原因吧。从年轻的时候起呢，就听了很多别人的赞美，她也习以为常，总觉得自己活力满满的，充满热情的。真的，她为我，为我的孩子真的是奉献了太多。他60多岁的时候还和我说呢，哎呀，怎么就突然60了？我还觉得我没老呢。我说，谁说你老了？你可以把自己当成40呀。我一直觉得你40多呢，心态好就行了呗。可是到他70岁这一天，忽然他就老了，真的是肉眼可见的老了。我忽然就一下子理解了这个断崖式衰老的这个说法了。但其实他可以不老，或者说不用一下子变老，只有我知道这些年他经历了什么，而他现在的变老也正经历了一个普通老人正在经历的衰老过程。还是没有人可以抵抗时间呢。接下来我们听听赵雷的这首《妈妈》。整首歌当中，妈妈这个词出现了22次，就是抒发了对妈妈的眷恋和不舍。当中这一句，我相信天上或地下有个永不分离的家，体现了对永恒亲情的向往。

都说美人迟暮是悲哀的。如果年轻的时候有着美丽的容颜，那老来有了对比，可能就会更心酸。看着那些盛世美颜的女明星们，那就比较容易理解啊。当然，我们说衰老就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没有任何人可以改变，最多是延缓。我从小就知道这样的道理，一个女人能陪伴她一生的，还是她的内在。容颜会老去，但是内心的充盈同样重要，甚至越老越珍贵。一个智慧的、老去了的女人，不会再留恋过去美丽的自己，非要把那些曾经再展示出来，那种败落和荒凉只会烙入笑柄，还不如给自己留一些尊严呢。当你越来越清楚地了解自己，了解这个世界的规则，就不会再把那些外在作为衡量自己的标准了，而是有了更多的内涵和底气来彰显你皮囊外的东西。不如用现在的每一天去铺就你未来的每一天，然后坦然地接受着老去。

星期一的节目当中还在和大家分享老了这个话题。其实老去也不是一件太悲哀的事儿啊。当你经历了人生中该经历的，拥有了生命中值得拥有的人，一切都不会那么让人害怕，不是吗？最近呢，我妈时不时的也是叹气啊，说到底是老了，不得不服了，类似于这样的话，我听起来当然是很难过了，但是我知道安慰的话一定是要说，不老不老，哪儿老了？哎，女人嘛，就算明知道是骗她的，可以还是喜欢听这种话，你说不是吗？好了，我们再来听李志演唱的这首《妈妈》。

0: 想升级您的厨房装备吗？千万不要错过双立人最新的开仓，5月7日到10日在万景 Markham Fairgrounds 1号馆举行，每天早上10点到晚上7点开放，现场汇集双立人、Stope、Demeyer、Miyabi 等高端厨具品牌，超值优惠等你来选，消费满350元即可获赠 Swirling 滴滤咖啡机一台，数量有限，送完即止。双立人开仓5月7日到10日万景 Markham Fairgrounds 1号馆，千万别错过。
1: 我 Chris Wu 找到一个独家绝对没得输笋盘，只是30万起，不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3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V Bay， 只需 10% 首期，90%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2: 母爱最伟大，经常任劳任怨。龙之燕餐房好大，食妈咪同佢任点任食，中日韩精致美食，龙之燕一网打尽。妈咪中意嘅片皮鸭、港式点心。

0: 嘅。电话90577191111，90577191111，或上网 thedefiance.ca 查询。
1: 音乐家李兰。
2: 周日就是母亲节了，母亲这个词儿，我觉得就像是一个神奇的咒语，只要提到，总能触动心弦。那天我看到有人说小时候回到家喊的第一个人一定是妈。有人就说呢，如果父亲在家呢，他说那我就要问了，爸，我妈呢？把我逗乐了。电影《你好，李焕英》你看过吗？当中有这样一句啊，说打我有记忆起，妈妈就是个中年妇女的样子，所以我总忘记妈妈曾经也是个花季少女。我的妈妈一直充当着雷厉风行的角色，是我们家里的绝对权威。有时候觉得她真啰嗦呀，想尽了办法想逃避。可是什么时候当我变成了家里的顶梁柱的时候，就发现她开始对我小心翼翼了呢？曾经觉得母亲是这个世界上最厉害的人，遇到问题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她。那从什么时候起，你又觉得她像个孩子，不再那么聪明了呢？反而需要你保护了呢？

好感动的一首，来自黄绮珊和希林娜依高合唱的《是妈妈是女儿》，唐田作词，钱雷谱曲。妈妈赋予我们的爱，其实不是那些什么多么宏大的爱，而是日复一日的付出。你小的时候觉得理所当然，长大之后才发现，那是她一点一点把自己磨进了你的生活。有些人，我们就是习惯把很多话留到以后再说，也总觉得有些人会一直在那儿不会变，但时间会走的呀。而有些爱，是在你长大之后才一点一点看懂的。那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自房东的猫，这首歌曲就送给那个你可能不常说出口但是一直放在心里面的那个人，给妈妈。母亲节快乐，晚安。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十一点，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2: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终于6月29日星期一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有关详情请浏览 ftvsingingcontest.ca。
3: 我 Chris Wu 找到一个独家绝对没得输笋盘，只是30万起，不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3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V Bay，只需 10% 首期，90%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4: 2026年全新行程带你玩不一样的摩洛哥，独家安排一晚入住打卡热点四夫三万，到访古城参观古罗马遗址，免费升级专享 Ritz Cafe 晚餐和马术表演，当然少得在撒哈拉沙漠上骑骆驼和住豪华沙漠帐篷，全程入住四星或以上豪华酒店，只需3499起，仲有额外早鸟优惠，全年多个出发日期，华语领队贴心服务，立即致电905-695-7770报名啦！
5: 银行利息越嚟越低，物价又越嚟越贵，退休人士点会够用？如果你识运用手上嘅资金同埋 RRSP， 每个月额外多几千蚊嘅被动收入，其实唔难。所以我特别安排咗一个免费嘅线上理财讲座，将会喺5月9日星期六下午4点进行。电话同我登记系6478973806，系8973806。我是理财顾问 Gary Ng， 详情亦可以参阅 YouTube 频道《风流才子》。Ladies and gentlemen，
6: 要得到更多新闻资讯及收听 AM 一四三零 FM 88.9，下载使用 Fairchild Radio App。
7: 以下属 AM 一四三零节目重温时段。多谢收听
8: Larry 卢永亨岁月流星
9: 旧唱片勾起回忆一串。
10: 在听完新闻和听完广告客户的说话之后，我们回到来岁月流星第178集第二个钟头的节目的时间。在上半部已经是为几位听众播出过大概一年前我在金曲全程节目里面播出过的精选的电影金曲，而在下半部我们第一个环节仍然是东西合璧。听众的 Mabel 很想听欧瑞强的《人在秋风里》，这首歌是来自英文歌改编的，英文歌就是 Goodbye Jimmy Goodbye， 而这首歌也是听众的 Charlie， 这位 Charlie 听是很想听的。国语歌专门店听众的 Dora 想听潘迪华的《你你我我》，而接着我再选播多一首由麦韵演唱的《恨不相逢未嫁时》，而接着两个环节都是金曲大搜杀。有几位听众点的歌呢？你们留意了吧。这位听众署名阿黎就想听 Queen's 的 I Was Born To Love You， 这首歌是1985年的，而另外 Jenny 就想听 Staying Alive 和 Bee Gees， 来自周末狂热电影里面的主题曲，1977年的。听众阿超就想听 Daddy Cool， 大家没搞错，不是 Bonnie M 的版本，他想听就是 The Diamonds 的版本。而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就是一位听众 Alex Lai 选播由 Sarah Wong 演唱的 Broken Hearted Melody。
11: 冲破语言障碍，音乐无分国界，东西合璧。
12: East, west, over the ocean, perpetual motion, traveling around。
10: 听众的 Mabel 很想听欧瑞强的《人在秋风里》，这首歌是1979年欧瑞强自己改编了 Goodbye Jimmy Goodbye 而成为广东的版本，填词的就是卢国尖，是收录在欧瑞强的《陌上归人》的大碟里面的。当然欧瑞强其后自组的公司都曾经多次翻灌录过这首歌的。人在秋风里除了欧瑞强的版本之外，我们曾经也都选播过雷安娜的版本，而雷安娜就在1981年就收录在她第一只大碟《旧梦不需记》里面。

嗱，翻查记录啊，原来东西合璧喺2004年嘅11月咧，都曾经播出过雷安娜嘅《人在秋风里》中文版本。同埋英文版本嘅 Goodbye Jimmy Goodbye， 不过咧当日系选播咗 Ruby Mary 嘅版本，而 Goodbye Jimmy Goodbye 嘅英文版本咧都最少有两个嘅噃 ，Ruby Mary 1959年嘅，咁同埋咧就今日要选播嘅 Cathy Linden 嘅版本，稍后咧要为听众阿 Charlie 系播出嘅。呢、这个时候我哋不如先听中文嘅版本，由欧瑞强演唱嘅《人在秋风里》，送俾听众 Mabel。

欧瑞强的人在秋风里。听完这首广东版本之后呢，我们听英文的版本 Goodbye Jimmy Goodbye， 1959年由 Cathy Linden 演唱，送给这位听众 Charlie Kang。 大家有没有印象，我在 Joe Junior 的演唱会里面呢，在东西合璧这个环节都有选上了这两首歌曲啊。

0: 其实买乜嘢都要对自己有要求。
1: 买楼都系一样，名建筑商 Times Group 于列治文山核心地段嘅 Skylands 镇屋，地点一流，品质有保证，邻近学校、大型超市，最新 HST 退税后，售价只由82,000起。
0: 唔使听咁多意见，自己亲身过嚟睇下示范单位，就知乜嘢系真材实料。无论系小家庭或 downsize， 都系你首选舒适安乐。
1: 今个星期六，张志文、李兰于2号卡路令 Ziggler Street 夹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2: 食咗饭未啊？今日攰唔攰啊？早啲瞓啦。
3: 你成日忙工作忙生活，但佢一直挂住你，其实妈妈都好攰。
4: One Better Living 节日好礼尽献天下母亲，母亲节感恩超特价嘅脚部按摩器无线按摩棒，帮妈妈舒缓疲劳，放松身心，
2: 好舒服啊！多谢你。
4: 而家买满30元加1元就送你真空保温杯或柔软浴巾，只系加多1元就将惊喜带走。One Better Living 生活新概念。
5: 喂，妈咪啊，我订个台同你饮茶。
6: 吓、啊，你讲咩话？我塞又塞唔到。
5: 依家听唔听到啊？我话饮完茶之后，同你去转用 Belson 光纤上网同换新电话，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 电话又稳定好多，上网又快，连睇片都顺啲噶。download 同视频通话咧都唔会断下断下咯。最紧要而家系有特别优惠嘛。
7: 咁饮完茶即刻去 Highway 7夹麦卡云 Marfield Mall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今个星期六，李婷、何志宏现场直播。
8: 哎哟，老婆，我手麻又颈痛，点算好啊？
9: 去新旺角广场揾廖守居啦，我啲颈椎病都系佢医好噶。
10: 廖守居治疗保健中心由经验丰富安省注册中医师苏建学主诊 ，RMT 注册按摩师驻店，专医急慢性颈椎病、跌打新伤旧患，效果显著。
8: 老婆，快啲帮我打电话去廖守居揾苏医师啦。
9: 预约905-604-8823，接受医疗保险。
8: 廖守居，妙手回春，而家舒服实。
9: 治疗保健尽在妙手居。
11: 边个话你唔可以做明星噶？拣啱路向，明日之星就是你。
1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u 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啦、啊！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多位王牌星级导师，同你分享他们的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的中流砥柱，
11: 让你的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的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12: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13: 如果你觉得音乐应该有态度，咁你就一定要听逢星期日下午2-3:30 Live Food 星期天节目入面3:00嘅 Live Food Sonic Boom。到时会有我 Steven 喺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同你分享新歌推介同深入嘅歌曲分析。本地歌手、音乐人、创作人，甚至海外重量级嘉宾都会登场同你倾音乐、倾创作。记住星期日下午3:00准时收听 Live Food Sonic Boom， 同我一起 Live Food 你嘅音乐世界。
14: 国语歌专门店，
15: 在国语歌专门店这个环节的第一首歌呢，是要送给听众 Dora， 他想听潘迪华的歌曲，歌名就是你你我我。这首歌呢咁啱亦都是收录在钻石名曲选4只 CD 集里面的其中一首歌曲，都算是绝版。

喺听过潘迪华嘅歌声之后咧，跟住落嚟顺便选播多首嚟自钻石名曲选呢个四嘅 CD 集里面其中另外一首国语嘅歌曲。嗱，呢位歌手咧就叫做麦韵，喺早几集咧曾经都介绍过佢另外嘅歌曲噶啦。咩为大家介绍嘅咧？由麦韵演绎嘅呢一首《恨不相逢未嫁时》。其实呢首歌系由姚敏作曲，金城作词。金城系边位呢？金城就系陈歌新嘅笔名啦。原本呢首歌系李香兰嘅名曲。李香兰分别在上海的时期和在1957年香港的时期都曾经灌录过两个版本。实际上这首歌就是作词者陈歌新对李香兰表示倾慕之作来的。这首这么漂亮的歌曲翻唱的人真是大有人在了。包括有1985年蔡琴的版本，而邓丽君也都有演唱过。而今天选播的版本就是麦韵在60年代翻唱的版本。请欣赏这首充满忧伤气氛以慢板唱出既痴情又无奈的金曲。

0: 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想同我联络呢，是可以有以下几个方法的。最好呢就可以用电邮啦。嗱，我的 email address 就是 gosongs@fairchildradio.com gosongs@fairchildradio.com。 如果用传真，是可以传真来905-889-9828 905-889-9828。 欢迎大家点歌啦，或者对这个节目有什么意见，都可以用 email 或者 fax 呢将你的意见告诉我，我会尽量改善的。咁如果想揾一啲你哋好耐冇听过嘅歌曲呢，我都会尽力帮你揾㗎噃。无论係中文啦、英文啦、民歌啦、古典啦、音乐啦，由30-40年代以至到70-80年代呢，我都会尽力为大家效劳嘅。太新嘅歌就唔好揾啦噃，因为喺其他嘅节目呢你哋都经常会听到嘅。至于如果想入我嘅金曲会呢，手续亦都好简单，免费入会，同样可以 email 或者係 fax 俾我，将你嘅姓名同埋联络嘅电话俾我哋登记咗，咁就可以成为会员㗎啦。而日后我哋有咩活动呢，我哋嘅会员通讯将会由电邮送出。记住，我哋只能够用 email 呢传递我哋嘅会员通讯俾你。咁假如你哋收到我哋嘅会员通讯，知道几时有活动嘅话呢，想参加就可以报名㗎啦。嗱，我哋金曲会好受欢迎嘅聚会 An Evening with Larry 5月份呢全部都满咗啦。至于6月份我究竟有冇时间同大家喺 An Evening with Larry 嘅聚会里面见面呢，暂时未知。不过可以告诉大家，最少都会有一次，因为我刚刚收到一个请求，就是有几位听众来自美国的西雅图，他说在6月份会上来多伦多听演唱会，很希望能够参加这个 An Evening with Larry。 所以我决定将会在6月份第3个星期五会特别为他们就决定开一次 An Evening with Larry， 而且很可能的主题会是纪念 Paul McCartney 选播和选唱 Paul McCartney 和 Beatles 的名曲的。大家迟啲留意一下我的会员通讯，就自有分晓㗎喇。好啦，呢、这个时候呢我哋休息一阵间，转头返嚟呢係有金曲大搜杀嘅。
1: 想搵嘅碟翻箱倒笼都搵唔到，想听嘅歌听唔到牵肠挂肚，我哋有计，金曲大搜杀。
0: 来到金曲大搜杀这个环节了，听众署名阿礼是点了首 I was born to love you。 这首歌是有两个版本，就是由英国这个乐队 Queens 演唱的。查实这首歌就是他们的主音歌手 Freddie Mercury 的作品，早在1985年就已经由 Freddie Mercury 收录在他第一只个人的大碟 Mr. Bad Guy 里面。好，请听众阿礼欣赏 I was born to love you。

无论你享受在繁花盛开的小径或者都市大路，你可以信赖的米芝莲 Michelin 轮胎都会同你一起提升冒险的乐趣。由现在到5月29号，凡购买4条全新米芝莲 Michelin 房车或轻型货车轮胎，可获高达100元邮寄回赠。详情请致电或亲临在60号 Green Link 的特约代理建基轮胎，电话905-881-0548。

0: 有若干条件限制。
1: 好爱可一不可再，流花专家 Chris Wu 独家笋盘速递，北约克黄金 location， 室围地铁近在咫尺，10% 首期，合资格 HST Rebate， 价格30万起至50万不等。本周六我周家俊 Joyce 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入货是时候啦。Chris Wu 24小时 on call， North York 笋盘入货专线416-668-8688。416-668-8688。
2: 依家怀疑你哋超载？
3: 冇啊 ，Sir。
2: 咩名啊？你哋
4: 讲潮流，追时尚，我系 Fashion Monster Veronica 梁协恩。
5: 宠物资讯无所不谈，我系 Pet Mama Mel 卢希义。
6: 兴啲乜讲啲乜，哔哩吧啦 get set go， 我系英伟哥 Joyce 啊。
7: High Tech 科技逐个 tech，Alex 刘志涛一齐同你 tick tack toe。
2: 咁你呢？
3: 我揸车嘅咋，我系所罗门王嘅。
2: 去边啊？
3: 我哋赶住去
8: AM1430 星期日晚7至8，一期一会。
9: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10: 不离世间觉，即系话佛法可以应用喺日常生活中咯噃。
9: 当然啦。
10: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系可以随时应用咩？
9: 你想知道点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9至9:30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了。

你哋啱啱听到嘅咧就系重播嘅《岁月流星》节目，呢一集系第178集，播出嘅时间系2006年5月7号。多谢各位收听。嗱，由于仲有多少节目嘅时间，以下系 bonus 环节。呢个环节咧，我名为金曲连环播。记得听晚或者下个礼拜留意收听下一集嘅播出啦。好，呢度先同大家讲声再见，祝各位今晚有个甜蜜嘅美梦，并祝你哋明日一切好运。跟住落嚟即系开始金曲连环播。

0: 金曲
1: 連環播，老歌我最多。
2: Can you see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十二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
1: 广播温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一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一四三零音乐直航。
1: 已经呼吸不了，繁忙让我缺氧尖叫。

0: 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两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一四三零音乐直航。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一四三零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三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出世，每后两个有翻三次结想做嘅事，讲唔上系梦想，但系又至于听闻有所谓嘅重视，跟住长大成为一个世界，永远比你嘅世界更大。虽然最近话唔知，不过总之系得个好难信赖，希望同全部。

0: 在焦虑啊。
1: 我先走了，但我不是往下跳，我是坚定的往上走。我的故事可能就是你们的故事，走你自己该走的路，不上别人的楼，也不用去看任何的心灵鸡汤。让我告诉你，那些什么屁都没有用。一起上楼的人们，你们好吗？明天真的会变得更好吧。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1: 活着是想享受过程，应好好挥霍，为着尽情。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四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五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Programming for Toronto Thai speaking community can be heard every Saturday from 10 a.m. to 11 a.m. on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2: The following are programs for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ies of Greater Toronto. Opinions and views expressed here do not necessarily represent those of this station.
1: Now, the Chinese language program on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11点。
4: AM 1430 加拿大中文电台 新闻报道。
5: 加拿大中文电台各位听众早晨， 现在由殷雅乐报道这节新闻。 多伦多DVP公路本周末封闭， 公路南北行方向从昨晚11点开始 封闭至到下星期一清晨5点以进行维修。 市政府说工程包括重铺路面、修补坑洞、维修及更换围栏、检查桥梁、移除松脱的石屎、重新为行车线游上漆油、检查及修理街灯、清理去水道、预防水浸、和清除碎片、野草、垃圾以及涂鸦。 两个星期前，整条加甸拿公路亦都曾经在周末封闭。市府强调，封路是包括为到多伦多迎接今年世界杯等大型项目作准备。多伦多地铁2号线列车今日唔会喺Kipling与Jane之间行驶。 公车局TTC表示，服务变动系要配合信号系统工程，派出咗穿梭巴士代替。 地铁2号线的正常班次将于听朝8点恢复。多伦多以东及以北地区霜冻警告生效，警报包括覆盖曼锦及列治文山在内的约克区，和皮克宁在内的杜林区等地。环境部话，范围内今晚至到听朝的气温将会降至接近0度， 可能会有结伤、破坏树木及农作物等植物。当局提醒民众，特别是容易结伤地带的居民，应该将心血覆盖好。多伦多西区有一名男性青年被人用利器刺至重伤，疑犯是另一名男性青年。 事发在昨日黄昏6点钟之前于圣克莱尔及德弗林范围。 警方接报有人持刀，消息话有多个人发生打斗，一个人受伤。警员到场喺附近发现伤者，佢身上有多个伤口，由救护员紧急送院。虽然情况严重，但系冇生命危险。

0: 探员继续调查案件，初步冇疑犯描述公布。北约克一间财务机构遇劫，一名职员被气枪射中受伤。事发在昨日下午5点左右，于 Wilson 及 Barfus 范围。多伦多警队说匪徒有多个人，他们蒙面进入商户，要求取得金钱。警方没有透露贼人有没有得手，只是说他们在警员到场前逃去。伤者被送往医院，没有生命危险，探员继续调查案件。体育消息，棒球 MLB 多伦多蓝鸟终止了3连败的走势。蓝鸟昨晚展开主场对洛杉矶天使的3场系列赛。蓝鸟先发投手 Dylan Cease 有出色的表现。他在上场的7局入面10次3振对手，兼没有保送和没有失分。之后两个接手的投手 Jeff Hoffman 和 Louis Valen 亦都力保不失。至于打击线方面，在第3局冈本和真的1个打点和 Ernie Clement 的1支高飞牺牲打，分别让 George Springer 和 Vladimir Guerrero Jr. 成功跑回本垒。蓝鸟就是凭着这2分赢2-0，目前在美联东区5支队伍入面排第3。球队迎战天使的系列赛第2场，今日下午3点开播。本地油价预料听日会升3仙，但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103.9仙，预测指油价听日会增至106.9仙的水平。另外，环境部在过去1小时报告多伦多密云气温11度，预测今日日间余下时间40%机会落骤雨，最高16度，去到夜晚60%机会落骤雨，最低3度。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2: 我 Chris Wu 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是300,000起，北约克洛夫最黄金浓密地段，三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九成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000。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3: BMW Auto House 诚意邀请你上马做马主。即日起到25号 ，BMW Auto House 马力全开，极减超过290部宝马现货，包括多款人气新款示范车，独家优惠减上减，即时租赁利率低无可低，低到零。特选型号有出车 credit 优惠更高达15,000。今次系千载难逢嘅上马机会，优惠只到25号，速去 Stills 夹恩尔东 BMW Auto House A 环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4: 五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佘诗曼由新闻女王变成正义女神，饰演一名女法官，演技备受考验。多位新生代演员表现出色，演技细致，更值得关注。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添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豪妹妹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

0: 为派发点浏览详情。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2: 齐心打造，
3: 听出广播温度。
1: 我是 Veronica 梁洁恩。
4: 古今中外千万年，基于人类生存的意念，发展出一种人类独有的学问——医学新世代。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医学新世代，我是节目主持人 Erica。上个礼拜我们请来注册营养师 Ingrid 和大家讲了怀孕之前的准备，主要由男女双方怎样透过饮食、营养、体重管理和生活习惯，在想怀孕之前怎样为自己身体打好基础。不过对于部分女性来讲，要成为母亲这条路未必一定是按住原本想象的发生，有些人可能因为人生规划希望先为自己保留选择，所以会考虑雪卵，也有些夫妇可能是努力了一段时间之后会选择人工受孕。不过我们讲到人工受孕又或者是雪卵，好多人第一时间都会想到一连串的医疗程序，例如是每日都需要打针、食药、抽血和照超声波，甚至乎之后的抽卵和植入。但其实除了医疗程序之外，女性身体本身的营养状态、体重、饮食习惯，以至到疗程期间怎样减轻不舒服，在疗程之后怎样恢复，其实都是同样重要。所以今集我们就会承接回上一集，由另一个阶段开始讲起，当女性已经去到雪卵又或者是人工受孕这一步，营养师可以怎样帮助病人在整个疗程的阶段怎样更加好地照顾自己身体。那我们就事不宜迟，立刻请 Ingrid 出来跟我们聊下偈。 Hello Ingrid， 欢迎你。
6: Hello Erica， 你好，各位听众你们好。
5: 你好啊 Ingrid， 我相信很多听众一听到雪卵又或者是人工受孕，都会觉得最关键的一定是个疗程的本身，即例如是说即几时开始打针啊、抽卵啊，又或者是医生怎样安排。当然这些固然重要啦，但其实从营养师的角度来看，你会怎样看身体本身的准备在整个疗程里面的重要性呢？
6: 咁好多人呢就以为淨係打个排卵针呢就够嘅，但係其实我哋嘅药物呢可以话係建筑工程啦，係只係刺激你个卵巢个排卵嘅啫，而你个卵子本身嘅質素啦，係其实係 based on 你之前嗰几个月，特别系三个月嘅时间咧，系有营养同埋你个生活习惯咧系决定出嚟嘅。咁如果你嗰个基础系唔稳定嘅，你其实你系 you know 抽出几多个卵子啊？可以咁讲咧，都系可能成功率咧都可能唔系好高嘅啫。咁个原因系因为卵子咧系由休眠期啦，可以咁讲，至到去成熟个过程咧，系大概系要90日嘅。咁所以咧，我成日都同病人讲咧，如果你系谂住做呢、这个雪嗰啲卵啊，或者你谂住做人工受孕啊，嗰、那个过程咧系要最少系要3个月时间，呢、这个系你个黄金时期啦，可以咁讲啦。咁好多啲研究显示咧，系喺呢段时间咧，一定要增加你嗰个抗氧化营养素啦，嗰、那个摄入量嘅，系因为呢啲系可以保护你嗰个卵子啦，系令到佢哋唔会受我哋叫 free radicals 或者自由基呢嘅伤害嚟嘅。咁我哋做营养师嘅咧，系最主要咧系想帮你哋系用呢90日嘅时间咧，系点可以由饮食嗰方面咧，系令到你嗰个卵子啊、卵巢啊嗰、那个环境啊系舒服好多嘅。咁最后啦，系关于系点可以平衡翻你嗰个荷尔蒙嘅。咁好多时咧，我就同病人讲咧，点解我成日都讲话胰岛素系好重要嘅咧？系因为如果你嘅血糖每天呢3个月系唔系几稳定嘅咧，你个胰岛素咧系会过高啦，会唔会直接会影响或者系干扰你个卵子嘅成熟个过程嚟嘅？咁我哋做营养师咧会喺呢个时间咧帮你调整你个饮食啦，令到你个身体咧你嘅化学地基咧系会变得平衡翻啦，咁令到你系去到个时间，你系同医生，个医生帮你或者你自己咧喺屋企自己打针嘅时候咧，你系唔会话事半功倍咯。
5: 嗯，咁有阵时即系最难留意嘅，即系未必话系一啲好明显嘅病，而系一啲平时觉得冇咩大不了，咁但系即系长期累积落嚟，可能系会影响紧身体状态嘅因素。即系你知道啦，即系尤其是我哋女性系特别中。

0: 食零食，再加上生活压力大，又或者是长期处于一种慢性失衡的状态。咁其实呢啲睇唔到、摸唔到嘅情况，会唔会都会影响到卵泡发育，又或者系疗程嘅准备噶？
1: 都会嘅。咁首先讲话我哋呢啲嘅叫隐形发炎啦，我哋叫 silent chronic inflammation 嚟讲咧，咁当系好似你个身体里面咧系好似生咗锈咁样啦吓，或者系有一场嘅冇声嘅 like 小火灾咁样啦吓，咁你未必话会发烧啊，或者你未必话会痛嘅，但系好似你讲嘅 Erica， 如果你系成日都食好多零食啊，食好多外卖啊，叫好多外卖啊。甚至如果你是说我又瞓得不好啊，成日在很大压力的工作环境那里做嘢呢，咁其实你的身体呢是会自然产生更加多的自由基这些 free radicals 的，咁这些的物质呢是会直接去晒你的身体那里呢，你反而你那些好的细胞呢就可能会被这些的 free radicals 呢是会破坏了都不定的。咁讲緊为什么这些是好重要去有咩影响呢，compared to 你嗰个力卵子嘅呢，mm-hmm. 其实卵子喺人体内嘅当中呢係可能话最脆弱最敏感嘅细胞嚟嘅。咁当你个身体呢係有发炎嘅反应嘅时候呢，你个卵巢入面嘅女泡液咁样啦，可以话你嗰个卵子係喺一个装住啲水啲池水咁样啦，喺度住嘅。咁样可能呢，如果你係特别係发炎得多啊，或者呢啲嘅free radicals 係伤害咗你嗰啲细胞嗰时呢，咁呢啲池水呢係会好容易变坏啦，变污糟嘅。咁你可以想象啦，如果你係卵子係应该係喺呢啲嘅水里面係生存嘅。咁咁污糟嘅情况之下呢，会反而会令到你嗰个卵子嗰个成熟嗰、那个速度啦系冇咁好噶啦，甚至可能会令到你可能会miscarriage 都唔定嘅。咁点可以话饮食各方面点可以减少呢种嘅隐形嘅发炎呢？做营养师的角度嚟睇咧，真系要食多啲嘅。生果蔬菜是五颜六色的，我们说叫彩虹饮食、特别是啲深绿色的菜啦、红色橙色的好像甜椒那样、生果啦，吃多些 Omega 3脂肪酸的食物啦，例如三文鱼啦、坚果啦，好似啲核桃咁样啦，咁呢啲嘅食物咧系可以帮你 cool 清洁你嗰啲水，所以你个卵子咧系可能有一个清爽啲、干净啲嘅，同埋营养充足嘅环境下咧去发育嘅。
0: 嗱，咁我哋听完 Ingrid 嘅分析之后啦，咁其实我哋都明白到啦，即系做 IVF 又好，又或者做雪卵都好，其实唔系话净系单靠医疗技术就足够，而系身体本身嘅营养、生活模式同埋代谢状态都会有佢嘅位置。咁下一节翻嚟，我哋将会再具体啲咁去同大家讲下疗程开始之前血糖、体重同埋饮食之间嘅关系。
2: I love you, mommy。
3: 细个嘅时候，妈妈嘅超能力就系晚晚四餸一湯，白饭任装。
4: 大个嘅时候，妈妈嘅超能力就系净系听到你把声就知道你开唔开心啦。
3: 妈妈用佢嘅青春，用佢最大嘅能力去守护我哋，照顾我哋。
4: 今日系时候用行动去报答妈妈呢份无私嘅爱啦。
5: 大中文电台祝全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日日都是母亲节。
6: 帐篷已经搭好，优惠正式出击。The Brick 今季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帐篷大倾销，精选货品低至四折，梳化399元起，精选床褥低至半价优惠。梳化、茶几、床褥、床架、餐台套装全部加埋都唔使1500元，只限 The Bric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7: 老婆，最近我条腰同膝头都经常痛啊。
8: 老公，我呢排成日耳鸣，手脚仲冰冰冻添。
7: 不如我哋一齐试下八子补肾胶囊咯。
8: 八子补肾胶囊系以岭药业继莲花清瘟后研发生产，含人参、鹿茸、海马等名贵药材，补肾温阳，助你保持年轻体态嘅中成药，适用于腰膝酸痛、头晕耳鸣、手脚冰冷、精神怠倦、健忘等症状。加拿大总代理国盛。

0: 行，电话1800567-1668。边个话你唔可以做明星噶？拣啱路向，明日之星就系你。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ood 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啦！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多位王牌星级导师，同你分享佢哋嘅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嘅中流砥柱，
0: 让你嘅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嘅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1: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2: 资源的争夺，意识形态的斗争，历史的仇恨，令世界陷入战争的原因越来越多。

历史上任何一次大战过后，都需要数以十年的恢复。对战争中受影响的家庭，都需要数代人的时间，才能够稍稍抚平创伤。战争从来都是少数人的决定，但影响甚至伤害多数人的行为。

0: 大中文电台与和平同行，向战争说不。
1: 古今中外千万年，基于人类生存的意念，发展出一种人类独有的学问——医学新世代。
2: 翻到嚟第二节嘅医学新世代，我系节目主持人 Erica， 继续有注册营养师 Ingrid 同我哋一齐由营养角度去探讨雪卵同埋人工受孕之前嘅准备。嗱，上一次我哋同大家讲到，当需要去到雪卵又或者系人工受孕呢一类嘅疗程，唔系话净系睇医疗程序嘅本身，女性身体嘅营养状态、代谢情况同埋整体嘅准备，其实都系同样重要。Ingrid 啊，咁如果真系要准备开始进入疗程啦，咁究竟其实应该由边一步开始着手呢？即系你认为最值得优先处理的通常会是什么？
3: 咁有四个重点呢，我是想那些女性呢，如果是 prepare 去做人工受孕啊或者去雪卵啊，就要特别要专注的。第一呢，就是真的要提升个抗氧化的摄入量的啦。咁点解呢？咁样氧化压力这件事呢，是好容易令到你嗰个卵子系受损嘅。所以呢，如果你系话本身唔系食好多生果蔬菜，或者唔系好多五颜六色嘢呀，咁呢样呢就会令到你嗰个卵子个质素呢系冇咁好嘅。所以呢，就如果可以嘅话呢，提供食多啲嘅五颜六色蔬菜啦、生果啦，系一个好好嘅开始地步啦。第二呢，就是要增加 Omega 3脂肪酸的摄入量啦。咁样点解呢？第一呢，Omega 3脂肪呢是可以减少你嗰个身体本身嗰个发炎啦。我之前都讲咗㗎啦，好多啲嘢呢是可能隐形发炎嚟嘅。所以呢，如果你可以增加 Omega 3脂肪酸嘅食物呢，唔单止係可以令到你嗰个卵子嗰个健康呀、好啲啦，但係令到你嗰个 uterine 嗰个 lining 呢係好啲嘅呢，係令到如果你真係想做人工受孕嗰时呢，嗰个卵子同埋个精子一起整个 embryo 嗰时呢， implantation 呢係会好好多嘅。第三呢，就係、是、真係要稳定你嗰个血糖啦。咁好多时呢，我哋就话哦，我冇糖尿病喎，我个血糖嗰个数字好 ok 㗎喎，咁使咩要睇住嗰个血糖㗎啫。但其实呢，好多时呢，因为我哋嗰个卵子呢係受我哋嘅荷尔蒙分泌呢係好大影响嘅。咁如果你係嗰个血糖唔稳定嘅话呢，你个荷尔蒙分泌呢就可能会乱晒㗎啦。咁样飲食嗰方面呢，我就建议真係要增加嗰个纤维个摄入量啦，特别係要水溶性嘅纤维啦，食多啲嘅蛋白质啦，同埋呢，如果可以嘅话呢，

0: 做多少少運動，特別是吃完飯之後，等半個鐘頭咧就去散下步啊，做十分鐘啊，行下，咁呢樣咧係可以幫你個血糖咧就平穩好多嘅。最後咧就真係要確保你係食得足夠嘅葉酸啊、folate 同埋維他命 D 嘅。咁呢兩種嘅咧係對嗰個細胞分裂咧同埋荷爾蒙平衡咧係特別好重要嘅。所以如果你係本身話哦，我哋冬天啊食唔夠維他命 D 啊，或者我冇留意住要食葉酸嘅喎，咁呢樣咧就可能要增加食多少少咧，去 make sure 咧你個細胞分裂嘅時期咧同埋荷爾蒙嘅平衡是好
1: 啲嘅。嗯，有很多女士一准备去做疗程之前，其实都会突然之间对自己的体重很紧张，有些人就会想即快点减肥，也有些人可能会掉转头担心自己太瘦。其实由医学角度去看， BMI 是不是真的有一个比较理想比较适合进入疗程的范围的？
0: 嗯，咁医学上咧，咁确实系有一个我哋话嚟甜嘅 sweet spot 喺度啦，系个 BMI 咧系 between 18.5至到24嘅。咁样研究咧系发现，如果大部分女性如果系喺 within 呢个范围内咧，佢哋个荷力体重啊吓，嗰荷尔蒙分泌咧，通常都是很正常的，或者他们对那个排卵如果是说想住打针啊，开始这个疗程啦，咁可能对那个排卵那个针呢个反应呢是敏感啲是好啲嘅。但是我想真是强调这些数字呢是只是可以说参考的啫。最重要呢是其实你个身体是哪度 store 你个脂肪同埋你个脂肪比例同埋你个营养嗰个状态嚟嘅。咁最其实对我嚟讲呢， BMI 我就觉得唔系最 accurate 囉。最好嘅呢就系要量你嗰个腰围。咁你个腰围呢如果系超过咗，我哋女性呢就最好唔好超过咗80个厘米啦。80cm 啦，男士咧就最好唔好超过90个厘米。如果超过咗呢两个数字嘅话咧，就代表咧你嗰个内部脂肪啊吓，系可能系多咗嘅。咁你个内部脂肪咧系好大影响咧你嗰个荷尔蒙分泌嘅，特别系女性嘅。所以咧，我哋成日都话 BMI 系一个数字，但系始终咧，如果你系话我想知道我系咪荷尔蒙分泌有冇乱咧，系其实我哋会最主要系睇下你嗰个腰围嗰个 measurement 咧，系一个好啲嘅准确嘅方法咧，去睇下你嗰、那个体重嘅。咁如果你系话我系少过 18.5 个 BMI， 点算咧？系啊，如果你太瘦，或者你本身你好身体好少脂肪的话呢，咁你个实你可能你个身体呢个信号呢就话哦，呢个系未一个好适合嘅时间去怀孕。所以呢如果你系话但系我打晒啲针喎，咁嗰啲嘢呢，咁可能你 implantation 嗰方面呢，你做人工受孕嗰时呢就成功率呢就可能冇咁好㗎啦。相反如果你系太重过咗24个 BMI 嘅咧，咁呢度咧就系、是、关于你嗰个胰岛素啦吓，可能你会令到整到一个胰岛素 resistance 嘅 environment 喺度嘅，咁呢样咧亦都可能会影响咗你个卵子嘅质素嚟嘅，所以太重唔好，太轻唔好，呢样嘢咧就最好咧就量下你个腰围，睇下你系去边，如果你系可以少过80厘米嘅妇女性，跟住男士嗰个腰围系少过90嘅厘米咧，咁呢个就最好嘅方法咧，去管理呢个体重噶啦。
1: 嗱咁啱啱 Ingrid 俾咗一个好重要嘅提示我哋啦，就系、是、BMI 虽然有佢嘅参考价值，咁但系腰围同埋脂肪嘅分布其实都唔应该忽视。咁如果本身有个小肚腩嘅，喺饮食控制同埋运动嗰方面，就真系要再努力努力啦。
2: 无论系英雄出少年，定系大器晚成，你开启人生新篇章嘅起点就在眼前。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流花专家 Chris Wu 之超级新星训练班2026现已接受报名，强大导师阵容包括著名司仪及主持张志文、资深多媒体演艺人林家华、电视制作人陈淑良、著名 YouTuber 杜挺豪及黄一文、资深新闻主播陈品基、著名女演员龚慈欣、
3: 导演及编剧黄浩然导演，加拿大中。

0: 电台台长李婷。一众导师必将倾囊相授，帮助无论身处人生边个阶段的你，稳啱跑道，成为自己人生的明星。报名请上 am1430.com 或亲身到151 Asna Park Drive 加拿大中文电台报名，在校学生免收报名费。详情请电905-415-1430或上网到 am1430.com 查询。超级新星训练班2026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1: 母爱最伟大，经常任劳任怨。龙之燕餐房好大，锡妈咪同佢任点任食，中日韩精致美食，龙之燕一网打尽。妈咪中意嘅片皮鸭、港式点心、烧烤串烧、鱼生寿司、三文鱼、龙虾生蚝、雪蟹脚、三味牛扒，仲有榴莲，琳琅满目。
2: 阿仔，帮我搵只鲍鱼摊下。
1: Golden Finch 龙之燕海鲜任食自助餐，全面加强海鲜出餐，最紧要妈子食得开心。416-502-8885，欢迎预订念亲恩私房菜 menu。
3: 我 Chris Wu 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是300,000起，北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三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V Bay， 只需 10% 首期，九成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4: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星期一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有关详情请浏览 ftvsingingcontest.ca。
5: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道觉。
6: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
5: 当然啦，
6: 不过我听说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吗？
5: 你想知道怎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9点到9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
7: 不知者不罪，虽然体验中国传统文化的宽容，通情达理的处世之道，不过在西方法律体系入面，反而是不知法者不免责。不想因为不识法而吃亏，或者误堕法网被加法事后，星期六下午4点到5点，加法事后，胡以恩和各类型法律专家为你排忧解惑。
8: 古今中外千万年，基于人类生存的意念，发展出一种人类独有的学问，医学新世代。
9: 再次回到来医学新世代，继续有你们的节目主持人 Erica 和今天的嘉宾注册营养师 Ingrid 和大家一起由营养角度去探讨雪卵和受孕之前的准备。刚才我们讲到去到准备疗程这一步，除了体重、腰围和身体代谢状态值得留意之外，我相信很多女士另一样最关心的就是应该吃哪一种的营养补充品。我相信大家听得最多的就一定是叶酸，尤其有很多 prenatal supplement 里面都一定会有叶酸的成分。不过现在又多了一种叫做活性叶酸，英文叫做 methylfolate。 Ingrid， 其实这类型的叶酸和我们平时听到的普通叶酸会有什么分别呢？是不是每一个准备怀孕的女士都需要额外补充这种活性叶酸的？
10: 问得好啊 Erica。 我可以说 你想象一下这两个叶酸 的分别，这两个形状。第一呢就是普通的folic acid 啦，吓，就你可以当系一张支票咁样。第二咧，我哋讲紧活性嘅 methylfolate 嘅叶酸啦，吓，咁呢个咧就好似系现金咁样嘅。咁如果你系话我想买啲嘢喺超级市场买嘢，咁 obviously 你有张支票嗰度系买唔到嘢噶，系咪先？你系要有现金喺度先至可以买到嘢噶嘛，系咪先？所以咧 ，like 我本身咧就会建议，如果可以嘅话咧，最好咧就拣 metal folate 啦。如果你系谂住补充品，咁但系咧好多时咧，我哋而家免治上咧嗰啲prenatal 嗰啲 supplement 咧，我哋医生成日都讲你，哦，你生 B B 嗰时咧，你一定要食紧 prenatal 啊，或者点咧？咁呢啲 prenatal 咧系冇，唔系用呢个 methylfolate 嘅，佢哋系用普通嘅 folate acid 嚟嘅。咁点解而家个人就话，喂，点解 methylfolate 系好啲咧？咁其实咧。

0: 因为是一个基因的问题来的。咁其实我哋女性咧，大概30%-50% 女性咧，系有呢个叫基因的入面是 missing 咗某些酵素咧，系 convert 呢张支票 into 现金嘅。例如你。我某些人30%-50% 的女性咧，近银行可以咁讲咧，系成日都排长龙嘅，转唔到呢张支票去现金，咁转唔到嘅，咁等于用唔到啦，用唔到就等于买唔到嘢啦，吓系咪先？咁买唔到营养俾你嗰个卵子嘅话咧，咁点算咧？系咪先？咁如果你系话我唔知道我本身有冇呢个基因问题嘅，系咪先 ？Unless 你系谂住做基因 testing、genetic testing 嘅话咧。都几贵下嘅，所以我就成日都同病人讲咧，我就 instead of 估下你系咪 50-50 咧，我就建议咧就反而咧就直接食嗰啲 methylfolate， 嚟直接攞现金出嚟啊，系咪先？费事等个支票，跟住要过睇下 check， 睇下可唔可以 clear 咗，跟住先至转咗现金，先至可以去买餸。咁呢个时间咧 ，as in 你可能个基因咧系有啲限制喺度啦吓。咁 instead of 成日要嚟有冇钱用啊，有冇钱用啊吓，咁直接咧去食呢个 methylfolate 咧，唔单止系我哋嘅身体最可以接受嘅 active form 啦吓，但系对我哋嗰个卵子嗰方面咧，系更加好嘅咯。
1: 嗯，咁除咗叶酸之外啦，咁其实另一样都经常听到有人提及嘅，就系 CoQ10， 咁甚至乎我曾经听过有啲人形容 CoQ10 做卵子嘅电池添。Ingrid 啊，咁如果即系从你嘅角度啦，你会觉得我哋应该点样去理解呢一种说法咧 ？CoQ10 同叶酸系咪都系一样，越早开始食就越好噶？
0: 未必越早食越好嘅。一般嚟讲咧，我哋通常咧就话如果你系过咗30岁之后，你个身体咧自然嗰个 coenzyme Q10 嗰个水平咧就会自然会下降。但系如果你系早过30岁谂住生 B 嘅咧，就冇咁嘅需要去补充嘅。咁如果你系话我想准备多少少，特别系谂住人工受孕啊或者点咧，就我就会建议咧最好就3个月前开始补啦。吓、啊，咁特别系如果你系话我35岁之后想而家去生 BB， 咁、我就建议咧，因为咧你过咗唔系话净系30岁之后啊吓 ，obviously 30岁之后咧你个水平会下降啦，但系特别系35岁之后咧吓、可能啲听众咧就话你系我过咗35岁，我而家先至谂住生 B 吓，咁呢个电池咧就特别敏感啲嘅，就可能咧就唔会 function 得咁好啊吓，咁样就可能就要补多啲插满呢、這个。电池嗰、那个个 frequency 咧就可能要多少少啊。咁如果讲话剂量要几多咧，通常咧我会建议200毫克至600毫克咧就已经好足够噶啦，因为始终呢啲咧系要 base on 你嗰个年龄啦，你饮食嗰方面啦，你有冇食紧啲 coenzyme Q10 嘅食物啦吓、啊，例如鸡蛋啊、鱼啊，有啲都系有啲 coenzyme Q10 喺度嘅。咁、呢样嘢咧就可能要同营养师倾一倾啦，睇下你有冇咁啊需要去补充翻呢个 coenzyme Q10 同埋嗰个份量系要几多嘅。但系如果你真系拣嘅话咧，我就建议你睇嗰个标签上边咧，你真系要睇下嗰个成分表，特别系要拣一个叫Ubiquinol 咧系点算咧？系 UbiQuinol。咁呢种 form of coenzyme Q10 咧，系你个身体最中意去吸收嗰个 form 嚟嘅，系对嗰个叉电嗰个作用咧系特别好啲嘅。所以咧，如果你系话有冇咁嘅需要嘅咧，我就建议如果系30岁之后嘅话咧，就最好咧就系越早补就越好。但系咧就要 make sure 你要拣啱边种先至系 the most important 嘅。
1: 明白。嗱，咁另外啦，即系其实而家都会有唔少嘅女性因为健康嘅理由啦，又或者系即系某啲原因，可能而选择食素嘅。咁如果即系对于一啲素食人士去想做雪卵又或者系人工受孕呢啲疗程，咁喺蛋白质摄取同埋 B12 补充嘅方面，其实会唔会都有一啲比较容易忽略，又或者系需要特别留意嘅营养陷阱咁样噶？
0: 我就建议呢，嚟关于如果你系食 plant-based 嘅素食者嘅朋友呢，唔系话要避免，但可能要特别要留意住啦。

0: 讲蛋白质先啦吓，咁好多素食者都觉得，诶、欸，我食豆类嘅嘢，我唔食肉啫，但系我食豆类应该够蛋白质噶啦吓，但系可能咧，佢哋蛋白质嘅 type 吓，我哋话植物嘅 protein 咧，特别系如果系净系豆类嘅嘢咧，可能缺乏咗某些氨基酸嘅，某些 amino acids 嘅，咁样如果你系忽略咗某些嘅氨基酸嘅咧，就未必你嗰个 protein 咧系我哋成日都话系 complete protein 系完整嘅蛋白质嚟嘅。咁、如果你个卵子系有一啲但系冇全部啲氨基酸喺度咧，就可能会影响咗个质素都唔定嘅。所以咧，如果你系话哦，但系我冇谂住食肉喎，咁点可以令到我嗰个蛋白质系完整啲嘅咧？我就建议咧，如果你食豆类或者全谷物类嘅食物咧，就加啲坚果。咁呢两种嘢咧加埋咧，嗰、那个氨基酸嗰个 profile 咧，先至系完整啲嘅。OK， 第二咧就系、是、B12 啦吓。咁、好多人咧就系、是、因为系 plant base 系素食者咧，就唔食肉啦。好多啲 B12 呢个维他命咧系喺啲蛋啊或者肉类嘅食品咧先至可以食力攞到嘅。咁好多人咧就话哦，咁我本身食狗啊，咁系咪要补维他命 B12 嘅咧？我通常就话应该要噶啦，因为咧如果你系缺乏咗 B12 嘅咧，呢度咧系会令到你嗰个卵子个 DNA 个合成咧可能会有问题啦。或者嗰个 BB 嗰、那个嗰个 nervous system 啊吓，嗰啲神经咧可能都发育嗰方面咧可能有问题嘅。如果你系食唔够维他命 B12 嘅，所以呢样嘢就要小心啲啦。最后咧就系铁质啦 ，OK， 特别系女性咧，如果你有period 嚟咧，咁可能咧嗰、那个anemic 嗰个风险咧，如果你系话我食唔食够铁质咧，就呢样咧就要留意住少少啦。特别系植物性嘅铁质咧，我哋个身体咧系有难啲嘅时间咧，冇咁容易咧去吸收呢啲嘅植物嘅铁质嘅。反而咧，如果你话哦，我系食紧豆，咁有乜嘢可以系补充翻，去可以令到我个身体可以食得吸收多啲铁质嘅咧，咁一定要配埋有维他命 C 嘅食物啦吓，例如啲橙啊，或者你系食啲士多啤梨啊，如果你话菜咧，食多啲甜椒啊、红色啊、橙色啊、黄色啊，呢啲就好多好丰富嘅维他命 C 喺度啦。所以咧，如果你系话要增加你嗰个植物性嘅铁质咧，就最好就系食维他命 C， 同一时间可以吸收得好啲嘅。
1: 咁我哋都明白到唔同飲食習慣嘅人咁所面对嘅营养风险都可以好唔同，咁所以最好都係先搵家庭医生做一个比较详细嘅检查，咁再按照返自己嘅身体需要去调整飲食，又或者係补充一啲合适嘅营养素。咁转头返嚟我哋会再同大家讲下喺治疗期间可能出现嘅副作用，喺飲食上可以点样帮手。
2: 最好的苗要碰上合适的土壤，加以悉心的灌溉和阳光的照耀，才能够肆意绽放。
3: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就是你歌唱事业绽放的最佳土壤，报名详情请留意电台或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公布。
2: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4: 上升级你嘅厨房用品，唔好错过 Swelling 工厂直销特卖会，5月7号至10号喺万锦 Markham Fairgrounds 1号馆举行，每日早上10点到晚上7点开放，现场有 Swelling、Stope、Demeyer、Miabi 等高端厨具品牌，优惠价发售，仲有期间限定优惠，消费满350元即送 Swelling 滴漏咖啡机一部，数量有限，送完即止。Swelling 工厂直销特卖会，5月7号至10号万锦 Markham Fairgrounds 1号馆，记得唔好错过。
5: BMW Auto House 诚意邀请你上马做马主， 即系起到25号 BMW Auto House 马力全开，极减超过290部宝马现货，包括多款人气新款示范车，独家优惠减上减，即时租赁利率低无可低，低到零。特选型号有出车 credit 优惠更高达15000。

0: 今次是千载难逢的上马机会，优惠指到25号，速去 Steel Scap 欣尔东 BMW Auto House A-Win 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1: 又买餸，又拎三个胶袋，你屋企啲胶袋系咪快要开分店啦？
2: 打开柜门，啲胶袋会自己弹出嚟，
3: 我喺度啊！
1: 想中指胶袋雪崩，好简单，出门记得带自己嘅环保袋，
2: 又靓又实用，仲可以拎得型啲，最重要系环保。
1: 减数由你做起，唔好等胶袋霸占你间屋，自备购物袋，环保又醒目。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带个环保袋，世界更清爽。
5: 加拿大中文电台春季换新装，星期六同日娱乐资讯应有尽有。星期六爱健康，11-12何家燕医学新世代，爱车12-1苏文聪人车合一，爱快乐1-3梅智辉黄凯瑶邓佩恩快乐方程式，爱发达3-4黄德基机不可失，爱手法4-5胡以恩加法时候，爱音乐5-6李家谦加拿大致歉中文歌曲排行榜，爱温柔7:30-8:30钟安妮心声细语，爱自己8:30-9陈慧芬 Me Time 6个字，爱美丽10:00-11:00 FM88.9 丹丽费文丽陈冠琪美丽人生，爱鬼秘11:00-12:00小英所罗门星空奇谈，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6: 古今中外千万年，基于人类生存的意念，发展出一种人类独有的学问，医学新世代。
7: 欢迎继续收听医学新世代，我是节目主持人 Erica， 继续有注册营养师 Ingrid 和我们一起由营养角度去探讨雪卵和人工受孕的疗程。就上个几节我们跟大家讲到，在疗程前可以怎样透过饮食、营养补充品和身体的状态去做准备。不过当疗程正式开始之后，很多女士最深刻感受得到的反而是身体上面各种的不舒服，例如是有些人会成日都觉得很累，有些人会情绪波动很大，也有些人会因为药物的反应而出现反胃，甚至乎是食不落嘢。咁而我自己听得最多的就一定是肚胀呢个问题。Ingrid 啊，咁对于一啲因为开始打排卵针之后个肚胀得好辛苦嘅女士，其实佢哋除咗可以饮多啲水之外，喺饮食上会唔会都有啲方法可以帮到佢哋减轻症状嘅呢？
8: 有两个食物咧，我就建议咧，听众咧就可能就要集中火力啦，去更加要食多少少嘅。第一咧就系蛋白质，咁好多人就话哦，蛋白质系 for 肌肉嘅啫 ，right？ 其实喺呢个情况之下咧，特别系如果系打咗呢啲排卵针之后嗰、那个胀肚嗰个迹象咧吓，好多时咧系蛋白质咧系一个抽水机嚟嘅，咁好多时咧 like。Obviously， 我哋建议咧，最紧要要每一餐要食蛋白质啦，吓点解咧？咁因为咧，你个血液入面咧系有足够嘅蛋白质嘅，特别系嗰啲白蛋白啊，我哋叫 albumin 咧吓，咁。去 albumin 咧系会产生，甚至系好多嗰啲 osmotic pressure 嚟嘅。咁如果你系食唔够蛋白质嘅咧，有时你嗰个细胞入边个水分咧吓系会流失咗出嚟，都唔顶嘅。所以咧，如果你系话要真系要食多啲 protein 嘅咧，嗰、那个好处咧就好似嗰啲小泵咁样啊吓，就将嗰啲卡喺我哋細胞入面嗰啲水分咧，係反正咧係會抽翻入去嗰個血管裏面嘅。所以如果你話，我驚我個腹部成日都好脹喎，嗬，係咪真係要飲多啲水嘅咧？係有冇幫助嘅咧？反而咧係唔係飲多啲水，係要食多啲蛋白質咧，去令到可以咧好似抽水咁樣咧 ，make sure 嗰啲水如果係真係。泄漏咗出去咧，可以翻入嚟，可以吸翻入嚟嗰个血管里面嗰、那个细胞里面嘅咧，先至可以帮你咧嗰、那个肚咧冇咁胀嘅。第二咧就系、食多啲嘅高钾嘅食物啦 ，high potassium food 啦吓。好多人咧就因为我水肿啊，加埋咧我可能就唔觉意食多咗太高钠嘅食品啊吓，我而家就特别胀。

0: 我好似嚟好似一个泡咁样咧，就好似 sponge 咁样咧，成日都觉得好唔舒服咁样咧。咁我哋咧其实可以食多啲嘅高钾嘅食品咧，去对付呢啲钠嘅。咁样咧就嗰个 potassium 喺个食物里面咧，就唔单止可以帮你平衡翻你嗰个水分啦吓，但系咧，如果你系太多嘅钠喺佢个身体里面咧，你亦都可以咧带走嗰啲钠咧喺尿液嗰方面咧通你排出去嘅。咁我就建议咧，如果可以嘅话咧，唔单止食 protein 啦，就系食多啲牛油果啦、香蕉啦、冬瓜啦吓、或者嗰啲红豆水都嚟冇糖啦 ，obviously 唔系话糖水啊吓，红豆水。咁煲个红豆水咧，就可以帮你个身体咧，就 get rid of 呢啲多余嘅钠咧，系喺尿液嗰方面咧，系同你排出去咧，令到你嗰、那个腹部咧就可能冇咁胀，令到你舒服少少咯。
1: 咁除咗头先我哋提到一啲比较常见嘅身体反应之外啦，其实卵巢过度刺激综合症，即系 OHSS， 亦都系好多做疗程嘅女士会担心嘅问题。咁从营养角度去睇，喺飲食嗰方面，其实会唔会都可以帮手降低呢方面嘅风险嘅呢？
0: 当然会啦，咁好多人就话，我乜嘢系 OHSS 呢？呢个卵巢过度刺激综合症咧吓，咁系喺排卵疗程中咧吓，好多时咧你就唔会净系攞一粒嘅卵子出嚟噶，系咪先？咁好多时咧个医生咧就会同你咧就加码你嗰个剂量咧，去 make sure 你系抽嗰时咧系抽十啊、十五啊或者廿粒嗰啲卵子出嚟咧，咁成日都话你越多越好啦，系咪先？咁好多时咧就会增加你嗰个剂量噶啦，但系个问题咧就系某些人，唔系个个人啦吓，有啲人咧系真系对呢啲荷尔蒙嘅反应咧系特别系好 sensitive 嘅，咁呢度咧就可能会令到你个卵巢咧就特别大啦，放出嚟咧就可能就有啲嘅化学物质嚟嘅。呢个化学物质咧就可能会令到你嗰、那个血管里面咧，你嗰个 osmotic pressure 咧系会流出更加多嘅水啊、蛋白质啊、电解质啊，咁呢啲流出出嚟咧，就可能咧就会影响咗你嗰个肚嗰方面咧，就可能会特别胀啊，成日都觉得好唔舒服或者唔定嘅。所以咧 ，OHSS 呢样嘢咧，系唔系话好常见，但系都会有时发生嘅。如果你系 after 你系攞咗你嗰啲卵子出嚟 ，after egg retrieval 嘅时候，咁样特别系要 make sure 系要点调制你嗰个饮食啦。第一咧就系、是protein 啦，好似 protein 咧，蛋白质咧系好似吸水嘅磁石咁样咧，可以令到你外面嘅水可以吸翻入嚟血管里面嘅，所以咧就然后由尿液咁排出去咧，咁就可以令到你嗰个身体咧就冇装住咁多水啦吓，同埋令到你嗰个血压咧就好少少嘅。第二咧就真系补充啲电解质啦，啲 electrolytes。好多人咧就话，喂，唔系饮水咩？唔系饮水噶，因为我之前讲咗咧，好多时呢个 OHSS 个 syndrome 咧系会令到你嗰个身体咧系流出啲水同埋啲电解质噶嘛。咁如果你补充唔翻呢个电解质嘅咧，就会令到你嗰个细胞啊，特别系如果你系话我想吸翻啲水入去，可能就吸唔定都唔定嘅。所以咧就 make sure 咧，如果你系话我系咪应该水里面加少少盐分啊，或者饮啲 coconut water 啊吓，呢样咧亦都可以好大帮助，都系帮你去补充翻你嗰啲 electrolytes 嗰个电解质嘅。最后呢我就建议呢就真係要可能要 measure 你嗰个尿个量，同埋真係要睇下你嗰个体重嗰方面。好多时呢做完 retrieval 之后呢，好多人就觉得咦，点解我个肚亦都唔系移花落嚟嘅，唔系扁返过，仲系胀胀地嘅呢？咁可能你系有呢个 slight mild 嘅OHSS 嚟噶，呢个卵巢过度个刺激嗰个综合症咧，咁如果你有少少嘅咧，可能咧你嗰个尿量咧就如果系减少咗，同埋你每日你系磅一磅自己嗰时咧，你系within一日 外咧係

0: 抽完卵之后是不是真的需要好像坐月这样大补特补，而营养师眼中的所谓调理和中医所讲的补身又会有什么分别，转头回来再跟大家分享。
1: Angel & Cooperators 保险理财顾问有超过30年保险经验，了解不同行业在不同阶段的实际需要，由餐饮零售批发到运输车队仓储建筑制造各类型投资物业，所有商业保险都可以帮你安排妥当。 Angel & 会按你公司情况度身订造保险方案，帮你提升保障之余还可以更有效控制保费开支。查询电话或 WhatsApp 微信号 416-568-6688 416-568-6688。
2: 我 Chris Wu 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是30万起，不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三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V Bay， 只需 10% 首期，九成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3: 爸爸，你几时翻啊？
4: 就到啦。
3: 快啲啦，我等咗好耐啦。
4: 十分钟 ,OK? 拨乜嘢啊，咪行緊囉。阿弟咁係溫慰嚟㗎。
5: 交通意外好多时是分心驾驶所致，手机不离手会令到我们的专注力分散。在路上每一位司机都有共同目标，就是安全到达目的地。揸车的时候请收起手机，到步后慢慢幅都未迟。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无如果，切勿分心驾驶。
6: 古今中外千万年，基于人类生存的意念，发展出一种人类独有的学问，医学新世代。
0: 来到最后一节的医学新世代，继续有 Erica 和注册营养师 Ingrid 和大家一起讲一下雪卵和人工受孕的疗程。正话我们讲到疗程期间身体可能会出现一些不同的反应，有些女士可能就会问了，当完成抽卵之后其实有没有需要特别去补身，等自己的身体复原得好一点呢？ Ingrid 啊，其实在抽卵之后有没有需要说即好像坐月这样去补回身体这样的？
7: 其实营养师角度来看呢，冇咁个需要嘅，例如唔似话我哋真係生咗个 B 出嚟嗰时呢，因为始终呢抽卵呢呢个系一个好微创嘅过程嚟嘅，咁就冇咁需要话要补呢样补嗰样嘅。最主要呢喺呢个时间内呢呢、这个时期呢吓系、通常系要 manage， 我哋要真系管理好我哋个身体对呢个荷尔蒙变化个反应，同埋呢系要 maybe 要睇下我哋有冇水肿。That's the main thing， 特别系如果我哋想个目标系防止有呢个嘅卵巢过度刺激嘅 situation 啦吓。咁好多时呢就系、有时因为如果你系话哦中医角度嚟睇啊，或者我哋传统呢角度嚟睇咧，成日都要话我要补呢样补嗰样咧，可能咧就会忽略咗我哋要最重要嘅嘢，就系、要食多啲蛋白质啦，食多啲抗氧化嘅食物啦，同埋真系要增加我哋嗰、那个电解质嗰啲嘢嘅 electrolytes 嗰啲嘢嘅。所以有时咧，如果你系话我谂住煲汤、好靓噶 ，right？ 我哋之前都讲咗啦吓，有时啲汤特别系高水分嘅嘢咧，未必对我哋去 recovery 呢个时期咧，去管理我哋嗰啲症状咧系咁好嘅。所以咧嗰、那个分别咧就系、就可能就要集中喺蛋白质、抗氧化食物，或者系嗰个电解质嗰啲嘢咧，但系咧唔好话净系好多水，饮好多茶，或者乱咁饮好多嗰啲嚟补火汤啊，或者补嗰啲汤啊。如果系真系想饮啲嘢咧，就可能要真系要清淡少少、温和少少，唔好太劲嗰啲嘢咧，反而系一个好啲嘅方法咧，去处理你嗰个身体个状态嚟嘅。
0: 嗯，咁今日非常之多谢注册营养师 Ingrid 嘅分享啦。咁喺母亲节前夕，我哋一连两集同大家讲咗关于准备怀孕、雪卵同埋人工受孕，目的唔单止系想同大家分享一啲医学知识，又或者系饮食技巧，而系想提醒大家，生育对于女性嚟讲，从来都唔系一件简单，又或者系理所当然嘅事。一个小朋友可以健康咁样嚟到呢个世界，除咗十月怀胎期间每一步都要小心，每一样都要照顾之外，原来早喺怀孕之前就已经有 好多准备、好多克制同埋好多努力，甚至乎系有一啲外人未必睇得见嘅身心付出。呢一切嘅背后，其实都反映住。

0: 一位女性对于迎接生命所付出的心思和努力。所以我们成日都讲话母爱伟大，伟大的地方有时未必是小朋友出世之后怎样照顾他们，而是在未成为母亲之前，一位女性就已经愿意为了迎接生命默默地去调整自己，保护自己，准备自己。希望透过今天的节目，除了令到大家对生育健康有更多的认识之外，也多一份对女性、对母亲、对每一位正努力走这条路的人多一份理解和欣赏。来到最后 ，Ingrid， 你会不会都有啲说话想同你妈咪讲呢？
1: 好啊，妈咪啊，咁我希望你而家听紧电台啦吓，咁我就祝你咧就身体健康啦吓，咁希望咧母亲节咧年年母亲节咧就开开心心啊 ，make sure 咧你就想做嘅嘢就中意做嘅嘢就做啦吓，咁我哋做细路嘅咧，我同阿哥咧就好真系好高兴咧，你系生咗我哋出嚟啦，亦都系做我哋个妈咪啦。亦都系俾到我哋好好嘅生活啊吓，好支持我哋嘅，所以就 we love you mom。
0: 嗱，咁再一次多谢 Ingrid 接受我哋今日嘅访问啦，咁亦都祝 Auntie 同埋各位妈咪母亲节快乐。下个礼拜同一个时间会继续有 Erica 何家燕为大家主持《医学新世代》，拜拜。
2: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3: 加拿大中文电台中午十二点，
2: 午间新闻专辑。
4: DVP 公路本周末封闭，地铁二号线列车今日暂停在 Keep 0与 Jane 之间行驶。多伦多以东及以北地区霜冻警告生效。加拿大中文电台各位听众午安，现在由恩雅乐主持5月9号的午间新闻专辑。多伦多 DVP 公路本周末封闭，陈正仪报道。
5: 多伦多介乎401公路与 Jarvis 整条的南北向 DVP 公路，以及一小段的东西向 Gardiner 公路，今个周末由星期五晚11点开始关闭，至到星期一清晨5点钟以进行维修。市府说工程包括重铺路面、修补坑洞、维修及更换围栏、检查桥梁、移除松脱的石屎、重新运行车线由上出油、检查和修理街灯、清理去水道预防水浸，还有清理杂物、野草、垃圾和涂鸦。两个星期前，整条 Gardiner 公路亦都曾经在周末关闭。市府强调，封路包括为到多伦多迎接今年世界杯等大型项目作准备。每次周末封路可以容许工人完成需时超过30万通宵进行的工作，为驾驶人士减少了最多150个钟头的阻碍。加拿大中文电台陈星仪报道。
4: 多伦多地铁二号线列车今日不会在 Keep 0与 Jane 之间行驶。公车局表示，服务变更是要配合信号系统工程，派出了穿梭巴士代替。二号线正常班次会在明朝早上八点恢复。多伦多以东及以北地区霜冻警告继续生效，警报包括覆盖万锦及列治文山在内的约克区及皮克陵在内的杜林区等地。环境部话，范围内今晚至到听朝气温将会降至接近零度，可能会有结霜，破坏树木及农作物等植物。当局提醒民众，特别是容易结霜地带的居民，应该将心血覆盖好。多伦多西区有一名男性青年被人用利器刺致重伤，疑犯是另一名男性青年。事发在昨日黄昏六点之前于圣克莱尔及德弗林范围。警方接报有人持刀，消息说有多个人发生打斗，一个人受伤。警员到场在附近发现伤者，他身上有多个伤口，由救护员紧急送院，虽然情况严重，不过就没有生命危险。探员继续调查案件，初步没有疑犯描述公布。北约克一间财务机构遇劫，一名职员被气枪射中受伤。事发在昨日下午5点左右于 Wilson 及 Barfus 范围。 多伦多警队话匪徒有多个人，佢哋蒙面进入商户，要求取

0: 得金钱。警方冇透露贼人有冇得手，只系话佢哋喺警员到场前逃去。伤者被送往医院，冇生命危险。探员继续调查案件。本地油价预料听日上升三仙，但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 103.9 仙，预测指油价听日会增至 106.9 仙的水平。汽油价格继续因为中东局势反复而大幅波动，在今个星期曾经升穿每公升 1.9， 创近四年的新高。国际消息，俄罗斯举行缩减规模的二战击败纳粹德国纪念阅兵，总统普京表示有信心可以在乌克兰取得胜利。阅兵在莫斯科红场举行，尽管美国促成了一份俄乌停火三日的协议，减低了阅兵受乌克兰干预的机会，不过坦克车以及重型武器等仍然没有列阵，是接近20年来的第一次。俄方官员表示原因与现时的运作情况有关。普京发表演说，为他对乌克兰出兵争取支持，并强调俄罗斯的道德力量与团结。除了普京，白俄罗斯、哈萨克和乌兹别克的总统以及马来西亚国王等国家领袖亦都有出席活动。莫斯科保安严密。美伊停火协议尽管摇摇欲坠，但是截至今日似乎仍然有效。华府正在等待德克兰回应最新的结束战争方案，当中的内容包括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以及削减核计划。在昨日，美国打击两艘运油轮，令到生效了一个月的脆弱停火协议能否持续下去存有疑问。另外，中东岛国巴林今日宣布拉了41个人，指他们与属于一个与伊朗革命卫队有关的组织。巴林是区内美国海军总部的所在地。体育消息，棒球 MLB 多伦多蓝鸟终止了四连败的走势。蓝鸟昨晚展开主场对洛杉矶天使的三场系列赛。蓝鸟先发投手 Dylan Cease 有出色的表现，他在上场的七局入面十次三振对手，兼没有保送和没有失分。之后两个接手的投手 Jeff Hoffman 和 Louis Farland 亦都力保不失。至于打击线方面，在第三局冈本和真的一个打点和 Ernie Clement 的一支高飞牺牲打，分别让 George Springer 和 Vladimir Guerrero Jr. 成功跑回本垒。蓝鸟就是凭着这两分赢2-0，目前在美联东区五支队伍入面排第三。球队迎战天使的系列赛第二场，今日下午3点开播。足球英超联啱啱有多场比赛结束，白礼顿三球正胜狼队，富咸主场0-1不敌班尼茅夫，新特兰同曼联就踢成0-0。而在今日较早之前，车路士作客1-1逼和利物浦，取得过去七场联赛以来的第一分。英超今日还有一场比赛，一阵东岸时间12:30，曼城迎战宾福特。曼城日前赛和爱华顿之后失去了争标主动权，目前落后榜首的阿仙奴5分，只是踢少一场。意味阿仙奴如果在余下的三场比赛全部胜出，必然可以相隔22年再次夺冠。兵工厂首先会在听朝11:30作客韦斯咸。本地及国际新闻报道完之后，有中港台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中港台新闻方面，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会议又指要有力有效应对风险挑战，持续推进房地产和地方政府债务以及中小金融机构等领域风险化解，紧盯压实各方安全生产责任，坚决压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中国国务院发言人

0: 蒋斌表示，解放军将会继续以实际行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坚决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对于有分析认为解放军近期组织海空兵力在台岛周边开展联合战备警巡，舰机越过海峡中线数量增加，可能与台湾地区方面近期的串访活动有关，蒋斌回应有关提问时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根本不存在所谓海峡中线。解放军在相关区域展开军事行动完全正当合理，台独是破坏台海和平的罪魁祸首，解放军绝不姑息和绝不容忍。香港警方过去三日在全港多区展开反三合会行动，共捣破34个怀疑非法场所，包括非法赌档和毒窟等，共拘捕164人。被捕人士年龄介乎12至93岁，分别涉嫌贩运危险药物、藏毒、抢掠、在公众地方打斗、经营赌博场所、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串谋诈骗和违反逗留条件等的罪名。警方在行动入面又检获大量现金、名表、车辆、怀疑毒品和赌博游戏机以及多部电话等。警方强调一直致力打击涉及三合会活动及相关罪行，对于数诸暴力的非法行为，尤其涉及三合会组织的活动，绝不会容忍，必定采取迅速而果断的行动。中港台新闻报道完之后，有天气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天气方面，现时多伦多局部地区密云，室外温度摄氏15度，相对湿度 70%。预测下周四成机会落骤雨，最高16度。今晚六成机会落骤雨，最低3度。听日日间阳光普照，夜晚天清，最高15度，最低2度。各位五间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2: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我 Chris Wu 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是30万起，不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三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V Bay， 只需 10% 首期，九成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3: 五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佘诗曼由新闻女王变成正义女神，饰演一名女法官，演技备受考验，多位新生代演员表现出色，演技细致更值得关注，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添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 Markfield Mall、 Fairview Mall、 士嘉堡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re、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Omumu Japan Living、 万锦广场和北约克分店、 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 Bridal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4: I love you, mommy。
5: 细个嘅时候，妈妈嘅超能力就系晚晚四送一汤白饭任装。
6: 大个嘅时候，妈妈嘅超能力就系净系听到你把声就知道你开唔开心啦。
5: 妈妈用佢嘅青春，用佢最大嘅能力。

0: 去守护我哋，照顾我哋。
1: 今日是时候用行动去报答妈妈呢份无私的爱啦。加拿大中文电台祝全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日日都是母亲节。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3: 齐心打造，
2: 听出广播温度。
4: 我是刘佩元阿 Moon。

Hello， 各位午安啊！时间了12:14，星期六嘅时间有一次同大家倾偈啦，就是、有关于咧呢一个人车合一啦。嗱，希望咧人车合一咧呢个节目啦，能够可以帮助到大家啦，尤其是咧喺呢一个车方面嘅内容啦，可以咧帮助到大家。咁所以咧今日亦都有见及此咧，咁啊请嚟另外一位嘅嘉宾咧。咁呢位嘉宾咧未人上过嚟我嘅节目噶吓，咁但系咧亦都系佢嗰样嘢咧，系揸车嘅朋友嘅话咧都会需要留意嘅就系咩嘢咧？就系你。应该要系保持呢一个清晰嘅驾驶嘅视野啊，就系呢一个挡风玻璃或者你侧边啲窗都好重要噶，系咪？你都会 shoulder check 噶嘛，系嘛？等等嘅。咁今日咧要请嚟咧就有接近30年经验嘅汽车玻璃维修顾问，我哋叫佢做威廉师傅啊。咁就 William 嘅周咧就解答咧各位咧有关于更换挡风玻璃啦，或者修补车窗玻璃嘅呢个疑难噶吓。咁大家亦都可以咧如有问题啦吓，或者知唔知道究竟你自己部车嗰个玻璃系有咩问题出现啊？担心啊？需唔？需要点处理啊？咁都欢迎你嘅，打电话嚟90588-91430，90588-91430啊！今日由威廉师傅坐镇，帮助大家解决呢一个汽车玻璃、挡风玻璃、车窗等等嘅问题噶。咁啊，如果咧大家咧都系有留意翻啦，嗰个天气状况嘅话，都知道而家都系仲系乍暖还寒啊！我成日都话咧 ，Victoria Day 咧呢一个嘅分水岭咧，系我哋北美啦，好多人都会系。会系留意翻，同埋咧会系专注翻啦，即系叫做跟翻啦。呢一个 Victoria Day 就系话之后啦，咁先为之叫开始暖和啦。咁好多时就会摆即系栽种方面嘅话，就会将啲室内嘅原本移咗去室内，会移翻出去室外啦。咁但系我都讲过啦，咁之前咧唔知边一年噶啦，曾经我自己记得嘅都有起码有两次 Victoria Day 之后咧，仲落雪。咁搞到嗰啲植物呢就係啦，不幸啦，梗係咁，但係即係睇定啲呢，我觉得都好啲，因为而家咁啦，今日呢我哋直播室里面呢三个人呢，有一个着单，一个着 sweater， 另外一个犀利啲就咁着件长袖嘅吓，就算啦咁样。咁但係当然啦，我哋好多朋友同事呢见到新闻部哥哥都着返件单先嘅，唔係讲笑㗎吓。咁即係而家呢个出面嘅天气呢又会落雨啦，又湿啦，有时耐唔耐又会有啲风啦咁。所以其实呢我都觉得即係摟返件羽绒啦，佢又唔会话太过热嘅，因为佢其实都会有呢、这个即係疏通返啊，唔会话太过焗身啊，如果你喺好个单嘅话。咁但係呢如果冻起上嚟嘅话，佢又可以同你补下暖啦。咁薄薄地一件单呢，我觉得大家稳阵㗎。好啦，咁现时嚟讲呢，室外温度呢係15度㗎，部分时间会多云㗎。咁预测呢晏昼嘅时间40%机会会有雨，温度会係16度㗎。夜间嘅时间60%机会会有雨，温度会係去到3度。听日啦，星期日呢，日间嘅时间呢几好啊，成个太阳喺度，咁15度摄氏就新年会有阳光普照。到到夜间嘅时间嘅话，会呢天晴，温度呢係2度㗎。到到星期一嘅日间嘅时间继续保持天晴㗎。温度会係13度啊，夜间嘅时间呢会係2度天晴。星期二日间就要留意返4成机会，不过我当佢冇乜嘢噶啦。40%机会会有雨嘅啫吓，咁温度方面嘅会系15度嘅。夜间星期二夜晚黑会系60%机会会有雨，温度会系6度嘅。讲埋星期三啦，日间嘅时间40%机会会有雨，同星期二嘅翻版嚟噶，咁就系16度啦。咁夜间嘅时间会40%机会会有雨，就7度。咁即系话大体上咧就系唔错嘅，系听日就要留意翻啲。咁日间嘅时间会有雨，然之后又会放晴。不过都系嗰句啦，最紧要留意翻每日嘅天气状况啦。咁同埋啦，油价方面啦，真系 ups and downs 啊。咁大家都应该会麻木噶啦。计咧呢个5月6号嗰一日啦。

0: 啊，咁咧就系、是、升咗九仙，黐线嘅。咁跟住七号嗰日咧，啊又跌翻，跌翻去跌翻五仙，啊咁啊，所以即系 up and down 嘅情况底下咧，咁啊嗱，之前嘅嘢唔好讲啦，我哋讲下听日先啦。嗱咁啊，听日嚟讲嘅话咧，会系升多三仙嘅，咁就去到106.9，咁所以如果系要入有嘅朋友，今日入咧就稳阵啲，因为升三仙都真系系争啲嘅，咁啊，所以咧大家都留意翻啦。如果系需要入有嘅话，今日入咗啦，如果唔系，听日就会上到系106.9啦。好，咁另外啦，咁我哋咧嘅 DJ 训练班咧，其实应该叫做咧，唔系我专家 Chris Woods 超级新星训练班2026啦吓，咁我哋有强大嘅阵容啦，大家其实上到我哋嘅网站啦吓，或者咧留意我哋嘅广告内容都知噶啦吓，我哋会有啊好多不同界别嘅吓，不同层面嘅主持人啦，同埋专业人士啊，就系排名不分先后啦，就有呢个导师嘅阵容嘅，就有我哋嘅同事们啦，包括咧有著名嘅司仪啦，同埋主持人啦，张志文啦，就教下大家点做主持同埋司仪技巧。咁跟住另外咧，就有资深多媒体演艺人阿嘉华哥林嘉华咧，就会教大家演艺基本功。咁跟住电视制作人咧，阿石师啦、陈淑良咧，就会教大家电视制作。咁跟住咧，著名嘅 YouTuber 啦，就有阿杜挺豪、杜挺啦，同埋咧黄一文啦、伊敏哥啦，就会咧系讲下啲 YouTuber 嘅练成会系点样噶。咁另外咧，资深传媒人啊，陈品基姐姐啦、K 姐啦，就会系讲下新闻同埋表达技巧嘅。咁另外著名女演员啦，龚慈欣姐姐咧个题目咧就系影视表演同埋角色塑造技巧嘅。嗱，呢度要提一提。阿龚慈欣姐姐咧，佢喺香港噶嘛，同埋咧而家将会介绍呢位嘉宾就系咧导演同埋编剧啊，即系《沿路山卡拉》里边个导演兼编剧阿黄浩然导演咧，即系唔系拍戏嗰个，而系系拍戏，但唔系做演员嗰、那个，系做导演嗰个黄浩然导演咧。个题目咧系生活创作人生，咁佢哋因为喺香港嘅关系嘅话，咁所以咧都会系用 Zoom 视像咧作为喺个教学方面嘅话，到时咧喺个班里边咧就系用 Zoom 系同大家见面嘅。咁另外啦，当然唔少得啦，呢个系咪啊 ？The last but not the least， 最紧要就系我系加拿大中文电台台长李婷 River， 个题目就系广播节目制作及电台主持嘅必备条件啊！哇，这个一定要听。OK， 嗱，咁而家就最后召集噶啦。咁大家报名啊，请上去 am1430.com 网上报名啦，或者可以亲身嚟到我哋151号 Esner Park Drive 加拿大中文电台报名噶。咁啊，喺仲系读紧书啊，在校嘅学生咧，仲系免收报名费添噶。咁如果如有查询嘅话，或者报名嚟到我哋呢度加拿大中文电台咧，咁要等开放时间啦。咁就会系905415130嘅905415130啊，或者咧系上到网嗰度 am1430.com 呢个就随时都可以查询得到嘅。咁记住咯，超级新星训练班2026等紧大家啦。咁当然唔可以唔讲嘅就系主题赞助，就系、是、一站式卖屋服务啊 ，Chris Wu。好啦，讲嚟呢一度啦。咁大家咧都可能有一啲关于玻璃啊，即系呢个汽车玻璃啊，维修等等嘅问题啦。咁想即系问下师傅啊，可以打电话嚟啦，90588891430。咁今日我哋会有接近30年经验嘅汽车玻璃维修顾问威廉师傅喺度坐镇，打电话嚟90588891430。
1: AM1430 张志文李兰于二号 Caroline Zig Leslie 夹19街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2: 冇错，今日咧我同阿李兰咧就喺呢个嘅 Richmond Hill 啦，系 Times Group 嘅 Skyland Townhomes 啊，为大家介绍咧就系佢哋嘅项目啊。首先要讲讲个地址俾大家听先啦，因为过到嚟咧可以即刻咧就系睇到咧佢哋呢个项目本身咧系嗰个嘅示范单位噶。咁啊，地址咧就系喺呢个嘅二号 Carlo Street， 即系 Leslie 咧夹 Elgin Mills 以北噶。
3: 是的，今天呢我和张志文呢为大家推荐的是由著名的开发商 Times Group 在列入文山打造的一个精品镇屋社区啊，它的名字就叫做Skylands。 那此时呢我们是位于 Leslie 和 Elgin Mills 以北，具体的位置呢大家不妨可以直接输入 GPS 啊，就是2号 Carlo Lane。 来到这里呢我们是一个房子来的，大家直接就可以参观一下示范屋啊，感觉一下啊，这个项目主打的现代化的三房和四房的 townhouse， 空间感是要比一般的镇屋更大的啊。
2: 没错，有85万起啊，咁有单车房也是有双车房的。我们今天有很多资讯慢慢告诉大家听，快点来到就是2号 Carlo Lane， 我们等着大家。
1: AM1430 李婷、何志宏与 Mark Fillmore 二楼的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
2: 李妈妈你好
3: ，Happy Mother's Day！ 今日咧喺呢一个 Bell 咧，亦都有现场直播同埋介绍咧呢个 Mother's Day 嘅 special 啊。
2: 好，讲清楚，我哋喺 Bell 嘅专门店吓，喺呢个 Highway 7咁嘅

0: Calvary 嘅 Marfield Mall 二樓，喺 Tim Hortons 側邊嘅 Belgian 門店。今日同大家講下咧，呢、這個其實基本上係家居三寶嘅新現版，正啊！$99竟然可以包埋呢個 Sport Package， 即係話嚟緊你要迎接世界盃噶嘛？你冇咗呢啲咁嘅即係專門嘅專業嘅正當嘅渠道去欣賞世界盃球賽嘅話，咁點得咧？$99開波啦！
1: 係啊，兩年嘅優惠再加埋價格保證，免費安裝，再送你咧$200嘅 Visa 嘅禮物卡，你話幾好咧？再加埋手機計劃一齊開嘅話，每個月又可以慳多$10喎。
0: 係，咁啊呢個咧講緊咧，其實家居嘅套餐嚟嘅，包括咗有呢個光纖上網啦，包埋呢個電視服務，仲有呢個嘅 Sport Package 在電視上面，所以咧千祈唔好錯過呢啲機會啦，可一不可再。除咗慶祝母親節之外，世界盃我都要迎接㗎，我哋喺 Belgian 門店 Marfield Mall 二樓。
2: 妈咪，母亲节你想食咩啊？我煮俾你食啊！
3: 好啊，不过你掂唔掂噶？
2: 冇问题，等我今次用头抽之王李锦记头道原酿头抽嚟 show 下 quality 啦！
3: 醒目啊，李锦记嘅头道原酿头抽，天然零添加，只取鲜中之鲜嘅头道精华，酱香醇厚，鲜中回甜，带出食材嘅天然本味。
2: 头道而家仲出埋减盐配方，健康得嚟一样咁野味，即刻去买啦！李锦记祝你母亲节快乐！
4: AM1430周家俊 Joyce 于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新辉地产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0: 大家好啊 ，Chris 啊 ，Joyce 啊，
1: 你见到我就谂起阿 Chris， 我想问下发生咩事啊？一个星期冇嚟到嘅话，点解啲价钱啊 ，Chris 又揾到啲咁靓嘅笋盘嘅？
0: 嗱，呢个真系夸张，但系事实嚟嘅。嗱，先讲下点样揾我哋先。你过住嚟揾我哋就差唔多噶啦。1661 Denison Street 啦，嚟到 Denison Centre 咧，记住泊好车之后咧，唔使入个摩嘅，因为我哋门口咧就喺 BMO 银行隔篱。咁入到嚟之后咧，阿 Joyce 好奇怪的一样嘢就话，究竟个价钱咩事咧？北约克嘅龙脉嘅一个独家笋盘，30万至50万不等，已经可以上到楼啦。
1: 十几年前嘅价嚟嘅，系咪铺错咗啊？
0: 冇错到嘅，咁啊点解咧？当然啦，嗱会有啲 HSD rebate 嘅一啲帮助啦吓，因为咧其实佢哋经已动工噶啦，咁所以咧今次咧如果系呢个价钱嘅话咧，佢哋咧所有嘅 HSD rebate 咧都系符合呢个退税资格嘅，所以咧先有呢个价钱嘅 ，OK？
1: 咁所以咧可以打电话俾阿 Chris 啊，电话系416-668-8688。
5: 师傅师傅，点样先可以将架车嘅性能尽量发挥呢？
6: 诶，好简单啫，学车神话斋，
5: 人车合一。

0: 时间嚟到12:26啊，咁听到咁澎湃嘅即系音响啦，就知道咧，我哋人车合一咧，师傅驾到啊，开始啦。咁有接近30年经验汽车玻璃维修顾问威廉师傅，咁啊个个都系咁样叫佢嘅。咁啊，威廉师傅咧以前咧都喺唔同嘅有名嘅吓，咁但系梗系唔帮人卖广告啦。有名专嚟整汽车玻璃嘅公司嗰度咧就有做开维修嘅，咁同埋系顾问。咁跟后来咧就而家咧就去各大嘅汽车经销商啊，汽车代理嗰度咧，哇，帮人哋整嗰啲，所以咧信心真系值得系好可靠嘅吓。咁好啦，咁啊，请阿威廉师傅同大家打下招呼先。Hello， 威廉师傅，
1: 你好，苏敏聪。
0: 系啊，咁相信咧，大家咧都知道啦，即系汽车玻璃维修方面嘅话啦，有阵时都几闭翳嘅原因系，哎呀，唔知应该系咪要换咧？依度咁样会唔会可唔可以？你知啦，悭就悭啊嘛。即系其实又冇乜问题，但系会唔会严重咧？再继续咁落去会唔会好危险咧？咁嗱，咁我哋今日请到威廉师傅上嚟咧，就唔系话，你系唔系都拎去整啊？咁唔使请你上嚟啦，
1: 系先明白
0: 吓。咁所以梗系就系要话俾大家听，咦？其实喺咩情况底下我哋要了解？究竟系乜嘢导致呢件事发生嘅？咁同埋究竟严重性喺边一度咧？咁所以啊，请阿威廉师傅可以同我哋讲解一下先。嗱，我知道有听众打电话嚟嘅，90588-9430咧，咁稍安无躁。咁一阵间咧，你有问题，我哋阿威廉师傅咧系可以解答你嘅问题噶吓。咁我首先啊问下先啦，威廉师傅嗱，通常咧我哋由个车开始啦，咁我哋好多块唔同嘅玻璃嘅，咁好多时我哋中招咧都系个挡风玻璃都好啦，因为系咪食正就系话前面有嘢飞嚟嘅话，我哋嘅车速嘅关系嘅话，就会同佢有一个好猛击嘅碰撞，而导致到个玻璃咧系会受损啦。咁有阵时我哋听到啪一声咁，即系就中咗啦啲石仔啦咁样。咁如果见到佢表面上嗰啲伤痕，我哋点样去判断究竟佢严重性系点咧？

0: 最主要就是你看看弹到那个位置有没有裂痕出现啦。如果它那些弹下来那些是没有裂痕的，好像一粒芝麻甚至乎小过一粒芝麻的位置，那些你未必是要做一个修补的。
1: 哦，
0: 但是如果你看到有弹了个位置很小，但是已经有个黑影或者有些线是有很轻微的，好像啲头发丝的裂痕出现呢，那些你就应该要尽快拿去做一个我们叫做stone chip repair 或者汽车修补，那个汽车玻璃修补。如果不是呢，它就很容易会继续裂，那你就不见钱了。
1: 嗯，但一个好有趣嘅学问喺度啦，我睇到嗰啲玻璃咧，因为我自己都经历过嘅。咁有阵时咧，嗰啲石咧弹落去个玻璃度咧，就见到佢好似喺表面度磨一磨花少少咁啊，系嗰啲真系叫表面好表皮嘅，花咗少少啊，崩咗少少啊，但系冇影嘅。咁我就想话啦，系咪有啲系咪因为佢个结构咧唔系一块过嘅呢个玻璃，所以点解佢系咪折射嘅时间？我见到如果真系严重嘅话咧，嗰啲要修补啦，譬如嗰啲叫 blue eye 啦，系咪叫牛眼系嘛？跟住有啲系星 chips 啦，嗰啲咁样噶嘛 ，star chips 嗰啲，咁系真系会见到佢有个影黑白咁，见到块玻璃好似系即系真系个玻璃裂得好紧要，咪有啲影嘅。咁系咪个结构系因为咁样系令到嗰个挡风玻璃？嗰、那個實淨程度增加定點啊？
0: 喺北美洲嘅擋風玻璃咧，嘅汽車擋風玻璃咧，我哋叫做安全玻璃啦，或者叫做夾心玻璃啦。佢係三浸嘅，係兩浸玻璃，中間係有一浸係塑料膠，我哋叫 lamy。咁呢啲咧就係全個北美洲都係通用係用呢啲，我哋叫 AS1 American Standard Grade 1嘅玻璃嘅。咁佢打裂咗第一浸嘅時間，如果嗰個範圍係唔超過一個一蚊銀嘅 size 咧，一個 loonie 咁嘅 size 咧，原則上係仲可以做一個修補嘅，係唔需要整塊換咗佢嘅。咁最主要修補嘅作用就係將一塊玻璃本身嗰、那個個剛性啦，或者嗰個力咧，可以回復到好似未裂之前咁上下，或者去接近。去到90%，咁你塊玻璃就可以即係仲有咁嘅力量去撐住成個車架嘅。因為而家嗰個車，因為佢計數係計得好準嘅，啲車商佢塊玻璃整體係佔咗車架係30%個 structure 嗰個 strength 嘅。
1: 嗯，
0: 所以如果你塊玻璃裂咗，嚴格嚟講係對個安全係有一定程度嘅影響嘅。
1: 嗯，嗱，固之然系咁样啦。咁但系如果你话啊，我哋就咁用眼睇啦，吓咁梗系未必能够判断到。有阵时可能尴尬位啦，佢又系咪一个 loonie 咁大到咧？咁其实计唔计个裂痕咧？即系嗱，因为有啲佢系会有个裂嘅、那个 crack 噶嘛。咁如果裂痕打横又好，打直又好啦，系咪？即系唔知啦，系多数打横定打直啦。咁好多时一定系会超越一个 loonie 个直径噶噃。
0: 原则上，如果你个裂痕咧超过咗，个 loony 咧系唔可以再做修补嘅。
1: 嗯，
0: 我意思系唔可以做修补，系因为佢本身影响咗个结构。喺十几年前，佢哋仲可以做一个修补，因为嗰阵时嘅车有部分车系冇呢个安全气囊或者叫 airbag， 所以佢块玻璃个力量系冇要求咁严格，系可以做一个我哋叫 crack fill，甚至乎有啲人会话十几寸佢都仲可以做修补。但而家嚴格嚟講，呢樣嘢係唔合規格噶啦。
1: 嗯，咁啊，當然啦，嘢唔同牌子咧都有唔同嘅價錢啊、價值喺度嘅，我知道嘅。咁啊，一陣間啦，我去廣告先，轉頭翻嚟咧，繼續請教威廉師傅啦，有關於換呢個汽車玻璃嘅一啲嘅學問，轉頭傾。
2: AM 1430张志文李兰于二号 Caroline 即 Leslie 夹十九街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3: 今次咧同大家介绍呢个 Skylands 嘅 Townhome 啊，咁系传统嘅 Townhome 嚟噶，就唔止咧，就系、是、我觉得入咗去之后咧，唔系话似一个 Townhome， 反而我觉得似咧系一个半独立屋嘅样啊，咁啊里边咧嗰多个户型咧俾大家拣咧，有唔同需要咧都可以咧系拣到自己啱噶。
4: 是的，我们这里最大的优势就是您来到之后哈、啊，不单是看一张平面纸啊，我们可以有真正的示范屋供您参观，亲身感受一下。这边的这个 Skylands 呢，您看到这个 Townhouse 呢，它就是比一般的这个传统的真屋更加的宽敞哈，而且呢大部分单位呢都是有装好的这个地下室呢。
3: 冇错，咁啊三房同埋四房嘅设计都有啊，咁啊累积咗就系40年经验嘅 Times Group 啊，大家就唔需要担心佢哋嘅设计啦，全部都系9尺嘅楼

0: 来了，
1: 最终
0: 的
1: 价钱方面呢，房单位大概80多万起，四房单位大概90多万起啊，这样的一个价钱的吸引力是非常足的，大家赶紧来。我们的销售中心地址呢是位于 Leslie 和 Elgin Mills 以北，具体是2号 Carlo Lane。
2: BMW Auto House 诚意邀请你上马做马主。即日起到25号 ，BMW Auto House 马力全开，极减超过290部宝马现货，包括多款人气新款示范车，独家优惠减上减，即时租赁利率低无可低，低到零。特选型号有出车 credit 优惠更高达15000。今次系千载难逢嘅上马机会，优惠只到25号，速去 Steels 甲欣尔东 BMW Auto House A 环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3: AM 1430李婷何志宏于 Mark Film 二楼嘅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
0: 我哋睇下呢一个叫做手机计划啊 ，Bell 呢个手机计划啦。首先佢用紧5G 网络，即系你都日理万机噶嘛。
1: 咁啊，我都系用 Bell 嘅，即系客户嚟噶嘛。
0: 即
1: 系
0: 你又要
1: 随时
0: 随地都要同世界各地唔同嘅朋友去联系，咁即系个网络唔掂嘅话咧，咁。即係一個電話本來搞掂嘅，但係你揀10次咁樣唔掂啦。
1: 咁啊 ，Bell Mobility 嘅手機咧，新開台50蚊100G 嘅計劃咧，係加拿大同埋美國咧任用嘅，無論你係咩工作啊，周圍飛啊，都冇問題。再加埋咧，新開呢個光纖上網 TV Bundle 咧，更加有半價優惠喎。
0: 喂，仲有如果你係一啲嘅叫做大公司嘅員工咁樣，好可能你公司經理同 Bell 有個特別嘅聯繫嘅話咧，你都可以享受到自帶手機嘅話咧，45蚊100G 包埋加拿大、美國任用。咁如果你開埋第二條線嘅話咧，同時間一齊開咧，40蚊一個月最
1: 係啊！尤其是如果你個媽咪想喺呢個母親節換下電話咧，又出一個新嘅 plan， 或者你屋企有個 plan 嘅話咧，快啲嚟到今日咧係 Marcy Wall 嘅 bell 喎。
4: 想升级你的厨房用品，不要错过 Swelling 工厂直销特卖会，5月7号至10号在万锦 Markham Fairgrounds 1号馆举行，每日早上10点到晚上7点开放，现场有 Swelling、Stope、Demeyer、Miyabi 等高端厨具品牌优惠价发售，还有期间限定优惠，消费满350元即送 Swelling 滴漏咖啡机一部，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Swelling 工厂直销特卖会5月7号至10号万锦 Markham Fairgrounds 1号馆，记得不要错过。
5: AM 1430周家俊 Joyce 于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新辉地产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0: 正嘢1661 Denison Street 啦，先嚟揾 Chris Wu 啦。咁今日咧，佢主打嘅系个北约克，佢叫龙脉。点解咧？佢唔可以特登讲嗰个盘系边个标打或者咩名啦，因为咧佢系惊啲行家咧或者有啲咩嘅问题会有啲争议啦。但系个事实就系30万至50万买到北约克地区嘅 condo， 讲紧由 studio 至到两房咧，都系喺呢个价钱嘅 range 里面。你话夸唔夸张啊？呢件事？
1: 但系你又可以从呢啲咁样少少嘅字里行间咧，你又可以估下个 location 系大概喺边度噶？因为其实咧3分钟就已经可以去到 subway 嘅话，即系你只要望翻条 subway 线嘅话，3分钟去到边度嘅 North York 咧，嗰条龙脉就系喺嗰度。
0: 是啦，咁啊好鍾意呢个玩法啦。咁30万至50万左右呢计埋数啦。10% 首期即係1成啦，即係3万几至5万几蚊啦。同埋呢佢係明年上半年呢就会收楼。呢、这个都系一个吸引力嚟㗎。因为 condo 呢成日驚好长嘅 occupancy 嘛。佢係 no occupancy。当你攞锁匙嘅时呢直接係 closing 㗎啦。咁所以呢样嘢亦都系一个好正嘅着数嚟嘅。
1: 係啊，亦都呢好多啦，其实已经合资格做呢一个 HSD rebate 㗎啦。所以有兴趣嘅话呢就可以搵 Chris Wu， 电话系416-668-8688。
6: 师傅师傅，点样先可以将架车嘅性能尽量发挥呢？
7: 诶，好简单啫，学车神话斋，
6: 人车合一。
8: 时间嚟到12:37，人车合一。大家好，我系节目主持人苏敏聪。今日请嚟嘅嘉宾咧，有接近三十年啦，已经接近30，但系佢个样完全系后生，完全都唔觉吓。咁、可能系做童工开始啦。接近30年经验嘅汽车玻璃维修顾问威廉师傅啦，就解答大家啦，更换挡风玻璃啦，同埋修补车窗玻璃嘅疑难嘅吓。打电话嚟90558891430，90558891430。因为威廉师傅咧，除咗佢以前都喺啲出名嘅公司度做开。玻璃维修之外嘅话，佢而家都仲系有同嘅好多嗰啲代理商啊，就系你知啦，信心好紧要，咁啊代理商都揾佢嘅，咁啊真系可靠嘅。咁同埋头先大家都听过啦，佢都介绍到俾大家听啦吓，呢个玻璃更换咧方面嘅话，需要注意啲咩嘢，同埋系咩嘅原理啊？打电话嚟90558891430，我哋有阿文嘅电话。Hello， 阿文你好。
9: 系啊，唔好意思啊，我今日系想问个车个些少问题，得唔得啊？
8: 好啊，你而家可以问下我，睇下我解唔解答到你先。
9: O K， 要好简单，我哋个车几个月前筹整过嚟噶啦。
8: 嗯。
9: 咁啊冇事，但系呢两个礼拜咧，一直个 朝早

0: 开着咩就好响啊，叽叽叽叽叽咁成一成一两分钟，咁系咪有问题？咁啊冇声噶啦，走啊 ，OK， 咁日日都系咁。
1: 咁你有冇更换过 timing？ 即系你嗰个 fan bell 啊，咁嗰啲啊？
0: 应该有，但又唔好意思啊，唔记得咗整好几。
1: 唔系唔紧要噶，因为其实呢啲嘢会老化嘅。咁佢嗰啲 bell 咧，好多时就系话啊，佢差唔多老化。佢其实佢叽叽叽叽嗰下叫提你噶，不过你唔明佢语言嘅啫嘛。即系讲哎呀，我要换啦，我老啦，我要换啦咁样样。咁嗱，你呢啲咧就唔系话即系嗱，当然啦，可大可小。如果你唔换佢嘅话，佢断咗嘅话就你 hea 噶啦。咁但系如果你系最好咧，就系去就近车房嗰度啦。咁啊，同佢讲啦，呢个即系正常嚟讲，你朝头早起身啦，即系因为嗰啲基建嗰啲嘢嘅话，佢都仲未 warm up 好嘅话，就梗会有声嘅。咁但系如果你话啊，耐唔耐都听到呢啲咁样嘅声咧，系即系一个话俾你听嘅。就係話啊，呢啲樣嘢係開始老化啦，咁你要留意返啦，咁去車房嗰度同你換一換佢啦，好嗎？
0: 啊，我會唔會好貴㗎？因為我次整咗幾千蚊㗎啦。
1: 哦，咁唔使幾千蚊嘅，如果係講緊係要即係換個 fan bell 嗰啲，唔使幾千蚊嘅。
0: 唔係，即係我過幾個月前整咗幾千蚊。
1: 我知，咁你整嘢好多樣嘢都可以好貴嘅，有好多樣嘢亦都可以好平嘅。咁但係大加拿大最貴係乜嘢？最貴人工咯。最貴係人工咯，係咪啊？咁所以其實嗱，如果你係要整嘅話咧，我都順帶提一提啦。你去見嗰啲師傅咧，你同佢講嗱，我還是要換開呢樣嘢啦。喺附近嗰度有啲咩嘢嘅，你同我搞埋佢幾多錢？有冇啲嘢要換？
0: Okay.
1: 因為佢其實你如果揦得落去嗰個位嗰度咧，還是整開嘅話咧，呢把就差唔多嘅啫。咁如果你啊呢、這個都差唔多彎嘅咯，佢又唔同你整嘅，留翻你下次再揾佢，咁咪又收錢咯。
0: 哦，係
1: 嘛？
0: Okay.
1: 吓个 pass 其实就唔好贵嘅啫，好多嘢吓。
0: O、okay, K， 好啦，唔该晒。
1: 希望答到你问题。如果唔系，你可以下个礼拜再打电话嚟同我哋 Simon 师傅倾。
0: 好啦，唔该。
1: 好嘛，多谢晒你。
0: O K， 唔该。
1: 好啦，我哋即刻再请威廉师傅先。威廉师傅，咁我哋继续讲下嗰个玻璃啦。咁头先讲到话要修补啦。咁若果系修补到嘅就修补，嗰、那个价钱当然就会平好多啦。系嘛？咁但當然價錢我唔敢問你啊，因為係咪度度唔同嘅咧？海鮮價嘅嚇，咁但係個原理就係我見到佢擺部嘢上去，好似黐膠水咁樣，原料會夾夾夾夾咁啊，有個圓周，唔知而家係咪仲係咁樣嚇？咁佢將佢嗰部修補嘅機器就黐喺個玻璃上面嘅話，咁佢就會整啲膠落去點都好啊，好嘢喎！整完咗之後嘅話，完全睇到佢好似新嘅咁，不過好似會有一點咁樣嘅嘢喺度，係咪咧？係點解會咁咧？因为有时会投诉噶嘛，啲人话：喂，你未整好，点解仲有一点喺度咁？
2: 呢一个系好多人都有呢相同嘅问题嘅。其实做呢个汽车嗰个玻璃个修补咧，佢最主要唔系一个 make up job， 佢唔系好似小朋友或者好似啲化妆咁，完全唔见咗嘅。呢一样嘢系绝对唔真实嘅。最主要佢就系将块玻璃令到佢唔会继续恶化或者继续裂。但是至於佢個清晰度整完出嚟究竟有幾多成呢，係好多客觀原因令到佢有唔同嘅。譬如佢大細啦，佢彈走咗個玻璃個 size 啦，即係你譬如摸落去個窿個我哋叫 impact 有幾大啦。第二就係個時間有幾長喺塊玻璃度，如果佢好長時間先至攞嚟修補，佢已經有一個叫做個 color 係 fade away 嗰個 crack。咁咧，你就算做到一個修補，佢都會比較明顯。但如果你一彈到開頭 within 幾個鐘頭即刻攞去做咧，個效果係會顯著好多，即係冇咁見到嘅，係冇咁 visible 嘅。另外就係彈出嚟個形啦，有啲好似你頭先都提過，有啲叫 blue size， 有啲 star， 或者有好多 combination， 有好多唔同嘅形狀。咁亦都會影響到究竟睇到幾多成。所以就冇一個一概而論，但係好多時而家因為網絡咁流行，你好多時喺 YouTube 睇，好似成粒唰一聲唔見咗，但係你喺唔同嘅角度睇，可能係見到嗰個切面嘅，即係我哋見到條裂痕嘅，側咗少少嚟睇，你已經睇到㗎啦。但呢個係正常嘅。但你最主要就係做唔做得到佢所有空氣出曬嚟，所有我哋叫嗰啲膠水，我哋叫 resin 係咪 fill up 曬所有嘅 crack？呢一个先系最主要。如果佢 fill up 唔到嘅话，佢就做出嚟嗰个 repair 嘅效果就得翻几成嘅啫。
1: 明白啦。咁大家都好清楚，讲得好好吓。咁我哋呢个时间我哋休息一阵先，转个头翻嚟咧，继续咧可以请教威廉师傅有关于整呢个汽车玻璃嘅疑问，打电话嚟90588-91430都得。
3: AM 1430张志。

0: 曼、利兰，于二号 Caroline、即 Leslie 及十九街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1: 其实我几喜欢呢度呢个社区嘅，讲紧就系 Leslie 咧及 Elgin Mills 以北啊，呢、這个就系我哋今日嘅销售中心呢度啦，二号 Carlo Lane 啊，咁你入到嚟咧可以咧就系参观佢哋嘅示范单位，有好多种唔同嘅户型啊，千五啊到二千几尺啊，咁啊而且咧系传统嘅，摊空成层都系你自己嘅。
2: 没错哈，今天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个项目呢，是由 Time Group 在列治文身打造的 Skylands 啊，这个位置呢是在 Leslie 和十九街，去404啊、407都非常的方便，而且附近呢学校啊、这个商圈啊很成熟，而且呢是属于 Richmond Hill 的这个比较稳定啊、生活机能很完善的这个区域哈、生活配套相当成熟。说到价钱方面了。三房单位大概是80多万起，四房单位呢大概是90万起啊，把握现在这个政府的 rebate 啊。
1: 是啊，咁啊购买呢就是 HSD 税之后呢就是85万起啫，咁啊单车房同埋双车房呢仲可以泊两个车呢就是喺 driveway 㗎，咁啊要嚟到我哋呢度呢好快嘅啫，就是由 Leslie 呢夹呢个 Elgin Mills 以北嘅二号 Carlo Lane 等緊你啊。
3: 好多人都知道蚝油豉油都是调味料的主角，诚意推介珠江桥牌网红新产品。
4: 珠江桥牌顶级蚝油，蚝味特别鲜香醇厚，浓郁回甘，令你食欲大增。
3: 珠江桥牌蒸鱼豉油用上等黄豆酿制，豉味馥香鲜甜，将蒸好的海鲜淋上蒸鱼豉油，美味瞬间提升。
4: 珠江桥牌网红调味料，顶级蚝油和蒸鱼豉油，为每个家庭带来性价比最高的美味和健康。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0: AM 1430李婷、何志宏与 Mark Fillmore 二楼的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
2: 手机简直是我们每日的生命当中的很重要的命脉啦。而加拿大最佳的流动 5G 当然就是 Bell 的网络啦。同埋今天所有 Fairchild Radio 1430现场直播就新开台的客户是免这个80元的开台费的。
5: Bell 是你强劲的后腿，无论是无线通讯网络它用 5G 啦，或者 5G Plus 的网络啦。如果你是家居方面有这个光纤上网，但是硬件那些东西呢，除了威是一件事之外呢，最重要是合时，即是要啱而家呢个科技嘅水平㗎嘛，係咪？即如果你仲係拎住个手机，好似我哋听个宣传声带断下断下，唔关个网络事，但係个手机原来接收得唔好，若果你个手机用得耐嘅话，都系就要换。好多优惠喺呢边啦，Pixel 10咁啊，你两年之后呢个还机嘅话，每个月都系5元啫嘛。
2: 係啊，仲有全新嘅 Bell 嘅 subscribe 呢亦都系有优惠嘅，咁再加埋好多唔同嘅手机呢都做緊特价嘅，咁今日快啲嚟到呢个 Mark Fillmore 喎。
5: 係，我哋喺 Highway Civic 嘅 McCallum 嘅 Mark Fillmore二楼 Bell 专门店。
6: 恩语同路人，
7: 我哋嘅嘉宾系黄丽洁冰。
8: 咁曾经有人问过我，系咪因为我哋父母犯罪，即系有罪，令到咧有件事发生？我后屘睇圣经去讲到咧，唔系因为人犯罪，而系神系要喺呢个孩子嘅身上嚟到去彰显佢嘅荣耀。当然神要收取嗰时系好难过，但系都系神嘅旨意咯。
9: 逢星期日晚上六点与你同行人生路。
10: AM 1430，周家俊 Joyce 于1661 Denison 及 Kennedy 新辉地产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2: 我突然之间想嗌人楼合一，因为 Chris 已经去到一个无止，可以找到咁多靓嘅笋盘。你一听到 Chris 就已经系一个品质嘅保证啦，知道佢揾嘅楼盘系一定系好啦，知道个 location 啊、价钱啊，所有嘢都好，佢已经系合一、合二、合为一咯。
11: 系啦，其实城中咧都有好多选择，所谓选择嘅话，即系好多唔同嘅楼花啦。咁譬如今次咧，佢系真系专揾到一啲咧系最适合我哋听众嘅，因为咧譬如佢之前已经有唔同嘅叫退税楼花展销会里面有唔同嘅 townhouse 啦，但如果你揾 North York 嘅话，大家想过翻啲比较即系城市啲嘅生活啦，咁落楼已经好方便嘅话，咁 North York 系最好不过啦，呢、這个浓密地方，而且咧今次佢揾到呢个30万至50万，再加埋啲 K card， 譬如一成嘅首期啦，同埋咧一个 no occupancy fee， 加加埋埋嘅话咧，呢、這个绝对系听众而家拣嘅最好选择啊！
2: 系啊，咁所以可以嚟到我哋呢一度 Denison Center 啦，又或者打电话俾 Chris Wood， 电话系416-668-8688。
12: 师傅师傅，点样先可以将架车嘅性能尽量发挥咧？
13: 好简单啫。学车神话斋，
12: 人车合一。
14: 时间嚟到12:48，人车合一，我哋有师傅驾到接近30年经验嘅汽车玻璃维修顾问威廉师傅，同大家讲下呢个汽车玻璃维修方面嘅话题，请翻威廉师傅出嚟先。系啦，咁啊，我先讲到啦，呢个玻璃啦，咁啊，如果咧系可以整得到嘅，咁啊又平啲啦，又唔使麻烦啲啦。但系其实如果系换玻璃，我唔介意使钱，但系我要完美嘅，我要成块玻璃换。

0: 嗱，其实需唔需要咧？但系其实亦都有咩优诶，有咩好处，有咩唔好处咧？有冇人话即系话其实唔换好啲嘅咧？即系我唔知道，因为我知道如果你话要换玻璃嚟讲嘅话，个工程又大啲啦，价钱唔使讲咧，你成块玻璃换梗系贵啲噶啦，系嘛？咁但系奈何系咪应该系可以唔使换嘅就唔好换咧？都会有人咁样讲，系咪咁咧？可以俾意见。
1: 主要系睇下你块玻璃烂嗰个程度系去到边一度啦。当然你嘅如果净系一点 stone chip 嘅，你系唔需要换嘅，你可以做翻一个修补。咁第一经济上你可以悭咗钱啦。第二就系本身你可以保持翻嗰块原厂嘅玻璃。如果你未换到嘅话，咁有好多人佢话好关注呢样嘢。
0: original seal
1: 系啦，嗰样嘢系啦，冇错啦。咁如果佢話我唔想換嘅時間，或者佢對你有冇信心啊？你哋出面啲人換個玻璃同佢廠裝出嚟係咪有分別呢？我可以話俾你聽，係當然而家你嘅廠做嗰個汽車裝嵌玻璃嘅過程，全部都機械人好準確咁擠落去，好乾淨。咁你出面嘅人喺點樣可以達到咁上下嘅水平呢？或者達到90%，好似原廠咁呢？咁呢樣嘢就當然係睇嗰個師傅
0: 功夫啦，
1: 功夫啊，或者嗰個客觀環境啊。你喺出面做好大風，好多污糟嘢吹來吹去，你幾叻都冇用啦。咁你一定係要喺室內 room temperature 嚟做，咁係最好嘅。
0: 嗱，唔止咁樣，我知道呢師傅你有同我講過呢，話你以前係學做嘅時間已經知道一個換玻璃呢點解會有啲人可你好快就換到，但有啲呢要好耐，唔係因為佢手腳慢，係因為佢要依足程序。頭先你講緊成180多個 procedure， 180多個程序換塊玻璃，真係冇聽錯。
1: 是的，因为其实你而家因为佢啲车个要求系好严格嘅，特别系佢有安全气囊，佢要做嗰啲撞击测试啊，或者佢要计埋你 touch wood 反车时间，佢块玻璃会唔会弹走咗，影响个车顶 collapse 落嚟咧？咁呢啲你虽然系可能系万中无一，但系呢样嘢系一个系个安全问题嚟嘅。當然你冇事就係冇問題嘅，但係 touch wood 如果你真係有個 head on 而塊玻璃彈走咗，根本就對於你個乘客保護唔到嘅，因為你冇咗塊玻璃個安全氣囊彈出嚟，根本就保護唔到個乘客位個位，司機位還有個胎盤，所以佢哋有啲客佢唔明白點解換玻璃係咁嚴格咧，有啲係做得好快嘅，因為佢有好多 shortcut 嘅，因为每一行都会有呢啲咁嘅情况出现。本身佢本身个知识系咪绝对达到嗰个水平去做所有嘢都达到厂嘅 standard， 甚至乎高过厂嘅 standard 咧？我哋以前嘅某一啲公司咧，佢哋系要求佢话我换完块玻璃系俾你厂装出嚟。更加高嘅，
0: 哇！咁犀利，咁一定必須要係有呢一個嘅睇法先得嘅，咁先可以做得更加好噶嘛。但係頭先我都聽過啦，就係話就算你唔係話去到嚴重話會發生交通意外嘅情況咧，有陣時你冚嗰塊玻璃落去，你冚得唔靚啊，都會漏水漏風嘅，即係呢啲都會有咁嘅問題。當然都要請教翻啦，即係專業人士啦，同埋揾一啲你信可靠嘅、信賴得過有公價嘅，即係個師傅係好緊要。嗱，呢個時間我哋先休息一陣，轉頭翻嚟繼續咧同阿威廉師傅傾偈。
2: AM 1430张志文李兰于二号 Caroline 即 Leslie 夹十九街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3: 今日大家为大家介绍咧就系呢个 Skylands 嘅 townhome 啊，传统嘅镇屋啦，成栋都系你嘅，咁而且咧有好多嘅户型咧，感觉啊入到去咧嘅时候咧系好似一间嘅半独立，不过尤其是如果你做妈咪咧就啱晒，因为个厨房应该系好合你心水啊，有个 island 啦，咁啊连呢个嘅酒柜都有埋送埋俾你嘅。
4: 是的，它里面的这个配套呢非常的完善，而且用料呢也是很讲究的哈。以及呢我们是说哈买这个楼花啊，有的时候大家去考虑这个入住的时间啊。其实我们这边呢 Skylands 呢已经是在施工了，来到现场您就可以看到了，好多呢已经基本上都完成了，所以呢现在部分单位呢很快就能入住了，不需要等啊，对于很多买家来说能尽快入住其实真的会安心很多啊。
3: 没错，不需要等啊，带个 keep 入来呢就可以即刻入住的啦，咁有单车房啦，咁就算是单车房啊，外面都可以泊到两架车嘅，都有双车房嘅设计啦。85万起啊，咁有多种唔同嘅户型，快啲嚟到我哋呢度呢就係喺二号 Caroline Leslie 呢及 Elgin Mills 以北嘅。
2: AM 1430李婷何志宏于 Mark Fillmore 二楼嘅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
5: 其实都很多大公司的HR 局

0: 今日嚟到咧，就系所有1430嘅听众系免开台费，仲有呢个手机就系送俾妈咪嘅手机，最好嘅时机啊！
1: 耶、yeah, ，我哋 Bell 咁啊，喺二厂即系会照顾到你呢个 Bell Mobility 嘅品牌啦。呢、這个嘅叫做 Version Plus 都系冇问题嘅。总之你过到嚟 Buffalo 二楼 Bell 专门店就可以照顾晒所有嘅电信需求啦。
2: 音乐发烧友留意啦！阮文文嘅《文文有情加友情》慈善演唱会2026将于5月29日喺豪门宴盛大举行。
3: 呢、这个活动今年已经系第六年为其挥会筹款啦！文文仲预告当晚节目多姿多彩，奖品连食物都保证令大家难忘。
2: 每围都只系由1398元起，可以听好歌、食好嘢兼做善事，大家快啲行动啦！
3: 难得嘅慈善盛会，千祈唔好错过，快啲去豪门宴买飞啦！
2: 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
4: AM 1430周家俊 Joyce 于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新辉地产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1: 咦？喂
5: 喂，即刻嚟，
1: 即刻嚟！阿 Chris 啱啱经过，我哋啱啱就开始呢一 cut， 啱晒啦。首先咧，揾我哋嚟到1661 Denison Street 啦，新辉地产嗰度，咁啊揾阿楼花专家 Chris Wu， 阿 Chris。不要黑龙脉，咁样都俾你抽到出嚟，犀利啊！
5: 系啊，呢、這个盘咧，我真系绝对冇得输啊！
1: 系
5: 啊，咁咧。300,000可以买到个 condo 喺龙脉嘅地段，不约克最黄金嘅地方，跟住咧下已经动工噶啦，下年咧4月份左右咧就 final closing， 即系唔需要俾 occupancy fee 直接 closing。
1: condo 最惊要 occupancy 好耐咁样嘛，但系佢直接可以 closing。
5: 系啦，冇错啦，好抵好抵呢个价钱，真系咧 below 呢个二手嘅价钱啊！我哋今日都非常之忙。好多客咧都係入咗貨啦，咁希望大家咧過嚟睇下，就唔方便 send 啲資料出去，但係咧大家可以過嚟睇啦。
1: 好，咁啊點樣揾你啊？
5: 係啦，1661 Denison 夾 Kennedy 新輝地產啊，今日嚟唔到，聽日嚟唔到唔緊要，可以 call 我416-6688-688。
6: 師傅師傅，點樣先可以將架車嘅性能盡量發揮咧？
7: 誒，好簡單啫，學車神話齋，
8: 人車合一。
9: 好，时间12:56，争取时间啦，问下威廉师傅先嗱，咁关于呢个汽车嘅玻璃啦，咁头先讲到挡风玻璃啦，咁都话如果真系要换嘅话咧，咁都会起码至少都会有原厂啊，或者系叫做 aftermarket 啦，咁系咪 aftermarket 就一定唔好咧？系咪一定会推崇系用原装嘅咧？系咪价钱又相差好远嘅咧？
10: 价钱方面就一定有一定嘅差别噶啦，但系好多 aftermarket 嘅玻璃咧，你好多时都系同一间厂做嘅。你要知道，譬如啲大廠佢唔會話特登有條生產線去做玻璃嘅，即係等於燈膽咁樣嚇。就如果你揾得到我哋叫 first line product， 甚至乎係同埋嗰間廠，即係同你嘅新車落地嗰間廠嘅，咁根本係絕對冇問題嘅個質量方面。
9: 嗯，咁最主要系做嗰个人个功夫系点呢样嘢先最重要考究噶。咁嗱，你知道而家咧治安都唔系几好嘅，好多时都会有机会啦吓。咁讲紧啦，俾人剥玻璃、抢偷嘢。咁我成日喺度讲咧，仲有其他玻璃嘅话，无端端都可能会有机会烂噶嘛。咁系咪最贵后边嗰块咧？因为有发热线。
10: 会系噶，发热线嗰啲通常都系会贵啲嘅，因为佢本身除咗发热线，另外仲有好多。其他嘅電子嘅 electronic device 喺度嘅，或者有收音機天線啊，甚至乎有而家嗰啲 OnStar 啦，即係直接同衛星聯絡嗰啲天線喺度啊，所以佢嗰塊係會貴啲嘅。第二就係佢本身嗰啲係我哋叫做 tempered glass， 或者有少部分係 laminate glass 嚟嘅。咁啊呢啲當然佢越多嘢喺上面。佢收費亦都會貴啲啦。
9: 嗯，咁嗰啲我諗 aftermarket 都未必 cover 得到曬啊！佢有咁多呢啲咁嘅橋梁嘢。
10: 哦，咁啊唔係喎，咁 aftermarket 佢會做出嚟咧，如果佢同乜嗰個型號嘅，佢會全部都係一樣嘅。因為如果唔係，佢變咗有啲嘢係唔 function 噶啦，變咗唔 work 噶啦。
9: 哦，咦，咁都可以係一個選擇嚟嘅。咁最緊要都係要睇功夫啦。咁你譬如側邊嗰啲咧，咁應該平好多啦，係嘛？
10: 側邊嗰啲啱啱相反
9: 嚇。
10: 有时佢你唔好睇到佢好细块，可能嗰块系全架车最贵嗰块，千祈唔好攞个 size 嚟到衡量呢样嘢。
9: 以前啲人话入唔到架车嗰度或者咩事，话咪打爆嗰个鸡翼嗰度嗰个细块嗰块玻璃嘅，嗰块唔会系最贵系嘛？
10: 曾经有人试过，就系嗰块最贵全架车，
9: 就唔知啊嘛，谂住细块啲系贵啲，原来唔系嘅，调翻转可能因为某啲原因啦，嗰块可能系贵。同埋如果真系不幸啦，如果遇到俾人嚟剥个玻璃嘅话，我哋有冇啲咩嘢需要注意咧？
10: 最主要咧，你就系当然要清洁啦，为咗安全，你唔好吉到自己先啦。第二就系尽量而家嗰啲我哋叫 power window 咧，最好就唔好去斗啲掣，因为佢本身而家一大部分嘅车都有一个自动上落系统。

0: 用嘅，佢本身有 chip 喺入边嘅。如果你冇玻璃嘅时间烂咗，你斗个机制做个上落动作嘅时间，可能佢就会 erase 咗嗰、那个啊嗰、那个、那个、那个 memory 噶啦。咁你到时你换玻璃嘅时间咧，可能佢个师傅又会花一大番功夫去同你重新 reset 翻个 track 噶啦。
1: 嗯，系啊，时间只能够讲到嚟呢一度啦，都讲唔晒吓。有听众打电话嚟咧，都接唔晒电话，唔好意思先。咁期待啦，咁下一次啦，可以再请阿威廉师傅上嚟请教你有关于汽车玻璃嘅维修啊方面嘅呢啲嘅学问喺度啦，好嘛？多谢晒你今日上嚟支持吓。咁啊，各位，咁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咁啊，下一个礼拜同样时间啦，12点钟至1点钟，人车合一，再同大家倾偈啊。咁啊，唔该晒威廉师傅，下次再倾，拜拜。
0: 唔系。
2: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下昼一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殷雅乐报道呢节新闻。多伦多 DVP 公路本周末封闭。公路南北行方向从昨晚11点开始封闭，至到下星期一清晨5点钟已进行维修。市政府话工程包括重铺路面、修补坑洞同埋维修及更换围栏。两个星期前，整条加甸拿公路亦都曾经喺周末封闭。市府强调封路包括为到多伦多迎接今年世界杯等大型项目作准备。多伦多地铁二号线列车今日不会在 Keep 0与 Jane 之间行驶。公车局 TTC 表示，服务变动是要配合信号系统工程，派出了穿梭巴士代替。二号线正常班次将于听朝早上8点恢复。涉嫌在多伦多西区用利器袭击另一名未成年男性至到重伤的男性青年仍然不知所踪。事发在昨日黄昏6点之前于圣克莱尔及德弗林范围，初步没有疑犯描述公布。警方最初接报有人持刀，消息说有多个人发生打斗，一个人受伤，警员到场在附近发现伤者，他身上有多个伤口，由救护员紧急送院，虽然情况严重但是没有生命危险，探员继续调查案件。多伦多以东及以北地区霜冻警告生效，警报包括覆盖曼锦及列治文山在内的约克区和皮克宁在内的杜林区等地。环境部说范围内今晚至听朝气温将会降至接近0度，可能会有结霜破坏树木及农作物等植物。当局提醒民众，特别是容易结霜地带的居民，应该将渗血覆盖好。国际消息，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国际机场有一个人被一架准备起飞的飞机撞死。事发在昨晚深夜，那架边疆航空的 A321 型客机载有224名乘客和7名机组人员，原定由丹佛前往洛杉矶。事故发生之后，机长紧急放弃起飞，将飞机停在跑道，向控制塔表示撞到一个人，飞机引擎起火。乘客经逃生滑梯疏散之后再被接往客运大楼，没有人严重受伤。机场表示那名不速之客是爬过围栏进入禁区，2分钟之后就被撞倒，相信他不是机场职员。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已经获知会事件，而那条跑道事后封闭以配合调查。体育消息，篮球 NBA 季后赛次圈，纽约人只差一步就能够连续2年晋身分区决赛，而圣安东尼奥马刺反超前波特兰拓荒者。纽约人在东岸四强寻日以108-94作客再赢费城76人一场，总场数已经领先至3-0。纽约人去季亦都曾经晋身东岸决赛，不过最终以2-4输咗俾印第安纳流马。至于西岸方面，马刺对拓荒者的系列赛，马刺在第三场作客以115-108击败对手，总场数目前领先2-1。今日再有两场季后赛次圈比赛，首先是下午3点钟，正在领先的 正领先。

0: 克里夫兰骑士2-0的底特律活塞将会作客上阵。晚上8:30，洛杉矶湖人迎战奥克拉荷马雷霆，雷霆同样领先紧两场。本地油价预料听日上升3仙，但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103.9仙。预测指油价听日会上升至106.9仙的水平。另外，环境部在过去1小时报告多伦多局部地区密云，气温15度，预测今日日间余下时间40%机会落骤雨，最高16度，去到夜晚60%机会落骤雨，最低3度。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无论是英雄出少年，定是大器晚成，你开启人生新篇章的起点就在眼前。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流花专家 Chris Wu 之超级新星训练班2026现已接受报名，强大导师阵容包括著名司仪及主持张志文、资深多媒体演艺人林家华、电视制作人陈淑良、著名 YouTuber 杜挺豪及黄一文、资深新闻主播陈品基、著名女演员龚慈欣、导演及编剧黄浩然导演、加拿大中文电台台长李婷。一众导师必将倾囊相授，帮助无论身处人生边个阶段的你，稳啱跑道，成为自己人生的明星。报名请上 am1430.com 或亲身到151 Esner Park Drive 加拿大中文电台报名，在校学生免收报名费。详情请电905-415-1430或上网到 am1430.com 查询。超级新星训练班2026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2: 帐篷已经搭好，优惠正式出击。The Brick 今季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帐篷大倾销，精选货品低至四折。梳化399元起，精选床褥低至半价优惠。梳化、茶几、床褥、床架、餐台套装全部加埋都唔使1500元。只限 The Bric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3: 我 Chris Wu 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系300000起，北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龙脉地段，三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V Bay， 只需 10% 首期，九成单位都系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4: 五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佘诗曼由新闻女王变成正义女神，饰演一名女法官，演技备受考验，多位新生代演员表现出色，演技细致更值得关注。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添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field Mall、 Fairview Mall、 士嘉堡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Omumu Japan Living、 万锦广场和北约克分店、 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 Bridal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D

0: 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1: I love you, mommy。
2: 细个嘅时候，妈妈嘅超能力就系晚晚四送一汤白饭任装。
3: 大个嘅时候，妈妈嘅超能力就系净系听到你把声就知道你开唔开心啦。
2: 妈妈用佢嘅青春，用佢最大嘅能力去守护我哋，照顾我哋。
3: 今日系时候用行动去报答妈妈呢份无私嘅爱啦。
4: 大中文电台祝全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日日都是母亲节。
5: 加拿大中文电台
6: 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5: 我是吴伟业啊。
7: 生活加多啲趣味，
8: 就可以减少烦恼。
7: 盛上我哋三个好心情，
8: 帮你除走晒坏情绪。
7: 呢条就系逢星期六嘅
9: 快乐方程式。
7: 我系邓欣邓佩欣，
8: 我系马飞梅智辉，
10: 我系瑶瑶黄凯瑶。
7: 快乐方程式逢星期六晏昼一点至三点嘅时间啦，有我邓欣喺度，
8: 有我马飞，
10: 快乐嘅黄凯瑶报道我喺度咯。
8: 好啊，好快又
10: 报道啊，系报道啊，
8: 系啦，听到啦。今个星期咧，不如等我同大家咧就分享一啲嘅快乐方程式啦，好唔好啊？咁其实咧就
10: 洗耳恭听。
8: 咁首先咧，其实就想讲一个少少嘅古仔俾大家听嘅。呢个古仔咧，其实咧系关注到咧林书豪。咁我谂大家都知道边位系林书豪啦。
7: Insanity
8: 系啦。咁林书豪咧，其实我哋当然知道佢系喺纽约人嗰度成名啦，大家都记得 Insanity 从一个后备突然之间咧喺临危受命啊，咪拱佢出去打正选，结果突然间咧佢大爆发，由一个球队落后之下咧，帮球队一个大逆转啦，然之后赢波啦。而喺嗰段期间咧，由于咧球队个主将啦 Carmelo Anthony 咧受伤啦，就变咗俾多好多嘅机会啊林书豪上阵，就系嗰段时间咧就令到林书豪成名啦。不过咧佢成名喺纽约之后咧，纽约咧喺嗰个球季之后就冇 keep 到佢嘅，就将佢交换咗咧去侯斯顿火箭。咁而去到侯斯顿火箭，咁林书豪就谂住自己有好大嘅機會咧，大展身手啦！畢竟哇，大家都見識過林書豪，哇，原來真係得嘅呢位亞洲球員嚇，佢終於可以有機會啦 ，show 俾大家睇，我係掂嘅喺 NBA 可以立足嘅。咁但係點知咧，原來佢頭一個球季咧，佢打得好唔開心。嗱，當時咧，侯斯頓火箭嘅教練咧叫 McHale， 都係一個咧 NBA 嘅名宿嚟嘅，我哋叫佢做麥希爾啦嚇。咁佢覺得咧，教練麥希爾咧用佢個方法咧係用得唔好啊。咩叫佢用得唔好咧？其實我哋知道林書豪咧係一個佢打個位置叫 point 加啦，控球後衞。咁控球後衞咧，通常咧就係负责控制住个波，同埋去组织进攻噶。咁好多时候咧，我哋就叫做咧就系话系持球者。咁但系咧，去到侯斯顿火箭之后咧，麦希尔教练咧就用佢咧作为一个咧定点嘅射手，即系觉得咧阿林书豪喂好射得呢三分球啊，好掂，就用佢咧就系摆喺外围，俾其他球员咧去控球，嗰、那个控球权咧就唔系摆咗喺佢手上啦。咁呢个咁嘅打法咧，一直都用咗好耐。咁初头林书豪去到，咁当然啦，自己去到一个新嘅球队，佢当然唔会话有啲咩要求啊，就睇下根据教练嗰个指引啦，去打翻嗰个战术出嚟啦。咁但系经过咗一个球季之后，打成年啦，佢一路喺度积压住，觉得喂，点解咁样用我嘅？其实最好用我嘅方法就系俾个控球权我啊嘛。其实你系咪唔信我啊？系嘛？即系佢一路喺度挣扎自己，一路挣扎咗成个球季，
7: 怀才不遇
8: 系啦。咁结果咧，一年之后咧，佢真系啦。走去同麦希尔教练，其实你咁样用我咧，我觉得系唔系好恰当，即系仲一个当然系讨论啊，温和语气讲啦，佢同佢讨论呢件事，
10: 公开等埋，
8: 终于咧就讲出呢件事啦。咁你觉得你估教练当时点样去答佢咧？
7: 唔啱啊，你咪走咯。
8: 嗱，呢个咧
7: 就
8: 系
7: 好情绪，
8: 就
7: 系
8: 好情绪嘅谂法啦。但系咧，当时咧麦希尔俾个答案咧，竟然咧令佢吓咗一跳。佢话点解你唔早啲同我讲？系啦，佢就系话点解你唔早啲将呢一个睇法同我讲，俾个机会我去做一个调整咧？点解要经过咗一年之后你先咁样同我讲咧？如果你早啲同我讲，我咪可以早啲去谂到呢个打法原来系对于你嚟讲，或者系在于你嘅睇法嚟讲系唔好嘅，咁我咪可以尝试用第二个方法咯，睇下会唔会更加协调到咯。咁咧，林书豪经过咗呢件事之后，系原来咧，或者喺我哋亚洲人嘅个根入边咧，有好多时候咧，有好多嘢摆喺个心入边，缺乏咗一样嘢咧，就系话沟通。愿意将某一啲唔同嘅睇法拎出嚟，同一啲或者唔同意见啊，甚至乎你觉得真系一直都唔啱嘅一样嘢啦，去同大家去沟通咧，将嗰件事咧讨论， 然后揾出一个更加好嘅答案出嚟。咁呢一个咧就系话咧喺呢个故事入边，我哋睇到咧，其实咧沟通咧系好重要嘅。无论系话喺今次林书豪呢个事件入边又好，或者我哋日常生活，甚至乎对住你嘅老细，或者哦，我觉得我其实公司咁样用我，其实我更加可以咧帮到喺其他方面帮到公司其他嘢，又或者喺家庭入边，甚至乎同你太太。

0: 同你啲子女啦，甚至乎同你爸爸妈妈沟通咧，其实沟通呢样嘢系好紧要嘅。千祈有乜嘢，如果你睇到嘅话，唔好摆喺个心入边，因为积压得越耐咧，嗰个负面嘅情绪咧就会越来越强烈啦。咁如果我哋 handle 得好嘅，坐低一齐倾啦；如果你 handle 得唔好嘅，突然间个情绪爆发啦，将呢份积压好耐嘅情绪爆发出嚟嘅时候，咁个场面咧就会好糟糕。
1: 我谂个前提就系大家要拎出嚟，而家系心平气和嘅理性讨论咯。因为有啲可能真系 get offended， 你咁样你唔信我嘅领导啫，我系专登谂住摆你呢个位，我就专登谂住训练你呢一个部分噶咁样，但系大家纯粹都系为件事好啫，系嘛？
0: 咁我觉得你呢个 point 你讲得好好啦，理性讨论咧就系个重点啦，就唔系话咧讨论就唔系话透过嗌交去讨论，系咪？即系我喺即系好强烈咁样喺度话不满啊，用一个不满嘅情绪啊，将呢样嘢系拎出嚟讲，而系大家咧平心静气喺度去讨论啊。咁呢一个咧先至系个重点，所以咧喺嗰个表达嘅方式方面咧，或者一个情绪嘅表达方面啦，亦都要好小心去处理啦。
2: 即系如果要学习点样沟通咧，其实咧都有啲方法。法嘅，亦都有啲门路嘅，参加 DJ 训练班都 OK 嘅，
0: 非常之好。
2: 系咧，咁啊，大家吓留意电台广告啦。
0: 系啦，咁啊，所以咧就系今个星期咧，同大家咧分享嘅快乐方程式咧，就系话咧有任何事咧沟通啦，而且系早啲拎出嚟做一个咧压抑喺个心入边嘅，同埋用一个咧正确嘅方法去沟通。
1: Yes， 咁如果你想报名超级新星训练班嘅话咧，最后召集啦，上到去 am1430.com 网上报名，或者星期一啊吓嚟到加拿大中文电台嘅接待处啦，索取报名表格，报名超级新星训练班啦。呢个时候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咧，我哋请到其中一位导师嚟同我哋倾下偈。
3: AM 1430，周家俊 Joyce 于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新辉地产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4: 沟通咧真系好重要啊！咁所以咧，如果要买盘啊或者剩嘅话，一定要揾阿 Chris Wu 啦。
5: 系啊，我又喺度啦。30万起嘅 condo 真系绝对冇得输，可以入货啊！我 Chris Wu 话嘅。大家隨便過嚟睇啊，千祈嗰啲卧底啊、篤背脊嗰啲咧就過嚟咧，咁啊話聲啦，唔好咁多人過嚟啦，太忙啦，我哋而家呢度啊，我哋已經有客咧係一個人咧買咗三間噶啦，啊一房啊一加一啊兩房一樣一間啊，所以非常之抵買啊，農密係咩咧？即係最長嗰條街咯，因為農密係最長噶嘛，跟住咧就好近401咯，跟住咧就係、是、3分钟行到去地铁站，下年就收楼，30万起冇得输。嗰啲争啲讲咗出嚟先。嗰、那个地方咧，嗰、那个租金系非常之高嘅。所以大家记住嚟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新辉地产，搵我 Chris Wood 呢两日嚟唔到咧，都可以 call 我嘅，夜晚嚟都得嘅，416-688-688。
6: AM 1430，李婷、何志宏与 Mark Fillmore 二楼嘅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
7: 手机硬件都好紧要噶吓，头先同我讲咗啦，两年之后还机嘅手机计划，今期梗系又有劲减啦。Pixel 10啊，十个型号嘅劲减880蚊，每个月只需要5蚊，两年之后还机搞掂。
4: 系啊，好多款嘅手机咧，呢度都系做一个特别嘅 promotion 啦。咁同埋 Fetcher Radio 现场直播咧，系免开台费啊，自带手机嘅话咧，亦都有特别嘅一个计划啦，系好平嘅40蚊啊，亦都系 5G 嘅计划。咁另外咧，就如果你系要即系呢个尤其是睇波啊，因为电视嘅套餐好多朋友。中意99蚊起咋？
7: 好，咁啊，又睇睇咧，你可唔可以成为佢哋嘅员工计划嘅受惠者啦？咁唔需要一定系指定公司，你过嚟 check 下，揾佢哋嘅朋友咧啊，用呢个嘅你最熟悉嘅语言，用中文同你 check 下你公司系唔系佢哋已经登记咗嘅合作伙伴？如果系嘅话咧，45蚊一个月，100G包埋加拿大、美国任用咯。
4: 系啊，45蚊100G，哇，真系非常之抵。咁另外仲有咧，就如果有其他嘅手机你带埋嚟嘅话，都可以了解下点样换机，有新优惠。
7: 我哋可以处理到 Bell 同埋呢个 Virgin Lucky Mobile 嘅，我哋系 Matthew Moore 二楼。
8: 又到咗加拿大最适合自驾游之旅嘅季节啦！你嘅丰田座驾将会带你走得更远，喺旅途上无论遇上任何挑战，都有最中意嘅零食同埋百听不厌嘅金曲陪你勇往直前。不过喺出发之前，有个温馨提示喺你耳边响起，
9: 选用丰田代理商嘅专业服务啦。
8: 无论是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是换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准备好迎接一个你梦寐以求的旅程啦。
6: AM 1430，张志文、李兰于二号 Caroline、Dick Leslie 夹19街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10: 今日咧，我哋位于呢个 Skylands 嘅销售中心嘅地址二号 Caroline 咧，其实就系咧 Skylands 呢个地方呢、這个项目啊。第二你住咧就系住喺呢度啦，所以你过嚟呢度唔单止咧系可以睇到实际个 model home 啦 ，standard 里边有啲乜嘢啦，而且仲可以咧。

0: 受个环境，我最中意望出嚟个 Ravine 同埋有条河喺度添嘅。
1: 真的 ，Skylands 这个项目呢，主打现代化的三房和四房的 townhouse。那我觉得这个项目最吸引人的就是它的这个空间和性价比的结合啊。它空间感呢要比一般的这个镇屋更大，特别适合家庭来居住啊。嗯，比较符合现在家庭的这个实际的生活需求，因为它里面的这个格局设计的非常合理和实用性很高。最重要的是我们现在一直在强调大家要把握这个政府准备的好机会啊，所以价钱非常的好啊。
0: 没错，扣埋这个 HSD 税之后呢，那由85万起啊，单车房双车房都可以有的。快点过到来我们这里，在哪里呢？2号 Caroline 就是 Leslie 及 Elgin Mills 以北的。
2: 最好的苗要碰上合适的土壤，加以悉心的灌溉和阳光的照耀，才能够肆意绽放。
3: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就是你歌唱事业绽放的最佳土壤。报名详情请留意电台或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公布。
2: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4: 加多啲趣味
5: 就可以减少烦恼，
4: 乘上我哋三个好心情，
5: 帮你除走晒坏情绪。
4: 呢条就系逢星期六嘅
6: 快乐方程式。
4: 我系邓欣邓佩欣，
5: 我系马飞梅子辉，
7: 我系瑶瑶黄凯瑶。
4: 嗱，今日快乐方程式咧，今日请嚟特别嘉宾，咁啊，听日会出现嘅，咁但系早一日请佢出嚟先啊。有杜挺豪，杜挺喺度。
8: Hello， 大家好啊。
4: 系啊，因为超级新星训练班你都系导师之一啦。咁我哋听到电台嘅宣传咧，最后召集，最后召集，趁住呢个机会，不如又同阿杜挺倾下偈啦。
8: 好啊，好啊，好啊。
4: 之前同你做过节目，同埋亦都观察到你咁多年嚟，即系由你开始做第一条片。记得之前嗰阵时你系即系唔系你同阿黄一文浩王啊？嗰阵时你系去唔知马来西亚，跟住你拍片啊嘛？我唔记得你
8: 系
4: 好似旅游 tour
8: 啊？
4: 系啊，泰国。
8: 其实最初做嗰阵时系应该我哋做紧呢一个逍遥国度嗰阵时，咁啊最初嗰阵时都有拜托你啦去做条片啦。咁但系做下做下嗰阵时咧，发觉咦，你知有时啲主食片咧都系要自己去剪咧，先知道自己想要啲乜嘢啊出嚟个效果是怎样啊，咁样。所以呢搞下搞下就自己剪。剪下剪下呢就觉得咦，因为嗰陣时仲疫情嘛，时间就比较多啲嘛。咁咪开始慢慢去做 YouTube 去发展啦。啊，原来发觉咦都好多人好鍾意煮下嘢食啊咁样㗎喎。慢慢慢慢咁就越拍越多。跟住又拍啲旅游景点啊，跟住又做下啲 talk show 啊等等呢啲囉。咁慢慢慢慢就有咗黄伊面啦，就同阿伊面一起呢出去拍下嘢啊。咁又得到大家嘅喜欢啦，喜爱啦，咁所以做下做下就做到今时今日啦。
4: 我想知道你点样去揾到同佢拍档嘅火花呢？你同黄一文系好咁啱咁巧喺大货仓撞到，跟住就开始咗，真系好神奇呢件事。
8: 好神奇，好似上天嘅安排咁样啊！你谂下，两个人喺个大货仓嗰度偶遇，跟住仲要系当时我开紧 live， 跟住 live 系睇嗰啲观众嗰个反应，我觉得啊呢、這个人好得意，即系伊面哥啦，啊好得意，可唔可以再叫佢翻嚟再做一集啊咁样？咁所以先有第二集啫嘛。咁做完第二集，咁啊伊面哥当时咧就冇咁忙嘅，咁就 OK 啦。咁啊一路咁延续落去，咁啊做下一集，做一集，咁啊做下又有第二啲嘢，第二样火花又出咗嚟啦。咁啊发觉啊呢、這个 partner 都几得意，即系个感觉就好似一粒一突咁样，咁就形成咗豪王。伊面呢件事咯，
4: 咁你同其他除咗同黄一文之外，你亦都有其他嘅拍档啦，另外一啲嘅 channel 咁样，你生下生下又变咗几个 platform 咁样，你同对方夹咧，即系要点样同对方，尤其系唔同地方嘅人一齐合作咧，点样倾嘅咧？你哋
8: 你应该系讲紧豪华博客啦，
4: 系咯，
8: 咁豪华博客同豪王伊面就好唔同嘅，豪王伊面即系我同阿伊面啦，豪华博客就系我阿李婉华同埋阿子博啦，林子博啦。咁三個，其實我哋嗰三個點樣形成嘅呢，就係、是、最開頭呢就係、是、婉華有一個新馬呢就過咗嚟啦，做幾年咁就搵我幫手啦，幫佢個女去搵樓啦，佢哋咁就順便喺度傾下傾下，就話不如做個訪問啦，因為好多網民都好少話喺網上見過我同阿瑤瑤，咁就做咗個簡短嘅訪問，咁就發覺又係啦，網民鍾唔鍾意你嗰件事呢係好緊要，正所謂

0: 嗰個觀眾緣又或者嗰個 impression 咧，佢覺得啊好舒服喎、啊，又出翻嚟又講下嘢，不如咁啦，同阿婉華開個節目啦。咁啊，婉華就打俾我傾一傾啦。不如咁啦，我同你開一個節目啦，就試下每個禮拜定期做一集啦咁樣。咁但係當時我有啲 hesitate 嘅。咁點解呢？因為我就問佢想講乜嘢，佢就話不如就講下加拿大啊，例如佢喺 Vancouver， 我喺 Toronto 呢邊啊，經濟啊、樓市啊。咁我就話都可以，但係如果呢件事係一個禮拜做一集嘅，我驚嗰個料同埋嗰個 interest 唔夠啊。
1: 嗯，
0: 即系如果成个礼拜冇乜嘢发生嘅，咁咪冇嘢讲。
1: 系啊，讲咩好咧？咁跟住系啊，
0: 咁佢就咁延推啦，就因为我同佢之前都喺娱乐圈做噶嘛，我不如讲娱乐啊，咁样都可以。我不如咁啊，我有个朋友就喺英国嗰边嘅，叫做林子博，咁佢以前咧。就做娛樂新聞台嗰邊嘅，咁揾埋佢，我哋三個一齊做試下呢一個 chemistry 出嚟又點樣啊？因為三個人去講娛樂，點都好過兩個人去講娛樂。兩個人即係你拋俾我，拋俾你，有時我驚會有啲悶啊嘛。三個人有三個唔同嘅睇法，咁去做呢件事出嚟，咁你有三個唔同嘅 point of view 啦。咁、對啲觀眾啊、聽眾嚟講咧，佢哋又覺得 interesting 啲啦。咁我哋覺得幾好喎，三個喺娛樂圈做過嘅，三個。有唔同嘅年齡界別，三個都係又有小朋友啦，我哋又可以講下小朋友啊，我哋又可以講下娛樂圈，究竟佢嗰個年代，我嗰個年代啊，或者子博嗰個年代 mixture 又係點咧？咁所以 work 喎，咁做下就做到今時今日。
1: 咁但係嗱，你哋三個有娛樂圈嘅背景，呢、這個係我諗普羅大眾會想聽嘅嘢啦。咁、但係即係如果我哋喂，我唔係娛樂圈嘅人嚟嘅噃，即係如果例如素人咁都想做一個 YouTuber 嘅話，你會覺得即係應該有啲乜嘢叫做快啲或者叫容易啲去揾到自己嘅 edge 咧？即係咁多 YouTuber， 而家世界萬千咁多 YouTuber。你会觉得揀啲乜嘢开始呢？
0: 其实唔係话揀啲咩开始，第一佢有冇呢个兴趣先。即係有啲人对娱乐好有兴趣㗎嘛，好多意见㗎嘛，係咪？咁、你咪自己去讲去做囉。但係有样嘢就我成日都同大家去讲嘅，就係话唔好諗住你个终点先。其实呢样嘢做事做每一样事情都系一样嘅。好似我有个朋友，佢都系 YouTuber 嚟嘅，好劲嘅。佢系师傅，我唔知你有冇听过师傅。我要做富翁，咁佢一个而家系100万嘅订阅嘅 YouTuber 嚟噶啦，咁我同佢都朋友嚟嘅，咁大家都有倾开，咁就系大家个理念其实都好似嘅，咁但系大家开始嗰阵时都唔系做嗰样嘢噶，佢开始嗰阵时佢系打鼓嘅。是教人打鼓的，但是现在做下做下它变了一个是讲这些经济啊，个体系是怎样啊，怎样去成为一个富翁啊，它都跟很多很多不同的人去 collab 了的。但是它最开始都没有想着这个是它最终的方案的。第二个就是阿朱啦，阿朱都是好朋友来的。那它最开始都不是做它现在讲经济啊各方面的东西的，它最开始都是讲它的游山玩水那些东西的嘛。所以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你想做的做了先，拍了第一集先，跟住先会去第二集，跟住慢慢慢慢你会捉到你那条路的，而不是那条路不是一开始你想想着是这样走你就一定是这样走下去的，并不是这样的。这个是我会给有些很想做 YouTube 的朋友一些意见，就是说不要想着哎我觉得是怎样，哇我要这个 channel 是一定是要煮嘢食的，我要煮嘢食去到这个这个这个，哇不要想那么多嘢煮，行了第一步先。第一步是什么呢？开始了先，拍片先，看看你的 feedback 是怎样。有时有些东西不是你想住是这样，而你得到那样东西是这样。哇我想住这条片拍出来我会很爆的，我会有10000 view 的，哇原来拍出来得个200多人睇咗个啫，但有啲片可能你拍出嚟就系、我唔紧要啦，拍住先啦，可能开开心心。但原来嗰条片咧就有成几万人睇咗，都唔出奇嘅，就系、会咁咯。
1: 咁喺而家呢个嘅网络世界咧，都讲紧呢个嘅演算法，有阵时候都好多叫做所谓要trial and error 啦。咁我相信杜挺浩你都有好多嘅心得啦，即系你至起码你都试咗咁多年啦，都有5年嘅路途经历可以同我哋嘅学员分享。咁如果有 有朋友听咗，好想知道点样成为一个 YouTuber， 或者想了解多啲嘅杜正豪啦，加埋黄一文嘅 YouTube 之路嘅话咧，咁就要去报名超级新星训练班啦。咁啊，要报名嘅话 ，am1430.com 啦，最后召集啦。咁亦都希望报咗名嘅学员咧，到时就准时上课啦。咁啊，杜正豪加埋黄一文咧，就系超级新星训练班今年嘅导师。

0: 介绍俾你呢位唱作歌手，佢叫做 Kudo Slam， Take You to the Moon。呢个时候休息一阵，听下现场直播，一阵翻嚟继续快乐方程式。
1: AM 1430周家俊 Joyce 于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新辉地产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2: 阿 Chris 啊，我想问下你咧，咁嗱，而家讲紧30万至50万喺呢个北约克隆墨可以买到个 condo 啦。咁对于譬如话投资嚟讲，你有咩睇法咧？
3: 投资就冇得输，因为点解咧？嗰、那個Loft York 嗰個區啊 ，Studio 都租1800蚊啦，跟住咧一房啊2000几，而家跌咗，跟住咧啲兩房咧去到2500-2600蚊嘅，跟住三房去到有啲3000蚊啊，跌咗，而家跌咗個價錢，未來可能升翻嘅，所以咧我覺得咧30万起可以喺北約克咧嘅隆密咧嘅地段咧，仲3分钟行到去地鐵站咧。是非常之值得
2: 的，所以先不要理個保值的問題，因為呢它的現金流呢幾年前你會覺得呢租出去呢其實很難維持到現金流，但現在絕對得啦，這樣這個 expense 這麼
3: 低，沒有問題，跟住呢還要是 low occupancy period，即是不用交租啦，直接做貸款收樓，咁呢記得嚟到1661 Denison 夾 Kennedy 新輝地產，我哋喺 B 摩銀行隔離個摩出面啊，嚟唔到唔緊要，可以 call 我416-668-8688。
4: AM 1430李婷何志宏与 Mark Film 二楼的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
5: 你知唔知作为一个阿妈咧，收到部手机几开心啊！全新嘅电话，仲要有开埋个 plan， 跟住再包埋屋企嘅电视，仲要可以细路仔又睇埋呢个 sport。
6: 嗱，若果你嘅小朋友或者屋企人咧，真系能够精打细算嘅，你会更加开心。作为长辈嘅长辈
5: 你好，你好，
6: 今日呢边喺 Bell 呢边咧，Samsung S26 Ultra 3 Ultra 呢个嘅型号咧，系劲搞740，呢啲咪 good deal 咯。是吗？即
5: 是多少啊？700几喎、
6: 啊。减730蚊。咁你话简单啲型号啊 ,Pixel 10咁都系新款嚟㗎 ,Pixel 10 Pro 好唔好 ?12 蚊个月咋。
5: 係啊，咁作为一个精明嘅消费者，精明嘅妈咪呢梗係要听到有呢啲竞减嘅时候，你要把握机会。再加埋我特别鍾意呢就 Matthew Moore 嘅 Bell， 因为 Sarah 嘅团队呢哇佢哋真系服务非常之好。咁亦都会细心同你分析而家边一个 plan 系最适合你甚至全家人嘅。
6: 嗱，我哋而家呢就系 Matthew Moore 嘅二楼啦，呢度就系 Bell 嘅旗舰店啦。咁其实喺主層大堂嗰度咧，都有 Fusion Plus 呢個嘅攤檔喺裏邊，你都可以招呼到大家。又或者你有啲短期嘅朋友嚟緊呢邊旅遊嘅話咧 ，Lucky Mobile 都可以照顧得到㗎。係
5: 25蚊就20GB噶啦 ，Lucky Mobile 所以都好抵㗎。
6: Film 我哋就喺 Bell 嘅世界等緊大家。
7: 食咗飯未啊？今日攰唔攰啊？早啲瞓啦。
8: 你成日忙工作忙生活，但佢一直挂住你，其实妈妈都好攰。One Better Living 节日好礼尽献天下母亲，母亲节感恩超特价嘅脚部按摩器无线按摩棒，帮妈妈舒缓疲劳，放松身心，
7: 好舒服啊！多谢你。
8: 而家买满30蚊加1蚊就送你真空保温杯或柔软浴巾，只系加多1蚊就将惊喜带走。One Better Living 生活新概念。
4: AM 1430张志文、李兰于2号 Caroline、Zig Leslie 夹19街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9: 系啦，要睇一个项目咧，其实最主要睇睇咩附近嘅环境啦，同埋你第时嘅居住环境系点啊？呢度有好靓嘅 ravine 啦，同埋咧交通都好方便啦，5分钟就可以落到去404啦，同埋咧要买嘢就更加好啦。咁啊 ，Costco 大家都知道好近啦吓。
10: 是的，这边的交通方便不用说了，404、407都很近啊，学校也很不错啊，生活配套呢相当的成熟。最主要的是呢，大家来到我们现场呢，可以去看示范单位啊 ，model home 啊，而且我们现场呢也有中文销售代表可以为您解答，可以帮您服务的。
9: 冇错啊，系传统嘅 town home 啊，成间都系你嘅，咁但系入到去呢个空间感啊，直情咧系有似呢个半独立屋嘅感觉啊，咁啊有好多种唔同。

0: 有户型啊，呢、這个 Skyline Town Home 啊，千五到二千几尺啊，最紧要就系把握住呢个 HSD 嘅呢个嘅退税嘛。我哋地址喺边度啊？
1: 我们地址呢是在 Leslie 和 Elgin Mills 以北，具体就是二号 Carlo Lane。
2: 加拿大致歉中文歌曲排行榜，
3: 致歉榜十八期三甲。将而家最流行嘅 pickleball 再加上简直嘅性格拼埋一齐 ，pickle 加 picky。什么三礼拜上期第十二位张天颖 ，picky 第三位。我不懂变心，经常感觉呢一首歌咧似一个时光机嘅，将我哋带翻去最丰盛嘅香港年代。好似喺乐韵当中听到霓虹灯嘅斑斓色彩一样。要怎么抱紧？嚟自 Rubber Band 上榜三礼拜上期第十位，我永远记得。
4: 尽力去操操，不要停，扭转局势，必要哀求。
3: 打破极限，挑战自己，要赢人，需要先赢自己啊嘛！咦，等阵先，呢一句金句唔系佢噶噃。不过曲风系好似，因为咧都系雷仲德作曲，又系嗰啲演唱会歌啊等等。嚟自方力申啊，呢一首系《万刀剑》，我哋今个礼拜由亚军上升上嚟嘅冠军歌。
5: 逢星期六下昼五点至六点，李家谦加拿大致歉中文歌曲排行榜。
6: 生活加多啲趣味，
7: 就可以减少烦恼。
8: 盛上我哋三个好心情，
7: 帮你除走晒坏情绪。
6: 呢条就系逢星期六嘅
9: 快乐方程式。
6: 我系邓欣邓佩欣，
7: 我系马飞梅子辉，
10: 我系瑶瑶黄凯瑶。
11: 啊，出边嘅天气都真系有啲热热地，
12: 系咪啊？
11: 系啊，
12: 其实应该系热噶嘛，
11: 应该系要热。
12: 而家喂五月中噶啦，
11: 夏天噶啦，应该系。
12: 反而咁凍有啲唔合理添啊！真係之前嘅嘢
11: 係啦，咁啊啲嘢延遲咗嘛，唔緊要。咁但係咧體育方面咧就有啲好消息嘅，即
12: 係
11: 所謂柳暗花明又一村啊嘛，係嘛？可唔可以咁講咧？
12: 冇錯，即係跌咗個金啊，執翻個橙啊！
11: 誒、欸，都好啊！
12: 哇！而且咧，即係啊，即係呢個即係執翻嗰嚿嘢咧，仲犀利。咁、我哋講緊咩咧？就係話講緊咧，就係多倫多楓葉隊啦。今年即係呢個球季咧，就啊絕對係令球迷好失望啦。
11: 係 啊，
12: 連季後賽都入唔到啦。
11: 嗱，甚至啊，即係叫做嗰啲叫咩啊？即係老土啲講咧，就話嗰兩個球員咪走咗去睇 Raptors 嘅賽事嘅 Game Seven。
12: 係啊，
11: 好似話係嗰兩個啊嘛。
12: 係、
11: 啊，唔知係咪佢哋咧？
12: 唔係，咁你又唔係咁講，係啊，
11: 係講笑啫。
12: 即係你講嘅係 Lelander 啦，其中一個啦。
11: 冇錯。
12: 咁其實我哋今日主要想講咧，就係話咧，即係多倫多楓葉隊啦。雖然咧，佢哋今季咧最後咧就打唔到入呢個季後賽，甚至乎咧喺東區咧，佢哋只係排尾二。但係咧，佢哋就有資格咧去進行呢一個咧落透嘅抽籤啊，即係呢個 lottery draft， 即係嚇喺季後之後咧就喺度即係抽波仔啦。究竟係邊一隊咧能夠啊攞到個狀元啊、榜眼啊，即係我哋俗稱嘅即係第一、第二位啊呢個咁樣嘅抽籤啦。哈！結果咧，竟然俾楓葉隊抽中第一。
11: 哦、
12: 哇！其實咧，佢哋抽中第一個機率咧，大約只係有8.9%，8.5%至8.9%。
11: 嗱，咁多隊嘅NHL 嘅隊呢、這個隊伍裏邊咧，佢哋係咪公平係有咁多嘅即大獎機率嘅咧？其實
12: 唔係㗎，嗱，即係就等於 NBA 一樣啦。如果你成績越差嘅話咧，你抽中第一籤，即係話抽中狀元籤嗰個機會咧，就係越高嘅。咁即係多倫多喺整體嚟講咧，佢哋係喺成個聯盟咧係第五成績最差嘅。咁佢哋嘅機率咧，大約咧就係 8.5% 抽中咧頭一籤。咁、
11: okay.
12: 全個聯盟成績最差嘅咧，都係加拿大球隊。其實最差嗰五隊入面有三支都係加拿大球隊啊，即係講到都有啲心傷。咁最差嗰隊咧就係温哥華嘅，温哥華咧抽中第一籤嗰個機率咧係 18.5%。但係最後咧佢哋當然係抽唔到啦
11: 嚇。
12: 其實咧就好得意嘅，因為咧 NHL 嗰個抽籤嘅方法咧就係話每一隊咧。佢哋就會有機率嘅意思，即係話咧，你有越多嘅組合。咩叫組合呢？就話有四個 number 嘅組合。咁每一次咧，佢哋抽咧就係抽一個 number 出嚟嘅。譬如話係一，第二個 number 係抽到二，第三個 number 係抽到三，第四個 number 係抽到四，咁樣順住先簡單啲嚟講啦。咁、當你譬如話你有咁多個組合入面，你其中有可能你有30個組合嘅，你手上面啊，咁有30個組合入面咧，我有10個組合咧係一字頭嘅。咁當佢抽到個一字出嚟嘅時候，咁你其中個十個組合咪有機會中咯。跟住佢第二個 number 係抽個二嘅時候，如果你個組合係有一二乜乜嘅話咧，你又有機會中啦。但係當你全部組合都冇一開頭或者係冇二喺第二嘅話嘅咧，咁你就冇機會中啦。即係好似你平時抽獎啊，獎。

0: 圈咁样，佢逐个逐个 number 读出嚟，系啦，就系咁样嘅情况啦。咁、
1: okay.
0: 而读到第三个 number 嘅时候咧，其实咧原来最大机会嘅咧就系温哥华。温哥华当时咧系有29%嘅机会咧系第四个 number 会 match 到佢嘅。咁其实29% 真系好高噶啦，即系差唔多接近三分一嘅机会噶啦。咁但系当时咧多伦多咧亦都仍然冇留翻咧，即系中三个 number 之后咧，佢哋只系得8.9% 嘅机会嘅啫。咁点知最后抽完第四个 number 出嚟啦，四个 number 全部咧多伦多中晒，咁结果咧就俾佢哋抽到第一签啦。咁呢个关键就系咩咧？因为咧其实我哋睇翻啦，多伦多今年枫叶队佢哋嘅问题咧，唔系在于咧话佢哋球队嘅实力好差，而系咧球队入边咧即系主力受伤啦，换走咗 Mitch Marner 之后啦，喺个打法上面咧未能够协调得到啦，咁或者咧呢一扎嘅球员啦，对于新教练啊 Craig Berube 嗰种咁样嘅战术啦，系你执行得唔系太过好嘅。但系咧，球队入边咧系有足够嘅材料，有好多好嘅球员喺度嘅。咁所以佢哋同一般咧喺度重整嘅球队系有啲唔同嘅。而佢哋本身有咁好嘅馅，再加埋嚟紧。佢哋將會有狀元簽，即係第一簽，將會抽到有機會抽到今季入邊被認為可能係即係最好嗰一兩個球員，即係佢未必抽中最好嗰、那個，佢揀中嗰個未必都係最後最好噶嘛。咁但係都有一兩個係好標青嘅球員，會係咧即係大家公認，哇！今年咧真係呢兩個咧唔係佢就佢噶啦，咁樣唔係 A 就 B 噶啦咁樣。咁有機會咧抽中一個咁有質素嘅球員之下咧，哇！就突然之間咧就令到多倫多咧。哇！就
1: 好似信心大增
0: 咁样，可以填补翻咧 Mitch Marner 希望啊，
1: uh-huh.
0: 即系未必一定咁快，但起码啦，有希望可以填补翻咧 Mitch Marner 嗰个窿啊，嗰块 puzzle 喺度。
1: 系，但系其实咧，如果你讲紧啲球员之间同埋个教练之间咧，即系其实我喺度谂紧啲球员咧，会唔会话？都同即系喺个落到场上就自己球员自己打噶啦嘛，佢哋会唔会话啊？其实教练讲嘅呢套战术俾我，我哋唔听，我哋信自己咁样，会唔会咁样的情况
0: 嘅
1: 咧？
0: 应该多数都唔会嘅。咁当然有时啦，即系去到一啲某啲嘅情况咧，都会即系比较混乱一啲啦。咁、但系即系当一回复去到譬如话要退守嘅时候咧，大家都会跟翻即系本身你自己嗰个责任，或者你负责 mark 嗰个球员啊，或者你喺个 zone 入边，你个位置啊，当然会即系尽量跟翻个战术去做嘅。咁就好少。话咧，即系啊，当然亦都有啲叫 broken play 啦，就系话即系喺某啲嘅情况，大家都控制唔到、处理唔到嘅，哇，去抢拍嘅时候就会有啲乱啊，咁样都会有嘅，咁样吓。但系大致上咧，多数都会跟咧教练嘅指示嘅。咁但系当然咧，整体嚟讲咧，其实枫叶队啦，头先我哋讲就话实力本身唔弱嘅，再加埋呢个状元书咧，我哋又喺出年咧睇到希望啦。突然之间有一线阳光就出翻嚟啦，咁样样吓。
1: 希望啦，
0: 系啦，咁啊，
1: 开心住先啦。
0: 系啦，咁啊，即系亦都讲翻咧 NHL 嘅季后赛啦吓。咁顺便亦都提埋咧，就系话其实你而家我哋之前就系讲紧剩翻最后一队加拿大球队啊嘛，咁就琴日啦，满地可咧系啦，满地可咧就报翻一战之仇啦，因为咧佢哋喺呢一个嘅东区嘅准决赛啦，就对住水牛城啦，咁但系第一场比赛咧佢哋打得唔系咁好啊，当时咧就喺一节半之后咧就已经落后紧4-1噶啦，都差唔多咧俾人即系拉开咗噶啦，咁。所以咧有見及此咧，佢哋喺Game Two 咧，即係話琴日嗰場比賽啦，一開始咧就踏著啦，喺5分鐘之內即刻入咗兩球，就捏住2-0啦。
1: 五分鐘入兩球好勁喎！
0: 係啊，不過冰球入面咧，其實就唔係話即係好唔常見嘅，即係都會經常見。
1: 好快嘅，喺已經入咗去啦。
0: 一分鐘之內入兩球都經常會見到，係啦。咁但係問題就係話佢五分鐘之內入咗呢兩球咧，就已經幫佢奠定咗呢個勝局啦。因為成場比賽上球成咧只入咗一球嘅啫。咁啊，結果咧就俾佢哋咧就追翻個場數咧1-1平手啦。咁更加有好嘅地方咧，就話佢哋將嗰個所謂嘅主場之利咧，從水牛城嘅手上偷咗上手啦。因為咧嚟緊咧就會輪到咧滿地可咧喺主場咧就係進行兩場嘅賽事啦。咁同埋咧就係話，如果一路要打到第七場嘅話咧，當然就會係水牛城咧作為主場嘅。咁但係嚟緊最後嗰五場入邊咧。就變咗咧，就滿地可有3場嘅主場嘅機會，而水牛城得翻2場嘅啫。咁所以咧，希望啊滿地可以繼續咧就係晉級啦，咁啊繼續咧就係打入呢一個咧就係東區嘅決賽啊咁樣。
1: 加拿大人靠你啦，
0: 係啦。
1: 聽日7點鐘，即係加拿大人對住呢個水牛城。
0: 嗯，你都心水好清啊。咁
1: 我都係 Google 話俾我聽嘅啫呢度。
0: 咁另外咧就係卡羅萊納咧喺東區咧好犀利嚇，咁啊直落咧就係贏咗咧就係費城3場啦，捏住3-0啦，同埋咧卡羅萊納。飓风咧嚟到而家咧打咗7場季后赛，7場都赢晒。
1: 哇！
0: 所以满地可咧，如果能够晋级嘅话，去到东区决赛咧，

0: 应该好大机会都会遇到卡罗来纳噶啦，咁啊都会一个好强劲嘅对手。
1: 即系飓风系已经3-0就叫糊噶咯，佢哋
0: 系啊叫糊噶啦，再赢多一场咧就晋级噶啦。咁另外咧西区嗰边咧就科罗拉多又好犀利啦，又系直落赢咗6啦，冇输过啦。
1: 系
0: 系啊，咁所以都系咧即系啊，
1: 几刺激真系嚟紧都。咁但系即系而家咪睇到加拿大人其实即系 Montreal 啦，佢哋面对住个强队，即系而家可以话系啊都 OK 啊我哋，但系上多一级就真系唔知会几有几多场硬仗要打啊嗬。
0: 系噶，所以咧。就是啊、大家拭目以待，继续就是、啊就是、留意住 Montreal 满地可他们那个晋级的情况。不如我们休息一阵，休息完回来，哇其实还有很多东西跟大家分享。
2: AM1430 周家俊 Joyce 于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新辉地产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3: 今日真系唔好挂住谂啊！你过咗嚟先睇下，其实个盘适唔适合你先，因为咧已经亦都好多人嚟到呢度啦，亦都开始买少见少噶咯噃。
4: 太忙啦！
3: 系啊，我见到你都喘晒气，
4: 好鬼忙啊！
3: 我都尝试帮你讲落。
4: 30-50万不等，回归到10年前嘅价钱，呢、這、一个楼盘咧，我哋要好神秘咁样买，因为我讲唔到俾你听嗰个地址啊，但系我可以话俾你听咧，就系咧龙密。北约克嘅龙密地段好近401啊，跟住3分钟咧行到去地铁站，下年咧就收楼啦，啊平过之前好多好多好多，低于市场价格咧10-15%、20% 都有嘅有啲啊，所以咧唔好错过大家啊呢、這个龙密地段嘅 condo 30万起嚟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新辉地产揾我 Chris Wu 啦，嚟唔到嘅话咧 call 我夜啲都嚟都得嘅。啊，可以预约416-668-8688 416-668-8688 啊。
5: BMW Auto House 诚意邀请你上马做马主，即日起到25号 ，BMW Auto House 马力全开，激减超过290部宝马现货，包括多款人气新款示范车，独家优惠减上减，即时租赁利率低无可低，低到零。特选型号有出车 credit 优惠更高达15000。今次系千载难逢嘅上马机会，优惠只到25号，速去 Steels 夹欣尔东 BMW Auto House A 环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6: AM 1430李婷何志宏于 Mark Fillmore 二楼嘅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
7: 有啲朋友问我，头先我哋提过咧，喺 Mark Fillmore Bell 旗舰店里边咧，可以处理到几个唔同品牌嘅所有嘅业务噶嘛？系咪可以有 Bell 啦、Virgin Plus 咧，亦都可以有 Lucky Mobile？Lucky Mobile 系点咧？除咗价钱平之外，最紧要咧，佢就系可以咧适合一啲短期喺呢边生活嘅朋友，吓喺度旅游嘅时间，喺度探紧亲啊、透紧孙嘅个朋友。都可以有呢個手提電話嘅網絡啊嘛，係咪？
8: 果然係 Bell 嘅前輩啊，所以前輩咧教大家咧點樣可以喺呢個最好嘅時間 Mother's Day 咧有佢哋嘅特別嘅推廣，同埋咧仲有快閃嘅優惠啊，把握住今個 weekend 啊！
7: 咁嗱 ，Virgin Plus 又點樣咧 ？Virgin Plus 係一個會員制度嚟嘅，咁如果你中意平日都去吃喝玩樂啦，睇下演唱會嘅話咧，你成為佢哋嘅客户咧就可以參加佢好多唔同嗰啲會員優惠，所以平日生活上面又可以慳翻好多錢
8: 嘅。記住今日嚟到嘅話咧，所有嘅開台費80蚊，全部都唔需要俾下。咁同埋咧，記住 sign up 呢一個指定光纖上網電視套餐，99蚊起，包埋 sports package 啦 ，TSN 嘅體育台咧，同埋盡情可以俾大家睇所有嘅世界盃嘅賽事啦。
7: 我哋位置喺 Mark Fillmore 二樓 Bell 旗艦店。
9: 咦，做咩买咁多东阿阿胶速溶粉嘅？
10: 呢隻东阿阿胶速溶粉真係好得㗎，补气血、滋阴润燥、养颜护肤。我手袋随时都带住独立小金条装嘅阿胶速溶粉，每次一包，用热水即冲即饮，超方便。
9: 唔怪得你越嚟越靓啦！
10: 趁住母亲节85折优惠，我梗係要买多啲自用同送礼啦。
9: 东阿阿胶速溶粉，加拿大总代理国盛行，电话1-800-567-1668。
6: AM1430张志文、李兰于2号 Caroline、即 Leslie 夹19街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4: 咁啊，今次如果你嚟到咧，系呢个 Skylands 嘅呢个销售中心咧，可以即刻睇到咧佢哋嘅示范单位啦。咁啊，里边咧全部都系 standard 嘅，即系话第日咧你买咧就系呢啲嘅配套啦。再加埋咧佢个 basement 咧系已经系 finish 咗啊，咁啊。可以咧，直情系你可以感受到第时你住喺里边嗰个 basement 系点样嘅。
11: 是的，非常的方便啊 ！Skylands 的，我们说有3房、4房的户型，大部分单位呢都是带完成好的 basement 啊，装修升级呢是比较完整的。 非常适合现代化的家庭，因为这个很多这个升级的配置呢，其他的可能是要加钱的，但是我们这里呢都已经包含了，买家入住之后呢就不用再花额外的钱去重新装修了。
7: 没错啊，咁啊三房啦到四房嘅设计啦，1500尺到2000几尺啦都有唔同嘅户型，购买呢个 HSC 之后呢就85

0: 萬幾起啫，咁所以咧你要快啲過到嚟呢度啦。地址咧就喺 Leslie 及 Elgin Mills 以北嘅二號 Carlo Lane。
1: 运动世界咁精彩，你又识得几多少？快乐方程式，
2: 识唔识睇？
3: 而家咧喺足球世界咧有几个联赛咧，就有欧联同埋欧霸嘅。咁但系讲紧欧联先啦，第一，第叫第最 grand 嗰个啊嘛。
4: 系啦，即系如果你讲即系球会级嘅赛事嚟讲啦，欧联咧都被誉为系最高级别嘅一项赛事啦，咁样啊，集合咗咧即系欧洲所有嘅精英嘅球会嘅对垒啦。而今年嘅欧联决赛咧，就将会由阿仙奴咧对住呢个巴黎圣日耳门啦，即系上届嘅冠军嘅。
3: 有人话矛盾对决，
4: 矛盾对决啊，即系好矛盾啊，真系。唔好话对对，唔系咁样讲原因就系因为阿仙奴大家感觉上都系喺嗰个
3: 守
4: 攻于强嘅一队球队啦，而巴黎圣日耳门咧，其实就佢哋个进攻真系好厉害啦。
3: 嗯、
4: 但系其实我觉得即系两队都各有自己嘅特色嘅。咁我哋因为欧联决赛咧将会喺5月30号咧先至系进行嘅。咁我哋迟一两个礼拜咧就会同大家咧即系讲下呢两队嗰个即系机会啦，或者系分析下球队嗰个风格啊咁样啦。不过今日咧我哋想讲嘅就系反而系咧佢哋喺即系。准决赛第二回合发生嘅一啲事啦，
3: 即系另外嘅一条线啦，又讲紧巴黎圣日耳门就系对住呢个拜仁慕尼黑嘅，咁哈利简尼就含泪出局啦，留下男儿女啦，咁我都觉得
4: 忍着泪说 goodbye
3: 啦。哎呀，真系
4: 咁啊？点解咧？就因为拜仁咧就最后就。以6-5咧，
3: 其實佢嗰場打和嘅，不過就失個球數。
4: 累計兩回合，累計兩回合就輸咗嘅。咁、事實上嗰場比賽咧，因為好多嘅爭議性啦。咁、首先咧就係話有一球波咧，巴黎聖日耳門其中一個球員咧，佢就手球嘅。咁但係咧球證就冇吹，就反而咧就係吹咗咧。拜仁嘅球员咧手球在先，所以因为咧就系因为拜仁嘅球员手球在先咧，咁变咗令即系巴黎圣日耳门嘅球员咧系跟住，即系好短时间内啊跟住手球，咁所以咧就诶、我既然就吹咗拜仁嗰、那个，其实那个比赛就喺嗰度停咗噶啦嘛，已经咁变咗跟住发生嘅嘢就唔计噶啦。
3: 哦，即系有两架飞车，警车就截咗前面嗰架，后边嗰架，飘，拜拜，咁样系嘛？
4: 即系你可以咁样理解嘅，系啦。咁变咗咧就令到球迷觉得哇，有冇搞错啊？
3: 系啦，
4: 就系点解咧？就因为佢哋觉得咧，其实拜仁嗰个手球咧，所谓其实就真系冇掂到只手嘅，只系啱啱好似譬如话喺嗰个手臂侧边，就可能系掂到个肚腩啊，即系嗰个范围啊咁样样咧，就冇真真正正咧就系好明显嘅手球嘅情况出现。
3: 即系佢个 intention， 其实俾人个手俾人省中都当手球噶系嘛？
4: 睇下乜嘢情况，嗱呢一个就系呢个争拗点啦。不过就唔系呢
3: 唔系
4: 喺呢
3: 一
4: 个手球，而系话直情觉得咧嗰、嗰球咧基本上系冇理由系吹拜仁手球先，咁所以咧就应该直接咧就系吹咗咧巴黎圣日耳门嘅球员手球咧，咁可能咧对方因为嗰个手球球员本身已经攞咗个黄牌噶啦，就如果系有机会吹埋佢手球嘅话，如果再补多个黄牌吓，就会系红牌离场噶啦，
3: 仲送多个，
4: 咁所以呢个系第一个争拗点啦，咁第二个争拗点咧就更加咧系争拗得劲啦，就系咧。喺其中一球入面咧，巴黎圣日耳门嘅龙门咧，将个波挡咗出嚟。咁然之后咧，佢哋有后卫就想咧，有球员啦，或者系有球员咧就想解围。咁喺自己嘅禁区入面吓，谂住一脚咧就踢走个波啦。
3: 系
4: 点知喺佢踢走个波嘅过程当中咧，佢又省中自己队友只手。
3: 啊哈！
4: 咁问题出现咗啦。当时发生呢个省中只手就好明显噶啦。
3: 系。
4: 个地方咧就喺禁区入边嘅，咁、照道理任何手球喺禁区入边都应该系被判十二码嘅，照道理上。但系咧，原来咧，球例有一个球例系规定咧，就系话，如果喺你自己
3: 嘅禁区，
4: 系啦喺自己嘅禁区范围入边，如果你系踢中自己队友只手，而当时咧个距离好近，佢又冇足够时间去避嘅话咧，咁、就算你踢中佢嘅手咧，都唔算系手球。除非你踢完佢嘅手球之后，跟住个波继续延续落去，攻到个对面入埋对方龙门，入咗波啦。
3: 咁样就
4: 咁咧就咁咧就会吹翻转头啦。
3: 哦，
4: 但系都唔会吹十二码嘅。
3: 系
4: 咁，所以咧即系大家就觉得，喂，点解无端端有条咁嘅例咧？
3: 龙门又任你波咁样嘅咧？
4: 咁事实上咧系有条咁嘅例嘅。但系问题系，即系喺嗰个情况之下，适唔适用于呢条例啊？适唔适用于系呢个情况咧？就。即系见仁见智啦，当然啦，即系拜仁嘅拥趸就觉得哇，有冇搞错啊？即系黑哨啦，明显系系咪啊？
3: 点解咁唔好彩嘅咧？
4: 咁巴黎圣日耳门而家琴日就话喂，好啱喎，球例讲明噶，

0: 其实啱啱已经开咗波噶啦，
1: 系啊，
0: 应该而家仲系0-0系嘛？
1: 唔就应该系啩，因为咧我见到阿大师兄就落咗去呢一个嘅 BMO Field 嗰度，咁佢就好彩大家有呢个智能手机啦 ，zoom 到好近咯，我相信就影到阿美斯咧有影大合照，有出嚟踢嘅咁样啦。咁啊，希望我哋多伦多 FC。唔好话赢啦，攞多啲经验咯。
0: 系多伦多 FC 咧，唔系多伦多 FC 以往过去四场咧，过去四场咧，只系俾美斯入咗一球嘅啫。即系佢哋防守，美斯防守得几好
1: 嘅。
0: 咁啊，睇下今日咧可唔可以守得住啦。咁另外就系、是、哇，时间真系有限啦，好快咁讲埋 NBA 啦。咁啊，多伦多马龙队咧上个星期咧就被淘汰出局啦。咁都系即系意料。之中嘅事嘅，佢哋系真系打得好好，个人觉得。但系始终咧喺嗰个球员嘅天分啊，或者关键时刻，佢哋处理一啲嘅情况咧，都系未够成熟啊。但我哋睇到呢队球队咧，即系有个未来嘅。我哋期待咧下一季多伦多咧会更加进步啦，或者啲新啲嘅球员咧更加成熟之下咧，会有更加好嘅成绩吓。咁至于咧其他嘅球队咧就一路陆续晋级啦。咁我哋睇得到咧就纽约啦，喺东岸方面咧个表现好好啦。咁暂时咧就直落三场咧就系赢咗费城啦，就应该好大机会晋级噶啦。咁反而咧西岸方面咧，即系另外就系东岸就仲有底特律啦，底特律亦都系咧即系比较正路啲，我觉得佢哋都仍然咧就系会好顺利咁样晋级啦，即系我自己觉得咧，就系东岸嘅决赛咧，就会系底特律对住呢一个嘅纽约噶啦。
1: 哦，因为活塞好实好传奇啊，之前先话连输几廿场咁样噶嘛，而家翻翻嚟打到季后赛，仲要2-0领先呢个骑士咁样，我哋期待住咧，今日3:00仲开波。
2: AM 1430周家俊 Joyce 于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新辉地产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3: 唔使望啦，阿 Chris 系好忙噶，
4: 我揾紧佢咯。
3: 佢真系好忙嘅，因为其实咧越嚟越多客户咧听到咁平咧，可以30多万就已经可以上到车，就嚟咗依度新飞地产嗰度噶
4: 咯
3: 噃。
4: 系啦嗱，因为咧今日阿 Chris 基本上都已经full team上阵啦，佢嘅同事咧10人8人咁样啦，咁但系咧位咧都系即系全部见紧客啦，同埋咧啲客户咧要有少少耐心咧去等一等嘅 ，OK。咁所以听众们嚟到1661 Denison Street 嘅时候咧，都需要咧有少少时间等，或者可以同阿 Chris make 咗 appointment 先啦。416-668-8688讲紧呢个北约克隆麦，咁啊总之好正嘅地段啦吓，嘅一个 condo 嘅楼花啦，30万至50万不等，佢就话咧大概系10年前左右嘅一个价钱咁样啦，咁所以大家心水清嘅话咧，都知道咧系非常之值得嘅，系咪先？
3: 系啊，而呢一个盘咧，其实已经动工噶啦，咁所以讲紧咧系下一年咧，大概4月左右咧就已经可以收楼噶啦。
4: 系啦，仲有一样嘢咧就系 no occupancy no 啊 ，no no 啊，意思即系话咧买 condo 成日好惊咧要俾好多 occupancy 啦，唔使嘅，直接可以收楼啊，出年，咁所以咧，快啲嚟到1661 Denison Street 啦，或者打俾佢416-668-8688。
5: AM 1430，李婷、何志宏与 Mark Fillmore 二楼嘅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
6: 各位观众朋友，唔使太过惆怅嘅，喺 Bell 呢边咧可以迎合到你唔同嘅需要，系咪？但系你遇到一啲好冇即系拗晒头嘅嘢，系咯？点解今日会有咁平？因为母亲节，你唔记得今日母亲节有优惠。
3: 哇！仲有咧，就好多时候大家咧，即系开一啲嘅 package 咧，要睇下究竟咧会有冇一啲嘢送啦，同埋有免费嘅地方啦。
6: 开台费免晒，80蚊。
3: 再加埋有 Visa 嘅礼品卡，再送俾你。
6: 哦，呢个系家居三宝喎，有光纤上网啦，有呢个家居电视啦，咁啊仲有呢一个嘅这个200蚊嘅 gift 卡嘅话咧，其实唔系成日都有，讲真吓，有时100蚊，有时100蚊，今次系送足200蚊俾你嘅。
3: 系啊 ，Bell Mobility 嘅手机咧，新开台又有呢一个嘅50蚊100G 计划，加埋系加拿大、美国任用，再加埋咧就系新开嘅呢一个光纤上网 TV Bundle 嘅话咧，咁啊新开台都有半价优惠嘅呢个 5300啊，咁同埋咧每个月咧，你谂下计一计数咧，就即系帮你悭多唔少、啊。
6: Yeah, 軟件方面我哋有我哋嘅 Bell 强劲嘅网络，硬件方面有唔同嘅母亲节优惠，所以今日你过到嚟 Marfilm 二楼 Bell 旗舰店就是你最好嘅选择啦。
7: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5: AM 1430张志文李兰于2号 Carlo Ling Dick Leslie 夹19街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8: 其实 Skyland 呢个项目呢，我自己本身呢，剛才行完一转呢个嘅 Model Home 呢，有几样嘢都好鍾意嘅。首先就係佢有个露台啦，咁如果 Barbecue 嘅话呢，可以喺露台度做啦。咁仲有个 Basement 呢，係已经 finish 咗，有埋洗手间啦，再加埋啦，而家啲油咁贵呀， 啊，专揸呢个电车，佢嘅车房已经做埋俾你呢个插电位噶啦。
3: 是的，而且这个插电位呢是 standard 的，基本上每一个这个啊 unit 呢是都包含了。所以说呢，证明 Skylands 它的这个用料啊，它的这个配套呢非常的齐全啊，而且呢这个。

0: 整个的精品镇屋社区，空间宽敞，设计现代，最重要的是地段特别的方便啊，非常适合家庭买家。最主要的是大家呢，现在要把握政府的这个 HST 为备啊，价钱方面呢也是非常的理想啊。
1: 冇错，咁啊，85万起啊，已经系购买税噶啦。单车房咧，又或者系双车房嘅设计，再加埋咧 driveway 咧，可以泊两架车啊，即系话边厢啊，你可以好多朋友嚟探你都 OK 嘅。快啲嚟呢度，呢度边度啊？
0: 这个位置就是2号 Carlo Lane， 是在 Leslie 和 Elgin Mills 以北。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2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殷雅乐报道呢次新闻。北约克财务机构遇劫案，多名嘅匪徒仍然在逃。事件中一名职员被气枪射中受伤。事发喺寻日下昼5点左右，于 Wilson 及 Barfus 范围。初步冇疑犯特征描述公布。多伦多警队话，佢哋系蒙面进入商户，要求取得金钱。警方冇透露贼人有冇得手，只系话佢哋喺警员到场前逃去。伤者被送往医院，冇生命危险。探员继续调查案件。多伦多 DVP 公路本周末封闭，公路南北行方向从寻晚11点开始封闭，至下星期一清晨5点已进行维修。市政府话工程包括检查桥梁、移除松脱的石屎，以及重新为行车线油上漆油。两个星期之前，整条加甸纳公路亦都曾经在周末封闭。市府强调封路包括为到多伦多迎接今年世界杯等大型项目作准备。多伦多地铁二号线列车今日不在 Kipling 与 Chain 之间行驶。公车局 TTC 表示，服务变动是要配合信号系统工程，派出了穿梭巴士代替。二号线正常班次会在听朝8点恢复。多伦多以东及以北地区霜冻警告生效，警报包括覆盖曼锦及列治文山在内的约克区，以及皮克陵在内的杜林区等地。环境部话，范围内今晚至听朝气温将会降至接近0度，可能会有结霜、破坏树木及农作物等植物。当局提醒民众，特别是容易结霜地带的居民，应该将心血覆盖好。外交部长阿南德表示，本国争取被俄罗斯绑架乌克兰儿童获得释放的工作，体现渥太华怎样同其他国家一起寻求务实和合乎人道主义精神的成果。阿南德将于下星期一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讨论怎样动用新款项，找出被绑架儿童的身份与下落。他接受加新社访问时强调，本国一直致力与紧密盟友以及其他国家，例如卡塔尔合作，让2000名在俄罗斯4年前入侵乌克兰之后被带走的儿童重返家园。不过，乌克兰政府估计实际有20000名儿童被绑架，有组织更加话人数多达35000。至于被问到俄罗斯是否进行种族灭绝，阿南德就拒绝使用这个词语，只是说加拿大致力帮助乌克兰人。而俄罗斯举行规模缩减的二战击败纳粹德国纪念阅兵，总统普京表示有信心可以在乌克兰取得胜利。阅兵在莫斯科红场举行，尽管美国促成了一份俄乌停火3日的协议，减低了阅兵受乌克兰影响的机会，不过坦克车以及重型武器等仍然没有列阵，是接近20年来的第一次。俄方官员说，原因与现时的局势有关。普京发表演说，为他对乌克兰出兵争取支持，并且强调俄罗斯的道德力量与团结。除了普京，白俄罗斯、哈萨克和乌兹别克的总统，以及马来西亚的国王等国家领袖都有出席活动，莫斯科保安严密。回来本地，本地油价预料明日上升3仙，大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103.9仙，预测指油价明日将会上涨至106.9仙的水平。另外，环境部过去一

0: 小时报告，多伦多局部地区密云，气温15度。预测今日日间余下时间40%机会落骤雨，最高16度，去到夜晚60%机会落骤雨，最低3度。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我 Chris Wu 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是30万起，北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三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九成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88-8688。
0: AM1430 李婷、何志宏与 Mark Fillmore 二楼的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
3: 哎呀，冇错啦 ，Bell， 哎，唔好意思，何伯伯。
4: 冇，我谂你慢少少讲俾你听，个家居三宝啫。但系你啲年轻人咧就抢住咁嚟就讲啲冇新嘅优惠系咪？
3: 我好想快啲转一转咧呢个新嘅 plan， 尤其是咧呢个嚟紧世界杯啦。因为好多朋友咧中意系睇呢个电视套餐嘅话咧，而家系最好嘅时期，再加埋有冇新节嘅优惠啊！
4: 年轻人家居三宝咧就已经可以做到呢样嘢，因为你冇家居三宝套餐嘅话系做唔到呢样嘢。因为你有光纤上网啦，有呢个嘅光纤电视啦，先至可以做得到睇呢个嘅叫 TSN 呢个 Sport Package 咧，成个 package 先可以做到99蚊咋。
3: 系啊，再加埋咧，如果你话弟弟啦，嚟紧呢个夏天咧，又会好多嘅旅游啊计划嘅话咧，你真系嗰个手机嘅 plan 咧要开得好，先可以更加方便你喺美国啊同埋加拿大周围去啊嘛。
4: 诶，呢个好简单啫，如果你系佢参加到佢哋嗰个员工计划咧，45蚊又100G包晒呢个加拿大同美国任用咧，又即系唔系员工嘅基本普通朋友即系行入嚟嘅话，50蚊搞掂啦。
3: 所有开头位咧80蚊系全部是
4: 全面
3: 唔需要俾嘅，咁啊记住我哋今日嘅位置就喺 Mark Fillmore，
4: Mark Fillmore 二楼 Bell 旗舰店。
0: 妈咪，母亲节你想食咩啊？我煮俾你食啊！
5: 好啊，不过你掂唔掂噶？
0: 冇问题，等我今次用头抽之王李锦记头道原样头抽嚟 show 下 quality 啦！
5: 醒目喎、啊，李锦记嘅头道原样头抽天然零添加，只取仙中之仙嘅头道精华，酱香醇厚，仙中回甜，带出食材嘅天然本味。
0: 头道而家仲出埋减盐配方，健康得嚟一样咁野味，即刻去买啦！李锦记祝你母亲节快乐！
6: AM1430 张志文李兰于二号 Caroline Dick Leslie 夹十九街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7: 今日咧，我同李兰喺度咧介绍咧，就系呢个 Skyland 嘅呢个嘅项目啊，镇屋嘅项目啊，咁啊位于嘅地方咧就系呢个 Richmond Hill 啦，一个好黄金嘅地段啦。就是呢个 Elgin Mills 夹呢个 Leslie 嘅，咁好多人都好中意呢个区嘅，因为咧交通方便啦，咁啊附近有多绿化嘅环境啦，我哋呢度直情望出嚟 Ravine 嘅好靓啊！
8: 哎，这一点很重要哈、啊，这个绿树环绕，而且呢这交通便利啊，顶级学校呢也是近在咫尺，生活娱乐设施是一应俱全。最主要呢是现在大家也知道了 Richmond Hill 的房价大家都已经了解了，是在一个价位上面的，可是 Skylands 呢现在所有这个新的价格还在配合上优惠政策哈，而且现在我们说的这个房价呢已经把 HST 的rebate算进去了，买家有机会呢拿到最高大概是3万左右的这个rebate，整体来说啊这个性价比相当不错了。
7: 我买不用等啊，不是2026就可以入住了，快点过来看看这个示范单位，地是 Leslie 及这个 Elgin Mills 二号 Caroline。
9: 想升级你嘅厨房用品，唔好错过 Swelling 工厂直销特卖会，5月7号至10号喺万锦 Markham Fairgrounds 一号馆举行，每日早上10点到晚上7点开放，现场有 Swelling、Stope、Demeyer、Miabi 等高端厨具品牌，优惠价发售，仲有期间限定优惠，消费满350蚊即送 Swelling 滴漏咖啡机一部，数量有限，送完即止。Swelling 工厂直销特卖会5月7号至10号万锦 Markham Fairgrounds 一号馆，记得唔好错过。
10: 识玩识食识叹，打开快乐之门，快乐方程式，识唔

0: 好识叹翻翻嚟啦，两点钟嘅时间，
1: 系
0: 你。你好啊！
2: 你哋讲睇波，讲到我咧个心咧好痒啊！即刻想去揿着个电视睇波啊！但系未开始啊，三点钟先有。
0: 系咯，啲球赛梗系等下食完饭先至开始噶啦。咁啊，大家就准备定啲薯片啊、泡谷啊、汽水啊，咁样齐齐开始嘛。咁啊，出去整个高速上网咁咪几好咯，系嘛？
1: 系啊，其实
2: 系
1: 啊，即系出去睇又好，喺屋企睇又好啦。咁其实咧，即系每一日咧。我覺得特別係咧，即係呢啲 playoff 嘅時候，即係啲波都係多到你咧，都唔知點，都唔知點揀啊！
0: 恨不得有十隻眼啊！咁啊，即係我睇齊曬咁多嘢，但係咧，但係點樣
2: 咧？都難睇喎，都要休息嘅喎，嚇，
0: 係啊，
2: 都要瞓覺嘅喎，都要發夢嘅喎。
0: 我就而家
2: 點解？因為
0: 嚇，我就而家
2: 發夢令人
0: 瞓覺啊，
2: 唔打咁样，你咁样瞓得唔好噶。咁但系咧，即系讲发梦嘅话咧，我哋同瞓觉嘅姿势好有关系噶。嗱，问咗你哋两个先，马飞、邓欣，你哋系咩姿势瞓觉嘅咧？
0: 躺平嘅姿势瞓觉。
1: 你想有咩姿势？
2: 即系个面向天花板。
1: 在我嚟讲，我觉得咧，即系得三个姿势嘅啫。
0: 吓吓，
1: 一系就向上啦，块面。一就打转左，一系转右咯，唔系仲有第几多个姿势？
0: 系左侧、右侧咁样，或者辗转反侧。
2: 我趴低咯，做个趴低咯。
0: 喂，趴低，
1: 趴低
0: 系嘛？
1: 趴低咪焗死。
2: 嗱，四个垂肢，我就当四个垂肢。O K， 向上、向左、向右，趴低。你哋会系边一种垂肢啊？
1: 向上啦。
0: 向我会，其实我会向左嘅。因为我惯咗，因为我惯咗瞓左边瞓侧边咁样，因为咧其实即系因为我对住部电视瞓觉啦，咁样如果咁样躺平嘅话咧，其实躺下就
2: 睇唔到电视，
0: 跟住哎呀紧紧地啦，咁啊又要转身啦，系嘛，转身跟住我习惯咗系向左咯，跟住就侧边就挨住个枕头枕高啲咁样，跟住就瞓咗咯。咁我如果要咁样谂，我习惯系就左侧瞓觉嘅。
2: 唔好，真系唔好。
0: 我都知唔好。
2: 原来咧，左侧瞓觉系唔好嘅，因为咧，你发嘅梦啊，都会系太紧张刺激噶。佢话咧，即系嗰啲研究话咧，数据嚟噶，通常左侧瞓嘅人咧，系比较容易发噩梦嘅。有40%左侧瞓人系成日发噩梦添。嗰啲噩梦包括咩啊？嗰啲被追杀啦。荡失路啊，好焦虑啊，咁样嗱，所以你成日个猛整就系咁解啦。
1: 哎呀，又俾你督中添，真系。
0: 哎呀，
1: 你冇督得咁大力啦。
0: 唔系好嘅，系好事嚟嘅，早啲知道个症结所在嘛。咁我而家要瞓翻右边，右边系咪又着数啲咧？
1: 右边会好啲啊？
0: 系咯。
2: 系啦，嗱，点解咁讲咧？左侧瞓咧，就因为你压住个心脏啊嘛，咁啊心脏咧受到呢啲微小压力咧，大脑咧就会有一种生理焦虑啊，就会演变做一啲咧好紧张嘅剧情。咁相反咧，右侧就会减轻咗吓，唔会压住个心脏啊嘛，咁所以瞓觉个感觉咧系愉快好多噶，而且咧，
1: 真
2: 系，哦咁啊肺你点瞓都压住噶啦，咁样，咁但系你唔系压住个心脏嘅时候咧，你个人咧系开心啲嘅，同埋充满安全感，亦都系咧有根据咧就系睡眠与呢个催眠嘅期刊研究咧。佢话呢种减轻心脏受压呢係有助稳定自律神经。咁当身体感到完全放松嘅时候呢，大脑呢就容易产生啲温馨嘅素材，即係可能会发啲开心嘅梦，例如见到靓仔啦、拍拖啦、有幸福嘅一幕啦、或者係即係总之开心嘢啦。如果你个人係比较即係想搵多啲钱嘅，咁你可能就会中彩票啊，发大达啦、啊、咁样。如果你想拍拖嘅，就可能见到你嘅如意郎君咁样咯。
0: 系啊，现实未必做到，暂时未做到住，但你发住梦先。咁就而家
2: 喂，咁你改一改啦，瞓右边咯，瞓右边咯，
0: 向右边瞓。OK， 明白。
2: 系啦，
0: 我下次试下。
2: 系啦，好，咁啊，跟住解释下阿马飞咧，就系平躺嘅，即系向天瞓咁样。咁其实咧，你呢一种瞓觉嘅方式发嘅梦咧，就会咩咧？平淡。同个人一样平淡，
1: 唔系啊！但系我一晚好多嘢嘅，即系咧，我向上瞓啦，去到半夜向转左啦，跟住林天哥又转右啦，咁啊好精彩啦！成晚你发嗰啲
0: 梦，系啊，
2: 哇！咁你好忙啊，但系我都觉得
1: 身都咁攰啦，
0: 原来系咁样。
2: 喂，平瞓系真系最好嘅，点解咧？因为个脊椎咧就一个中立嘅姿势啊嘛吓，咁啊全身嘅受力咧都好平均，咁啊所以咧系较容易咧有深度睡眠。咁亦都促进咗咧

0: 即系你个修复嘅效果，身体嘅修复嘅效果，所以瞓醒之后咧就精神应该最好嘅。咁亦都系咧有美容免皱纹嘅效果嘅。咁啊，你谂下，块面向上啊嘛吓，你啲皮唔会巢住压住咁样，咪美容效果咯，系咪？
1: 不过向下要小心咧，我谂我向下系最衰嘅。
2: 即系趴住瞓觉咁样系嘛？
0: 唔系啊，一定要讲埋呢个先啦。躺平瞓咧个危险系咩啊？如果你有呼吸道嘅问题啊，咁你要小心啲，就最好侧睡就好啲，因为如果唔系咧，好容易咧就睡眠窒息嘅，你小心啲吓。
2: 哦，
0: 咁啊趴睡啊，趴睡即系我谂听完之后，你哋个个都改做趴睡噶啦。
2: 系
0: 啊，因为咧趴睡嘅话咧，你个发梦咧好容易咧就系面红心跳嘅梦境。点解咧？因为研究发现咧，就系胸部受压嘅时候，呼吸受压嘅话咧，大脑咧就轻微缺氧。咁呢种缺氧咧，咁加上你嘅身体咧局部受压嘅情况底下咧，大脑容易咧就诱发出冒险或者啲性幻想嘅相关情节。
1: 哦，因为你趴睡咧，譬如男性同女性受压嘅地方都唔同噶嘛。
0: 系啊，
2: 即系大家感受嘅感觉都唔同，
0: 系啦，
1: 即系令到你发啲咁嘅耳梦。
2: 哦，咁闲时咁样趴下瞓觉都好嘅，系咯，即系现实得唔到嘅嘢，我唔知啊，我可以翻屋企试
1: 下啦，今晚
0: 试下咯，
2: 咩位都试下咯，系啊 ，OK。系啊，即系我哋叹，即系瞓觉系应该享受嚟噶嘛，要叹下噶嘛。咁啊嗱，讲咗唔同嘅左边、上边、右边趴住瞓觉啦。嗱，仲有一啲咧，就千祈唔好成日都咁做，尤其嗰啲嘅打工仔或者学生咧，就喺伏住个台度瞓觉嗰啲咧。我试过一次咧，醒咗之后系咁噏气噶，我发现。我唔知系因为咁样嘅瞓觉，即系因为你系好似挛弓虾米咁样趴住喺度咁样啦，咁跟住应该系个气管有啲嘢即系束住咁样啦，都 feel 到咧一路瞓嘅时候，其实一路瞓，但系瞓得好辛苦，一路攰攰攰，跟住一坐翻直个人就晒出嚟。我自己嘅经历系，
1: 我以前读书嘅时候成日都咁瞓嘅，
2: 但系你又冇嘢嘅
1: 吓。冇留意，可能有都唔奇
2: 怪。人嘅问题，个别人嘅问题。
0: 我都有咁瞓嘅以前，跟住发生嘅事咧就好尴尬，就流口水。
2: 咦，我都系最近嘅事添。嘿，瞓觉咧都系享受嘅，咁啊介绍咗唔同嘅方面俾你啦吓，咁你拣个最好最靓嘅睡眠姿势，发翻个靓梦咯噃。嘿，呢个时间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
3: AM 1430李婷何志宏与 Mark Filmo 二楼的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
4: 讲紧呢个睇体育节目咧，嚟紧我哋要迎接住世界杯咁样噶嘛，系咪？咁啊嗱，嗰个嘅套餐咧就系99蚊，竟然可以咧就睇晒咁多场嘅体育节目啦，世界杯啦咁样。如果你除咗即系唔系睇运动节目嘅话咧，中意睇电影嘅话咧，阿李小姐推介俾你 Crave TV 啦、Netflix 啦、Disney Plus 咧，呢个 basic 组合咧即系22蚊一炮三响。
5: 即刻要开啊！虽然而家系工作紧，咁但系呢个咧头先你所讲嘅 sports 嘅 package 嘅 TSN 嘅体育台咧，真系好多家庭好中意。两年嘅优惠再加埋价格保证，仲有免费安装，再送你200蚊嘅 Visa 卡嘅礼品卡。今日出埋手机俾妈咪嘅话，最多优惠啦。
4: 嗰个基本咧，最紧要你有呢个嘅联系先，有呢个光纤网络啦，亦都有呢个5G 嘅联系嘅话咧 ，Bell 呢边咧肯定系你最佳嘅选择噶啦。今日有冇出席嘅优惠？我哋位置喺 Highway 7嘅 McCalvin 嘅 Mark Fillmore 二楼 Bell 旗舰店。
5: 系啊，无论你自己带手机啦，或者系其他咧，你有一啲嘅其他嘅手机嘅需求，都可以快啲嚟到啊！
3: AM 1430张志文李兰于二号 Caroline 即 Leslie 及19街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6: 我知道咧，而家有好多朋友咧，都系即系为到咧，可能迟啲咧组织家庭啦，咁就开始咧揾下一啲嘅新居啦。咁你话如果拣 Town Home 咧，即系一个非常之好选择。呢度咧Skyland 即系传统镇屋嘅形式啦，咁啊系全栋都系你嘅。不过呢个空间咁非常之高，9尺嘅楼底啊，好似一间半独立屋咁啊。
7: 是的，这个项目呢现在已经在施工当中了，部分单位呢近期就可以入住了，不像一般的哈，你要等很多年。另外呢，今年晚些时候还会再推出第二期，非常适合想要更长 closing 时间的这个买家。所以呢，相对于很多楼花项目呢，这一边呢会很灵活的，而且呢这是由 Times Group 精心打造的。这家的发展商呢已经有40年开发经验了，所以呢整体啊，我们从设计到施工呢都是让人放心的。
6: 冇错，三房到四房嘅设计啊，85万起啊，单车房、双车房咧都有好多唔同嘅户型俾你拣噶。快啲嚟到我哋呢度啊，就系 Leslie 夹 Elgin Mills 市北二号 Caroline。
8: 五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佘诗曼由新闻女王变成正义女神，饰演一名女法官，演技备受考验。多位新生代演员表现出色，演技细致，更值得关注。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

0: 闻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添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view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Mall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1: AM 一四三零，周家俊 Joyce 于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新辉地产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2: 气温开始暖起嚟，我哋呢、這个即系阿 Chris 嘅 office 新辉地产咧都热啦啦啦，因为好多人人头涌涌，阿 Chris 要除埋件外套添啊。
3: 系啊，兴合合啊，呢个系冇得输楼盘系列。
2: 嗯，
3: 啊，点解冇得输咧？真系好平，浓密嘅地方，不约克，大家都知贵价货地点啦、嗯，又近地铁站，三分钟行到过去，真系冇得输。同埋咧，你买完之后咧，一年后咧就收楼咯、哦，
2: 嗯，
3: 跟住咧又唔使俾 occupancy fee，、哦、直接收楼啦，又可以退税、哦，啊，因为佢动咗工啊，可以退埋税啦，啊，跟住咧我哋嘅团队咧仲可以咧帮你做埋咧一条龙嘅出租服务嘅计划啦、
2: 嗯，
3: 啊，所以咧你系 no worries 嘅，啊，真系咧呢、這个系冇得输，数货系列，
2: 系，因为学你话斋、啊，你谂系三十几万至五十几万啦，即系其实首期咧讲俾三万几至五万几啦，跟住之后咧就唔使谂任何嘢啦。
3: 系啦，记得嚟到啊，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新辉地产，我哋喺个 mall 出边 B 模银行隔篱，嚟唔到唔紧要 ，weekday 过嚟 call 我416-6688-688。
4: 每个品牌背后都有一个故事，快乐方程式，
5: 识唔识货？
6: 识唔识货之余咧，仲要介绍一下我哋稍后会玩游戏啦，识唔识玩啦？咁如果
7: 系打电话嚟系咪？
6: 系啊，我哋今日咧都会听电话嘅，咁但系咧就都系咧我哋自己主持人咧就私火礼物啊，继续都系
7: 咁多私火，
6: 系咯，
8: 自掏荷包系啦，与众同埋
6: 系啦，同你一齐分享。咁有兴趣嘅朋友咧可以准备定打电话嚟90588891430啊，等间系会又系继续估嘢嘅，咁啊。
7: 哇！今日好难，
6: 好难嘛？准备咗，
7: 俾啲心理准备你
6: 先。好啊，我攞
8: 唔系啊嘛？
6: 哎呀
8: ，OK， 好
6: OK。
8: 喂，咁啊，讲下识唔识货先啦吓？
6: 识唔识货就系话说咧，大家都好多人咧都揸车啦吓，喺多伦多生活咧，好多人嘅朋友都揸车嘅。咁有阵时咧，我喺高速公路咧揸嘅时候，梗系会揸下停下噶啦，咁塞车系咪先？我有阵时间唔中咧，见到有一架车，哦，咦，几得意，佢个外表咧就真系好似某个牌子嘅一啲超跑咁样啦，个款系几似嘅。咁但系咦唔系，点解佢嗰个车嘅后边嗰个 logo 系一个大大只嘅 capital letter 大街 B 咧？但呢只明明就好似嗰个另外一个牌子嗰个车咁样 ，Benz 咁样，到底系乜嘢嘅原因呢？哦，跟住之後咧就一路就埋藏咗喺心底裏咧，直至到琴日，咁我喺度即係上網睇啦，咁睇到啲嘅即係男士雜誌網站咁樣咧，就見到話，哇，原來呢隻牌子咧出咗嘅好似聯乘車款咁樣，咁啊見到個牌子原來叫做 Barbus， 咁我就好好奇啦，啊到底？哦，原来就是、哦，当初我就见到呢只，原来就系呢个牌子 Barbus， 咁我就好好奇，就想拎出嚟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介绍一下呢一个到底叫做大街 B 嘅 Barbus 系乜嘢车嘅厂牌嚟嘅呢？咁
8: 哇，突然间你好入世啊，
6: 系嘛？
8: 即系你揸车都留意侧边啲车啊！我直情咧一讲车咧，我直情系哑口无言，我下车我完全唔识添，真系。
7: 唔系，但系呢一只 Barbus 咧，如果喺你身边即系驶过嘅话咧，点、都会吸引你嘅眼球嘅。
6: 系啊，
7: 系啊，
6: 因为好少。出現嘅原來喺加拿大呢一度係好少有，點解咧？因為原來 Barbus 咧，即係如果要去籠統啲嘅介紹嘅話，其實好似一個叫改裝車嘅高級技術公司咁樣啦。佢做嘅就將原來將 Benz， 佢尤其係中意改 Benz 嘅車款嘅，叫做所謂唔係嗰啲咩非法改裝嗰啲，係其實係 tune up， 其實係將佢 upgrade。咁啊，將佢個馬力提升啊、引擎啊咩咁樣，又或者裏面啊，由呢個性能啦，至到個車身裏面啦，跟住嗰啲車款啊，同埋嗰啲咩皮座椅啊，全部同你叫做 custom made 咁樣。咁呢個咧係即係比起你買一部車裏面自己車行俾你嘅嗰啲嘅更新之餘，係再係一個個人化嘅。 改装。
7: 系啊，
8: 我有问题。

0: 有问题，
1: 瑶瑶，
0: 我有问题。嗯，咁即系话，其实呢一个品牌系将另外一啲品牌嘅车改装，然后成为自己品牌，系咪咁讲啊？
1: 可以咁讲，可以咁讲，即系佢改装过之后咧，就贴咗自己嘅墨头。呢、个就系我哋嘅改装啦，哈哈咁样。咁佢好得意嘅，因为原本咧呢个改装车嘅品牌点样诞生嘅咧，就系、嚟自一个德国人啦，咁样。其实两个德国人啦，最主要。咁咧个牌子咧就叫 Barbus 啊嘛，其实就系两个人嘅姓氏嘅开头三个字夹埋一齐嘅。1973年啦，呢个叫做 Bushman 同埋呢个嘅 Brackman 咧，咁两个创立嘅。咁原来以前咧呢个嘅 Bushman 咧，佢咧嘅爸爸咧就系、做一个嘅Benz 嘅经销商。咁佢即係做呢啲賣車咁樣啦，咁但係即係好搞笑就係 Bushman 呢，佢就好鍾佢佢爸爸係買 Benz， 但佢自己好鍾意波子囉。咁所以呢佢就每一日返工呢，咁太子爺返到嚟揸住個波子喵停喺度啦咁樣。咁爸爸每日睇到好揞呀仔，我賣緊 Benz 揸擺個波子喺度，即係算咩呢咁。
0: 倒闭
1: 你算咩意思呢咁样。咁啊阿仔话哎呀是但啦咁样。好，咁我既然呢我要好有型咁样泊架车前面呢，咁啊老豆买 Benz， 好我就整架 Benz。我整架 Benz 呢我又唔满意佢淨係得咁多，因为即係以前嘅世界都係一个叫做纯粹係高级舒适嘅车款，唔同佢鍾意出去片车嘅。咁於是佢就将呢佢自己嗰个 Benz 改装提升，咁就变成咗一个叫做更高级更好性能嘅好缝缝声嘅车呢，就停咗喺阿爸嘅公司面前啦。咁老豆 ,OK 呀，呢个 Benz 嚟个喎咁样。咁於是佢做咗呢一第一架车之后呢，咁佢就咦好似开咗个门路咁样喎。咁於是呢就做下呢，佢就话啊不如自己就直头做一个改装车啦，既然咁有心得。咁就搵咗个大学同学啦，就係、呢个叫Braxman 啊。系啊，头太多次先啦，系啦，就揾咗个同学，基本上就揾咗个同学，阿 Brackman 咧就一齐搞一间公司，咁于是就变成咗呢个 Brabus 呢一间嘢啦。
2: 嗯，咁大家可能咧即系第一时间谂起，譬如话 Mercedes 嗰啲改装车咧，就会谂起 AMG 啊。
1: 嗯，
2: 系啦，咁其实 AMG 同Brabus 有咩唔同咧 ？AMG 咧其实咧系喺Mercedes 佢哋本身旗下嘅一个分支部门嚟嘅，专系当然亦都系专做改装啦。咁但系咧，所有佢哋 AMG 入边嘅改装咧都系 under 翻咧，佢哋 Mercedes 入边有个框架嘅，就唔会咧就超越呢个框架。譬如话喺个引擎啊、马力啊，或者其他方面嘅即系改嘅嘅模式啊，全部都有晒指引，有个框架系唔可以超越嘅。但系 Brabus 就唔同啦 ，Brabus 咧就系唔理 Mercedes 你个框架系点样，佢系将所有嘢都要做到极致嘅。譬如话呢一部引擎，我点样可以将佢改装，然之后咧将嗰个马力可能譬如话你 AMG。由400匹改到600匹，但系佢可以咧再将你呢个引擎再提升去到800匹嘅，咁变咗咧就更加比 AMG 嘅改装咧更加超越，咁做到样嘢都要做到极致，咁所以咧你见到 Brabus 嗰啲车一改完出嚟嘅话咧，你就可以睇得到咧，即系吓呢个车冇得再去噶啦，去到尽噶啦，就系已经咁样。咁同埋咧 ，Brabus 入边好多嘢，譬如话你话改装一啲 seat 位啊，或者其他啲咧，好多大部分咧都系用人手做嘅，就令到咧即系整个改装嗰个过程咧，就变咗系即系更加独特啊。
1: 系。因为好多人咧系即系都当然咧，你话你话改装车嘅话，梗系有翻多少你先至做到呢个改装车。其实个重点就系点吸引啲咩人咧，就系追求啲独一无二嘅人。因为讲真，你买一架嗰个嘅厂牌嘅车，你系买佢性能，但系出边周街都系
2: 一种人嘅啫，吸引
1: 吓
2: 有钱人，
1: 冇错啊。
2: 讲完
1: ，yes。
0: 是啊，所以呢我都拥有啊，我拥有一对眼去睇啊嗰啲网上嗰啲片是好靓，真係好靓啲相，
2: 大家知道你有钱㗎啦。
1: 是啊，
2: 就
1: 是啊，如果你街道见到有个车真係有个大街 B 做一个车头车尾嘅话呢，你留意到啦，佢真係有钱人嚟嘅，好独特添。好，呢个时间休息一阵啦，我已经准备好啲听众啦，下一次返嚟玩游戏啦。
3: 我 Chris Wu 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係30万起。不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三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V Bay， 只需 10% 首期，九成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4: AM1430 李婷、何志宏预麦 Feel More 二楼的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
5: 我梗系中意佢哋嘅。

0: 签又稳定又快速啦，同埋最紧要咧就好嘅 quality 啦。好多朋友都系咧，因为今日咧听到直播而嚟到现场，快啲把握住咧母亲节嘅优惠啦。
1: 我系现实少少嘅，我系中意佢咧，一到有活动嘅时候咧就可以有啲特别嘅大优惠，譬如好似开台费咁样，今日全面即系你最基本可以悭翻80蚊。另外一个一个手机硬件方面咧，嗱 Pixel 10劲减810 ，Samsung S 26 Ultra 劲减744，即系喺网络费用方面咧，最基本嗰个叫用户嘅计划咧，50蚊100G，美国加拿大咁用噶咯。
0: 系啊，中意睇电视咧，当然你中意 Crave TV 啦，或者系 Netflix 啦、Disney Plus 啦 ，Basic 嘅组合咧，只系22蚊一个月，所以你话几好咧？点样睇都得啦。
1: 但点样睇都得啦，最紧要就系有得睇，系嘛？佢哋光纤网络，你个5G网络嘅话，就可以联系得到你啦。我哋喺 Murphy Mall 二楼 Highway 7嘅 McCowan 嘅 Murphy Mall 二楼 Bell 旗舰店。
2: 上升级你嘅厨房用品，唔好错过 Swelling 工厂直销特卖会，5月7号至10号喺万锦 Markham Fairgrounds 一号馆举行，每日早上10点到晚上7点开放，现场有 Swelling、Stope、Demeyer、Miabi 等高端厨具品牌，优惠价发售，仲有期间限定优惠，消费满350蚊即送 Swelling 滴漏咖啡机一部，数量有限，送完即止。Swelling 工厂直销特卖会，5月7号至10号万锦 Markham Fairgrounds 一号馆，记得唔好错过。
3: AM 1430周家俊 Joyce 于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新辉地产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4: 我头先偷听到呢个浓密嘅所在地咧，真系好浓密嘅正中心，但系佢30几万就上到盘啦。
5: 系啊，其实你谂下，你都知喺边度啦。浓密，跟住仲要系近401，近地铁站，跟住咧仲要系咧。30万起，诶，但系呢个盘咧，我哋有 townhouse 嘅、我哋有啲2000尺嘅 townhouse， 唔贵噶，100松啲万嘅咋，非常之抵啊，跟住咧，我仲有另外一个楼盘，你觉得100几万 townhouse 贵咧，我仲有喺 Yanling Finch 以北嗰个楼盘咧，我哋啲 townhouse 咧89万9添啫，所以今日咧，我哋咧就系、咧最主要咧就系卖呢个 North York 啊北约克呢个地段啦，有浓密嘅 condo 啦。跟住呢又有89万9嘅 townhouse 啦，记得呢大家嚟到呢所有资料都唔 send 出去㗎啦，嚟到1661 Denison， 你过嚟攞晒所有资料 ,1661 Denison 及 Kennedy 新辉地产，嚟唔到可以 call 我 416-668-8688。
6: 我系邓欣，
7: 我系马飞，
8: 我系瑶瑶，
6: 快乐方程式，
9: 识唔识玩？
10: 喂，我哋嘅听众咧已经系坐定系听紧噶啦，咁就同啲听众讲声先吓，咪我哋咧而家咧就听住我哋玩，咁之后咧就会问你问题，咁问你咧就系要答个答案噶啦，咁一嚟就要估噶啦噃 ，OK？ 咁或者如果你真系有想问问题都得，咁不过咧就听咗我同瑶瑶问先，咁今日系马飞出题嘅，
11: 系首先劝喻下大家咯，攞支笔抄低啲提示，
12: 好紧张啊，
11: 因为今日我觉得都难嘅，
10: 好啊，
11: 但系我啲提示咧其实系好准确噶。
10: 好 ，OK， 好，
12: 好嚟啊，嚟啊，嚟啊，嚟！
11: 第一个提示就系通常咧呢样嘢出现咧，就代表住咧有啲唔开心嘅嘢发生嘅。
10: 嗯哼。
11: 第二，但系好多人见到呢样嘢咧，又会好开心噶。
10: 哇，同上次你出题咁方向咁似。
11: 第三呢样嘢咧，每个人都应该有嘅，但系又唔系每个人都有。
12: 哇 ，OK，
11: 好似古龙啊，而家你明唔明啊？有有
12: 哇！你
11: 真
12: 系呢
10: 咁样心中
12: 呢个咁矛盾嘅，
10: 系咯
11: 嗱，好快好快咁讲多次，你哋亦都谂下嗱。通常呢样嘢出现，代表住有啲唔开心嘅嘢发生。第二就系话，好多人见到呢样嘢都会可能会好开心，啲多数都会。咁每个人都应该有呢样嘢嘅，但系又唔系每个人都会有嘅。
10: 每个人应该都有，
11: 应该都会有。
12: 我净系，
11: 但系唔系，
12: 我就谂起钱啊。
11: 啊，咁你快啲问问题，快啲问问题。
12: 系啦 ，OK， 系咪？是不是一个实物可以拎上手的？
11: 是。
10: 是他说应该会有、有很多人应该会有，但不是个个人都有。好。
12: 有几重，有它重量有几重呢？好像个手提电话那么重？
11: 没有手提电话那么重。
12: 轻过手提电话。OK， 吃不吃得？
11: 吃不吃得就不是好吃得的，不吃得的。不吃得的。
12: 不吃得。
11: 这个东西本身不吃得的。
10: 这个有什么颜色的？
11: 有什么颜色？就没什么规定的。
10: 没什么规定
11: 的。即是视乎那个人的喜好。
10: 嗯哼。跟体育的项目有没有关系的呢？
11: 你问完这些东西
12: 就。所以我
11: 今次特别找一样东西，即是找一样东西是没关系的跟体育。

0: 运动
1: 同体育冇关系嘅，
0: 系。咁、okay, 嗯、啊，跟住呢样嘢咧，我哋容唔容易买嘅？
2: 容唔容易买啊？
0: 买唔买到嘅？
2: 买唔到嘅，
0: 买唔到噶，
2: 买唔到嘅。
0: 我净系谂起尊严啫，买唔到嘅，
2: 唔系买嘅呢样嘢，
1: 唔系买。
2: 你错喎，尊严系买得到嘅，
0: 系咩？
2: 你试下用$10,000买，我俾个尊严你可以。
1: 系咪
0: 尊严嘅有？
1: 咁系咪一张纸嚟嘅？系咪纸质嘅咧？呢一样嘢？
2: 诶，嗱，呢一个就真系问得好啦。以前可能系，而家就未必系，但系而家都应该会大多数都会系。
1: 大多数都应该系纸质咁样。
2: 大多数都应该系纸质，但系而家因为科技进步咗啦嘛，
1: 就可以数码化嘅。
2: 就系啦。
1: 嗯。
0: 咁啊，咁好似同啲冇价值嘅嘢有关咁嘅，
1: 唔系因为
2: 但又好有价值嘅呢样嘢。
1: 因为佢第一个 tips 系话，通常呢样嘢一出现就系唔开心嘅事情会发生啊，唔系唔开心嘅事情发生先会有啊嘛，系嘛？
2: 系，冇错，
0: 系咯。有啲咩嘢唔开心会发生？
2: 但系好多人见到又
0: 会
2: 好开心嘅，系啊。
0: 咁衰嘅，咁多人唔开心，是但系有咁多人又咁开心，
1: 嗰啲人有冇关系嘅咧？即系一个唔开心，另外嗰啲人开心，呢两批人有冇关
2: 系
1: 嘅咧？
2: 都会有关系嘅。
1: 嗯，
0: 我知道。我估到啦，
2: 你知道你唔好出声
1: 喎。我唔
0: 知道就唔好出
1: 声，
0: 静啲。
1: 我唔知咁样嘅答案老唔老礼，我唔知我估唔估得啱。
2: O K， 咁你如果你都心有个答案，不如我哋问下听众啦，
1: 好
2: 嘛？
1: 好啊，
2: 好
1: 啊。好
2: 啦，我哋接啲听众嚟听下啦。边位先啊？
1: 第一位陈小姐啊。
2: Hello，
1: 陈小姐。
2: 陈小姐。
0: 陈小姐。
1: 喂 ，Hello。
3: 唔知啊，
1: 唔知啊。
2: 哦。
1: 咁你求其估一个啊，唔知都。
0: 真系。
3: 求其估
1: 下。系啊。
2: 吓，汉堡包啊，薯条啊。
1: 鸡髀啊，咁样咯，求其估样嘢咯。
3: 鸡髀唔食得噶嘛？你话
2: 系喎，你又几心水清喎，讲
0: 好嘢喎，
2: 好嘢啊，陈小姐果然犀利啊。
1: 咁你求其答一样啦。
3: 嗯，
1: 可以系纸质啊？
3: 啊，纸嚟噶？
1: 唔知啊，系啩？我估啊咋？
2: 可以系又可以唔
1: 系
2: 咯？
1: 可以系可以唔系咯？求其噏样嘢啦，好嘛？
2: 系啊，但系肯定唔系个元宝蜡烛，元宝嗰啲。
1: 纸巾啊！
2: 纸巾好，
1: 好啊！
0: 纸巾系好，
2: 多谢你，陈小姐。
1: 好，下一位 Kitty，Hello
2: Kitty，Hello
0: Kitty，Hello
1: Kitty，Hello
0: Kitty，
1: 系有咩心水？
0: 你估咩啊？
3: 我都系谂住估纸巾啊，
2: 估纸巾
1: 系
2: 嘛？好
1: 系，喂，唔系又啱，纸巾同眼泪有关啊嘛，系。
2: 好，即系所以我哋啲听众心水好清嘅。好啦，下一个系边个？
1: 多谢吓，Kitty 打俾纸巾 ，Joey 下一位
2: ，Joey，
4: 诶，你好啊，马飞啊，瑶瑶啊，
2: 喂，你好啊 ，Joey，
0: 你好，
1: 嗯，
4: 就开头我谂住头发，咁点样啦？佢话佢谂住话纸质嘅就肯定唔系啦，
1: 嗯，
4: 咁啊，嗰啲结婚嗰啲粉红色炸弹啦，
2: 哦，嗰啲叫咩？
0: 即系喜帖
1: ，OK，
2: 好嘢喎，你想象力都好丰富啊！但系通常呢啲嘢出现，代表着有唔开
1: 心
2: 嘅事发生。
1: 我因为新郎不是我，
0: 不是
1: 我，
4: 都唔开心噶。我哋唔知要做几多人情噶嘛，
2: 人情噶，所以唔开心啊。
1: 哇，又嚟啊！第七封噶啦，
2: 都 fit 得到啊！呢样嘢都
0: 咪系咯，都 fit 喎。OK，
1: 好。
0: 是不是三个听众听齐啦？
1: 听齐啦，好，我哋听咗三个听众。唔好意思，时间所限，我哋只系有三位听众啊。好，
0: 我哋自己估啦。
1: 系我我开先啦，我唔知估唔估得啱，唔知有冇努力。我估遗嘱。
2: 系阿瑶瑶咧，
0: 我都系估遗嘱。
2: 中。哇，好嘢喎，真系。
1: 哇，
2: 犀利，
1: 好
0: 嘢。O K， 冇听众估中啊，系啦，
2: 系啊，但我哋三个听众都估唔中。但不過咁嗱，不如咁啦，即係嗱，因為我哋今次係禮物第一份啊嘛，係嘛？但我覺得三個答案當中咧，最接近係 Joey 啦，係因為
0: 我都覺得
2: 係
0: 佢都
2: 碰
0: 到落去嘅，
2: 都 fit 到嘅，係啦。但係只不過一個係喜事，一個白事咁解
1: 嘅
2: 啫。
1: 係好啊，
2: 係嘛？咁所以不如我哋今日嘅獎品就俾阿 Joey 啦。
1: 好啊，好啊，嗱 ，Joey， 我哋而家即係有你嘅電話啦。星期一咧打去90541-1430登記啦。咁我而家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
5: AM430张志文、李兰于二号 Caroline、Zig Leslie 夹十九街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6: 咁好多人咧会拣咧，究竟喺多伦多住边区好咧？咁啊，当然好多人都会拣 Richmond Hill 或者 Markham 啦。Markham 可能比较啲嘢咧就会集中啲，但系 Richmond Hill 我喜欢佢咧，因为咧系比较空间感会多啲啊。咁啊，如果你住喺 Elgin Mills Gap Leslie 啊，我哋讲紧。

0: 今日介绍呢个 Skyland 嘅呢个嘅镇屋嘅项目咧，就够晒空间感同埋绿化地方咧，非常之多啊。
1: 是的，它属于 Richmond Hill 呢，哈，这边呢是有着比较稳定、生活机能都是很完整的一个区域，交通也是很便利了，而且校区也是非常的不错。那么大家最关心的就是这个价钱方面了哈，价钱呢现在正好可以把握政府的这个 HSTV 备，三房大概是80多万起，四房单位呢大概是90万起，而且呢这个 occupancy 的时间呢也是相当之灵活啊，来到现场呢还可以参观我们的示范屋哦。
0: 系啦，咁啊，同埋咧唔使等啊，7月到咧就已经系可以咧系入伙噶啦，咁啊快啲过到嚟我哋呢度咧，睇下呢个 Model Home 示范单位啦 ，Leslie 及 Elgin Mills 以北嘅2号 Carlo Lane Skyland 项目。
2: BMW Auto House 诚意邀请你上马做马主，即系起到25号 ，BMW Auto House 马力全开，激减超过290部宝马现货，包括多款人气新款示范车，独家优惠减上减，即时租赁利率低无可低，低到零。特选型号有出车 credit 优惠更高达15000。今次系千载难逢嘅上马机会，优惠只到25号，速去 Stills 及英尔东 BMW Auto House A 环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3: AM 1430李婷、何志宏与 Mark Fillmore 二楼嘅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
4: 睇到群话，大佬朋友其实都知道咗嗰个嘅习惯，就系、是、平日 Bell 嗰个服务系好嘅，但系最紧要嘅就一到搞活动啊，搞呢个销售促销嘅时间咧，嗰、那个优惠就更加加倍。即系最基本，而家嗰个叫做开台费咧，全面唔系回赠咁简单，系全面啊。
1: 咁啊，如果你系翻紧工嘅朋友咧，都可以向佢哋嘅团队咧系查询下大型企业嘅一啲嘅员工手机计划。都有快閃優惠，同埋咧，如果其他公司咧帶埋個號碼同埋新開台咧，又或者你自備自己嘅手機咧，都可以有40蚊100G啊！
4: 喂，我想呼籲一下，我哋好多朋友咧都係嚟自呢個地產從業人，地產界嘅朋友噶嘛。地產從業員原來經驗係可以符合到資格咧，就參加呢個嘅自己有計劃，我會覺得嚇咁啊，你就可以享咗45蚊100G呢一個嘅數據啦。
1: 好抵好抵，咁
4: 抵玩啊！
1: 加拿大、美國咧都係任港，同時咧亦都可以，如果你開多一條線咧，即係加多5蚊嘅就係40蚊100G。所以咧，今日把住呢個母親節優惠期間，快啲嚟到 Mark Fillmore， 我哋嘅位置係
4: 喺 Harry Seven 嘅 McKellen 嘅 Mark Fillmore 二樓 Bell 旗艦店。
5: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隔 Victoria Park 东南角嘅长盛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盛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盛拍卖行。
6: AM 1430周家俊 Joyce 于1661 Denison 及 Kennedy 新辉地产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4: Chris 的眼光咧会游走成个 GTA 啦，咁今轮佢嘅专注咧，梗系摆咗喺 North York 嗰度，其实都有 make sense 嘅，因为咧呢轮咧的而且确咧，好似你头先上一次咁介绍啦，系好多笋嘅，尤其是黐住条龙脉嗰度嘛，系咪先？
7: 系啊，冇错啊，仲要系好近401啦，咁啊3分钟行到去地铁站 ，con 岛30万起。呢、這個價錢咧，我諗大家好耐都冇聽過啦，30万起喎、買個龍脈嘅condo， 仲要係下年落成，跟住我哋30几万仲可以有 HSTV Bay， 因為佢已經動咗工噶啦，咁、咧直接 final closing 啊，冇得輸嘅呢、這個係10% 首期，跟住我哋嘅團隊咧仲幫你咧做埋所有嘅包租唔係包租即係嗰個。租務嘅服務啊，包唔到租啊 ，sorry 啊，租務嘅服務啊，咁啊冇得輸嘅 ，cover 到所有嘅 cost， 咁啊大家啊除咗 condo 之外咧，我哋 loft 咧仲有 townhouse 嘅啊，所以 condo townhouse 都可以過嚟我哋公司揾我哋啦，
8: 係
7: 1661 Denison 夾 Kennedy 新輝地產喺個 mall 出邊 ，B 無銀行隔離，嚟唔到嘅話唔緊要，可以 call 我預約416-668-8688。
9: 喜劇。
10: 闹剧、
11: 悲剧、
12: 恐怖片、
13: 快乐方程式，
14: 识唔识嘢？
15: 讲之前，我哋阿马飞系咪？
16: 系啊，因为头先走得太急啦，
15: 系嘛？
16: 其实我都想讲下点解。嗱，通常呢样嘢出现咧，就系、是、代表住唔开心啦，即、就、系、是、有人走咗先会有个遗嘱会拎出嚟噶嘛，系咪先？好多人见到呢样嘢咧，都可能会好开心啦，因为见到遗嘱啦，可能就有得分噶啦嘛，系咪先？咁所以有啲人
17: 喂，你系咪俾呢个俾阿思明姐去世嘅事件咧影响咗，即系卡着你讲呢样嘢咧？
16: 有少少啊，你咁醒嘅，
17: 系咪啊？
16: 睇得呢八卦嘢多咧，就咦，系其实遗嘱都几特别嘅呢样嘢系，咁同埋咧就嗱，每个人都应该有嘅，我觉得一份遗嘱吓，但系又唔系个个人都会立份遗嘱嘅，咁所以咧就配合翻。

0: 即系头先咧嗰个谜底啦，咁同埋咧一阵间喺最后一节我就会讲下啊，点解今日咧就系真真正正点解拣遗嘱呢样嘢咧？咁我哋而家就讲下啦吓，识唔识咩啊？
1: 识唔识睇啊？系咪？
0: 睇啦，
1: 系咪啊？寒战啊？
2: 哎呀，识唔识嘢啊？你哋系啊？识唔识嘢啊？
1: 系寒战啊？系啊，
2: 咪系咯。睇系睇肉个睇，系前边嘅，而家后边咧就识唔识嘢，
0: 唉，系我哋啲
1: 先 ，OK，
0: 识
1: 乜嘢啊？
0: 想讲咩话？
2: 寒战啊，寒战啊，寒战嚟咗北美啦，五月八号嚟咗，即系琴日嚟咗啦，所以即系都要喺个节目度同大家讲一讲啦。咁样寒战一咧就喺2016年，寒战二就2016，即系话。同而家相差咗十年啦，吓，即系而家先至有呢个寒战。不过呢个寒战就唔系三，反而系前传。
0: 嗯，
2: 咁你话即系当初咧呢个寒战出嚟嗰个效应咧，即系全香港市民都觉得好好睇，好精彩。咁所以而家等咗十年啦，咁啊敏颈以待。我而家要去睇啦，我要睇翻前传啦。咁样
0: 忍颈系咪敏颈？
2: 系对唔住，太紧张啊，讲嘢真系
0: 严重程度多好多。
1: 系真系。我啲手指甲刮到出晒血嗰只啦，真系。
0: 敏颈有咖喱鸡噶，唔好乱嚟。
1: 哦，我以为又揾把刀捍住嗰啲添。
0: 嗰个敏系都系敏人，系。
2: 我继续。系冇谂咁多，冇谂咁多。
1: 咁啊，起码咧，你真系。但系寒战嗱，我你申报先啦。寒战我真系一集都未睇过。
0: 系啊，我就睇咗睇晒两集，但系因为学你话斋，第二集都2016。十年前我真係冇記得，
1: 有啲嘢唔記得咗，係
0: 咪？
2: 唔係，如果你唔記得嘅話，唔緊要，真係唔緊要，因為咧，即係我都上網睇過一啲訪問啊，睇過呢套新呢一套嘅寒戰1994嘅啲介紹，佢哋話咧，如果你係從未睇過寒戰，都可以睇呢個1994，因為係獨立嘅故事嚟嘅。咁、
1: 哦、
2: 但係如果你以前有睇過嘅話咧。你又不妨重温翻，咁因为咧喺1994呢一集里边咧，其实系讲翻喺寒战一里边，
1: 嗯、
2: 其实有一段对白，嗰、嗯、段对白系关于一个完美嘅卧底计划。咁而家咧1994咧就讲翻呢一个计划发生咩事噶啦。咁所以咧即系耐人寻味咯，即系原来系有回应嘅，咁你睇翻会好过瘾咯。咁、
1: 嗯、
2: 但系唔紧要，未睇都可以入场睇嘅。
1: 哦，嗱、這個、呢个咧就系讲紧寒战1994咧，就有超级多嘅影帝级，全部即系如果你话呢个 Avengers 最后尾 Doomsday 嗰个就系全员大集合咧，我觉得寒战有呢个香港版嘅规模，即系嗰啲影帝级啊，咩演员啊，而家当扎嗰啲啊，咁啊仲有好耐冇见嗰啲，仲有外国人加入呢一套真系好劲，嗰个卡士方
0: 又有啱啱攞完影帝啦，梁家辉啦，
1: 系咯，哇，真系即系升级加盟、啊，咁我其实特别留意到就系因为之前咧即系。未有呢套《寒戰1994》嘅即系拍摄完成之前咧，就话讲紧啊，当时就邀请咗有英国嘅演员系加入嘅，吓咁得意嘅，即系点解咧？哦，原来呢两个其实大家都识嘅，即系如果你有睇《权力的游戏》啊，或者你有睇呢个《Downton Abbey》嘅话，你认得嗰呢两个角色，一个咧就叫做 Aidan Gillen 啦，咁呢个就系饰演嗰个 Little Finger 啦，另外咧 Hugh Bonneville 咧就系嗰个唐顿庄园嘅大庄主，咁啊佢两个咧。就原來喺裏面，咁當然飾演咧英國政府啦，咁再加埋今次呢個軍情六處啊，MI6 啊咁樣，嗯，仲有詹士邦遠處添。唔入镜嘅，
2: 喂，好嘢喎！邓欣虽然冇睇到，你有留意喎。
1: 系啊，
2: 咁啊，当然啦。头先你讲过咧，就系我哋有啲香港嘅本地嘅影帝级啦，有梁家辉啦、郭富城啦、有周润发啦，仲有咧就有古天乐啦、有谢君豪啦、吴康仁啦，咁啊廖子瑜啦、王丹妮啦，咁啊除咗呢一班即系
0: 又
2: 系真系 show 轻。咁而今次担大旗咧就系刘俊谦同埋吴彦祖，哇，两个靓仔啊！睇完之后即系又系。开心噶，
1: 斋睇靓仔，斋睇型男，我觉得真系目不暇给，咁多个型男喺度。咁但系我见到咧，其实寒战嗰个嘅即系 poster 个 logo 咧，你以为有错睇啊？其实唔系，即系佢1994个四字下边咧，仲有半只五喺度嘅，原来
0: 系啊，
1: 有啲细
0: 心啲睇啊，
1: 嗯，有啲
2: 系啊，因为咧其实。佢呢一次咧就系有两套嘅1994同埋1995，咁啊1994系一个事件，而1995咧就系喺1994嗰件事之后，佢后续牵连咗嘅一啲另外一啲事件嚟嘅，咁啊但系而家就系上1994先啦。咁我觉得咧，如果你会睇1995咧，就必须要睇1994啦。呢个系我个人觉得吓，咁但系。 但系咧，我觉得呢一套戏咧，即系除咗话睇靓仔啊、睇剧情之外，其实嗰啲景啊、嗰啲美术咧，好。

0: 好值得睇啊！我又系睇咗啲网上嘅啲报道啦，咁原来咧佢有好多好多怀旧嘅场景，系好值得我哋去欣赏同埋留意嘅。嗱，例如啲咩咧？窦启德机场，大家有冇去过？
1: 哦，好似由细细个真系去过一两次，
2: 系咯，我细细个都去过一次，
1: 系咯，大家都系喎，
0: 大家都咁细个喎，我啊未去过啦。喂，咁嗱，其实呢一套戏里边咧，佢哋好犀利啊，佢哋系还原翻喺1990几年代嘅时候嘅启德机场。咁当然啦，佢唔系去到而家个新机场度可以做到呢样嘢啦。佢哋系喺沙田啊伟华中心嘅住宅大堂啊，揾咗个大堂。改建咗做呢个机场嘅一个场景啊，咁啊贪佢咧又有啲黄色嘅色彩啦，然后装置晒之后咧，嗰、那个出入嗰个环境咧，真系好似当其时嘅离境大堂，咁所以咧就即系好有心思啦做呢样嘢。
2: 系
0: 咁啊，除咗系机场之外，
2: 即系你话启德机场咧、哦，其实咧你话嗱入境咧其实好容易整，
1: 系
2: 因为咧你入境咧嗰度咧通常都系即系一啲闸口啊，或者系有几排嘢喺度噶，即系遮住咁样样啊，有几 partition 嗰啲遮住。但系咧你话，我觉得启德机场最特色嘅地方系咩咧？就系、是、你接机嗰个位啊。
1: 啊、
2: 即系啲人行出嚟咧，咪有条斜路咁行落嚟嘅，
0: 系啦，就系嗰个位啦。
2: 即系启德机场最有特色嘅地方，即系反而系，
0: 系睇嚟你都唔好细个，即系冇扮嘢。
2: 啲人唔系啊，我都系睇得以前啲戏多咧，所以就知道啦。
1: 系季节啊，
2: 所以咧就系我觉得系即系你还原翻嗰个场景啦。你一睇翻嗰个位就哇，俾你觉得咦？即係喺啲機場，
1: 同埋佢哋做嗰啲嘅場景去 scouting 嗰啲人咧，我覺得佢哋好叻，即係佢幻想到嗰個位做到嘛，去揾到嗰個位。
0: 咁、哦、其實唔係就係幻想噶，佢哋直情係攞啲資料去對住睇下可唔可以做到，佢哋去揀嘅真係好犀利啊！
1: Okay, 所以就係真係要即係特別留意啦。另外短短地就要介紹就係話，除咗人呢、這個即係佢除咗場景化妝之外咧，人都有特別化妝、就係謝君豪，即係有啲個咁嘅講法。佢每次出現咧都係要早3个钟头，因为佢要特技化妆3个钟头先至出到。
0: 系啊，即系其实咧呢套系好好实好、yeah. 实在嘅一套戏。点解佢做特技化妆咧？因为佢做一个富豪家族嘅其中一个老谋深算、好有气质嘅人，咁所以咧用3个钟头去化一个男装，即系我觉得真系好认真咯、啊、呢件事。
2: 系啊，
0: 咁啊，所以即
2: 系再补充
0: 嘅要睇啊。
2: 我头先数咁多演员咧，就唔可以唔数埋啊呢一位吓，就系、是、我哋台嘅阿嘉华哥咧都有份咧。就係參與今次呢一套電影嘅，咁所以如果大家咧都係嘉華哥嘅擁趸嘅話，一定要睇啊，唔可以唔睇啊！
1: 上咗院線啊，可以快啲去
0: 哦買飛，
1: yeah!
2: 好支持。
3: AM1430 周家俊 Joyce 於1661 Denison 夾 Kennedy 新輝地產為 Chris Wu 現場直播。
4: 冇得输啊嘛，系咪先？咩叫冇得输呢？即系其实嗱，你谂下，如果喺北约克度，你而家30几万至到50几万咁啊，买咗个本啦 ，condo 啦，无论 studio 定系两房都好啦，咁其实保值，你谂下，3、5、7年后，其实呢个价钱咧已经系属于好抵啦，系咪先？跟住之后，你而家只需要落俾10% 嘅首期，即系3万几至5万几，好啦，跟住之后你话使唔使 kili kala 咧？少少梗系有啦，但系譬如 occupancy 嗰啲，完全唔使俾。到明年上半年收樓嘅時候，完全直接係 closing 嘅 ，no occupancy。咁你諗下，所有嘅嗰啲 cash flow 咧，係完全好易控制得到啊！
5: 所以有時咧，筍盤咧都有分係好嘅筍盤啦、超級好嘅筍盤啦，定係極度超級好嘅筍盤嘅。
4: 咁呢個係咩啊？
5: 呢一個咧嘅超級極度好嘅筍盤啦，因為咁啱天時地利人和啊嘛，地點梗係好啦。咁啱呢個天時嘅話咧，亦都可以咁啱 hit 到呢一個13% 呢一個rebate 啦。咁所以咧，亦都可以用咁好嘅價錢入得到市嘅話咧，其實真係講緊十幾年啦。都未見過呢個價
4: 嘅
5: 噃。
4: 係啦，就算你話 condo 唔啱嘅話咧，呢、這、一個盤本身都有 townhouse 或者 North York 咧，阿 Chris 有另外嘅介紹俾到你嘅，所以快啲嚟到1661 Denison Street 咧，就係新輝地產，或者可以打俾阿 Chris 先啊，416-668-8688。
6: AM 1430张志文李兰于二号 Caroline Zig Leslie 夹19街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7: 咁咁呢個 Ginance 嘅鎮屋嘅項目呢，咁有好多種唔同嘅户型啦，咁有唔同大細啦，咁有呢係3房或者4房啦，咁 size 方面呢由1500尺呢係到2000几尺都有嘅，咁各有一種呢，總有一種呢係啱你嘅噃。
8: 是的，我們說到這個 Ginance 呢是由 Times Group 精心打造的哈，
5: 除了有地段的优势之外呢，这个价钱的优势呢，很多朋友今天啊都是来了之后第一就是问这个价钱的。我们价钱表上呢，除了有原本的价钱以及后面有栏呢新加的哈、啊、就是加上政府的这个 HSD 位备之后的价钱，那么我们这边呢有三房的单位大概是80多万起，四房单位呢大概是90万起，而且呢现在很多的这个优惠陆续还有一些优惠正在提供。

0: 梳化399元起，精选床褥低至半价优惠，梳化、茶几、床褥、床架、餐台套装全部加埋都唔使1500元，只限 The Bric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1: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星期一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有关详情请浏览 ftvsingingcontest.ca。
2: 我 Chris Wu 找到一个独家绝对没得输笋盘，只是30万起，北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3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只需 10% 首期，九成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3: 快乐方程式，
4: 我是邓恩邓佩恩，
5: 我是马飞梅智辉，
6: 我是瑶瑶黄凯瑶。
4: 最后的时间啊，马飞要补充翻就点解头先啊拣呢个题目嘅游题目系
5: 讲？系啊，点解讲遗嘱咧？其实咧就系因为咧喺好耐以前啦，就有一位发明家啦，咁咧佢就发明炸药嘅。你知边个发明炸药嘅？其实
4: 系咪嗰个诺贝尔嗰个？
5: 冇错啦，就系诺贝尔啦。咁啊，其实咧就话诺贝尔咧发明咗炸药之后咧，咁佢就透过咧即系啊炸药。其实诺贝尔有好多个发明嘅，佢本身系一个发明家嚟嘅。咁佢就即系发明咗炸药之后咧，佢就透过发明炸药或者系呢样嘢咧系赚咗好多个钱翻嚟。咁变咗咧，但系由于我哋知道炸药有好多个用途噶嘛，咁啊包括咗咧就系可能系伤害到人啊咁样啦。咁变咗有好多人其实系唔系好中意佢嘅。咁甚至乎有一次咧，就系佢哥哥咧。死咗之後咧，咁有法國咧有一張報紙咧就係寫，其實咧，哦佢話哦呢、這個啊，即係害人嘅商人就已經死咗啦，喺一份報紙上面出咗一個咁嘅附文啊。咁但係當阿諾貝爾，因為佢當時未死噶嘛，只係佢哥哥死咗啫嘛。咁佢當佢睇到原來哇啲人咁憎我到咧，就用喺個附文度咧。是用一句咁樣嘅説話去形容我，咁佢喺度覺得即係佢反而冇嬲，佢係喺度反思緊點解啲人咁憎我咧咁樣。咁佢最後咧就諗咗啦，就係話哦，原來真係大家有一個誤解。其實咧佢自己雖然係發明炸藥啫，但係佢係一個好熱愛和平嘅人嚟嘅。咁所以咧，其後咧佢就將佢自己本身係有錢啦，咁佢就將自己即係所有嘅遺產寫一份遺囑度咧，就係成立咗咧，即係而家嘅諾貝爾嘅基金啊，咁就形成即係而家咧個諾貝爾獎啦。咁而家即係喺諾貝爾，我哋知道咧，其中一個就係和平獎啦。咁呢個其實都係咧，即係諾貝爾本身個初衷。雖然佢係發明炸藥啫，咁但係咧佢本身係熱愛和平嘅。咁佢就係啊，用喺呢份遺囑上面咧，就將佢自己嗰份精神咧發揚光大啊。
4: 都其實非常有
6: 咁有意思㗎，係
4: 咯。
5: 咁所以遺囑係唔簡單嘅，其實啊。
4: 真係啊，即係講寫到明你想點樣分配嘅話咧，大家清清楚楚咁，亦都有啲人咧，亦都係將呢一份嘅遺囑啦，甚至可能未必好似諾貝爾咁樣，有啲人甚至係捐到去某啲嘅慈善機構嗰度啦，某啲嘅醫院機構嗰度啦咁樣。咁其實咧，即係錢財呢啲嘢都係身外物嘅，係啦。咁睇下你點樣運用嘅啫，係咪？
5: 咁啊，唔需要將所有遺產咧就擺喺遺囑嘅。咁我哋每隔一段時間咧，本台就會籌款嘅。咁如果大家咧就係有善心嘅話咧，喺我哋嘅籌款度都可以捐啲钱出嚟帮下人噶，
6: 哇，讲得非常之好啊！因为咧，真系钱唔系万能啊，但系咧，如果喺有一啲人，佢哋真系缺乏一啲经济能力嘅时候咧，可能佢哋会缺乏医疗啦，可能缺乏咗一啲学习嘅机会啦，甚至乎咧连住啊食啊都会有问题。咁如果我哋能够咧，即系将一啲钱，即系除咗话啊俾你下一代之外，攞出嚟做一啲慈善咧，就真系非常之好。我哋嚟紧都好似都有啲筹款咯，系咪啊？
4: 好似准备嚟紧噶啦，咁啊就要留意住我哋嘅宣传。除此之外咧，亦都系要讲一讲呢个超级新星训练班咧，最后召集啦。咁你而家有兴趣嘅话咧，可以上到去 ams430.com 啦，可以网上报名。咁又或者星期一去到151号 Esna Park Drive 加拿大中文电台咧，索取报名表表格兼报埋名，咁就最好啦。
5: 好，等紧你啊！
4: 等紧你啊！我哋又下个星期再见你啦噃，拜拜，方程
6: 式。咁啊，等下个礼拜啦，拜拜，
4: 拜拜 okay, 拜拜
6: ，yes。
7: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3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8: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

0: 由恩雅乐报道呢次新闻。涉嫌在多伦多西区用利器袭击另一名未成年男性至到重伤的男性青年仍然不知所踪。事发在昨日黄昏六点之前于圣克莱夹德弗林范围，初步没有疑犯描述公布。警方最初接报有人持刀，消息说有多个人发生打斗，一个人受伤。警员到场在附近发现伤者，他身上有多处伤口，由救护员紧急送院，虽然情况严重，但是没有生命危险。探员继续调查案件。多伦多以东及以北地区霜冻警告继续生效，警报包括覆盖曼锦及列治文山在内的约克区和皮克宁在内的杜林区等地。环境部话，范围内今晚至到听朝气温将会降至接近零度，可能会有结霜破坏树木及农作物等植物。当局提醒民众，特别是容易结霜地带的居民，应该将心血覆盖好。多伦多 DVP 公路本周末封闭，公路南北行方向从昨晚十一点开始封闭，至到下星期一清晨五点已进行维修。市政府说工程包括检查及修理街灯、清理去水道、预防水浸和清除碎片、野草、垃圾及涂鸦。两个星期前整条加迪纳公路亦都曾经在周末封闭。市府强调封路包括为到多伦多迎接今年世界杯等大型项目作准备。国际消息，美国继续等待伊朗对结束战争方案的回应。方案内容包括削减伊朗核计划和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英国宣布派出一艘战舰前往中东，为敌对结束之后在海峡护送商船作准备。美伊的临时停火生效了一个月，尽管摇摇欲坠，但是截至今日似乎仍然能够持续下去。与此同时，中东岛国巴林今日宣布拉了41个人，指他们属于一个与伊朗革命卫队有关的组织。巴林是区内美国海军总部的所在地。体育消息，棒球 MLB， 多伦多蓝鸟争取两连胜。蓝鸟主场对洛杉矶天使三场系列赛的第二场，一阵3:07开波。在昨日的系列赛第一场，蓝鸟先发投手 Dylan Cease 有出色的表现，他十次三振对手，兼且没有保送和没有失分，协助球队赢2-0。目前在美联东区五支队伍入面排第三的蓝鸟，今日派出金童 Trey Yesevich 担当这个岗位。在今日之后，系列赛第三场将于听日下午1:30举行。本地油价预料听日升三仙，但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103.9仙，预测指油价听日会增至106.9仙的水平。另外，环境部在过去一小时报告多伦多大致密云，气温15度，预测今日日间余下时间四成机会落骤雨，最高16度，去到夜晚60%机会落骤雨，最低3度。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AM 一四三零，周家俊 Joyce 于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新辉地产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3: 喂，我哋转一转个速度，转下波先，去边度好啊 ？Chris，
4: 去翻 Union Glen， 因为咧我手头上有货，暗盘啊又系。
3: 哦。

0: Glenn 啊，之前等咗好耐嗰啲咧，揾 Union Glenn， 唔該快啲過嚟，我手頭上有貨，即刻過嚟啦。Union Glenn 係喺 Major Mackenzie Kennedy。手头上有货，有货出货。
1: 因为以我哋所知咧，即系城中咧，譬如好多 builder 或者好多唔同嘅渠道咧，都未必可以揾到有款嘅。咁因为咧，而家暂时咧，之前系热卖啦。咁而家仲想买嘅话咧，阿 Chris 可以俾到你。
0: 因为我知道好多人等紧，同埋佢卖到闩晒门。跟住我手头上咧，有啲咧系平嘅发展商咧，又平靓正嗰几个发展商嘅货喺手啊。咁所以咧，大家咧记得啊，除咗啊睇呢个30万嘅龙物。嘅 condo 之外咧，系啦，跟住我其他盤咧，你都可以，因為我一路賣好多廣告噶嘛，其他盤都可以過嚟揾我 Chris Wu 1661 Denison 夾 Kennedy 新輝地產喺個 mall 出邊啊，聽唔明咧可以再 call 我嘅，我仔細講俾你聽，416-688-8688。
2: AM 1430李婷何志宏於 Mark Fillmore 二樓嘅 Bell 專門店現場直播。
3: 李小姐，你喺呢度Mark Fillmore Bell 麒麟店留咗第三个钟头啦，感觉如何？
4: 感觉非常之好啦，因为 Bell 嘅 Internet 咧系加拿大最快嘅光纤网上网，同埋咧今日嚟讲咧，好多消费者都想话咧，如果出到手机或者屋企嘅电视咧，点样可以俾到妈咪一个最好嘅礼物啊嘛？
3: 就系帮佢悭钱咯，或者你话俾妈咪听，妈咪先，你知道点样悭钱，就系睇住我哋呢啲活动嘅时候就过到嚟啦。譬如好似呢个嘅手机计划咁啊吓，咁啊50蚊就100G吓，美国加拿大任用啦，又或者。如果你是翻緊工嘅，係有大公司同我哋已經有嗰個聯成嘅計劃，45蚊咋？
4: 係啊，咁同埋仲有咧，就如果你係翻緊工咧，大企業嘅員工手機計劃都可以嚟呢度咧諮詢一下，你都可以用呢個45蚊100G，同埋加拿大、美國係任港嘅電視嘅 package 咧，仲有一個好特別嘅，就是、可以睇埋咧喺呢一個世界盃呢段時間推出嘅一個 special 嘅優惠。
3: 我哋位置喺 Mark Fillmore。
5: 食咗飯未啊？今日攰唔攰啊？早啲瞓啦。
6: 你成日忙工作忙生活，但佢一直挂住你，其实妈妈都好攰。 One Better Living 节日好礼尽献天下母亲，母亲节感恩超特价嘅脚部按摩器无线按摩棒，帮妈妈舒缓疲劳，放松身心，
5: 好舒服啊，多谢你。
6: 而家买满30蚊加1蚊就送你真空保温杯或柔软浴巾，只系加多1蚊就将惊喜带走。One's Better Living 生活新概念。
2: AM 1430张志文、李兰于二号 Caroline 即 Leslie 夹19街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7: 咁啊 ，Skyline 呢个嘅喺 Richmond Hill 嘅镇屋嘅精品镇屋嘅社区啦，咁啊三房至四房嘅设计啦，讲紧咧唔系好耐咧就可以系收楼噶啦，2026年啦，但系七月到就可以啦，
8: 冇
7: 错。
8: Skylands 呢这一个项目哈，精品建屋社区哈，很多我们看到今天来的呢都是一家大小这样子来的，因为呢这一个我们说这个项目呢它最大的特点就它的这个户型呢比一般的镇屋更加的宽敞哈，而且很多户型呢它一楼的卧室哈是加完整的卫生间的，所以不管说老人投入啊，孩子长大需要空间啊，还是想留一个作为 home office 呢都特别的实用啊。
7: 没错，那么三层的设计啦，那么如果 basement 呢还已经是 finish 了，有埋佢到间，仲有啲咧户型系有埋露台啦，咁啊可以咧系 barbecue 添啊，咁啊最紧要就系喺嗰个车房里边咧，仲可以有插电嘅设计。
8: 是的，双车房设计户外呢，还有两个额外的可以再停车的位置哈，赶紧来看看我们的示范单位吧，就是在 Leslie 和 Elgin Mills 以北二号 Carlo Lane。
9: I love you, mommy。
10: 细个嘅时候，妈妈嘅超能力就系晚晚四送一汤白饭任装。
11: 大个嘅时候，妈妈嘅超能力就系净系听到你把声就知道你开唔开心啦。
10: 妈妈用佢嘅青春，用佢最大嘅能力去守护我哋，照顾我哋。
11: 今日系时候用行动去报答妈妈呢份无私嘅爱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祝全天下嘅妈妈母亲节快乐，日日都系母亲节。You're my sunshine, my love, my
12: light.加拿大中文电台
2: 齐心打造，提出广播温度。
12: 我是 Ken 陈启泰。
2: 机不可失，黄德基。
13: 各位朋友，周末愉快！星期六这个时间又是机不可失节目时段，我是 Dicky 黄德基。 讲到环球金融市场过去一个星期呢都仍然缠绕不休，都系嗰几件事。咪就系美伊嘅战争究竟打到而家已经即将进入第十个星期，停火系唔系真嘅呢？停战又系唔系在望啊？

0: 仲有呢，就是企业的盈利，尤其是人工智能相关产业链的公司表现又真是几好噃。好像这个 AMD 啊，主席兼行政总裁 Lisa Su， 香港朋友好昵称佢做 Su 妈，佢亦都是发表一个非常之乐观的业绩展望。以至到香港股票市场呢，好多啲半导体相关的股份都做好，但是讲到个恒指咯，星期五呢就叫做回返多些少。不过咁整个礼拜表现嚟讲都尚算系唔错，逐样分析俾大家听啦。首先不能不提都是地缘政治风险呢几个字。是啊，话晒美伊战争又未结束，停火明明是生效啦，不过停火期间呢又擦枪走火喎。简单讲，美军中央司令部就话伊朗对三艘美国的军舰就发动袭击，咁所以美军就要作出回应啦。咁回应系做啲乜？咁当然就打返佢哋转头啦，就打击咗一啲伊朗嘅军事设施啦。不过咁，特朗普喺而家呢一刻咧，就亦都将呢一个所谓嘅擦枪走火嘅事件咧，就尽量就讲到好似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咁，就话只系轻轻一碰咁解嘅啫。不过对于伊朗嚟讲咧，就话喂，唔系，佢哋唔止啊，针对我哋啲军事设施，有啲仲系民用嘅添。都系嗰句啦，就各自各咧就讲佢哋自己嘅版本。总之擦枪走火就系真噶啦。油价咧由极高位，即系布兰特期油去到$120咧，之后亦都有个明显嘅回吐，但系咧回吐过后又再反弹翻，咁系啊嘛，始终呢场战役又未打完。霍尔木兹海峡咧仍然未能够通航，咁啊美伊双方咧就各自咧用佢哋嘅方法咧就钳制住对方嗰啲，无论系运油船定系商船，总之所有船都系唔能够通过呢个好狭小嘅海峡。话就话可以通过亚曼嗰边啊，又或者陆路去到跟住通过红海啊出口呢啲原油，但系始终呢个都真系全球能源嘅咽喉，就系都系嗰句啦。一人未开通返呢，国际油价都只能够居高不下。仲有而家地缘政治风险呢，即究竟会唔会有一个即係话喘息嘅空间呢？早前呢伊朗嘅外长呢就同中国外长嘅王毅就会面，可能市场都担心，咦，会唔会伊朗想搵中国撑腰啊。当然啦，中国嘅立场就好清晰㗎啦，就係四个字嘅啫，以和为贵，更加呢就劝伊朗喂快啲达成停火协议，甚至乎长期停战啦，有啲乜嘢协议啊，咪三口六面倾清楚签好佢囉。都系嗰句，中国呢就向来呢都系呢唔希望呢就引发太多事端咧同埋战争嘅，所以喺呢个情况之下咧，亦都有一件好微妙嘅事情就即将会发生。话晒去到而家呢一秒钟咧，美国总统特朗普啊，即将咧就会进行呢一个咧国事访问，去边度啊？咪就系嚟中国咯。讲到尾啦吓，中美嘅博弈关系，正所谓永远都存在，但系中美两国领导人会面咧，亦都系全球重点嘅大事，因为无论政治、经济甚至乎地缘政治而家咁复杂多变啊，国际油价又持续高企，或正所谓全球最大嘅两个国家嘅领导人可以见面，都系一件好事。不过喺我眼中咧，中美两国嘅关系咧就好微妙噶，既不是朋友啊，咁啊系嘅，都好难同美国做朋友噶，但系亦都唔算系敌人。喺呢个好微妙嘅关系之下，究竟会点样演进呢？而呢一场美伊战争咧，又未打完，对于金融市场有咩冲击？休息一阵，翻嚟再倾。
1: AM 1430，周家俊 Joyce 于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新辉地产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2: Chris 咧又忙紧啦，佢亦都咧其实成个团队咧都已经出动晒啦。其实佢个团队咧亦都系识得讲广东话啦、国语啦、英文啦，系包保咧系可以满足到你嘅要求嘅。
3: 快啲过嚟扫货！因为咧，我哋真系好好卖啊！呢一个，30万嘅 condo， 啱啱有个叔叔咧，就系咧，买咗个 studio 啦，佢咧就谂住咧系啊，半年喺呢度住，半年喺香港住，啱晒啦，又唔使车位啊，非常好啦，又可以行过去湿地，所以咧呢啲楼盘咧又适合自己住，又适合咧。投资嘅投资呢，我哋呢又可以帮你出租埋，非常之好。 濃密嘅地段，

0: 啊，仲有我哋呢个盘咧做个摊house啊，唔好觉得 con 到细，我哋有啲2000尺嘅摊house啫，喺呢个龙脉嘅地段嘅楼盘啊，下年就收楼啦。跟住咧仲有 Loft York 啊，不约克嘅 Jan and Finch 嗰个楼盘咧啊。嗰、那個 townhouse 都係89.9万起咗喎，所以我好多樓盤啊，大家過嚟1661 Denison 夾 Kennedy 嘅新輝地產，揾我 Chris Wu， 我電話係416-668-8688。
1: AM 1430李婷、何志宏與 Mark Fillmore 二樓嘅 Bell 專門店現場直播。
2: 想问下你啦，签新手机有啲咩优惠呢？
3: 新手机如果你话两年之后还机嘅话咧 ，Pixel 10劲减810元 ，Samsung S26 Ultra 呢个顶版型号咧劲减740元，只需要咧嗱，你两年之后用完晒啦，感受过之后咧就还机就 OK 啦。
2: 记住咧，大家今日了解一下咧，佢哋个电视嗰个嘅母亲节优惠咧非常之抵，同埋咧亦都系两年嘅优惠咧，再加埋送你 Visa 卡嘅消费卡添啊。
3: 好，咁啊，如果你话讲紧呢个嘅手机通话计划咧，如果系 5G 或者 5G Plus 嘅网络咧。50元经验交易，咁啊呢个咧就系100G一个月啦，咁样包晒加拿大同埋美国任用噶啦。
2: 咁啊成家人咧，你谂下每个人都有个手机嘅话咧，如果计一计数咧，基本上个个都可以悭到钱，分分钟即系一个月悭成即系100几200元噶。
3: 好，咁啊或者家居方面啊，你要个光纤上网啦，光纤电视啦，今日都有一个特别嘅套餐嘅，99元起，经验可以睇埋世界杯，嚟紧嘅足球赛事梗系唔可以错过啦。
2: 好，我哋今日咧就系喺呢个 Mark Fillmore 二楼嘅，就喺、是、呢个 food court 上面，我哋喺 Bell 等紧你。
4: 老婆，最近我条腰同膝头都经常痛啊。
5: 老公，我呢排成日耳鸣，手脚仲冰冰冻添。
4: 不如我哋一齐试下八子补肾胶囊咯。
5: 八子补肾胶囊系以岭药业继莲花清瘟后研发生产，含人参、鹿茸、海马等名贵药材，补肾温阳，助你保持年轻体态嘅中成药，适用于腰膝酸痛、头晕耳鸣、手脚冰冷、精神怠倦、健忘等症状。加拿大总代理国盛行，电话1800-567-1668。
1: AM 1430张志文、李兰于二号 Caroline、Zig Leslie 夹19街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6: 自从推出咗咧就是、HST 嘅退税之后啦，咁好多朋友都即刻哇快啲去睇下啦，咁样边啲系啱自己啦，咁啊讲紧呢个 Skyline 嘅真屋项目啊，最低咧可以咧由85万起啊退埋税噶啦，已经吓咁啊可以开始嚟睇睇咧呢个示范单位啊。
7: 是的，说到这个示范单位哈、啊，其实我特别建议大家一定要亲身来到我们现场看一看这个 Model Home， 因为空间感这种东西啊，你真的要现场体验呢才是最直接的，以及同时哈、啊，你可以看一下。这个他说免费送的电器到底是什么品牌啊，以及呢他现场的用料又是怎么样的呀，你都可以就是一目了然，对吧？
6: 嗯，没错，那么在税房的设计啦，那么也都是有很多套置的设计啦，那么也都是啱好多不同的家庭啦，我觉得是小至到中型的家庭都很适合啊，那么由1500尺啦到2000几尺啦，那么都有的，那么有单车房也都有双车房，哇，
7: 好
6: 啊，我们这里啊。
7: 现在我们的地址呢是在 Leslie 和 Elgin Mills 102号 Caroline。
8: 最好嘅苗要碰上合适嘅土壤，加以悉心嘅灌溉同阳光嘅照耀，先能够肆意绽放。
1: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就是你歌唱事业绽放的最佳土壤，报名详情请留意电台或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公布。
8: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1: 机不可失，黄德基。
9: 好啦，翻到嚟《机不可失》第二个部分，有机会难逢嘅访问环节。今日请嚟嘅嘉宾咧，继续系香港主板上市公司丰盛生活股份代咧，就系331嘅首席财务官兼咧执行董事陈祖伟先生 Samuel 兄。
10: 系你好，
9: 系啦。上个礼拜咧都讲咗好多关于你哋业绩啦、新接嘅一啲订单啦，以至到咧就系话讲紧啊呢一个即系北都点样，你哋公司可以配合香港嘅呢一个，都可以话系即系过去嗰10多20年嚟一个最庞大嘅一个嘅即系发展计划。咁好啦，咁因为咧，你哋公司嘅业务咧就好多元化嘅，有啲咧就可能同我哋生活都息息相关嘅，譬如一啲即系物业同埋设施嘅管理啦。因为咧就系、是、服务紧100万香港市民噶嘛，咁譬如话我好中意去某一个嘅私人会所度食嘢啊，咁好多原来咧即系开名啊，马会原来其实好多设施都系你哋管嘅。咁啊去到啊，即系啱啱呢段时间 Art Basel 咁啊，去到会议展览中心又系你哋嘅，跟住可能去到国际机场。又关你哋事嘅，去到而家睇得啊，睇大型演唱会50000几人。

0: 又是你哋。咁其實咧，我想問，其實即係要好多人去管嘅話，譬如我想話，我而家個大型嘅城市啱啱有個大型演唱會，喂，即係點樣調兵遣將咧？即係好想聽你講娓娓道來，同埋喺而家呢一刻咧，譬如話係咪已經請夠足夠人手？請夠人手又點樣去培訓佢哋？培訓佢哋又點樣可以令到佢哋有向心力，繼續留喺你哋公司嘅服務啊？一系列嘅問題一次過講俾我聽啊！
1: 呢樣嘢啊 ，Dicky 要拿捏得好準嘅。咁我哋曾經都試過一日裏邊咧，我哋係服務緊咧差唔多十萬個香港市民。
0: 點樣十萬個？
1: 即係例如朝頭早喺會展裏邊有一個展覽啦，咁樣晏晝又即係又跑馬啦
0: ，OK， 係啊，好多人喎。
1: 咁夜晚就啟德體育園啦，咁樣即係
0: 大演唱會五萬，
1: 因為你好多噶嘛，有時我哋又係
0: 仲、幾個場館咧，啟德
1: 係啊，三個場館，咁樣又有體藝館啊，可能有演唱會啊，啟德體育園有其他啲，
0: 好誇張。
1: 咁樣我哋即係一日裏邊，我哋係能夠有調兵遣將啊，咁樣有十招呼十萬個香港市民。
0: 咁同
1: 咁當然唔係同時間同一班人，
0: 唔係同一班人咧點做？
1: 今日你就由朝做到晚，咁樣因為有好多要求嘅，即係有時我哋例如清潔咁樣做完演唱會噴完嗰啲酒紙咧，我哋可能第二日對方即係場館個管理公司咧，要求我哋朝頭早又要加翻個場，又要乾乾淨淨。
0: 哇！其實咧，咁其實好多嘢做㗎，
1: 我哋去睇就好簡單。
0: 係啊，睇啊，冇嘢噴到鼻鈴爛咁樣，係咪先？
1: 你都知道啲酒紙一粒跌落地下黐住啦，所以我哋啲清潔嗰啲員工
0: 好專業嘅，
1: 佢哋好專業、好勤力，呢樣嘢係真嘅，
0: 同埋好快啊，好有效率啊。
1: 係啊，咁樣所以就最緊要有一個好嘅團隊啦。咁啊，我哋亦都有個優勢嘅，即係我哋喺請人嗰方面，我成日都同人哋講，我哋最緊要個餅夠大。咁樣即係話，其實啲前線人員最中意啲咩嘢咧？就係話一做完嘢就可以即刻翻屋企，可以即係可以可能教下小朋友啊，做翻餐。
0: 即係仍然有佢嘅生活嘅。
1: 係啦，仍然有佢哋嘅生活。咁樣即係話嗰個合約嘅地方就要好近佢哋屋企。
0: 哦，
1: 咁我哋三個鐘。即係喺香港、九龍、新界都有好多盤，咁你中意喺邊度做，我哋都有，咁我未好易保留到啲員工。
0: 係，即係呢個就係規模效應帶俾你哋，可以喺招聘員工嘅時間，令到啲員工翻工都翻得開心，搭車時間都短啲，咁佢自然咧個家庭生活啊，佢個平時即係可以休閒啊、休息嘅時間就多啲啦。
1: 絕對係，絕對係。
0: 咁就即係轉工機會咪少啲咯。
1: 呢樣嘢都係啊，我哋其實嗰個流失率好低。
0: 係，
1: 即係
0: 有幾低咧？
1: 即係差唔多
0: 二萬幾人咁計咁
1: 單位數字，
0: 哦咁好
1: 靚單位數字嘅嗰個 percentage。
0: 因為唔好忘記，譬如話你哋有啲前線嘅同事其實都好年輕噶嘛，年輕人就梗係想周圍試一下，可能做咗呢份工唔係冇噶，不過想試一下新嘢咯，咁即係會有呢啲噶嘛。
1: 佢哋啲精力好充沛嘅，即係我都有講過，就係話佢哋
0: 有幾個會噶嘛，你公司
1: 我哋有幾個會嘅，咁樣佢哋通常咧翻完工之後咧，亦都好投入嘅，即係咁樣呢個都係睇到佢哋個向心力同埋歸屬感啊，即係。唔係話，就總之放咗工之後同朋友去打波好過啦。但係佢都會幫公司咧走去同不同嘅會啊、不同嘅其他公司啊，或者我哋啲客户啊，好投入啊，打保齡啊、打羽毛球啊、踢足球啊，林林種種啦、啊。咁我哋都頭先講緊一個有一個叫 wellness 嘅 club， 咁我哋都提供一啲 pilates 啊，亦都會提供一啲瑜伽啊，
0: 好開心啦，
1: 或者一啲重撥啊嗰啲，我哋哇好犀利嘅，
0: 關顧啊，
1: 即係有時我都覺得即係直情好似一間 fitness centre 咁樣，
0: 即係私人會所
1: 咁啦。咁其實呢啲嘢咧，我哋副主席林偉漢先生咧，點解間公司做到啲成績？咁其實過去嗰幾年咧，佢都做咗一個文化嘅改變。即係好多時啲文化講緊一啲 VMV 嗰啲嘢，我哋讀書嗰陣時覺得，哇！呢啲嘢全部係書本嘢嚟嘅啫，
0: 空中樓閣嚟。
1: 空中樓閣咁你擺翻落去真係實戰嗰度，其實哇！呢啲嘢有冇用咧？咁我近呢幾年咧，即係睇到佢嘅，即係大家一齊大家傾，咁佢擺好多時間落去，咁公司嘅文化改變咗。咁我哋成日講緊一個，其實早兩三年喺嗰個年報嗰度都有寫嘅，我哋叫做三引擎活動策略。咁樣叫三加三，咁三加三係咩咧？第一個三就係我哋固本培元嘅，我哋要第一個就係 training 啦。咁training 我哋一年有成27萬嘅小時，俾前線員工同埋
0: 好誇張
1: 嘅，同埋坐喺 office 裏面啲員工，我哋唔會忽略前線員工。咁第二個就係 safety 啦 ，safety 好緊要啦，即係一單意外我哋都嚴多嘅。咁第三個咧就係佢哋嘅engagement。engagement 點解咁緊要呢？我哋做得好一定要俾客户知道。咁另一方面，我哋唔止 engage 客户，我哋其實都要

0: 第二梯隊、第三梯隊，佢哋要自己去 engage， 因為我哋行緊一個咧，另外個三咧，其中一個就係叫 marketing。marketing 我哋有一個叫豐盛生活生態圈，我哋三大板塊、七大業務裏面有互相嘅啊、叫做協同效益，有非常之大家
1: 緊密嘅關聯嘅關係。
0: 緊密嘅關聯。咁第二樣嘢就係我哋個 branding 啦、branding 就係我哋利用到頭先同你分享嘅，就係我哋善用科技啦，我哋同埋會用好啊 ESG 裏面好緊要啊。我哋雖然對環境影響係微啲，但係我哋都會喺個 branding 去做多啲。咁第三個就係收購啊、並購啊。咁你見到過去我哋今年係十週年啦，咁過去都用咗二十幾億，由當初嘅一間機電公司成為而家嘅一站式嘅
1: 綜合生活服務嘅公司。
0: 咁呢個就係三加三啦。咁當然中間阿林生咧都有用過一個叫做我哋六大核心價值，成為一個嘅管理哲學。個管理哲學就係咩呢？我哋嘅管理團隊一定要有 teamwork， 我哋要落實一啲有效嘅管理，嚴謹而有效嘅管理。我哋第三樣嘢就係頭先講緊一個點樣提升啲員工嘅向心力，包埋管理層嘅向心力。咁呢樣嘢好緊要。第四樣嘢，我覺得係重中之重，就係、是、你始終有26,000人，你嗰個正直同埋誠信，呢樣嘢唔止啊。即係如果令到佢哋有依一個嘅優，依一個嘅核心價值咧，唔止幫到公司，
1: 就無往而不利啦。做咩？
0: 佢哋翻到屋企咧，有一個正直同埋誠信咧，我諗啲家庭都好需要。
1: 係啊，其實做咩嘢都事半功倍㗎。
0: 所以啲後生仔入到嚟咧，其實我哋唔止希望佢留低，希望佢哋喺我哋公司。我哋阿林生成日講緊一樣嘢，就係、是、話。希望做到一啲培訓啊，各方面公司嘅文化可以令到成個人改變啊！即係唔止留喺公司又好，唔留喺公司又好，起碼可以令到要做到一個完人。係咁、最後一個我哋嘅管理哲學咁樣，梗係要對一啲應用科技嘅部署嚇呢樣嘢，我哋唔可以落後啦。就係咁樣。
1: 係當然啦，即係頭先聽阿 Samuel 講，我都好有感而發嘅，因為其實香港正所謂即係一啲監管不力啊，又或者一啲意外啊，其實真係我唔係想用頻生咁，但係真係偶然都會出現，而真係出現呢啲事件嘅時間咧，係可能嗰、那個危害好大，所以正就頭先 Samuel 都講喺即係個管理哲學上高咧，其實要培訓個員工係有個使命感之餘咧，正直啦，同埋真係有一個好高嘅道德標準咧，咁先至會係唔會話挺而走險啊、造假啊，而延伸一啲意外。尤其是你哋講話做物業管理啊、做設施管理啊，其實就係好緊要，因為意外真係一單都嫌多，
0: 一單都嫌多。
1: 係啊，咁但係好啦，咁啊休息陣，轉頭翻嚟咧，繼續同阿陳祖偉先生傾偈。
2: 1430周家俊 Joyce 于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新辉地产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3: 就咁样嘅嗱，咁样总之咧，北约克嗰边咧，咁有好多盘可以拣啦，但系咧呢个30万至50万，同埋喺 condo 嘅话，再加埋如果你想拣 townhouse 同一个盘又有啦，再唔系 Young and Finch 嘅话，阿 Chris 有另外一个介绍啦，所以 North York 嘅话咧，如果你心仪呢个社区嘅话咧，大把选择俾你拣，
4: 冇错啦 ，condo townhouse 都有，但系咧我而家咧最新消息。Union Glen 有暗盤出啊，嗰啲好平嗰啲 builder 咧，嗰幾個咧，嗱，我手樓上有貨，
3: 可唔可以講個水位俾我哋聽啊？大概咩？
4: 唔講啦，大家知嘅啦，佢熟嗰啲佢知嘅啦，佢好多人仲未揾到貨嘅，嗱，我手頭上有貨 Union Glen， 咁啊可以過嚟啦，我話俾你聽係咩嘢？有啲兩層啊、三層啊、15尺啊、20尺啊、21、22尺嗰啲咧，我而家手頭上有貨，所以大家咧可以過到嚟。1661 Denison 夾 Kennedy 嗰個新輝地產呢就搵我 Chris Wu， 我哋喺個摩出面嘅再加埋呢一個30萬嘅 condo 仲有 townhouse 無敵啊，今次記得嚟到搵嚟唔到就 call 我啦，聽唔明就166寫喺度啊，寫好亂啊，寫166-88688啦。
5: AM 1430李婷何志宏於 Mark Fillmore 二樓嘅 Bell 專門店現場直播。
6: 有啲嘢好難啊，唔難嘅，因為你幫你揀咧已經揀好曬啦。譬如你基本上你行到入嚟話想成為 Bell 嘅手提電話，我用戶50蚊100G加包曬加拿大美國，最緊要嗰樣嘢嗱，價錢係一件事，最緊要就係嗰個網絡嗰個嘅穩定性啦、強度啦、覆蓋嘅範圍啦。Bell 是你的選擇，
7: 母親節都有快閃優惠，所以都把握住這個機會，如果你要換 plan 或者換手機、換新手機或者帶回自己自帶手機，其實他們的計劃每一項都有得減一些優惠，可以令到每個月的即

0: 俾 package 咧，唔需要咁大壓力。佢再加埋送咧，有呢個 package 係1000分鐘嘅中國香港英國直撥電話長途。咁如果你係 CAA 嘅會員咧，要把握住呢一次嘅優惠、哦。
1: 好，又或者你可以考慮下 Virgin Plus 呢個品牌，如果你中意吃喝玩樂，成為佢哋客户即時可以加入成為呢一個嘅會員嘅話咧，有好多呢個消費嘅資訊俾你㗎。如果 Virgin Plus 嘅月費計劃咧，都係40蚊一個月，有20G。
0: 好，咁今日冇消息嘅優惠期咧，我哋就喺呢個 Bell 啊，喺 Mark Gilmore 二樓喺 Focus 上面嘅 Bell， 快啲嚟啦！
2: 帳篷已經搭好，優惠正式出擊。The Brick 今季最強大減價，火熱進行中。帳篷大傾銷，精選貨品低至4折，梳化399元起，精選床褥低至半價優惠。梳化、茶几、床褥、床架、餐台套装，全部加埋都唔使1500元，只限 The Bric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3: AM 1430张志文、李兰于2号 Caroline 即 Leslie 夹19街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4: 咁无论咧你系换楼啦，谂住系上车啦，咁都可以咧就考虑咧喺呢个 Skyline 嘅镇屋项目啊。咁啊讲紧咧而家就有一个 HSD 嘅回赠啦，咁最高咧可以去到130000咁多噶。咁而且 Richmond Hill 咧嗰个潜力非常之高啦，再加埋啊附近环境非常之好，空间感十足啊。
5: 是的 ，Skyline 呢这个项目呢真的是颇受欢迎啊，它的优点也非常的多。那今天来看我们这个示范屋的朋友呢也是特别的多。其实我们这个项目为什么受到大家这样子的欢迎呢？它特别适合这个首次置业买家，因为现在呢配合政府的这个 HST 的 rebate 啊，以及很多人呢是想换更大空间的一些家庭，以及呢有几代人可以同住的哈，还有呢就是希望说有空间更多的人，因为我们这里的设计的格局非常的实用哈，所以大家呢可以来到我们现场参观一下示范屋啊，地址非常好找。Elgin Mills 沿着 Leslie 往北，在路边呢您会看到很大的 Times Group 的一个招牌了 Skylands。
6: 不知者不罪，虽然体验中国传统文化的宽容，通情达理的处世之道，不过在西方法律体系入面反而是不知法者不免责，不想因为不识法而吃亏，或者误堕法网被家法侍候。星期六下午4点到5点，家法侍候，胡以恩和各类型法律专家为你排忧解惑。
7: 机不可失，黄德基。
8: 好啦，继续同丰盛生活嘅執行董事兼首席财务官陈祖慧先生 Samuel 倾偈。咁啊，头先咧都讲啦，即系喺过去一年，丰盛生活咧，其实都做咗好多功夫。咁首先咧就系继续咧培训好佢哋嘅员工，唔系净系嗰个工作嘅效能同效益咁简单，系要训练佢成为简单一句，系成为一个好嘅人，系令到咧我哋嘅香港社会咧更加进步、更加和谐、更加开心、更加健康。咁好啦，咁啊嗱，几个业务咧我都想讲，因为头先你都讲咗收购，亦都可以咧系令到公司嘅发展系即系话茁壮成长嘅。由过往可能集中做机电啊，而家系一站式嘅生活服务啦。咁生活服务其中，金融啊、保險嘅服務都必不可少嘅。咁而家咧，即係公司都大概香港業務啦，因為始終你哋香港為根啦嚇，提供好多唔同量嘅服務俾100萬香港市民。咁啊，即係海外或者香港以外嘅業務咧，其實好少，譬如內地可能得3%。其實呢度有冇個增長嘅空間咧？譬如話以你哋近期做嘅一啲嘅，譬如話當係收購啦，譬如生命保險，咁亦都有內地嘅業務嘅喎，亦都有內地嘅全牌照嘅喎，可唔可以呢方面都講下咧嚇？
9: 絕對好啊 ，Dicky， 因為我哋始終咧，大家頭先你所講中期我哋國內佔3%啦，加埋澳門都係1-2%，咁即係少於10%啦。咁其實我哋都唔會忽略呢個國內嗰個市場嘅空間，因為其實個 market space 好大。咁但係我哋都要係一個負責嘅公司啦，對我哋嘅股東負責啦，我哋都會睇緊個經濟個環境個發展。咁大家都知道，我哋喺國內1980幾年已經機電工程已經為一啲香港嘅大型發展商喺國內投資嘅一啲機電項目啦。
8: 係，你有啲同事我認識嘅，就喺公司度做咗30幾年咁樣噶，真係係啊。
9: 咁其實我哋未停過嘅，因為點解咧？我哋而家都幫恆隆啊，或者幫嘉里啊嗰、那個地產集團咧，我哋都喺國內幫我哋做緊啲項目嘅。咁另外亦都最主要個原因就係我哋摸住石頭過河啦。我哋以往咧都個喺國內個發展好好嘅，因為基本上所有嗰啲香港大型發展商都係我哋嘅專業客户。咁而家個經濟

0: 是我們看看各發展點，其實每年我們都有一些重點策略的，這個重點策略是一個很 dynamic 的，不會話頭先我講緊嗰個三加三，或者講緊嗰個管理哲學，呢個係長期嘅。
1: 呢個就每一次業績，
0: 每一次業績都可能有改變。例如好似頭先阿 Dicky 你講緊我哋個保險服務啦，我哋呢個今年都係重點嚟嘅。
1: 嗯，
0: 因為收購咗翻嚟，我哋都希望將佢發揚光大。因為頭先你講緊三地，我哋都有一個保險嘅經紀牌照啦。咁所以我哋就今年首先即係比較近就係大灣區啦，即係始終大灣區同香港接壤啦。咁就北京生命保險咧，佢係廣州啊，佢喺蘇州、上海、北京都全部都有總部或者分部啦。咁呢樣嘢最近香港嘅，可以利用到個協同效益，可以同我哋香港生命保險咧，可以大家將一啲技術啊，可以大家交換，加強佢哋個管理團隊。呢個我哋今年希望做嘅。咁第二樣嘢就係、是、其實大灣區都包埋澳門嘅。咁、我又睇到六大博企咧，而家其中金沙集團同埋永利集團咧，咁嚟緊2026年應該有啲 new build。又或者有啲即係有啲叫做防口嘅一啲 upgrade， 咁呢啲其實我哋過去都幫 Melco 啊嗰啲都做好多 guest room 嘅 renovation MGM 啊嗰啲我哋都有做嘅，咁樣如 new builds 嘅話咧，金沙集團同埋永利都有嚇，咁樣今年應該佢哋應該都會啟動，我哋都睇準嗰個投標啊，咁呢樣嘢就係整體嚟講國內同埋澳門啦，咁當然啦，你喺物業及設施管理嗰方面，我哋而家喺國內都有一個唔係好大嘅，但係我哋都幫廣州一啲別墅啊、一啲小區啊做一啲管理，所以你會見到唔可以話2-3% 就比較少咁樣，即係而家我哋 expect 都大概一年都5億到啦，咁樣5億，但係都我哋都會將國內啊同埋澳門把脈，即係如果一有適當時候。可以
1: 都會出擊嘅，
0: 都會出擊嘅，絕對冇問題嘅一樣嘢。
1: 係咁，其實即係除咗呢一個，即係都係一個服務嘅一個嘅業務啦。喂，我知道你哋其實而家連物業設施及管理就不嬲就做開㗎啦，即係喺香港就首屈一指㗎啦。但係而家甚至乎物業代理呢啲都成為咗你哋嗰個業務，會唔會即係呢啲所謂輕資產啊，甚至乎服務為主嘅一啲嘅業務，都係未來即係發展嘅一個方向同空間？
0: 絕對係啊！頭先我講緊咧，每列個重點策略咧，其中一個就係喺保險服務嗰方面，希望喺大灣區嗰邊做得更加好啦。因為我哋都有同中華煤氣嗰邊大家合作，有間公司佢佔73%，我哋佔27%，佢有成4000多萬嘅客户喺國內同埋香港。
1: 係，我哋講話燃氣啦，其實高達潛力嘅。
0: 我哋又有專業嘅服務，咁大家希望做到邊邊啦。頭先阿 Dicky 講緊，我哋另外一個重點嘅策略就係、是、我哋已經。希望超越咗一個傳統嘅物業管理，我哋已經有一間公司叫做豐盛物業資產管理。咁呢樣嘢資產物業資產管理係做啲咩嘢呢？就係、是、我哋一條龍服務，我哋可以幫到成棟大廈嘅業主，我哋做到物管啦，我哋做到買賣租任啦，
1: 園藝管理啦，
0: 做到住户嘅管理啦，我哋亦都有一隊 team 咧係一啲 charter surveyor 嚟嘅。咁可以做到估價，
1: 真專業嘅測量、估價、評估
0: 嚇，同埋我哋亦都可以做到一啲建築能源嘅管理啦。因為我哋有個
1: 真係真真正正一站式，講真，
0: 我哋有嗰、那個叫做環保啊嘛，環保我哋有一個最近亦都
1: 充電裝啦，仲有
0: 充電裝啦，我哋同一個叫做 data centre， 叫做 NTT Commercial， 大家一齊合作。咁呢個係一個叫做數據中心，佢有好大嘅儲存能力。同埋有好大嘅演算能力，
1: 加埋我哋嘅人工智能嘅，
0: 加埋我哋嘅物聯網，跟住同埋我哋嘅人工智能，好似頭先 Dicky 所講，咁為我哋啲客户咧可以提供一個建築嘅一個管理，咁樣再加埋一啲環境嘅監測監控，咁即係話直情我哋唔係一個物管，我哋成個一個叫做物業設施嘅管理、資產管理，所以呢樣嘢而家都做到少少成績出嚟，咁希望又係喺呢方面咧更加擴大我哋嘅收入源泉。咁你會見到我哋間公司就係咁多嘅標題，咁呢啲就係點解咧？我哋不斷喺度喺一啲每年嘅重點策略，我哋覺得其實清潔做得好。咁我哋咪保持囉，少少增長囉。咁我哋每睇下邊度可以拓展我哋個收入， 咁即係話咁樣，你會見到我哋。

0: 除了并购之外，我哋嗰個自然增長都有嘅，並購你都知道啊，可遇不可求，
1: 係，同埋都係要揀嘅，有時
0: 要揀嘅，真係唔係，我哋唔會為買而買啦，因為我哋有咁嘅能力，咁好多時有啲公司我哋睇過就係話，其實我哋點解要俾個 P/E 去買咧？咁我哋有能力去中嗰個啲標喎，咁就咩啦？咁樣林林種種啦，我哋並購即係始終有我哋自己睇翻業務發展嘅需要啦，最重要就係可以同我哋現有嘅業務有一個
1: 協同效應啦，
0: 有個協同效應啦，做得更加好啦，咁啦，咁呢樣嘢都非常重要。我哋都但係未停過嘅，我哋知道啲投資者、你嘅聽眾都好希望我哋有啲並購嘅出現。
1: 喂，呢、這個就正正我都想問嘅問題啦，因為咧即係喺多倫多好多朋友聽我節目都係啲投資者嚟嘅，咁亦都真係不乏可能佢哋通過唔同嘅渠道，包括可能係我啲社交媒體啊，我啲channel 啊或者 patron 啊 send message 嚟。咁我都知道有部分啲聽眾都會揸咗你哋嘅股份。嗱，咁其實即係先恭喜啦，因為即係豐盛生活都已經上市十周年啦，
0: 係
1: 係啦。咁而喺呢十年裏面咧，股價就唔止翻一翻啦，派息咧回報都好好。唯一一個問題就係、是，咦，其實你哋一間淨現金嘅公司，同埋仲揸住好多現金。咁其實如果你話要提速、要加快發展，大把子彈啦，你未使用更加多嘅貸款。咁但係問題係又要係即係穩健啦，又要即係拼購，又要可能睇估值啦。點樣去睇未來通過拼購嘅發展嘅機遇，以至到喂即係咁多現金嚇，而家呢個派息滿唔滿意呢？你作為 CFO 執行董事，
0: 係因為每次呢派息呢個議題喺我哋董事局都有一個好詳細嘅討論。咁樣其實我哋都希望呢利用即係個 remaining 嗰 60% 嘅 profit 咁樣去強化自己。咁樣一有機會嚟到，因為一有機會嚟到，我哋可以
1: 繼續四成派息俾
0: 你。咁你見到我哋好唔會慢嘅，我哋每次收購六個月搞掂。即係呢樣嘢亦都由當初嘅3.9毫至每股盈利去到今日差唔多1蚊。咁你會見到除咗自然增長咁樣並購，我哋都鍾意啊。咁就當初上市嗰陣時話 30% 嘅税後盈利同股東分享，而家其實上市到而家每年都不少於40%嘅。咁樣我哋亦都希望 full 並購啊，或者頭先提升我哋嗰、那個嗰個 revenue 嘅 revenue stream 啦。咁樣就自然我哋都成日希望就係我哋董事局都希望曲線咁樣呢可以增加
1: 回饋股東。
0: 係啦，因為我哋始終覺得咧，如果將唔止四成，我哋派多啲俾股東，呢、這個我哋覺得係比較消極嘅做法嚟嘅。
1: 應該留翻啲子彈出擊用嘅
0: 嚇。係啊，即係我第一，我哋唔係話唔需要唔需要用啲真係即係將啲錢派出去頂住個股價。即係呢樣嘢投資者個眼睛係雪亮嘅，佢哋都知道我哋有一個好穩定嘅一個財務表現啊。咁啊，佢哋亦都有咁嘅財務表現，我哋管理層亦都同佢哋分享，咁即係大家可以睇到，即係我哋變咗個朋友啊！我哋同啲股民，
1: 咪好多都真係上市揸到而家，我
0: 揸到而家咁樣派息派咗3.3，咁樣嗰陣時上市係2.75，
1: 即係免費㗎啦。
0: 係咁樣同埋佢哋既見到我哋係好穩陣啊，即係只股票擺喺床下底瞓覺瞓得着嘅，咁樣唔係追求一啲即係一日升一日跌咁樣，即係咁提心吊膽。咁所以我哋變咗同呢十年同啲股票嘅朋友啊，或者同基金啊，或者同一啲俗稱散户啦，其實都唔係散户嚟㗎啦，散户即係都跟咗我哋，我見到好多都跟咗我哋5年以上，咁即係大家變咗一個朋友關係，佢又了解我哋間公司嘅管理哲學、管理文化哲學，或者即係未來嘅業務發展，佢哋又知未來嘅前景又知，因為成日我都喺不同嘅媒體都有同佢哋分享。
1: 作為執董同 CFO 啊 Samuel 兄，你就好稱職嘅，因為經常都會好清晰咁話俾股民大眾知咧，即係公司嗰個業務發展啊，唔係淨係講盤數啊，即係其實嗰個理念都好緊要。
0: 因為已經我同佢哋即係所有即係大家支持深深一嘅，我已經同佢哋好似係朋友關係咯，直情再講深啲可以即係屋企人嘅關係咯。所以即係除咗唔犯上市條例或者證監條例講得嘅嘢，我都會
1: 講㗎，
0: 我會同佢哋分享咯。因為其實有時啲人問我話下半年嗰個業績表現係點啊，咁我會講就係話頭先你知道未完成合約150億，中咗42億，咁即係起碼都穩定咯。咁又見到
1: 定價齊驅嘅兩條數，
0: 呢半年個含金量即係無利率又保持到嘅。咁即係呢啲林林種種，即係其實我唔需要講出嚟，自己可以計算下啦。而家嗰啲全部係英明投資者嚟嘅。
1: 係咁啊，應該咁講，真係持有你哋公司10年，真係收嘅派息都真係高過當年嘅股

0: 但都唔好講話而家個股價，以至到而家嘅每股盈利，甚至乎即使以現在嘅所謂嘅實質嘅收益率同個市盈率，都仲係喺我眼中都係一個估值非常之吸引嘅水平。咁當然啦，即係你哋都係好努力，繼續都係要營運住間公司，因為養活緊超過2萬多嘅員工，甚至乎計埋可能佢哋嘅家庭嘅人係成可能100,000，即係佔咗香港700,000人裏面，其實可能係分分鐘70%。其實同豐盛生活有關，服務嘅對象就超過100,000人，所以係啊，你份工都辛苦噶啦。
1: 所以社會責任，社會責任喺所有管理層或者啲董事咧係重中之重。
0: 係，
1: 我哋會，所以我
0: 堅守呢樣嘢。
1: 我哋一年都做好多即係 CSR 啦，我哋都有20,000+嘅小時，咁樣參與嘅員工都有幾千人。咁所以佢哋都開心啦，即係佢哋喺間公司做得開心，咪做義工咁樣，都係大家由心出發，因為義工冇得逼嘅，
0: 同埋養成佢一種回饋社會嘅心咧，潛移默化，可能一代豐盛人，可能有教育佢哋嘅小朋友，又一代都會係關顧社會啊，即係熱愛我哋嘅香港嘅。
1: 呢個我哋為香港社會即係出一分力啦。
0: 係啊，好啊，咁啊 ，Samuel， 再一次多謝你，咁啊，下一次業績再請你傾偈，
1: 絕對好啊，多謝曬
0: ，Thank you。
2: 李婷、何志宏预麦 Fillmore 二楼嘅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
3: 好，咁啊，今日母亲节优惠啦，咁啊，所以咧有好多好多朋友咧都过嚟睇睇咧，到底系手机啦，或者喺网络上面咧点可以悭到钱之余，亦都可以帮妈妈咧精心策划一下咁样嘅。嗱，咁啊，首先讲下呢个手机计划啦，最基本咧我哋50蚊啦，就已经可以有100G嘅数据流量啦，亦都可以咧就喺加拿大同埋美国咧就系任讲任用咁样。但如果你话你系呢个嘅叫做 CAA 嘅会员嘅话咧，可以参加呢个 EPP 嘅计划，即系话咧大企业嘅员工计划咧就可以再平啲啦。咁啊，自带手机嘅话咧45蚊咧有100G，呢个系第一条线。如果系第二条线嘅话咧，40蚊就经济搞掂。好啦，又讲下屋企先。如果系家居三宝嘅话咧，即系光纤上网啦，又或者系光纤电视嘅话，而家有一个特别嘅套餐，99蚊起，经济可以包埋个 Spot Package， 即系话嚟紧 TSN 体育台上面所播嘅世界杯嘅赛事嘅话咧，你就可以搞掂晒，兼且呢个价钱咧系有呢个2年嘅价格保证啦，再加埋会送俾你咧有呢个免费安装之余，仲有200蚊嘅 Visa 礼物卡咁样。真係慳返唔少㗎。嗱，頭先提及嘅所有嘅優惠都會喺今日啦，同埋聽日呢個母親節嘅週末上面呢都可以享受得到。咁希望大家可以呢好好計劃一下你家庭上面點樣可以消費，點樣令到媽媽更加開心啦。今日到此為止，我哋下次再見 ,See you!
4: 母爱最伟大，经常任劳任怨。龙之燕餐房好大，锡妈咪同佢任点任食，中日韩精致美食，龙之燕一网打尽。妈咪鍾意嘅片皮鸭、港式点心、烧烤串烧、鱼生寿司、三文鱼、龙虾生蚝、雪蟹脚、三味牛扒，仲有榴莲，琳琅满目。
5: 阿仔，帮我搵隻鲍鱼摊下。
4: Golden Finch 龙之燕海鲜任食自助餐，全面加强海鲜出餐，最紧要妈子食得开心。416-502-8885，欢迎预订念亲恩私房菜 menu。
6: Chris Wu 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是30万起，不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3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V 备，只需 10% 首期，90%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7: BMW Auto House 诚意邀请你上马做马主，即日起到25号 ，BMW Auto House 马力全开，激减超过290部宝马现货，包括多款人气新款示范车，独家优惠减上减，即时租赁利率低无可低，低到零。特选型号有出车 credit 优惠更高达15000。今次系千载难逢嘅上马机会，优惠只到25号，速去 Steels 及恩尔东 BMW Auto House。A 环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2: AM 1430张志文李兰于2号 Caroline 即 Leslie 及19街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8: 咁 Skylands 呢个整个项目呢，咁有好多吸引之处㗎，3层嘅设计啦，咁有单车房亦都有双车房，最重要话佢哋 单车行出面都可以拍到两架车的。
9: 是的，说到 Time Group 来新建的这一个非常时尚的现代化的镇屋 Skylands 呢，它的优点非常的多，交通便利了，社区成熟了，以及临近名校了。那你说它跟别的 townhouse 究竟有什么不同呢？我们这边的地下室是完成的，而且户型呢多样哈，而且呢这个房型是有单车库的、双车库的，以及这个升级配置，再加上铝合金窗户这些细节哦。
8: 没错，好多种的户型呢，总有一个啱你的哈，咁啊。

0: 咧到二千几尺都有啊。咁如果你系话啊，唔知啱唔啱我咁就唔使谂啦，你过咗嚟呢度睇睇啦。咁虽然今日咧我哋嚟到咧最后一节我哋嘅直播啦，咁但系呢度开到六点钟，我哋难。
1: 是的，今天呢我们这里开到六点钟啊，大家还可以把握时间来到我们现场参观示范单位。我们的地址是在 Leslie 和 Elgin Mills 以北二号 Carlo Lane。
2: 机不可失，黄德基。
3: 好啦，继续翻嚟机不可失嘅节目时段啦。头先就讲到话咧，中美两国元首咧，好大机会嚟紧咧，就有一个面对面嘅会谈机会。就因为特朗普咧喺嚟紧呢个星期咧，就系访华嘅行程咧，理论上都系继续推进。当然啦，事态发展都要留意咧，就究竟有冇任何变化。不过咁喺目前呢一刻咧，两国咧对于呢一次嘅元首峰会咧，都唔系太多相关的报道，都是有一种比较审慎的态度的。当然暂时呢亦都没有讲话要推迟。不过对于这一场中美呢即将有机会举行的最高领导人的峰会有什么焦点呢？大家都知道在现在这一刻呢，人工智能这四个字呢都可以说是呢环球金融市场的焦点所在。如果我们用 token 的使用量去看下呢，个别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 LLM 啊，究竟啊边个最好，生意仲愈多人用呢？好肯定十大里面过半都是美国的企业啦，但是其他那些呢基本上全部清一色都是中国相关的企业啦。所以呢在人工智能这个领域上高呢，中国呢就已经是紧随美国其后，对于美国来讲当然是一种威胁啦。是所以就是呢一直都不容许一些高端的 GPU 图形处理器，包括好像 NVIDIA 的 Blackwell 啦 Rubin 啦，这些最高档的产品出口去到中国咯。当然中国都不甘示弱，你不给我买呢我就直情就不帮衬你。是啊，一些低端的产品美国政府开晒绿灯的啦， H200 的晶片可以卖去中国市场，只不过要黄仁勋先生的公司就给少少出口的，不是保护费，是税项咁解咯。不过咁中国亦都好有风骨，直情话我就唔同你买啦，我自己呢就加大力度自己研发咁话啦。咁当然真係讲个技术呢就未去到同一个层次。呢个会唔会系讨论嘅焦点呢？肯定㗎啦。除咗呢人工智能啦、晶片啦、生物科技之外，你话讲到政治啦噃。当然啦，台湾问题不可触碰啦，对于中国嚟讲。咁但係呢对于美伊战争呢场呢影响全球能源布局嘅呢一场战役呢，又真係唔可以唔提嘅，所以咧，即系最终啊，嗰个会面会系一个乜嘢嘅成果咧，真系不得而知。会面嘅过程，我相信咧，气氛就会非常之良好嘅。不过讲到呢样嘢啊，正所谓特朗普咧，向来咧都好识得咧利用呢啲关税嘅政策咧，去成为咧除咗咧改善佢哋国家嘅贸易逆差，同埋咧就系威逼咧其他国家就范嘅一啲政策同措施之外咧，喺呢一场啊所谓中美两国领导人会面之前咧，特朗普就惨遭滑铁卢啦。做乜嘢呢？喂，就是美国国际贸易法庭就裁定咗啊，特朗普政府啊依个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就对全球征收 10% 嘅关税系不合法的。即是点？以即将举行呢个中美峰会嘅时间，正所谓美国好多时候都攞关税嘅政策嚟啊，即係威逼同利诱呢其他啲国家就犯㗎嘛。咦，咁即係点啊？呢一招都冇埋囉。不过咁向来都系对于美国呢啲所谓嘅关税政策呢，中国都系予以一个比较强硬嘅回应态度，即系都系嗰句啊，最多就唔做你生意。而呢特朗普亦都心知肚明，对应中国嘅政策嚟讲呢，过于强硬肯定係行唔通。所以佢成日都讲嘅 ,Presidency is my good friend, 係我嘅好朋友嚟㗎嘛，习主席。咁但係好朋友係讲嘅啫，真係到到国家嘅层面㗎喎。国家嘅利益都系大前提嚟㗎啦。好啦，休息一阵会有最后一个部分机不可失。
4: AM1430, 周家俊 ,Joyce, 于 1661,Denison 夹 Kennedy, 新辉地产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5: 最后一次嘅直播讲一次我哋嘅地址，搵 Chris Wu 嘅话 ,1661,Denison Street, 咁啊

0: 所以咧，其實你話無論係咩價錢咧，或者你想揾咩 location 嘅話咧，其實咧都係可以揾 Chris Wu 嘅。雖然今日咧個重點推介係呢一個 North York 嘅 condo 啦，但其實咧佢仍然有好多唔同嘅暗盤嘅。咁所以過度嚟揾阿 Chris Wu 咧就一定冇錯啦。佢電話係416-668-8688。
1: 係啦，佢話佢唔瞓覺嘅，24/7。總之咧，你要嚟1661 Denison Street 咧可以嘅，或者先打俾佢416-668-8688。
2: 五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佘诗曼由新闻女王变成正义女神，饰演一名女法官，演技备受考验。多位新生代演员表现出色，演技细致，更值得关注。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添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view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豪门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3: 我 Chris Wu 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系30万起，北约克 North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三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10% 首期，九成单位都系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4: 机不可失，黄德基。
5: 好啦，来到机不可失最后一个部分，讲啲轻松啲嘅话题啦。嗱，复活节我就去咗澳洲旅行，去咗墨尔本。咁而五一黄金周，因为内地就放五日啫，我哋香港得三日假期，我就冇出游啦。嗱，不过讲到香港咧，无论系讲紧太古广场、金钟啦，或者去到咧呢一个广东道咧，都真系见到人潮咧就熙来攘往。咁甚至乎啲名店门口都系大排长龙。咁甚至乎入到去里边咧，都见到咧等住俾錢嘅人都幾多。嗱，以我自己第一身咧去到最前線去作分析嘅話咧，就去到頭先講啦，太古廣場某一個 H 字頭，其實都講得啦。法國著名品牌 MS 愛馬仕入到去咧，哇，真係咧人山人海，唔講咧都唔知係名店，以為咧係特賣場，因為實在太多人。雖然已經有人流管制咁，但係真係好多人喺裏邊排住隊等俾錢嘅咧，都絡繹不絕嗰只。咁證明啲咩呢？奢侈品嘅銷情好似就翻曬嚟嗰隻。嗱，不過咧，對於咧呢一個咧，無論係 Louis Vuitton 又好 ，Hermes 又好 ，Kering Group 啊，或者香港上市嘅普拉達 Prada 啊，呢啲奢侈品嘅股份係咪終於真係疲極太耐？當然我嘅睇法咧都係正面樂觀嘅。嗱，不過詳盡嘅分析咧，下個星期機不可失節目時段再同大家講啦。拜拜。
6: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7: 取悦你的耳朵，
8: 取悦你的耳朵，
9: 触动你的心窝，
10: 触动你的心窝。
11: 音乐爱不停，
12: 音乐爱不停，
13: 焕然一新的音乐爱不停。逢星期日下午12点到1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郭展能、多乐飞每个礼拜日准时同你哋一起听好歌。
14: 听好歌，梗系听音乐爱不停啦。
6: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4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5: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殷雅乐报道呢节新闻。北约克有一个人被汽车撞倒送院，事发在接近下午2:30于 Shepherd 及 Ellen Road 范围，男性伤者被送往医院，情况未明，汽车司机有留在现场。另外，宾顿市有两架车碰撞，一名司机送院。事发在下午1:30左右于 Main Street 与 Steeles Avenue 交界西北范围的 Elgin Drive 及 McMurtry Avenue， 伤者没有生命危险，另一名司机亦都有留在现场。

0: 事件影響介乎 Main Street 與 McMurtry Avenue 的 Elgin Drive 封閉。多倫多 DVP 公路本週末封閉，公路南北行方向從昨晚11點開始封閉至下星期一清晨5點已進行維修。市政府說工程包括重鋪路面、修補坑洞、維修及更換圍欄、檢查橋梁、移除鬆脫的石屎、重新為行車線油上漆油、檢查及修理街燈，以及清理去水道預防水浸，以及清除碎片、野草、垃圾及塗鴉。兩個星期之前，整條加迪納公路亦都曾經在週末封閉。市府強調封路包括為到多倫多迎接今年世界盃等大型項目作準備。多倫多地鐵二號線列車今日暫停在 Kipling 與 Jane 之間行駛。公車局 TTC 表示，服務變動是要配合信號系統工程，派出了穿梭巴士代替。地鐵二號線正常班次將於聽朝八點鐘恢復。國際消息，匈牙利新任總理馬格雅宣誓就職，結束歐爾班16年的專制管治。馬格雅與他帶領的中間偏右帝薩黨在上月的大選取得馬格雅帶領的中間偏右帝薩黨在上月的大選取得壓倒性勝利。馬格雅與另外140名黨友今日一同正式進入匈牙利國會執政，他們佔據了199個議席入面的超過七成。至於前總理歐爾班所屬的民粹民族主義政黨青民盟，加上盟友就只得52席。雖然馬格雅曾任歐爾班團隊的成員，不過有別立場而歐的歐爾班，他承諾修補匈牙利與歐盟的關係，解鎖歐盟凍結的資金，振興國家經濟，以及重拾匈牙利在西方民主國家中的地位和打擊貪污。體育消息，足球英超聯曼城維持爭標機會。第二位的曼城今日主场三球正胜宾福特，追至落后阿仙奴两分，两队比赛场数相同，各自仲有三场未踢。而在得失球方面，阿仙奴就领先一球。兵工厂将于东岸时间听朝11:30首先出战下场比赛，会作客韦斯咸。其他赛果，近况低迷的车路士作客1-1逼和利物浦，取得过去七场联赛以来的第一分。另外，新特兰0-0赛和曼联，白礼顿3-0赢了狼队，富咸0-1不敌班尼茅夫。回来本地，本地油价预料听日会升三仙，但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103.9仙，预测指油价听日会增至106.9仙的水平。另外，环境部在过去一小时报告多伦多大致密云，气温14度，预测今晚70%机会落骤雨，最低四度，听日日间天晴，夜晚天清，最高14度，最低3度。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突破距離限制，擺脫時間約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於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費下載，隨時聽，隨時重溫。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无论是英雄出少年，定是大器晚成，你开启人生新篇章的起点就在眼前。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留花专家 Chris Wu 之超级新星训练班2026建议接受报名，强大导师阵容包括著名司仪及主持张志文、资深多媒体演艺人林家华、电视制作人陈淑良、著名 YouTuber 杜挺豪及黄一文、资深新闻主播陈品基、著名女演员龚慈欣、导演及编剧王浩然导演、加拿大

0: 中文电台台长李婷。一众导师必将倾囊相授，帮助无论身处人生边个阶段的你，稳啱跑道，成为自己人生的明星。报名请上 am1430.com 或亲身到151 Esner Park Drive 加拿大中文电台报名，在校学生免收报名费。详情请电905-415-1430或上网到 am1430.com 查询。超级新星训练班2026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1: 妈，今晚约朋友嚟食饭，快啲过两招俾我啦！
2: 冇问题，只要有珠江桥牌味极鲜呢件秘密武器就 OK 啦。
1: 咁劲！
2: 呢支珠江桥牌味极鲜特级酱油，鲜味浓郁，用嚟凉拌、点白灼虾、蒸鱼、炒菜、炒饭、捞面，只要加几滴零舍好味噶。有咗佢，唔使再用味精鸡粉啦。
1: 珠江桥牌味极鲜，鲜入为主，点滴出众，将平凡厨艺变身美味传奇。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0: 想升级你的厨房用品，不要错过 Swelling 工厂直销特卖会，5月7日至10日在万锦 Markham Fairgrounds 1号馆举行，每日早上10点到晚上7点开放，现场有 Swelling、Stope、Demire、Miyabi 等高端厨具品牌优惠价发售，还有期间限定优惠，消费满350元即送 Swelling 滴漏咖啡机一部，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Swelling 工厂直销特卖会5月7日至10日万锦 Markham Fairgrounds 1号馆，记得不要错过。
3: I love you, mommy.
4: 小个嘅时候，妈妈嘅超能力就系晚晚四送一汤白饭任装。
5: 大个嘅时候，妈妈嘅超能力就系净系听到你把声就知道你开唔开心啦。
4: 妈妈用佢嘅青春，用佢最大嘅能力去守护我哋，照顾我哋。
5: 今日系时候用行动去报答妈妈呢份无私嘅爱啦。
6: 大中文电台祝全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日日都是母亲节。
7: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齐心打造，
8: 听出广播温度。
7: 我是胡以欣。
0: 打发时候，胡以欣。
7: 今日是5月9日星期六，时间是4:08开始今日的加法时候，我是胡依欣。不如首先和大家 update 一下你家的天气状况如何，还有油价。油价先，不如呢，因为听日会升三先啦，听日会变成 186.9, 而今日由于就是183.9, 咁所以呢今日有机会又可以入下油。不过琴晚我都见到呢是最低见到16几嘅时候呢，是啊，十点之后是啦，我嘉宾突然间下冇错，所以我见到好多人排队啊。咁但系始终都系嘅，夜晚十点后咧，可能未必系咁多人会咁夜出街。但系如果十点后你见到油站平咧，真系可以入下油嘅。咁至于天气方面咧，今日都系好温暖嘅，而家出面系16度嘅。咁但系今晚咧就降至单位数字系4度。不过今晚咧有70%机会有骤雨，甚至有地方咧系会出现雷雨嘅。咁而咧嘅阵风方面咧，有啲嘅地区咧会去到阵风咧最高每小时40公里嘅，都少少大风噶。咁希望大家咧，如果即系去买嘢嗰啲嘅 shopping carts 咧就摆好啦，唔好乱咁摆。咁另外咧开车嘅时候咧，如果真系大风嘅时候，都要拉紧个车门啦。咁另外咧喺听日咧都会系非常好天嘅，听日后日都唔会落雨嘅噃。听日同后日咧都差唔多嘅，最高系13-14度啦，而最低系2-3度嘅。好啦，讲下今日咧我哋嘅嘉宾啦。今日咧请嚟到咧就系曾启荣律师嘅。你好啊，曾兄。
9: 啊，胡依欣好。
7: 你好，唔该晒你啊。因为今日咧你就话，不如我哋咧讲下，有好多嘅老人家咧，佢哋可能始终可能有啲嘅老人金啊，有啲嘅储蓄啊，咁佢哋咧就可能会系俾一啲嘅即係壞心腸嘅人啦，我又唔可以話佢係一啲咩人啦。然之後咧，佢有少少係行騙嘅時候咧，有機會令佢哋嗰啲嘅積蓄咧都可能去呃咗啊。又或者咧，佢哋喺投資嘅方面咧唔小心，亦都係信咗某啲人嘅時候咧，可能有機會咧，亦都會導致好大嘅損失，或者係意想不到嘅一啲嘅影響。咁所以咧，阿曾兄，你話今日不如我哋講下呢方面啦。我咧，譬如可能上網咧見到有一個 case 咧，就係其實都唔止一個，不過其中一個就係有個老人家咧，佢就一路都話：，我唔會信啲咩股票啊、投資。

0: 啲啊咩咩都唔信噶啦。咁但系佢咧就好喜欢读书，咁所以咧，咁佢就啊，不如就有一个朋友就介绍咗咧一位嘅，而佢唔识嘅。介紹咗個朋友俾佢，咁點知咧嗰個朋友咧就知道佢中意讀書，咁佢就同佢講啊，有一間公司咧，佢咧出好多書噶，咁不如咧，其實你咧就可以即係類似都係投資咁啦。咁跟住佢就一聽到同書有關咧，就好開懷啦。跟住起初嘅時候咧，就係只係可能幾千蚊嘅，後屘越嚟越多。跟住咧就再跟住最後係40,000+咧就冇曬，咁但係佢亦都唔敢同啲仔女講嘅。咁後來就當然發現到，咁其實喺呢啲過程裏面咧，都會睇得出有啲嘅人係利用咗某一啲人嘅可能一嚟信任啦，或者佢哋嘅喜好啦，好多方面咧，跟住咧就進行咗一啲嘅即係誘騙又好啦，或者係呃咗佢咁。係
1: 啊，其實係比較上。大家要小心嘅，因为譬如我哋讲话投资啦，咁我哋可以买股票啦，可以喺银行买债券啦，可以银行做定期啦，咁有乜嘢分别咧？譬如银行做存款咧，有10,000+保证噶嘛，咁如果银行倒闭嘅时候，有10,000+保证咁啊，咁银行做存款咧，存款嘅特点咧就系定期有息派。定期有息派咧，就即系一派息，你就要俾税，所以咧就因为有税咧，就所以咧虽然话4厘，咁到后来你得2厘，咁就唔系储钱，即系储钱嘅唔系太容易啦。
0: 嗯。
1: 咁跟住第二咧就系买股票啦，譬如买股票咧有好多种嘅，你可以买上市公司嘅股票啦。
0: 嗯。
1: 咁譬如我哋喺多伦多 exchange 啊，或者纽约 exchange 啊，或者 nasdaq 啊咁样。越大的股票 exchange 咧，佢個俾你上市嘅研究啊，嗰、那個個背景嘅調查咧就越嚴格啦。咁所以你話唔信股票，咁當然有啲股票值得信，有啲股票唔值得信啦。但係如果你係一個好大嘅 exchange 上市嘅股票咧，基本上佢都俾人好嚴格咁審核過。咁當然股票呢，其實我哋做人就係事事都一樣，風險同回報永遠係相對。咁我哋要大回報就大風險啦，風險點解即係可以冇咗，係咪？咁譬如嗰啲所謂最大嗰50隻啊，即係乜嘢 top 50 咁，咁嗰啲呢就係咁多大資金大基金都揸咗嗰啲呢，嗰啲個風險係細啲囉。咁好似大早回应下你讲嗰样嘢啦。如果有个人话有一间公司系做你喜好嘅嘢，但系又未上市，乜嘢都未做嘅，咁其实个风险系大。嗰啲咧喺投资界里边咧个要 buy into a story， 即系你中意个股仔，但系你冇睇过佢啲数据。如果冇睇过数据而投资咧，基本上唔系应该做嘅事。咁譬如你睇投资睇数据，你都要睇好多年啊嘛。我大早話喺大嘅 exchange 上市啦，大嘅聯交所上市啦，嗰啲審核嚴啦。咁但係咧，聯交所都有啲細啲㗎，例如溫哥華嗰、那個venture exchange 好似就係俾啲細股份上市嘅。咁再退一步咧，有啲就叫做 offering memorandum 啦，就即係幾個唔係上市，但係咧係有啲有錢嘅人先準買嗰啲 offering memorandum。又是另外一層啦，咁嗰啲一般嚟講風險高少少啦，係咪？
0: 因為咧，如果好似你咁講咧，即當然啦，即要自己識得去 check 下，嗰啲嘅背景啊 ，check 下嗰間公司嘅穩唔穩陣啊呢啲，咁可能咁就梗係即避免咗去俾人呃啦。但係如果係通常喺一啲嘅長者啊、老人家嗰方面咧，可能佢未必識得啊用咁多而家嘅即電腦啊，或者佢識得去揾咁多嘅資料嘅時候咧，可能就有機會咧個風險大啲。咁同埋咧，好多人都會點樣去呃佢哋咧？就頭先講啦，高回報喎，大低風險嘅喎，真係咧嗱，即係平時就講啦，好多時都有機會高風險。唔係啦，今次我呢個咧就係高回報低風險嘅，好多時咧都用呢啲咧嘅字眼咧去呃一啲老人家。同埋咧，而家我哋咪好興咧有啲群組咧，你啲電話裏好多群組，但因為群組裏邊咧，其實有機會你係有啲人唔識嘅。咁變咗，我覺得係咪都可以提醒下大家？群組裏面如果有啲人話：有啲嘢產品咧好咩㗎，或者有啲嘢咧好值得投資㗎咁，其實而家真係 好多方面都有機會。

0: 接觸得到喎、
1: 啊。係啊，所以更加要自己check 咯。其實好，其實唔係咁難嘅啫。因為咧，如果一間公司話到天花龍鳳，但係上唔到市、嗯，或者係太過 early stage 所謂一般就係一間公司有個好 idea 揾到錢，咁、佢就想集資。佢想集資咧，首先就問親戚朋友借錢啦。或者問親戚朋友攞股份啦，跟住就去啲小群組嗰度做攞股份啦，跟住就開始做我講嘅第一步嘅 offering memorandum 啦，跟住然後先搞上市噶嘛，永遠都係呢條路嘅。
0: 嗯
1: ，OK， 咁你係 early stage， 咁就回報大啦，因為嗰間公司上到市，你就賺好多錢啦。
0: 通常第一批啊嘛，
1: 就第一批，但係咧。風險和回報是一個數學的定律來的，是變不到的，好像地心吸力那樣變不到的，沒有東西是低風險高回報、因為呢很簡單，如果有一樣東西高回報就自然多人買，多人買的時候個價錢就高了，如果價錢高了的時候個回報就低了、其實是一個 equilibrium 來的，是不會是不会发生的，你讲那样
0: 东西。OK， 所以希望大家就记住了，就是呢如果有些人跟你讲这个就很即是很高成数是一个骗局，就是可以有高回报但是低风险的东西就真的很。
1: 多数都是假
0: 的。是的，多数都是假的了。是的，那很多很多的即是关系或者是一些的 issue 呢都可以跟大家分享的，不如现在我们休息一阵先。
2: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爱看世界，我是沙飞宝，邀请你慢下来看懂自己，以温柔重新感受我们所身处的世界，从远方到内心，从风景到人心，陪你以爱为坐标，看见更真实的自己。星期一至五晏昼两点，沙飞宝，爱看世界。
3: 我 Chris Wu 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是30万起，北约克洛夫York最黄金浓密地段，三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九成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Gap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4: 连铺仲唔翻身？
5: 冇可能嘅，下铺下铺一定赢，
4: 今次肯定要翻本。
6: 当你以为你一定赢的时候，你已经踏入了非理性赌博的第一步。运气你没得控制，但是行为你可以全权话事，自制、自省、自控，成为一位真正的赢家。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为你和你家人着想，请理性赌博，量力而为，适可而止。
7: 观点不应该只问立场，而讨论亦都不应该只是流于情绪。你好，我是梁建恒。逢星期一至五六点黄昏新闻之后的全民议会，用多角度将新闻时事完整投射，帮助你用批判思维独立判断事件背后的逻辑。全民议会，为你发声，俾你发声。
8: 家法事后，胡义恩。
0: 4:20啊，继续加法事后，我系胡志恩，今日亦都有咧曾启荣律师嘅曾兄啊。咁头先我哋讲紧咧，如果咧一啲嘅老人家，你啦，你本身咧即系有少少嘅积蓄又好啦，即系唔好讲话一啲嘅富豪啊，我哋只系讲紧我哋一般咧，如果真系小康之家，有啲嘅储蓄或者继续有老人金啊等等呢啲嘅，咁真系好容易咧系俾人你咧即系。target 咗嚟，咁但係如果自己要格外小心嘅时候呢，好多嘢都有机会预防得到。譬如如果真係有人啊有心去可能叫你投资啊，叫你买啲乜嘢啊，而啊你就听完之后呢好容易信任咗啦，有机会再叫你不如你而家过钱俾我啦，或者你可唔可以比如尤其是俾现金啊，即刻转数啊呢啲呢，其实係咪即係要提醒大家。
1: 現金不好啦，因為現金冇證冇據啊嘛。佢寫張欠單俾你，基本上是廢紙啦，因為你連佢真名都未睇到。你借錢俾人有冇睇過人 ID？

0: 有冇睇過人哋 background 啊？就算你話投資公司，你有冇 search 過佢公司究竟係咪真嘅咧？喺邊度登記咧？喺係咪安省登記？查到噶嘛？邊個係董事？邊個係職員？嗯、究竟建立嗰人係咪嗰間公司啲人咧？全部查得到噶、
1: 嗯
0: right? 所以咧，俾現錢俾人唔好，因為冇證據。俾現錢俾人攞收條，究竟發收條俾你嗰個人係咪真嘅咧？咁你就自己上去查咯。咁有啲有限公司登記咗，有董事名、有職員名噶嘛，係咪？咁你查到，但係登記間公司一千幾百蚊嘅事嚟嘅啫嘛。
1: 即係可能都會係假嘅喎、哦。
0: 唔係個公司係真嘅，不過件事唔係真得曬。係
1: 啦，件事係假
0: 嘅。即係灰暗啦，因為公司話俾你聽運作咗幾耐咧，咁點咧？你睇佢税單，睇佢 HST 記錄，睇佢咁多年嘅税單，税單理論上係真嘅。
1: 嗯。
0: HST 記錄是真的，譬如他告訴你他做多少生意、
1: 嗯、
0: 你做那麼多生意就納那麼多税，然後也都有税單有那麼多錢的啦，或者他譬如有個貨倉有那麼多貨在這裡，他應該買了保險的，那保險公司肯保他多少錢，大概就是保險公司審核過這間公司值多少錢啦，那你看過那些東西，看他税單，看他記錄，或者約他會計師見一下，那些東西呢可以幫到你少少做衡量，咁然後跟住咧就係唔好俾自己户口俾人做轉帳，因為你俾人呃一次好啦，你俾咗户口人，人哋唔知做咗啲乜嘢出嚟，咪仲衰。因為你俾太多資料人，譬如你俾咗你身份人啦，俾你個名人啦，俾咗出生人日期人哋啦，俾工作證 number 人哋啦，俾咗個户口人，咁都比較上失敗喎。
1: 哇！呢啲全部都係好私人嘅一啲好重要嘅資料嚟㗎，冇錯。
0: 咁嗰個人見到即係唔見咗頭一嚿都唔，咁你都冇即係冇法子㗎啦。因為你唔見頭一嚿，你都係 afford 得起㗎、
1: 嗯。
0: 但你俾埋嗰啲資料人哋嘅時候，你唔知人哋攞你啲資料去做乜咁啊？
1: 咁譬如如果咧，有啲人去用銀行去轉帳，咁未必需要，即係佢真係未必需要俾自己其他嘅，淨係即係就咁轉帳咗。但係喺呢個情況咧，又我不知道有没有个 case 可以是追讨得返的。
0: 唯一呢就是你可以请律师将钱放在律师那里，律师证明你有钱在律师那里，然后呢 fulfill 了某些条件先准放。那那些条件就是我大早讲的审核。
1: 哦、
0: 即是你譬如摆，那你都不是真的律师的，有些譬如我不知道股票公司行不行，不过可以当律师或者会计师，譬如你说我要 check 到你有登記公司，邊幾個係董事、嗯、董事有冇登記第啲嘢，你公司做生意有乜嘢租約，每年嘅收入有幾多，咁擺咗一個按金喺個律師行度，然後你就有個所謂有個時間俾你 check 嗰間公司係咪真嘅，咁、
1: 嗯、
0: 你 check 完你滿意啦，然後你先 authorize 律師放錢。
1: 嗯，
0: 咁但係始終呢係避免唔到嘅呢就係、是你自己真的要做功夫，
1: 啱嘅。呢、這个每一样嘢都应该要自己小心一啲嘅。咁同埋咧，有机会咧，可能系啲人会叫你，哦，你不如揾一个嘅汇款公司汇款俾我啦。咁呢个亦都系听好多噶。
0: 唔系几好噶。
1: 系啊，呢、這个因为汇咗就冇噶啦。
0: 咁如果尤其是离开本地本国国境嘅嘢咧，
1: 系
0: 就冇得，即系点追咧？
1: 冇得追噶啦嘛，系咪一定冇得追嘅咧？喺呢 case 度。即系揾
0: 我技术唔够高啦，我就唔识点追，
1: 都系比较困难。但系好似头先你讲，哦，可能系揾律师啊、会计师啊，可能开个interest 又好啦，
0: 系啦，或者 escrow account 咁。
1: 但系嗰啲通常你都系讲紧系大额嘅投资先至会啦。如果系一啲好多人细细嘅，因为通常而家咧嗰啲嘅即系犯案嘅人啦，或者诈骗犯咧，都系。見到譬如話，我哋而家講緊就針對住可能老人家長仔嘅時候，可能係由細額開始嘅。咁細額嘅時候，大家都個防備心冇咁大嘅。
0: 我後生，我細個嗰陣時咧，聽見人哋話種金樹、種銀樹啊嗰啲，梗係唔啱噶啦。
1: 係
0: 都係細細地開始，但係佢連寫字樓都冇嘅，佢冇辦公室，乜嘢文件都冇嘅，咁 細都無謂，細數都可難賺回來。對
1: 啊，對啊，對啊。還有剛才你都提了大家啦，因為很多時候呢，現在你說那些人已經很小心了，聽到不識的那些人不聽電話了，但有時候呢，有時候真的聽到電話的時候呢，通常會什麼呢？現在就是哦。

0: 稱係可能銀行啊，或者稅局啊，即係 CRA 啊，或者係我係警察啊，咁然之後咧要你攞一啲個人資料啊，咁呢啲咧其實都會係要好小心啊。
1: 唔識嘅電話唔好聽。銀行唔會喺電話問你攞資料，稅局唔會問你喺電話攞資料，
0: 警察都唔會。
1: 警察都唔會。警察如果有事嘅，佢咪敲門口拉你咯，塌咗你先講都未遲啦。唔應該咁。CRA 是絕對不會在電話問你的因為他們全部書面的銀行不會的最多都是留個 message 叫你去分行任何人給任何東西你都好呢都不好聽去銀行分行問自己出現
0: 是、這個、
1: 不用怕的、因為這裡法律程序呢就算你真的錯呢他都要審過你先拉得你才真的可以判案的嘛所以不需要怕說我有個人打電話俾你話，我覺得你犯咗呢個案啊，要你攞乜攞乜啊咁，見咗律師先，因為你有私隱噶嘛，唔係人哋懷疑你犯案，你就要俾嘢佢噶嘛。
0: 係。
1: 理論上，譬如你懷疑我犯案，你就要去法官嗰度申請張搜查令，你先有資格問我嘢噶。
0: 嗯嗯。
1: 係咪？呢個係我哋保障人身自由嘅最基本嘅憲法裏面的人身自由的項目嘛、你打個電話給我問我拿我個人資料當然不對
0: 是這個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不會無端端叫你拿個人資料的那我可以繼續問還是要去廣告先去廣告了 OK 我們轉頭回來繼續跟曾興的聊天
2: Enjoy Cooperators 保險理財顧問有超過30年保險經驗了解不同行業在不同階段的實際需要由餐飲零售批發到運輸車隊倉儲建築製造各類型投資物業所有商業保險都可以幫你安排妥當 Enjoy 會按你公司情況度身訂造保險方案幫你提升保障之餘還可以更有效控制保費開支查詢電話或 WhatsApp 微信號 416-568-6688 416-568-6688
3: 妈咪，母亲节你想食咩啊？我煮俾你食啊！
4: 好啊，不过你掂唔掂噶？
3: 冇问题，等我今次用头抽之王李锦记头道原样头抽嚟 show 下 quality 啦！
4: 醒目喎、李锦记嘅头道原样头抽，天然零添加，只取仙中之仙嘅头道精华，酱香醇厚，仙中回甜，带出食材嘅天然本味。
3: 头道而家仲出埋减盐配方，健康得嚟一样咁野味，即刻去买啦！李锦记祝你母亲节快乐！
5: 边个话你唔可以做明星噶？拣啱路向，明日之星就系你。
6: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oods 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啦！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多位王牌星级导师，同你分享佢哋嘅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嘅中流砥柱，
5: 让你嘅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嘅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6: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oods
7: 最好。嘅苗要碰上合适嘅土壤，加以悉心嘅灌溉同阳光嘅照耀，先能够肆意绽放。
3: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就是你歌唱事业绽放的最佳土壤。报名详情请留意电台或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公布。
7: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8: 如果你觉得音乐应该有态度，咁你就一定要听逢星期日下午两点至三点半 Live 星期天节目入面三点钟嘅 Live Sonic Boom。到时会有我 Steven 喺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同你分享新歌推介同深入嘅歌曲分析。本地歌手、音乐人、创作人，甚至海外重量级嘉宾都会登场同你倾音乐、倾创作。记住星期日下午三点钟准时收听 Live Sonic Boom， 同我一齐拉阔你嘅音乐世界。
9: 家法事后胡意欣，
0: 时间系四点半啦，继续家法事后，我系胡意欣，今日有曾启荣律师嘅，咁其实咧都提一提大家吓，如果大家有任何咧法律方面嘅问题咧，都欢迎打嚟90588914300嘅，咁啊虽然今日我哋都系讲紧咧点样可以咧尽量去避免到俾人诈骗啦，咁而譬如我哋咧有呢、这个日常生活里边咧，又系好多方面都有机会咧就系见到，譬如话收到 email 啦，即系我啲电邮啦，或者系电话啦，头先讲啦，系可能会提到就是 就是哦，

0: 你呢有一笔遗产、哦、不过呢个通常呢都系 email 嘅，有遗产、哦、你应该要去接受个噃，咁啊点点点啦，咁又或者可能话你中奖、哦，咁你呢点点点，又可能俾少少几多钱啦，你就可以 claim 到呢个奖啦，咁跟住呢可能你到 claim 咗之后，即系你去俾咗钱咧少少嘅之后呢，佢就啊、哎、你要俾多几多少少呢你先至可以继续去喎、哦，咁同埋亦都有机会系哦，有啲你个朋友呢遇到困难、哦，你可唔可以呢而家即时俾咗钱等佢呢解决咗困难先啊，因为好见到呢、尤其是收到电邮呢好多时都出现咗呢啲嘅情况啊，曾兄
1: 全部都唔好答佢，
0: 系唔好复 email 先啦，
1: 同埋呢同埋有啲英文叫做 affinity fraud。Affinity fraud 咧就點？我哋每人譬如有 Facebook 啊，我哋上網有 LinkedIn 有個 profile， 你喺邊度讀過書，或者有朋友講咗出嚟，或者一般譬如去食飯話你邊間大學咁，跟住有人就打電話嚟話乜乜大學同學會啊、救生會啊叫你捐錢啊，嗰啲係假的，因為如果學校叫你捐錢咧，多數都係 email 俾你，然後你自己揾翻你自己學校個 foundation， 係咪？然后先至同佢商量捐钱。如果你喺电话话系你个旧同学会或者你校友会，譬如乜乜大学嘅 foundation 叫你捐钱，唔应该喺嗰度复佢嘅，因为如果你复佢咧，佢多数问你攞信用卡号码，问你攞资料嚟捐钱咁啊。譬如我即系亦都有啲经验嘅，譬如自己去医院做过急症室啊咁。咁跟住醫院有信嚟叫你捐錢咁啊，
0: 係
1: 咪？
0: 係啊。
1: 咁嗰啲咧，你自己都另外去醫院個網頁嗰度，即係你有心咧，你就去醫院個網頁嗰度，然喺網頁嗰度跟點樣捐翻錢俾佢。因為咧，你唔知道醫院啲資料有冇俾人入侵過，而知道你去過。譬如你抄完牌咧，俾咗嗰啲 parking ticket 咧，來來你都收到啲 message 話你未俾 parking ticket， 然後有個 link 俾你。由你去个 link 度俾 parking ticket， 嗰啲系假嘅。
0: 哦，呢、這个我都有听过有人讲、哦。
1: 我试过啦。
0: 哦，你自己试过。哦，咁所以呢啲都有机会假。哇，但系佢哋连呢啲警察啊、政府啊部门咧都咁样 hack 咗入去。
1: 因为佢哋嗰啲因为佢哋经过好多判，因为佢哋有好多嘢外判噶嘛。
0: 嗯。
1: 系咪？所以唔好，即系你自己要独立咁上网查。如果我抄咗牌。我應該怎樣付錢，還有呢安省政府和 City of Toronto 的網頁呢，你自己看到的那些網頁如果是假的，多數串錯一點東西的，因為他要串錯一點才 direct 到他那裡，如果串對了就去回間總公司咯、即是去回那 City of Toronto 呢有得給你 check 你自己的 parking ticket 的嘛，是不是？那你如果付了的，你還有個 ticket， 有個 ticket number， 有你的名字嘛，咁如果你俾咗嗰啲錢，譬如你上網俾錢，跟住去唔到咧，你 check 你個 ticket 有冇俾到啊？
0: 所以咧有陣時係啦，如果你收到呢啲嘅情況嘅，即係 email 又好啦，乜嘢都好啦，其實唔好第一時間咧就好驚。哎呀，原來我未俾或者點樣，應該係好似阿曾兄所講，你要小心啲，即係冷靜啲先，跟住你就喺 check 下自己究竟係咪有做到啊，有冇交到啊咁樣。
1: 有時抄到多到唔記得。
0: 可能有啲人，但系呢个点知一定要小心一啲咯。咁同埋头先讲到咧，譬如有啲人会 send 个 email 啦，啊，你其实有笔遗产，可能你自己真系，咦，我点解会有笔遗产嘅咧？咁
1: 绝对唔会系真，
0: 系因为通常呢啲会由律师系 send 封信定系点样噶？系会点样通知？
1: 我哋如果要帮一个走咗嘅人客去分钱俾啲即系相隔得远或者冇联络嘅咧。我哋自己都查得好小心、好清楚嘅，
0: 系。
1: 同埋我記得有一次咧，我哋要送啲錢落美國俾一個失散咗嘅人咧。
0: 嗯。
1: 我哋都係經佢啲親戚嚟 approach 佢嘅。
0: O、okay、K。
1: 即係我哋知道佢梗有啲拉楞噶嘛，係咪？
0: 嗯。
1: 咁我哋揾到嗰個人，然後再揾佢第二啲親戚嚟同佢再 verify， 然後先聯絡佢。而嗰個親戚知道呢件事，我哋唔會冒冒然咁直接寫信俾人嘅，而且我哋如果寫信俾人咧，你 check 得翻我存在噶嘛？
0: 嗯，
1: 我即係講開呢樣嘢咧，我見過一個咧就係話，尤其是你譬如做現錢生意，或者你幾十年做生意，掟埋啲現錢喺個夾萬嗰度，然後老咗啦，想嗰啲現錢攞出嚟做投資，咁人哋話你咁大筆錢買唔到定期喎， 咁就介紹你

0: 去啲境外嘅銀行做定期，
1: 嗯，
0: 咁咧唔好做，因為咧我試過有人攞一張嗰啲定期嘅 certificate 俾我，話佢喺譬如某笪地方做咗定期，而係佢以前做生意冇報税嗰啲錢買咁。咁咧你而家就易啦，你 Google 嗰個地方，你直情係睇到嗰間大廈咁啊，係咪？你 Google 佢個地址，譬如佢話我係乜街幾多號，你 Google 乜街幾多號？咁嗰度咪喺上網睇到嗰間大廈咯，咁嗰間大廈有 directory 有第啲住客噶嘛，咁你揾佢嘅 directory 都冇呢間公司嘅，咁一係你就即係嘥少少功夫 call， 譬如佢話係三樓嘅，你 call 三樓另外一個 directory 裏邊有冇呢間公司存在啊咁樣 ，right？ 同埋咧做假文件咧，啲細字內內會串錯字，如果真嘅文件唔會錯噶嘛，咁如果即是你看那篇譬如说定期存款单啊有错字啊歪歪地啊或者印出来不是印得很漂亮啊同埋你摸落去的纸质都不同啊，
1: 嗯，
0: 是不是那很多细节你小心你是追得到的，
1: 嗯，
0: 很多时你第一讲话有些人被人呃或想赚多钱，如果你以前储落的钱你又不是想被公开被人知的，那些最容易被人呃，同埋呢贼喜欢揀那些人呢就是因为你不会报案嘛，因为你的钱基本上都不是很应该拎出来。
1: 嗯，是。是。不过无论怎样你始终都是辛苦赚回来都不要被人呃了他。
0: 即是你辛苦赚回来你咪要用辛苦功夫来保障他。
1: 对。永远都是自己都要诚实才得的，如果不是好像曾兴所说。我可不可以讲回刚才那个遗产那样东西呢，除了刚才你说哎都在联络方面都会特别小心啊，会透过一些
0: 我们都怕那个人是假的嘛。
1: 是啦。
0: 所以我们不会随便就这样给个 email 人家。那你收到 email 应该绝对不好答。
1: OK。
0: 咁你都知道有咩親戚㗎，咁如果咁唔熟嘅都唔會無端端俾筆錢你㗎，俾咗你都唔應該要啦，
1: 嗯，
0: 等佢捐咗佢囉，
1: 呢個亦都係啦，好多唔同嘅即係
0: 其實所有嘅行騙呢，
1: 嗯，
0: 咁樣講好似唔係幾好嘅，但係你有少少貪念佢先呃到你㗎嘛，
1: 嗯，
0: 所謂貪念就唔係話真係好衰咁貪，而係你希望得到啲唔應該得到嘅嘢。
1: 但是譬如呢讲返如果个遗产呢哦好啦会唔会有机会就你可能要俾咗某一啲嘅譬如有啲人不知嘅係啦某一啲嘅费用係 administration fee 呀嗰啲嘢先至得到遗产。
0: 有啲人打电话俾你讲呢啲嘢呢其实原来你覆佢呢你佢係 reverse charge 一路 charge 緊你个电话由佢去攞用㗎。即係你同佢讲嘢呢后来你发觉你将电话单好劲㗎。
1: 嗯。
0: 因为佢其实同那些細國家的電話公司呢有掛了勾的，或者你打回電話給他然後講了大聯繫之後呢那些長途電話錢是他分了的，
1: 嗯，
0: 即是那些都有的，
1: 所以很多很多的細微的東西都有機會呢就是跌落一個陷阱裡面，
0: 總之不識的東西呢就不要答他，
1: 甚至乎如果你真的擔心的一來就不要聽啦，如果你不小心按了一個電話你都要立刻收線，是很多東西，但是啦也都是的電話線開放的，如果你對任何這些法律問題有任何的疑問都歡迎打來的 905-889-1430。
2: 老友今天過程怎樣，
3: 新勞一日收工才是精彩的開始，
4: 一起加入我們同你講下經數心聲，
5: 看看這個世界有幾大有幾快有幾怪，
3: 一個組合三種口味，
5: 聽一聽鬆一鬆令你悶氣全消，
3: 星期一至五下午4:30至6:00分分分進擊陳皮
5: 朱古力
6: 搭朋友皮梗要遇埋你，
7: BMW Auto House 诚意邀请你上马做马主，即日起到25号 ，BMW Auto House 马力全开，极减超过290部宝马现货，包括多款人气新款示范车，独家优惠减上减，即时租赁利率低无可低，低到零，特选型号有出车 credit 优惠更高达15000，今次系千载难逢嘅上马机会，优惠只到25号，速去 Steels 甲欣尔东 BMW Auto House A 环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8: 我 Chris Wu 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是30万起，北约克洛夫约最黄金浓密地段，3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

0: 平单位都是真冚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嚟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1: I love you, mommy。
2: 细个嘅时候，妈妈嘅超能力就系晚晚四送一汤白饭任装。
3: 大个嘅时候，妈妈嘅超能力就系净系听到你把声就知道你开唔开心啦。
2: 妈妈用佢嘅青春，用佢最大嘅能力去守护我哋，照顾我哋。
3: 今日是时候用行动去报答妈妈这份无私的爱啦。
4: 加拿大中文电台，祝全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日日都是母亲节。You're my sunshine, my love, my
5: light。加法时候，胡意恩。
3: 4:42，继续加法事后，我是胡依欣。今日咧，我哋有曾启荣律师嘅，亦都欢迎大家打嚟90588891430嘅。我哋第一位听嘅咧就系 Alice， 你好啊，你好 Alice，
6: 系曾律师你好，
7: 系 Hello，
6: 啊曾律师，我系帮一个朋友问嘅，啊佢咧就有一个女，咁咧佢就个女咧就同埋个即系男朋友住埋一齐噶啦。咁佢就想问一下咧，佢如果第日嗰啲遗产咧，即系佢又唔想俾第二个啦。咁如果可唔可以立遗嘱写定系一定系交俾个女，就算同居都唔可以分佢咁样？
7: 好多种方法嘅。第一咧就系、是、第一咧我哋要明白同居同埋结婚嘅分别。喺 Family Law Act 里边咧。同居只是有权拿赡养费，是没有权分身家的。OK？ 那即结婚和同居梗是有分别啦，如果不是不需要有两个不同的名字。在 Family Law Act 里面呢，就是真正结婚的配偶呢才有权分身家，同居是没有权分身家的。那所以如果个女同人同居呢，你给了钱个女呢、可能是安全过给了钱个结了婚的女，这个第一。但是不表示是安全，因为譬如自己给了钱的女，她买了层楼，然后层楼呢个她的 partner 都有份供，那个 partner 供了钱下去呢，那个东西叫做 constructive trust， 那个 constructive trust 呢就变了那个人有得供了。那跟着一个方法呢就是当借钱给个女，那呢借钱个女，个女签回欠单给你，但是呢如果一出事的时候呢，那个 partner 呢梗係话未见嗰张欠单啊，而且呢嗰张欠单係假嘅，因为个妈咪俾钱个女嘅时候呢，隔咗好多年张欠单都未还过钱，即係唔出事就唔还。咁所以呢，如果我哋做张欠单俾个女呢，一定要个女 periodically， 即係譬如每年一两次啊，每次供返个数俾我哋。咁供个数要合理，即係譬如100万欠单就不应该一年给2元啦，是不是？如果100万欠单，那每年都最低限度没有2-3万人都10000多啦，是不是？那即是呢，你要整件事都有证据，即是给了整件事有证据，什么意思呢？我们给钱人呢，一是就是送给人啦，一是借给人啦，一是就给人代管。那这三样东西究竟是哪样呢？都要做好那个所谓背景的证供了。譬如我送钱给人，那你就可以做一个叫做 gift deed。 做 gift deed 都有用，因为你不想他的兄弟姊妹说，喂，这笔钱是阿妈借给你的，现在阿妈走了，你要拿出来还给个 estate。 那我听人说呢，就是 gift deed 呢，你可以里面有一个条款呢，就是我是给你，不给你配偶。那个 gift deed 的本身和他的增值都不给你配偶的。不过呢，如果你做得出即係呢個咁樣嘅嘢咧，都係比較大數目，就應該揾個專業啲嘅律師嚟 check 下點樣做個 gift deed。咁跟住咧，欠單當然係我大早講咗啦，係咪？跟住就係你幫我揸住啲錢 hold in trust， 咁就即係所謂 resulting trust 啦。三樣嘢咧都應該用即係適當嘅文件嚟支持。咁好啦，我话如果打官司咧，佢个隔篱个盘多数都唔认呢件事存在噶嘛。你自己两母女中意做咩文件天花龙凤，我点知啊咁？咁咧最好咧， 最好呢就
6: 是
7: 叫

0: 嗰个人签个名同埋有证据嗰个人知。
1: 嗯，系，请讲。
2: 佢想知道咧吓，即系佢咧就譬如佢已经自己本身买咗间屋嘅，就唔系用父母钱嘅。咁咧，佢又同嗰个男朋友同居。咁如果即系佢第时即系有乜意外或者咩咧，咁嗰间屋咧系咪可以即系就枕俾咗嗰个男朋友就算噶啦，冇得攞翻噶啦。
0: 如果个女仔买咗间屋，但系佢同个男朋友住，
2: 系
0: 咁咧。如果间屋系佢自己一个人名嘅，咁咧佢可以做遗嘱话间屋俾父母啊嘛。
2: 但系佢又唔肯做遗嘱喎。
0: 喂，咁你生个女出嚟乜都唔肯做，我都冇乜法子喎。
1: 系啦，即系呢个咧就要佢系啦，要佢自己啦。
2: OK， 好，好。
0: 但系咧，我补充一下啦，如果佢唔做遗嘱咧，就系 under succession law act 啊嘛。是先俾父母，即系先俾配偶，再俾父母。
1: 但如果同居，
0: 同居唔算配偶噶。
1: 嗯，咁即系都会系俾父母啦，系嘛？
0: 但系咧，如果佢同居好耐咧，有个所谓 dependence right 噶嘛，即系佢可以攞 support 噶嘛。咁如果一个人同居咗三十年，然后死咗，嗰三十年证明到嗰、那个即系再生嗰个系佢嘅 dependent 嘅话咧，佢咪将以后几十年嘅赡养费做一个 present value 嚟 claim against 个 estate 咯。
1: 嗯，
2: 哦 ，OK， 多谢晒你，真系
0: ，OK，
1: 好，
2: 多谢晒你，
1: 冇问题啊 ，OK， 多谢电话，好，跟住系陈太啊，听下陈太，
3: 你
1: 好，你
3: 哋嘅节目好点讲，好 interesting 啊，吓，
1: 多谢你支持，
3: 应该好吸引吓，所以咧我哋听得好津津乐道，多谢曾律师，
0: 因为 Amy 带得好嘛，
1: 冇咁讲，
3: 两家都好好啊，其实咧曾律师所成日讲咧，佢同居系咪即系 common law partner？
0: 同居咧喺 family law act 里边咧就系话两个人一齐三年以上。或者已经有咗细路仔，同居嘅难处咧就系你唔知 start day 同 end day 系几时啊？因为两个人嘅关系初就系 weekend 过嚟住下，后来就过嚟即系住多啲，又后来就跟住嗰个退咗间屋啊，喺父母度搬出嚟。咁我哋个 start day 唔系真系时时都咁清楚，咁多数咧就系睇你税单系报同居定系报分开住咯。
3: 是不是其实 我想知道你的 definition 同居是不是 common law partner？
0: 你看 Family Law Act 呢好像 Part 1 Part 2 Part 2 Family Law Act 呢有 definition of spouse 就是加了說 Part 1 Family Law Act 是讲分身家的嘛，那一段呢你 Google Family Law Act 都找到 Part 1 Family Law Act 呢就是说 spouse 是 gone through a form of marriage 即是有做过结婚的 Part 2 呢讲同居讲 support 咧，就系 spouse 咧加咗话同居三年以上，嗰个叫 conjugal relationship， 就即系话有关系啦。咁然后咧就或者生咗细路 ，OK？
3: 哦 ，OK。
0: 佢个 definition 系一个 relationship of permanent conjugal relationship of permanence， 同埋有细路仔。咁所以你 go back to 个法律个定义嗰度。
3: 咁你正话咧，因为我好蠢嘅，你即系曾经讲过咧，你如果系咩嘅细个国家，佢打电话嚟，咁同你倾一大轮，问咗你啲个人资料，跟住之后咧，你会收咗一张即系好 costly 嘅电话费。咁
0: 唔知而家仲
3: 有
0: 冇咧？啲古老嘢
3: 系即系佢系
0: 佢同电话得，佢可能有 split 嘅，即系你唔知佢做咗啲乜嘅。
3: 哦 ，OK，
1: 嗯
0: ，OK。
3: OK， 咁另外咧就系话你先系讲咧，如果一个 investment 咧系个 risk 高咧，个 return 就会高啦。咁就永远唔会系话个 risk 低 ，return 会系高嘅。
0: 你揾到你话俾我听。
3: 唔系啊，我想请问咧，
0: 唔会嘅，因为好简单 ，OK， 好简单 ，OK， 等我讲一讲俾你听。如果一个 investment 好嘅，咁就自然多人买啦。一多人买个价钱咪高咗咯 ，right？ 因为你个个都 bid for 嗰样嘢啊嘛，嗰、那个价钱高咗嘅时候，个 return 咪慢慢褪翻低咯，咪变咗 normalize 咯 ，right？ 其实系一个定义嚟噶
3: ，OK，
0: 系一个定律嚟噶
3: ，OK， 好吓。Okay?多
0: 谢晒 ，thank you，
1: 多谢你吓。不如我哋继续休息一阵。如果大家有任何咧法律方面嘅疑问咧，都欢迎打嚟90589-1430。
4: 食咗饭未啊？今日攰唔攰啊？早啲瞓啦。 你成日忙工作忙生活，但佢一直挂住你，其实妈妈都好攰。 One Better Living 节日好礼尽献天下母亲。

0: 按摩器、无线按摩棒，帮妈妈舒缓疲劳，放松身心，
1: 好舒服啊！多谢你。
0: 而家卖满30蚊，加1蚊就送你真空保温杯或柔软浴巾，只系加多1蚊就将惊喜带走。One Better Living 生活新概念。
2: 五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佘诗曼由新闻女王变成正义女神，饰演一名女法官，演技备受考验。多位新生代演员表现出色，演技细致，更值得关注。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豪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白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n.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3: 而家嘅电台节目唔单止可以听，仲可以睇。你只要喺 YouTube 订阅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嘅频道 Fairchild Radio Tour， 就可以喺听觉享受之外，增添视觉刺激。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年度制作、节日特备节目、筹款直播、现场访问等等，你都可以透过我们的 YouTube 频道看到，而且还可以跟我们即时互动，错过了还可以重温，只是去到 YouTube 做齐三个动作，订阅、喜爱和分享，记得按个钟仔，你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了。

0: 家法事后胡意恩。
1: 4:53啊，继续家法事后，我是胡依恩，亦都有咧曾启荣律师嘅，咁啊曾兄咧都可以继续解答大家嘅疑问嘅。我哋继续听一下先，就系、是、谢太你好啊。
2: 系，我想问一下咧，我自己有一个 principal resident 啦，同埋有一个 cottage， 咁我想话将个 cottage 俾咗个仔，我可唔可以？我听朋友话咧，佢话可以，譬如用$1就当交咗俾个仔当 gift 咁样。咁唔知咁样系咪最好嘅做法咧？
1: 哇！呢、這个成日都听到人讲噶，啊，我用$1咁就成间屋俾咗啲下一代咁样。
3: 我哋咧有几种税噶，
1: 嗯
3: ，OK， 有 land transfer tax 啦，即系英中文土地转让税啦，
1: 嗯，
2: 系
3: 有 capital gain tax 啦，就系增值税，
1: 嗯
3: ，right。
2: 哦
3: 你如果妈咪俾嘅仔咧，就典型嘅叫做 non-arm's length transfer，
2: 系
3: non-arm's length transfer 咧 ，for land transfer tax purpose 咧，用嚟计土地转让税咧，可以用$1就唔使俾土地转让税，嗰啲叫做 gift。但系 for capital gain tax purpose 咧，你系当市价卖咗俾个仔，咁咧就要做咗个估价嚟俾个增值税。
2: 哦，
3: 但系咧。那个是有两个 restriction 的。第一呢就是譬如你买足够嘢好贵嘅买返嚟。然后而家跌咗价你送俾个仔嚟 claim 个 capital loss 係唔得嘅。
2: 嗯。
3: ok? 第二呢就是你俾咗个仔但个事实佢係冇俾钱嚟㗎嘛。
1: 嗯。
3: 政府係 deem 你 dispose 个 property at market value, 就抽你嘅增值税。但如果你个仔唔係用嚟做 principal residence, 将来佢卖嘅时候呢可能佢系变咗个投资，内价系零嚟卖，咁、变咗你投嗰笔咪 double taxation 咯。
1: 哦，
3: 譬如
1: 多
3: 所以咧，其实系有得解救嘅。个解救法子咧就系你 dispose 嗰阵时咧，你喺呢橛我唔识啊，呢橛就系会计问题啦。就系、是、你 file 嘅时候咧，你报增值税咧系有个 election 话个仔 deem to receive at 你个 disposition 个 cost。
2: 嗯。
3: OK， 咁咧就要即系揾啲即系会计都有好多，有啲净系报税，有啲就你要揾个比较上资历深啲嘅嚟帮你跟咗个 rollover， 即系将嗰个 cost base preserve 到佢，即系将你个内价咧，将你个嗱你个内价

0: 作，有個大家標準 consensus，好似 teamwork 咁樣做。
1: 咁你哋公司有冇噶？
2: 呢个唔方便同你讲啦。OK，
1: 好，
2: 系啦，你自己去谂下啦噃。
1: 好，唔该晒。咁仲有咧，譬如我而家 principal resident， 我未死啊，但系死咗，我都系想俾个仔，咁又点样咧？即系
0: 嗱，如果我哋太早俾佢咧，咁
1: 佢又未结婚，
0: 卒之后你都希望佢卒之后系结婚噶？
1: 系啊，系啊。
0: 咁佢唔結婚，亦都可能有個盤啦。然後如果而家俾咗佢，佢又冇咗嗰啲 first time home buyer 嗰啲，即係第一次買樓嗰啲著數啦。同埋咧，譬如佢自己買多層樓，又唔可以有兩個 principal residence。
1: 係
0: 咪？咁你而家俾佢咧，冇嘢好同唔好嘅。你俾佢，如果你死嘅時候咧，就免咗嗰、那個1.5% 嗰個 probate fee 嘛。咁你聽聲都好後生啦。咁呢個題目咧，呢個題目咧，可能到你八廿零歲，或者你真係唔好彩去驗身驗到啲嘢唔係幾妥，嗰陣時先商量咯。即
1: 係
0: 而家一般咧，我諗平均都有八廿零歲咁啊，係咪？咁到八十零歲，其實應該做嘅嘢咧就係做好遺囑，做好授權書。萬一真係唔覺意中咗風啊，中咗風啊，或者有大病嘅時候咧，可以處理到啲嘢，唔使啲嘢。即系冻结晒，乜都做唔到，咁咪头痛啦。
2: 到时可能如果意识模糊啊，咁就麻烦啲咯。
1: 即系趁而家仲做得就而家做，
0: 早啲做好晒嗰啲嘢佢。
1: 遗嘱就系话，
0: 然后做遗嘱嗰阵时咧，就系摆多啲心机，细切啲商量下每一件嘢应该点搞。譬如我哋个有间屋啦，有个投资啦，多数有RSP 啦，退休储蓄啦。免税户口啦，同埋普通户口，或者有些少股票户口噶嘛。每一样嘢个处理方法咧，可以细节啲。有啲嘢可以做联名，有啲嘢唔适宜做联名嘛。
1: 有啲嘢唔适合，有咩唔适合啊
0: ？RSP 咧系比配偶个税率低过比仔噶嘛。
1: 即系比配偶
0: 人寿保险吓，嗰啲咧，你真系要详细自己闩埋面倾噶，唔应该喺公众地方讲。
1: 就揾个律师自己倾。
2: 律师啊，会计师啊，咁样都可以帮到你。
1: 我就系想揾一啲有律师啊，会计师，但系唔知点揾咧。
2: 你要自己去揾下啦。
1: 即系冇人可以 recommend 嘅。
0: 你问朋友咯。
2: 我
0: 又
2: 唔方便 recommend 俾你啦。
0: 你问朋友咯，系咪
2: ？OK，
1: 好，唔该晒曾律师，
2: 好，冇问题啊，
0: 拜拜。
2: 是啊，其实都好多人呢都会考虑嘅，因为始终我哋唔知点解华人呢实在嗰啲嘅即係爹哋媽咪呢係好锡啲仔女呢，永远都係我而家有咩我一定要俾晒佢，最好呢就係我呢走之前呢仲要搞晒啦，直情係而家呢即係俾埋佢啦。咁但係所有嘢呢你都要坐低諗清楚。
0: 所以要庆祝母亲节囉。
2: 梗系啦，系啊，多谢晒你啊，我都想讲啊，所以咧喺度咧预祝大家母亲节快乐啊！听日就系母亲节噶啦，同妈妈咧开开心心去度过吓，咁啊，其实咧每日都应该有母亲节嘅。多谢晒曾兄今日，
0: 多谢晒，
2: 拜拜。
3: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五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殷雅乐报道呢次新闻。北约克被汽车撞倒送院嘅男子有生命危险。事发在下午接近2:30钟于 Sherpet 及 Elm Road 范围。多伦多警队说事主60多岁，事发的时候他踩紧滑板车，汽车司机有留在现场，警方继续调查事件。另外，北约克财务机构遇劫案，多名的匪徒仍然在逃，事件中一名职员被气枪射中受伤。事发在昨日下午5:00左右于 Wilson 及 Barfus 范围。初步没有疑犯特征描述公布，多伦多警队说他们是蒙面进入商户要求取得金钱。警方没有透露贼人有没有得手，只是说他们在警员到场前逃去。伤者被送往医院，没有生命危险，探员继续调查。足球美职联，多伦多 FC 2-4输了给球王美斯在阵的国际迈阿密。迈阿密在上半场尾段先开纪录，再在下半场前中段连入三球，包括美斯攻入第四球。主队之后在比赛尾段收复

0: 咗部分失地。今次美斯来访多伦多，吸引咗破纪录嘅大约45,000名观众去到边毛球场，务求一睹佢嘅风采。比赛亦都可以话系今年世界杯嘅预演，有17,000个球迷坐喺为世界杯增设嘅新看台。世界杯将于6月11日揭幕，而喺本国举行嘅首场赛事6月12日上演，戏码系东道主加拿大对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比赛嘅球场正正就系边毛球场。多伦多以东及以北地区霜冻警告继续生效，警报包括覆盖万锦及列治文山在内嘅约克区，同埋皮克宁在内嘅杜林区等地。环境部话，范围内今晚至到听朝气温将会降至接近0度，可能会有结霜，破坏树木及农作物等植物。当局提醒民众，特别系住喺容易结霜地带嘅居民，应该将心血覆盖好。多伦多 DVP 公路本周末封闭，公路南北行方向从昨晚11点开始封闭，至到下星期一清晨5点已进行维修。市政府话，工程包括重铺路面、修补坑洞以及维修同更换围栏。两个星期之前，整条加段纳公路亦都曾经喺周末封闭。市府强调，封路包括为到多伦多迎接今年世界杯等大型项目作准备。国际消息，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国际机场有一个人被一架准备起飞的飞机撞死。事发在昨晚深夜，那架边疆航空的 A321 型客机载有224名乘客及7名机组人员，原定由丹佛前往洛杉矶。事故发生之后，机长紧急放弃起飞，将这架空中巴士飞机停在跑道，向控制塔表示撞到一个人，引擎起火，乘客经逃生滑梯疏散之后再被接往客运大楼，没人严重受伤。机场话，那名不速之客是爬过围栏进入禁区，2分钟之后就被撞倒，相信他不是机场职员。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已经获知会事件，而那条跑道事后封闭以配合调查。回来本地，本地油价预料听日上升3仙，但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103.9仙，预测指油价听日会增至106.9仙的水平。另外，天气方面，环境部在过去1小时报告多伦多大致密云，气温16度，预测今晚70%机会落骤雨，最低14度，听日日间天晴，夜晚天清，最高14度，最低3度。各位，今日的新闻已经全部报道完毕，多谢收听，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晚上。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3: 保气血、滋阴润燥、养颜护肤，我手袋随时都带住独立小金条装的阿胶速溶粉，每次一包，用热水即冲即饮，超方便。
4: 唔怪得你越嚟越靓啦！
3: 趁住母亲节85折优惠，我梗系要买多啲自用同送礼啦！
4: 东阿阿胶速溶粉，加拿大总代理国盛行，电话1800567-1668。
5: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终于6月29日星期一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有关详情请浏览 ftvsingingcontest.ca。
6: 加拿大中文电台
7: 齐心打造，
8: 听出广播温度，
6: 我是卓韵智。
9: 加拿大中文电台全国中文歌曲播放走势，加拿大之中文歌曲排行榜。
10: 你好，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呢度系加拿大自欺中文歌曲排行榜。呢、这个排行榜咧好劲噶，我觉得啦，因为咧一个节目可以横跨我哋全国嘅数。

0: 据咧都参与喺我哋嘅计算当中，代表住我哋全加拿大成个电台横跨晒温哥华啦、多伦多、佐卡、加里三个地区四个频道上面播放过嘅广东派台歌咧，喺上个礼拜我哋一路播一路计，一路播一路计，咁然之后统计咗出嚟，就排出总共20个位置嘅上榜并名单啦。咁啊，每个礼拜六咧同你去分享嘅。嚟到呢一个钟头嘅节目当中咧，我哋喺温哥华同埋多伦多都有得听，都会听到我哋今期嘅排行榜嘅十大位置。介绍下啦，如果你唔知我系边个嘅话咧，我叫做李嘉谦，你好。咁啊，呢一个节目咧，今期倒数紧系2026年第19期嘅排行榜。咁准备会有我哋十大位置啦，咁但係都讲过嘅排行榜係有20个位置㗎嘛。完咗节目之后上到我哋嘅官方网站呢，可以睇到成个嘅上榜名单，咁就知道你喜欢嘅作品啊，头先喺温哥华呢边播放过，咁但係多伦多你未听到嘅话，未可以感受到你个喜爱歌手嘅喜悦，咁啊睇个榜嘅名单呢可能都会分享到啲嘅。嗱，今个礼拜我哋嘅十大位置当中呢都系冇新上榜歌，全部都喺上个小时嘅时候，即系上半场咁样呢就已经公布咗啦，咁所以咧喺呢个小时出现嘅作品咧，大家可能会熟悉啲啦。咁啊，上榜时间咧轻则三个礼拜，长嘅话咧近乎两个月嚟紧头嘅都仲有嘅，咁所以咧一啲歌如果你有留意开我哋电台嘅话咧，都应该会听过啲嘅。咁好啦，准备好开始咧，我哋第19期嘅十大位置。咁开始之前咧都循例添啦，明天系母亲节，喺呢个时候预祝大家母亲节快乐先。好，开始十大。佢公司巧妙嘅安排，令到大家喺四月份都感受到冬天嘅感觉。嚟自云浩影今期第10位《雪爱》，
1: 第10位。

0: 帐篷已经搭好，优惠正式出击。The Brick 今季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帐篷大倾销，精选货品低至四折，梳化399元起，精选床褥低至半价优惠。梳化、茶几、床褥、床架、餐台套装全部加埋都唔使1500元，只限 The Bric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1: 你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呢？但其中必有希望。你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你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逢星期一至五，每日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啦。
2: 李佳轩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
3: 第八位，第八位
4: 上榜四星期致歇榜第八位是保留位置的作品来的，有 DJ 的 Harry 为他作曲和陈少琪填词，郑融下不为例。

0: 第七位。
1: 第七位。
2: 人生上遇上啲难题嘅女孩子们咧，将呢两首嘅上网歌好似咁样一齐孖住嚟听嘅话咧，对你自信心可能都有啲帮助嘅。嚟自陈磊嘅《完整的我》。

0: 今期嘅上榜歌当中第三首上榜七星期嘅作品。
1: 第六位，
0: 止榜第六位，上榜五个礼拜上期嘅冠军作品，方力申《慢刀格》。

0: 第四位，
1: 第四位
2: 獅子榜第四位咧，系保留上榜位置嘅作品嚟嘅，四条四添啊！因为上个礼拜第四位，最高系第四位，上榜星期都系四个礼拜，今期嘅第四位，我很小朋友。
3: 我很小朋友，我怎晚大人不必插手，碰雨不用救，没跌死自动学会走。我很小朋友，我仍然想。

甜甜圈上铺一圈奶油，享受我很少朋友。

0: BMW Auto House 诚意邀请你上马做马主，即系起到25号 BMW Auto House 马力全开，激减超过290部宝马现货，包括多款人气新款示范车，独家优惠减上减，即时租赁利率低无可低，低到零。特选型号有出车 credit 优惠更高达15000。今次系千载难逢嘅上马机会，优惠只到25号，速去 Steel's Gap 英尔东 BMW Auto House A 环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1: 边个话你唔可以做明星噶？拣啱路向，明日之星就系你。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oods 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啦！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多位王牌星级导师，同你分享佢哋嘅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嘅中流砥柱，
1: 让你嘅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嘅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2: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oods。
3: 李佳谦，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
4: 19期之帮我三甲倒数，先嚟一个大骗局啊！
5: 第三位，
6: 欲望是越多越

个世纪大骗局，他说叫人适可而止就是那种的骗局，所以他不会收咯。

0: 见好，继续撑落去。
1: 啲人鍾意听佢唱歌咩？
0: 佢咪继续唱咯。
1: 嚟自古天乐。
0: 世貌三礼拜神奇第七位上升去到第三位。世纪大骗局。
2: 第二位，
0: 等佢自己讲歌名啦。Picky，Picky，Picky，张天荣。

除咗古山嗰首歌之外咧，我哋三甲另外两首作品都喺上期嘅呢三个位置见过，咁包括呢一首上升一级，我永远记得 Rubber Band。

0: 五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佘诗曼由新闻女王变成正义女神》，饰演一名女法官，演技备受考验。多位新生代演员表现出色，演技细致，更值得关注。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豪妹妹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n.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1: 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
2: 致歇榜第十九期全部报道完毕。以下呢个时间咧，拣咗三首嘅新派台歌同你分享。呢位歌手头先喺榜上听过佢嘅歌嘅。

咁我与佢终会举行佢第一次嘅红馆演唱会，所以喺我哋榜上面咧听到佢嘅主题曲《万刀甲》啦。咁除咗嗰首歌之外咧，亦都自知制作呢一首最代表佢自己、自己生活、自己嘅爱。

跟住呢一首歌咧，都系一首好personal 嘅歌嚟嘅，都系讲佢自己。咁佢话以自己失败者嘅身份咧，出发嘅一啲真实赠言，亦都话咧酝酿咗好多年先出呢首歌。其实睇翻又冇大家想象中咁耐嘅，应该。

0: 听过来自许志安的顺天翁，他自己说都酝酿了几年出歌，几年啦，无三不成几，又未去到19年之后没歌出过的，都出过三首歌那么多的。好，而最后介绍有梁超峰的作品。
1: 神经紊乱，身躯太重，浑然是痛，风穿大乱得失控。

0: Charisma。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加拿大中文电台黄昏六点。

0: 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为你全方位报道本地、国际及中港台新闻。除了每日中午十二点的午间新闻专辑和晚上六点的黄昏新闻专辑之外，还有整点新闻和新闻点题。透过大气电波和手机程式，我们同你一起紧贴新闻脉搏。
2: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3: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4: 阳光早安多伦多，
2: 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3: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2: AM 一四三零，周一至周五
3: 早晨六点半到七点半，
2: 一民
4: 伴你神清气爽，全力出发。
5: 边个话你唔可以做明星噶？拣啱路向，明日之星就系你。
6: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oods 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啦！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多位王牌星级导师，同你分享佢哋嘅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嘅中流砥柱，
5: 让你嘅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嘅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6: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oods。
7: 五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佘诗曼由新闻女王变成正义女神》，饰演一名女法官，演技备受考验。多位新生代演员表现出色，演技细致，更值得关注。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

0: 系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添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view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豪门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1: 以下是社区团体付费广播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0: 欢迎你收听逢星期六由加拿大华人天主教福传事工生命恩泉制作的电台节目《爱生命》，我是你今个星期的节目主持人阿 Mel 卢希义。今日有啲特别，因为喺我身边咧已经系坐咗几位嘉宾喺度。首先咧就要欢迎我哋嘅创办人阿婆。
1: Hello 阿婆，生日咧食红鸡蛋就听得多啦，但系原来复活节都有红鸡蛋嘅。有冇听过呢样嘢？
2: 梗系有啦。
1: 咁点解红鸡蛋会同见证耶稣基督嘅复活有关嘅呢？
2: 点解你要有一个新嘅问题出嚟？
1: 我要不断俾你反思一下，系因为作为一个第一个啦，去见证基督复活嘅人啦，玛利亚、马达纳纳，当其时系点样以呢一个坚定嘅信德去肩负起宣讲福音嘅使命咧？即系好多时我哋都会有一啲咁嘅问题去问啦，可能会问一下自己，会问一下人哋。有时就好似你咁讲，点解你会咁问嘅？永远就系停喺呢一个部分啦。但系真系去实行嘅时候咧，唔多人去做嘅。咁而我哋咧就做咗一套动画微电影《红鸡蛋的见证》，咁就将我哋带翻去公元33年嘅罗马，见证到咧玛利亚去踏上旅程，去同凯撒申冤啊！耶稣基督真系复活啦！咁呢一个其实系一个好大胆啦，同埋一个好创新嘅 project。点解当初你会去揀呢做呢件事嘅？
2: 其实生命恩泉不嬲，我哋做一个 media 啦嘅制作啦，去做福传。其实我哋都喺度揾紧一个更加有效嘅方法去传递信息。而家啊，大家有好多嘅选择啊嘛，咁变咗其实啊，佢哋个要求会越嚟越高。咁我哋就唔可以话固步自封啦，全部都系以前做乜，而家做乜，即系我哋要有个进步。
1: 好安全啊嘛，前人咁样做落嚟，我哋跟住做一定唔会错啊嘛。
2: 可以系啱，但系都可以系慢慢就会被淘汰啦。咁我哋要真系与时并进啦。咁其实而家有好多嘅方法做制作嘅。咁我哋啱啱嘅 Christmas 里面啦，做咗四集短嘅动画故事，咁四个圣人啦，同我哋嘅圣诞有关啦。咁嗰阵时咧，嗰个观众嘅反应都好好喎。咁我哋就系问啊，究竟我哋日后会点样咧？咁我哋都要有个进程。究竟动画系咪我哋可以再去进发嘅一样嘢？咁我哋谂一谂啊，究竟动画有咩好处？埋比起我哋以前嗰啲，咁动画嘅好处就系、是、啊，因为如果我哋好似拍圣人啦，咁啊好大嘅制作，
1: 同埋。资源需要好多，
2: 系啦，亦都冇乜能力啦，系嘛？即系
1: 未来嘅日子有嘅，我有信心嘅。
2: 系、okay, 多谢你嘅信心。咁但系即系喺而家一刻里边咧，我哋就会睇翻啊，其实做呢个嘅动画个好处就系、是、一来一啲我哋以前做唔到嘅嘢，我哋可以做到啦。另外就系嗰个创作嘅空间啦，大咗好多。就是、以前我哋可能做唔到嘅嘢，或者个景做唔到嘅，我哋而家可以画出嚟去配合。咁所以我哋啱啱做完 Christmas， 咁不如我哋。试下做一个比较高层次少。

0: 少嘅，咁就喺 Easter 裏面去播，咁又有幾個月嘅空間俾我哋去試下做一條長少少嘅片咯。
1: 可以話真係一個你所講嘅盡情啦，因為《聖人傳》嘅動畫咧，其實畫面同埋對白咧係分開噶嘛，咁、但係嚟到今次我哋《紅雞蛋的見證》咧，就完全係一個更深一層嘅盡情啦。我哋真係有唔同嘅人去配音啦，然後亦都將所有嘅畫面再去細緻化啦，佢真係透過每一個嘅動作，甚至乎是入面的人物的一些表情呢、去将整个故事更加立体化的。
0: 绝对是，你刚刚说得很好，我们 Christmas 和这个 Easter 的就是正正你刚刚所说的，当然还有更多的东西、我就看回、有很多好处，但有什么不好处呢？其实做动画一来人手上高，我们需要的时间长很多，比起我们的平时的制作，我们要投放的资源会多很多。另外一样东西就是究竟我们有没有能力做，因为其实我们要做配音啦、畫面啦、音效啦、音樂啦，其實是不少的工程。咁好好彩，我都睇到天主教計劃喺當中啊，喺過去呢幾年裏邊咧，帶咗唔同嘅人去做到，即係無論寫故仔啦、storyboard 啦，或者我哋去配音啊、音效啊，我哋都做到。咁變咗我哋就可以用一個 teamwork 嘅方法，唔係一個人去做，而係一個 team 去做。咁我覺得今次俾我最大嘅欣慰係，我見到我哋係真係一個團隊嘅精神去做。而做出嚟，大家又好开心，好似天主俾我哋一个光荣，就系、成组人嘅光荣咁样咯。
1: 我睇到成件事入面好有信德啊，因为开始去谂啊，好多嘅人手资源嘅问题要考虑啦。但系天主就好似砌积木咁样啊，你要呢一个人我就摆落嚟，你需要呢样嘢我又摆多个人手落去，咁、变相咧喺不知不觉间咧就一步一步咁样带到我哋去到哦完成呢一个 project。咁啊，亦都了解咗背后嘅故事咧，接下落嚟，我哋亦都好开心啦！邀请到《红鸡蛋的见证》嘅核心制作团队咧，同我哋一起分享一下，到底呢一套动画微电影背后嘅创作啦，同埋佢哋一啲嘅信仰经历。咁首先就系由阿水啦，你负责嘅会系导演啦、分镜啦、剪接啦、剧本啦。严格嚟讲咧，你系一栋大厦嘅建筑师嚟嘅。咁其次，我哋有 Sian 喺度啦，我哋嘅 Sound Engineer。大部分的錄音啦，同埋一啲聲音的處理咧，都會係沙欣負責嘅。
2: 冇錯。
1: 咁最後就係有方琪啦，係我哋畫面嘅處理啦，亦都係我哋編曲啦。咁基本上係屬於後期製作嘅部分啦。咁當然啦，我哋仲有好多人係其他幫手嘅，會有配音嘅部分啦，或者可能真係前前後後處理啊。我哋仲有監製 Rosa 喺後面啦。咁主要咧，今日都想係你哋嘅付出嘅部分咧，想了解一下多啲。首先要问一下导演阿水啦，点解当初会有《红鸡蛋的见证》呢一个 idea 嘅？
2: 因为我哋阿婆啦，佢一直都话想试一试动画究竟可以点样做一个复传嘅角色咁样样。第一次佢就揾我啦，同阿方提啦，咁去倾。其实除咗可能之前我哋做过一啲纯粹旁述啊，一个旁述
1: 《
2: 圣人传》啦咁样样嘅动画之外，其实仲有冇一啲可以更加发挥嘅空间？因为我自己由细到大都好中意动画嘅，加上自己一个又喺教会。大嘅角色啦，咁所以细个已经去谂，可唔可以将我哋平时好中意睇嘅一啲动画啊，同埋可能真系教我哋细个觉得好沉闷、好硬邦邦嘅知识，可以捞埋一齐，令到可能无论细路仔睇或者系大人睇，亦都会觉得哦几好睇、啊，又可以融会贯通多啲啦，
1: 加入到我哋信仰嘅嘢喺入面啦，
2: 系
1: 唔系好似以前细个上宗教堂咁样背圣经啦，尝试一个词。潜水的角度去分享我们的信仰给人听。
2: 是的。
1: 那你在写这个故事的时候，其实你最想观众感受到的是什么？
2: 我其实最想观众睇到玛利亚嗰种，即使遇到好多嘅困难，甚至乎可能系面对住死，都要去讲为耶稣复活啦，呢个咁样样嘅 message。
1: 咁你自己本身一个人咧，负责咗咁多嘅部分啦，你觉得最困难嘅地方系边一个部分？ 因為你一定要搭好咗個框，咁其他嘅同事先至可以慢慢加入去幫你去敏灰啊、油油啊、室內設計等等噶嘛。
2: 係，其實最難就係一開始構思成個故事嘅時候，要知道呢個聖人啦，瑪利亞瑪特勒納，其實佢喺聖經入邊嘅記載好少好少，甚至乎喺歷史入邊。

0: 係曾經有一兩個教宗係將佢同其他人係撈埋一齊嘅。咁所以從一個構思故事嘅角度嚟到去睇嘅時候，就係佢冇乜記載，自自然然我就要從無中點樣去生有，點樣去令到佢呢個角色係比較立體咧講出嚟，而唔係我淨係得聖經嗰幾句咁樣講緊呢個傳說，就係話佢點樣去羅馬紅皇帝去講喂耶穌復活啦咁樣，但係冇講清楚究竟哦佢係點樣去羅馬嘅？點解佢突然間可以直接同皇帝見面咧？即係喺以前嘅世界係應該冇可能噶嘛？就係呢啲位點樣去令到成件事係 make sense， 同時間觀眾睇得吸引，呢樣嘢就係最困難嘅地方啦。
1: 即除了你要去建构这个故事的世界之外，你还要帮每一个人写一个人物小传，去令到他们更加立体。
0: 是。
1: 有没有一刻觉得啊其实搞不定啊？
0: 我记得是写到去他遇到两个被附魔的人的。其实去到那个位的时候我都有少少卡住。即是究竟可不可以这样写呢？因为如果这个故事可能不是有一个宗教背景去 support 住个故事，那其实我写到天花龙凤都得啦，是不是？但是当我要 present 这个故事是比本身是有信教，甚至乎可能是
1: 未认识
0: 信仰，捞乱咧，系啊，会唔会捞乱人哋嘅认知咧？即系呢个位置我系好担心嘅，我好担心究竟我咁样写会唔会到时出嘅时候，有啲人指住我嚟话唔啱，同圣经讲嘅嘢唔同，你。即係雖然話新復傳啦，但係同時間又要兼顧好多傳統嘅思想嘅時候，即係點樣喺呢個咁對立嘅情況之下去求同存異啊，令到大家都覺得喂好睇啊，但係同時間又唔失去嗰種宗教背景咧，係最難，亦都係我覺得係好困難嘅一件事咯。即是我曾经想放弃的一样东西
1: 就是。但不要紧，我们靠住天主啦，也都靠住团体的合作呢，就终于达成了一个框架啦，咁就可以去到下一个部分啦，就是开始是一些声音和画面的处理啦。咁我就想问Sayana，画面可以影响到观众的，其实声音都可以很影响到观众的情绪。咁你自己觉得今次这个动画微电影最难的声音处理是哪一个部分？
2: 今次整个电影的设计呢，我是想希望它即是虽然是卡通片，但我希望有一个电影感在里面的。那如果你说最难处理的声音，我会觉得是越凸显出耶稣他那个神圣在这里的时候呢，用的声音就我会觉得比较困难。为什么呢？因为飞机大炮这些很容易整啊 ,bling bling 那些那。但是你要有一种神秘感觉之余，还是有一种很柔和很 peaceful 的声音设计，我会认为这个是会比较有挑战。亦都好庆幸最后都可以做到一个是令到我觉得满意的声音出来的。
1: 即是你怎样去在后期制作之余，还要前期你怎样去引导那位配音员去讲到你想要讲的东西，都是一个挑战。
2: 是。
1: 那你有没有一段声你是觉得特别满意，或者可不可以分享一下有些位置你都是觉得哇好难做啊，做不到啊这样。
2: 我会觉得如果你说我最满意的声音呢，我就会是最后的那一幕，即是当这个凯撒的质疑玛利亚的时候，那个声我都找了一段时间，唉，找来找去都好像找不到咁样。跟住去到最后尾终于找到一个 bell 的声音，我是觉得是可以体现出天主的那个柔和和那个画面的那个神秘感在这里。这种我觉得是一种在感性上面的声音的时候，就真是比较困难和很难拿捏到，有一种电影感在这里，亦都不会太 low 的感觉。
1: 嗯，因为始终我们那个定位都是希望做到电影的方向，变成整件事的质感都要尽量细致一点。问了这么多专业的东西，我想问一点轻松一点的位置，录音的过程有没有 NG 位或者好笑位可以分享一下？
2: 看过条片都知道有这个大玛利亚也有小玛利亚的嘛，因为配音的时间和那个期呢都比较短一点，也都很难找到一个真正的小朋友去配到。我们玛利亚的配音员 Kara 就很努力地去捏住自己把声来到去可以做到小朋友的那个效果，即我觉得那个过程是好笑的。我记得好像只有三句对白，但都差不多录了半个钟头。
1: 即你可想而知，其实不是说我们找到专业的配音员，其实所有的配音都是我们的员工和我们的义工是去倾力的演出。

0: 啦，因为冇经验啊，变咗系要靠你嘅专业、你过往嘅经验，又要引导到佢哋去讲呢一番说话啦。咁我哋首先有建筑师啦，亦都有声音工程师啦，咁硬系争紧啲嘅，争紧画面。咁即系接下来就系方提嘅部分啦。
1: 我知道外文水泥
0: 嘅，我知道你过往咧，其实都有试过做一啲真系一笔一画做出嚟嘅 animation 啦，但系放紧可能一个月只系做到几。几秒钟嘅画面，咁今次咧，我哋就尝试用 AI 去帮助做呢件事啦。咁亦都会有好多声音反映翻啊，其实而家 AI 咁方便啦、啊，我揿个掣就应该有啦。但系我见你哋都唔系喎，你哋都棉乾水湿咁几个月咁样做出嚟喎。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到底攞 AI 嚟做动画嗰个最大嘅挑战系乜嘢？
1: 其实最大嘅挑战就系要同 AI 去沟通 ，AI 就好似一个 assistant 咁样，你要同佢沟通，令佢明白你想要做啲乜嘢，而佢先至可以 produce 到有啲系可用嘅素材出嚟。同埋我会觉得最挑战性嘅就系要令 AI 明白我讲咩咯，同埋喺每一个 scene 同埋每一个分段啦 ，consistent 去出到同一个 background， 又或者同一个人，又或者佢哋着同一件衫咁样。
0: 即系你要保持风格一致啦，因为而家好多时我哋会俾张相佢啦，我哋去整一个宫崎骏风格嘅图啦，咁都系 one off 嘅嘢。咁但系因为我哋呢一套嘅动画微电影咧系16分几、17分钟咁样，我哋点样喺成套嘅电影入边去保持风格一致咧？甚至乎角色个样系每一幕都系一样咧，咁都会系一个困难啦。甚至乎有冇你试过一啲画面出到嚟系同你心入面想表达嘅嗰种情感或？或者想呈现的画面是完全不一样，
1: 这个就都很多的。我讲几个先为例啦、就好像玛利亚跌了落水去找他老豆一样，他会看他的船的嘛，但是很难令到隻船去 consistent， 因为我记得有一次 prom 就是军舰出来，然后第二幕呢就是一隻船仔这样、就是有很多东西 AI 你跟他讲的东西是一模一样，但是他出到来的东西都会有不同。
0: 因为始终 AI 是一个工具，它不是人，
1: 冇错。
0: 你建立咗一个 connection 之后，我哋彼此都有一个认知嘅画面。你每次同佢倾偈，佢都系新嘅一样。哦，你要啊，咁我就拣一个俾你啦。
1: 啱啊，即系等于好似同两位合作一样啦。咁佢哋会知道 kind of 我谂咗啲乜嘢，或者我知道佢哋会谂到啲咩想做噶嘛。但系 AI 就系欠缺咗呢个咁嘅功能。
0: 咁除咗畫面之外咧，你都係負責音樂編曲嘅部分啦。咁喺呢一方面，你點樣去幫呢個故仔加深嗰個情感，或者係做到嗰個情感遞進嘅效果咧？
1: 動畫入面都作咗好似3首定4首嘅啲插曲俾呢個動畫啦。咁我自己個人係比較中意啲激進啲同埋動節啲嘅音樂嘅、，which 呢個都係一個好大嘅挑戰啦。即係呢個瑪利亞呢個咁嘅 story 啊，令我聯想起，如果大家有打機嘅話，可能都知道咩係 Final Fantasy。即是最终幻想啦。咁佢入面嗰啲歌虽然係好澎湃，但係呢佢就会 keep 住嗰种好 raw 同埋好古典嘅味道喺度。所以我其实係用咗好多佢哋啲歌嚟到去做 reference 啦，就嚟到去混入去呢个咁样嘅 animation 入面。
0: 即尝试都係用一啲相对古典方向嘅音乐去加深每一个情感。其实都啱嘅，配合返我哋个年代，因为係公元33年嘅罗马，咁你俾电音落去得而且確是有少少突兀的。
1: 冇錯。
0: 咁我可以講翻咧，就係你哋三個人嘅分工都好唔同啦。啱啱方提亦都講到啦，其實同你哋溝通嘅時候，大家都應該係可以同步到嘅。咁想問一下你哋嘅合作係點樣先可以咁順利咧？
1: 大部分時間啦，大家都會好有默契，都會知道大家係想要啲乜嘢，做啲乜嘢嘅。咁但係無論就係因為其實我哋個 production time 都比較 tight，
0: 好緊湊，
1: 其實係好緊嘅。咁所以喺同時間競賽嘅呢段時間入面咧，咁一定會有好多嘢要去改啦，即係細節啊，成嘅東西。咁有時阿導演都會無端端就拍我就喂，有幾多個先要改咁樣。跟住，但係我心中我就會有一陣憤怒喺度，喂大佬啊，time is clicking 啊！你仲要改大佬，我得翻一个礼拜，我仲有半条嘢都未 send 完，系咪先？喺嗰刹那会猛嘅，咁但系都感谢天主，因为佢系我嘅朋友。即系如果喺出边公司嘅话，我反咗面好耐噶。
0: 但系我话反面啦，一定会嗌
1: 嘅。系啦系啦，真系会有意见啦。咁但系真系因为系朋友啦，跟住再加上系天主嘅帮忙，喺呢啲咁燥底嘅情况下咧，即系我会选择去整一整，去企个肚先。咁天主好多时咧都会自己啲巧合啊嘅东西嚟到去将我呢种咁样嘅燥底嚟到化解咗。 咁樣就從而可以同佢哋繼續去做。

0: 有个超级好嘅朋友啦。
1: 咁阿水咧，你作为导演咧，你点样同佢哋沟通到可以有你想要嘅效果呢？
2: 因为实在即系依家大家都知道，即系好多位其实我哋都用 AI 啦，同埋用 AI 其实唔系话真系揿个掣个 gen 完出嚟，咁啊之后就可以用嘅。其实就唔系咁嘅，即系因为我嘅背景啦，同埋我嘅专业啦，我觉得有啲位画面上可能真系争咁啲就争咁啲噶啦。例如可能件衫咁样样，上一个位，喂，佢件衫可能系红色嘅，突然间你变咗浅红色，其实呢啲位对于我嚟讲系硬硬嘅，吓、好多时就系呢啲位就系嗰个分别。同埋你代唔代入到個故事，即係對於我而言啦。咁所以當我見到呢啲位嘅時候，就要改啦，要改，要改，要改咁樣樣。之後我就會揾咗入去，喂，呢、這個位唔得喎，呢、這個位應該係咁樣樣，咁樣咁樣樣。好多時就係臨出街之前啦，我哋可能仲改緊咁樣樣嘅。
1: 我知啊，因為其實出街前嗰一日嘅凌晨1:38咧，都仲見到你係改緊。點解咁 precise？ 因為當其時我收到你嘅 message。調翻轉問下曬。对于导演一啲嘅要求，我唔可以话无理嘅，因为每个人嘅美学要求系咪？咁你有冇觉得哇，好难顶啊，我唔想做咁样？
3: 因为其实佢哋两个就做画面啦，我哋主要系接触声嗰边嘅，同埋我亦都系去到后半段嘅时间，我先至叫加入去呢一个制作入边啦。咁因为我见到佢两个哇，整到
1: 如火如荼，
3: 系如火如荼咁样样，但系仲有唔知几十张图未 gen 咁样样。咁跟住之后，我又听到佢话又要做声效设计嗰啲咁。因为当时我系见到呢一套动画，如果可能因为时间关系而令到啲声上面可能有失真或者系其他嘅问题而好简单咁赖过嘅话，我会觉得好可惜。咁所以我当时我听到佢哋做到如火如荼，我就不如我啊帮手做下生 design 啦咁样样。前期嘅时候咧，嗰阵时一开始点解会帮手咧，就系佢俾咗份对白我睇，咁样咧我睇嗰份对白，哇，好似同呢个周星驰嗰啲戏咧讲嘅嘢其实差唔多，咁啊咁我就將佢改到符合翻現代電影會比較出現啲嘅 pacing 啦，咁樣嚟到去幫佢咯。
1: 咁如果要用一個形容詞去形容彼此工作模式嘅風格，你哋會點樣形容？形容阿水，你會唔會形容佢吹毛求疵，定係要用其他詞語？
3: 我唔會話佢吹毛求疵，我話佢係一個十分之謹慎咯，謹慎到可以用如履薄冰嚟形容佢咯。係啊，
0: 我會覺得大 N 係快捷咯，
1: 快捷
0: 係啦，
1: 因為始終都係佢嘅專業係咪？
0: 冇錯，
1: 手到拿來係咪？
0: 啱啊！
1: 如果阿水咧，你要形容方琪啦，你会点样形容佢咧？
2: 我当系闹钟嘅角色啦，就好似佢哋咁讲，我好严谨嘅好多位咯，尤其是画面嗰方面。但系个 project 就系得嗰三个月，我唔可以变啲时间出嚟噶嘛。
1: 你可以压榨自己时间，
2: 系啦，我可以压榨嘅，
1: 压榨唔到佢哋噶嘛。
2: 系啦，咁所以方琪某程度，喂，呢啲位就之后先处理啦，咁样样。
1: 可以睇得出咧，其实呢一套作品唔单单净系一个古仔咁简单啦，其实都系你哋各人一啲嘅信仰见证嚟嘅，特别是阿水你啦，即系你喺呢个作品入面你系一个导演啫，天主都系你人生嘅导演嚟噶嘛？有冇谂过佢点样去写你人生嘅剧本，写到你今日去写到呢一套电影出嚟咧？
2: 你咁讲咧，其实我好多嘅思绪翻翻去，可能细个啦，因为细个我喺一间即系叫做都几出名嘅学校嗰度读书，咁所以对于成绩咧好多。老师啊，屋企人啊，扯嘅。但系我就系偏偏就系成绩唔得嗰啲嚟嘅。但系我边方面得咧，就系画画得。即系屋企之后觉得唉算啦咁样，可能都救唔到噶啦，咁就逼咗我画室咁样去学画画嘅。咁我啲画工就喺嗰度学翻嚟啦。其实去睇翻人生路上面啦，今次叫做系真系第一次自己写嗰个故事，就系因为今次咁样样咧，我去谂翻其实天主可能都系我生命入边嘅导演，因为可能好多时大家都觉得喂我唔得噶咯。是不是真的抛弃我呢？可能天主就是藉住某一两个可能老师啦，可能是朋友啦，以前再加上家人之后，其实不如专攻画画啦，这样样比我感受到支持，行可能艺术的这条路。即是看回整件事，可能就是如果没有家人的支持， 冇天主藉住屋企人支持我啦，或者咁讲、嗯啊、可能我都唔会行呢一条路，我都唔会话做媒体或者系做设计，唔会话做动画呢啲嘢。可能我已经去咗商科，可能逼包住去医学院，可能啊，唔知。

0: 所以我觉得天主在这个 project 里面都是我导演的角色咯。
1: 你有没有觉得天主透过这一部动画好像啊有少少治愈了小个的我咁样，或者回应了小个的你？
0: 我觉得回应多啲嘅之中吓，因为以前在香港啦，讲可能都冇动画呢啲嘢，好少人做啦，只可以讲。所以某程度系俾咗一个机会我啦，天主吓，俾我去做我真系小个想做嘅事咯。
1: 咁呢个情况呢其实同 Cyan 都好似。首先我哋要欢迎 Cyan 啦，因为你除咗系生命恩泉新嘅员工之外呢，亦都系我哋新嘅教友啦，喺过往啱啱嘅复活期就新领洗，可以话系新鲜滚热啦。咁呢个身份系新嘅啫，但系你做开嘅部分即系 Sound Engineer 呢一个部分呢系你过往好多年嘅工作嚟㗎。你有冇諗过我喺未认识天主之前原来佢已经咁样安排咗我，有冇谂过有朝一日自己嘅专业系可以为天主工作噶？
2: 好快咁讲讲我以前系点入咗，因为其实我从来冇谂过我会入电影呢个行业嚟。普遍华人家庭都会觉得咁啊，你要读书啊，要入大学咁样样噶嘛。如果唔系，你会黑米噶嘛会。咁样嗰阵时我就系抱住一种啊，咁既然要读书，咁我拣生物读啦咁样。发觉我自己读唔掂，咁跟住之后转展之下咧，就去咗读 media。啱啱读完出嚟嘅时候咧，又有一个老师又同我讲话：，有间电影公司请人啊，咁样样，你要去做咁样样。唔打唔撞之下，就累积咗咁多年嘅经验啦。咁嚟到嚟，当去到今时今日，再望翻转头一睇嘅时候，我就会觉得其实天主系将我成个人生嘅 schedule 系排晒出嚟。我之前嘅所有经历，可以话系为咗今日而去 train 我咯，咁样样。即系好似阿水咁样，佢喺个故事流程嗰方面都系有少少嘅瑕疵，咁我就提供到我自己的意见，而令到这个微电影呢去到去更加好，更加有一种电影感和现代感在这里。即是我会觉得是可能天主叫我来加拿大这里，就是用这个方法来到去传播他的福音这样。
1: 那在过程当中你有没有觉得有一句对白或者是某一段的声音是好像天主跟你讲的东西？
2: 就当然是这个耶稣跟我来讲，我会与你天天在一起啦。
1: 即是你那一刻其实很感动啊。
2: 是没错，因为来了这里加拿大的经历就令我可以体会到耶稣每日都同我一起。我而家望翻转头，我所遇到嘅每一件事，我呢两年嘅经历，正正就系耶稣想同我讲，我与你天天在一起。所以我每一次我听到呢句对白，其实我都好感动。
1: 咁方琪呢，你今次就係攞 AI 去做一个協助啦。咁但係其实好多时我哋讲开信仰嘅时候呢，我哋係要讲建立关系㗎嘛，係人与人之间嘅嘢嚟㗎嘛。咁你点样睇科技同埋信仰之间嘅关系？你觉得科技係唔好啊，定係其实佢只係一个工具，好视乎我哋点样去用呢个工具去做到福传，去做到拉近人与人之间嘅关系？
3: 其实一开始即系 AI 啱啱出嚟嘅时候，我都有个却步喺度抗拒，因为即系会觉得哇，咁我用 AI 帮我做动画，咁我出到嚟嗰啲系咪真系我做嘅咧？系咪先？即系呢一个系我同天主系倾咗好耐偈，但系天主开咗我只眼，呢个世界上工具系冇啱与错，冇好同坏，睇下你点样去用佢。即係我覺得呢樣嘢係叮醒咗我嘅，咁 AI 一定會喺度出現㗎喇。咁如果你唔用佢嘅話，可能第二啲嘅人甚至乎係敵人亦都會用佢嚟到去傳播唔好嘅嘢喇。咁點解我哋唔可以用呢一個工具嚟到去光明天主呢？係啦，即係帶更加多嘅人去認識天主。
1: 咁另一方面就係你以往啦，喺唔同嘅訪問入面或者見證入面都成日提及音樂係天主對你嘅 calling 啦。但係你啱啱亦都有講到喺今次嘅編曲部分呢，其實同你個人嘅風格係十分之大不同啦。咁你喺做呢件事情上面嘅時候，你點樣去同天主傾偈？有冇同天主講都唔係我鍾意做嘅嘢嚟嘅，呢個係咪你對我嘅 calling 嚟呀？
3: 即係我都係第一次去做呢類型嘅音樂，咁一定會有怯嘅時候嘅，係啦。咁啊，其實我自己個人我係識彈琴同埋吉他嘅啫嘛，係咪先？咁但係又要作弦先啦，又有鼓啊，跟住之後有好多好唔同嘅喺 orchestra 入面有嘅音樂，有嘅 instrument 啦，即係呢啲都係對我嚟講好新嘅。咁天主就係藉著呢個 tools， 就係令到冇乜可能做得到嘅嘢，而令到有可能。
1: 好好啊，因為我會覺得當你覺得呢個風格啱自己嘅時候咧，你可能唔會好容易喺自己嘅舒適圈入面，但天主就透過今次咧。

0: 这个的动画啦，去给你去开了你的眼界去看、啊、其实还有其他不同的音乐，可能在未来的日子里面都会继续为他去作歌啦，去写歌。
1: 同埋我好体会到就係我哋全部所拥有嘅 talent 啦，全部都係天主俾嘅。我哋要点样去做唔係我哋去选择囉，而係天主去选择我哋要为佢点样去复传。所以其实有啲嘢可能我哋係觉得哎我唔想做喎，咁但係其实对成件事係好嘅呢，咁我会觉得最紧要係听天主嘅话去做。
0: 好啦，咁去到最后嘅部分啦，如果要用一句说话去介绍呢一套电影嘅话，你希望同观众讲
2: 呢个系一个希望大家学到点样去真系相信天主嘅故事啦。
1: 就好似玛利亚、马大勒勒一样，无论系几难，甚至乎可能会死嘅情况下，都系咁信天主。我觉得呢样嘢系值得我哋每一个人嚟到去谂下，我哋个人同天主嘅关系系啲乜嘢。
3: 亦都希望各位好似玛利亚一样咁有呢个信德，就算你跌倒咗嘅话，天主都依然会保护你，所以唔需要觉得害怕。
0: 如果你睇咗呢一套动画微电影嘅话咧，不妨再睇一次，因为听完佢哋三位嘅分享之后，可能有不一样嘅体会。如果你未睇嘅话咧，就记得去到生命恩泉嘅网站，快啲去睇呢一套动画微电影啦。而今日嘅访问咧，亦都嚟到呢一度，多谢三位。
4: 各位亲爱的听众，我是三星十二的钟安妮。由三月份开始，我的节目将会在每一个星期六晚上七点半至八点半同大家闲话家常。我好想去认识一班不同时段的新朋友。不过星期日的听众，你都依然可以在重温节目听到我同你倾偈的。咁大家记住啦，喺星期六嘅晚上七点半至八点半，有我钟安妮同你心声细语，约定你啦。
5: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终于六月二十九日星期一晚上八点，喺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有关详情请浏览 ftvsingingcontest.ca。
6: 中国人的房字是由家家户户的户字和方字两个字组合而成，买楼的时候需要有方又有力，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的。
7: 所以我 Christopher 高志威每个星期都会同你寻找嘉宾，寻找方法，务求同你一起跟上一层楼。
6: 星期日下午一点到两点，有专人着手帮你度身订造一个令你心满意足住得舒服的私人空间。Christopher 高志威，心满意屋。
8: Ladies and gentlemen， 要得到更多新闻资讯及收听 AM 1430 FM 88.9， 下载使用 Fairchild Radio App。
9: 生命是一份奇妙的礼物，让我们能够学习和感受到天主无条件的爱。欢迎收听《爱生命》，同你分享天主教信仰，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寻找心灵的平安。约定你逢星期六下午六点在 AM 1430，《爱生命》。
10: 各位听众你们好，我是温哥华的何庭耀神父 Father Anthony。 好，在中途大事录的第五章一开始，有一对夫妇，他们的行为和第四章的巴尔纳伯的行为是完全一个很强烈的对比。巴尔纳伯他很慷慨，将卖了田地得到的钱摆在中途面前全部捐出来，但这对夫妇他们将一部分的钱收起了，但呢就喺度装作人哋以为佢呢係将所有嘅钱都捐晒出嚟。咁样呢，所以呢佢哋嘅呢一个嘅罪行呢就係一种虚伪同埋呢係谎言嘅罪行。嗰个嘅判断嗰个嘅惩罚呢都好严厉呀。佢哋呢喺伯多禄面前呢死去。呢个嘅严重嘅惩罚呢睇到就係呢罪需要被铲除。因为当时在团体当中，这些这样的罪呢就好像一个腐烂了的身体一部分一样呢，是需要铲除呢，好令到这个团体可以净化，还有呢是更加的警醒。圣法达圣必呢更加看到就是说，这个的事情呢预示了将来在教会之内有这个的野草来到去将教会的纯朴来到去破坏。所以呢这件的不高兴的事之后呢， 人更加的警惕。

同埋警醒，我哋都去提醒自己，唔好净系得有外表嘅热诚，我哋嘅外表热诚要同我哋内心系成正比嘅。我哋唔好虚伪，唔好咧外表好热诚，好似好好咁样，但系内心咧系好骄傲，唔系系好虚伪。之后咧有一个嘅可以话总括当其时嘅团体生活啊。这个是中国大事录的第三次有这个的总括团体生活的描述了，所以第五章的十二到十六节呢特别去讲到星神去做了很多的标记，行了很多的奇迹，是通过中途门的手来到去行的。那也都是中国大事录的第二章的四十二、四十七节那里呢第一次概括了那些的初来教会的生活，讲到那些的信徒们呢来到去听取中途的教导，他们去团聚祈祷和擘饼。还有呢第二次概括了就是说第四章32到35节讲到呢他们一心一德这样呢很团结很慷慨，还有呢都是很有力这样去见证主耶稣基督的复活。金口圣日望呢看到这个这么美丽的气氛，感到世界真的成为了天堂，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勇敢的宣讲，他们行的奇迹啊等等很多很多的事情呢令到世界真的好像变了天堂一样啊。令到那些的天使呢我们想到呢他们好像天使一样啊。令到人呢看到他们都觉得啊好惊讶。也都想到当其时他们中途门真的要靠奇迹。好能够呢去说服当时的人呢是要接受这个新的信仰，接受主耶稣基督。因为他们旧的做的方法太过这个的根深蒂固了。所以需要有奇迹的标记去鼓励他们可以行前行多一步来到去呢拥抱对耶稣基督的这份的信仰。当时巴多禄他在这里的时候他的影子都可以帮到病人得到痊愈啊。所以圣伯特都想到呢伯多禄是代表了教会，他站在这里来到去帮助别人，他的影子都可以这么有力量。所以呢伯多禄现在都是用他的祈祷来到去支持教会。中途大事录那里呢发觉到都是呢这个的喜乐和有这个的痛苦都是交织在这里的。我们看到呢他的生活啊今后有没有告诉你呢都是有这种的交织。起初呢因为基督离开了他们他们伤心。跟着有喜乐因为圣神降临。但又不开心因为有人嘲笑他们。但又有喜乐因为呢有这个的信徒还有呢有这个的标记。跟着呢有忧愁因为呢被人监禁。但跟着呢有喜乐因为他们可以呢勇敢去保卫信仰为信仰作证。这一种的苦难和喜乐的交织呢正正是耶稣基督这个逾越奥迹的写照啊。当时呢那些的司祭长啦撒杜赛人呢怀住妒忌的心将中途呢困了。天主好像真的跟他们开玩笑这样啊。因为那些的司祭长他们的撒杜赛人他们太过可以说紧张自己了。对自己的名誉对自己的地位好放不低。天主呢有少少一物感咁样用天使去释放咗嗰啲嘅中途门。但吩咐佢哋呢要喺圣殿当中呢向人讲道。咁所以呢佢哋睇得到天主嗰份嘅一物感亦都諗得到呢就係话佢哋见到呢个空嘅监仓仍然諗到就係空嘅坟墓。当其时呢他们被天使释放的时候他们看不到但见到的一个空的监仓，正如那些人见不到耶稣复活的景况是见到的一个空的坟墓看到主耶稣的复活。当他们去公议会审问的时候呢伯多禄讲这个说话呢成为了一个经典说话，听从天主啊，服从天主呢听天主的命啊，要优先过听人的命，这个呢成为了我们基督徒良心的一句说话。当在世间上有压力啊，要我们去违背良心的时候呢，这句说话呢提醒我们

0: 听天主的命应该胜过听人的命。阿多罗亦都话俾佢哋知啦，佢哋下毒手害嘅耶稣吓，天主让佢复活起嚟啦。今口有冇话到咧？每一次阿多罗咧去讲出呢个嘅罪行吓，佢哋杀害耶稣，当讲呢个罪行嘅时候咧，佢都会加咗就系话讲关于宽恕，令到谂到咧就系呢一个嘅唔系话要去话判断佢哋，但系要佢哋系邀请佢哋。要皈依，要悔改。当时呢有一个法利赛人好受人尊敬，叫做加马里尔，亦都是呢后来皈依咗嘅保禄嘅佢嗰阵时犹太时代嘅一个老师。佢呢用一啲嘅近代嘅发生嘅事去提醒公议会嘅人，如果呢个嘅事係嚟自天主嘅话呢，佢哋唔可以破坏到，唔可以攻击到嘅。但如果是来自人的话呢，他自然会不可以存在下去，自然会有这个的消逝的时候。所以想到这个呢，加马利尔他虽然未信教的人，但是他怀着一份的客观的心，都可以呢很有情理地来到去呢体会到基督徒那种的感受，嚟到去令到人呢佢可以话系冇偏见地嚟到对呢个基督徒嘅信仰呢有一份开放嘅心。亦都有传统话到呢，后来呢位嘅加马里尔呢都成为咗一个基督徒啊。当时公议会将总统们鞭打之后呢，命令佢哋唔可以再讲耶稣嘅名，但佢哋离开公议会呢喜乐系堪当为耶稣嘅名呢嚟到去受苦。咁所以呢亦都諗到，当我哋去为耶稣嘅名受啲苦嘅时候呢，让我哋去光明主耶稣基督。諗到中途门喺呢个嘅中大使录嘅第五章嗰度呢，都睇到呢个团体嘅精神，有苦亦都有乐，但係呢佢哋一心一意咁样呢为耶稣基督作证。天主保佑。
1: 爱常传电视预告，
2: 因为一位相识六十年的神父的邀请，刘松仁为一套天主教音乐剧担任导演，
3: 真是一个洗礼的，我都是真由头到尾将你成个人改变晒。
4: 呢大半年嘅时间里面是做了一些我以前冇做过嘅嘢。
5: 《利马窦》呢个戏其实是基本上解答晒所有问题。
2: 冇经验、冇资源，佢哋点样将耶稣会传教士利马窦嘅故事搬上舞台呢？请唔好错过呢一个星期嘅《爱常传》。乐器爱生命随想。
6: Hello， 大家好，今日系2026年5月9日星期六，农历3月23日，这是上主制定的一天，我们应该喜乐吧。嗱，呢句圣咏其实可能对于好多弟兄姊妹嚟讲都会特别中意，因为就好似提醒我哋，无论嗰一日系乜嘢嘅日子，只要系上主制定喜乐嘅日子，你欢欣踊跃咧，这个日子就系美好嘅日子。所以一年365日入面，日日都抱有咁样嘅心态，甚至用呢句圣咏嚟去提醒自己咧。咁就算你话呢一日你明知道有好多困苦嘅事情，仰赖上主嘅祝福，继续寻求天主嘅帮助咧，应该一切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甚至唔会将你击倒。咁而当然今日咧，我谂为多伦多总教区嚟讲系一个非常之开心嘅日子，因为有几位年青人将会晋铎成为神父。虽然你话每一年喺我哋教区入面所能够成为神父嘅人数年年都有唔同，有时可能会多啲，有时可能只系得3-4个，但系睇到每一年都仍然有一啲年青嘅男士，甚至可能有啲系年长啲嘅，愿意加入成为司铎嘅行列，代表耶稣基督喺教会入面服务，甚至因着耶稣基督嘅名去举行弥撒圣祭，喺修和圣事入面去宽恕我哋。我哋明白喺天主教会入面嘅宣认圣事嘅效果，就系让耶稣基督嘅救赎能够藉住圣事入面得到彰显，让我哋真正可以喺弥撒圣祭入面所领受嘅系耶稣基督实际嘅临在，喺修和圣事入面系真系藉住神父嘅手得到耶稣基督亲自嘅宽恕。由教会成立到呢家成2000多年，就系因着有神父呢一个咁嘅品位，再加埋主教啦，所以变咗我哋作为教友就可以透过圣事实实际。

制，感受天主真正的临在。咁如果你话呢个世界上面唔够圣召嘅，又真系好难达到呢一个咁样嘅景象。所以我哋不时真系要为圣召祈祷，祈求好多年轻人喺呢个物质充裕嘅世代入面，仍然愿意放弃一切，为咗将耶稣基督嘅爱，藉住佢哋嘅服务带俾我哋所有嘅教友。呢个系好高尚嘅情操，亦都有时如果你话家庭嘅培育咧，系可以俾到一个好大嘅帮助。每一次一讲到有神父嘅进铎典礼咧。我都特别觉得有个小环节是非常之美丽的，就是当新神父的双手被附油之后，跟住他们会静静鸡走到去祭台的旁边，用一块白布抹干净手上面的圣油，跟住那块白布呢就说在嚟紧的日子，通常都是他们守祭，当他们的妈妈会出席那个守祭的时候呢，他们会隆重地将这块白布送给他们的妈妈。咁当然，如果当呢一位妈妈百年归老嘅时候咧，你会见到佢嘅棺木入面，佢嘅遗体系会攞住呢一块布，意思就系当佢能够去到天主嘅台前，话俾天主听：嗱，你睇下呢一个证据啊！我曾几何时系将我嘅仔仔奉献咗俾你，佢成为一个你嘅代表，佢做咗一个神父啊！所以或者对于好多已经奉献咗自己仔仔俾教会嘅妈妈。母亲节最好的礼物或者就是这一块布。而今日在多伦多就有几位的母亲可以享受这一份咁美丽的礼物了。听日是母亲节，我们为我们的母亲又会做些什么呢？会不会只是母亲节那天你就记得她是你的母亲，其他日子你跟她都是母亲，不过个母字是有母的母呢？如果不是有我们的妈妈，不会有我们。同样在我们的灵性生活里面，如果没有圣母玛利亚的帮助，亦都不会有我们。而今天5月9号通常在母亲节之前的那个星期六呢，又巧妙地圣教会会庆祝中华圣母的纪念日。其实或者为我自己来讲，中华圣母这个头衔是特别亲切的，不单止因为我自己都是作为一个华人，而我自己信仰路途的开始正正就在香港的大角咀中华圣母堂。因为自己就读的学校在那里附近，我在中学到学到你，好自然领洗的地方就是附近的堂区。而更加作为华人，我们特别需要中华圣母的代祷，祈求在华人社区，无论在加拿大啊，甚至在海外地方越来越多华人居住。当我们作为一个游子在这个漂泊身份里面，我们怎样能够令到我们心灵平安呢？怎样能够在我们信仰里面得到力量呢？要走近耶稣基督最好的途径，最直接了当的途径，一定就是透过圣母玛利亚的帮助。所以今天中华圣母的纪念日，我们应该祈求圣母玛利亚特别眷顾神州大地。虽然你说有十几亿的中国人，但实际上信奉耶稣基督的人又有几多呢？不要说多定少，就算说在中国国内有很多信仰耶稣基督的团体，可能今时今日都未必能够很自由地去公开宣认他们的信仰。宗教迫害都唔好淨係话喺神州大地啦，甚至喺世界各地仍然有好多地方，好似早排先睇到新聞话喺印度有间圣堂，明明大家参与咗弥撒嘅，当有人入去搞事嘅时候，有啲教友制服咗啲搞事嘅人士，最终仲要俾当地嘅警局拉咗佢哋。原因就喺印度仍然有某些地方，佢哋係唔容许其他宗教嘅存在嘅。其实或者可能为那一班因为这件事而受到迫害的人士，他们所担当的就是殉道者的角色。虽然他们未知道说要丧失自己的性命，但是你想想，在他们敬拜天主的时候，为了保护其他弟兄姊妹的安全，竟然会犯上官非。在今时今日这个文明的社会，你会觉得这些很不文明的事情，但是的而且确在世界上面仍然有很多地方跟随耶稣基督并不是好像我们在加拿大那么方便，方便到可能在家里附近揸车都不用五分钟就有一间圣堂。但是我们对于耶稣基督又有几大的热忱呢？甚至好像一开头所讲圣召的问题，当假设你的子女真的觉得原来做修道人，无论是做神父、修士、修女，或者甚至做执事，他们可能会有这样的兴趣。而如果你作为他们的父母，你又会怎样引导他们呢？觉得这个是一个很伟大的使命，能够完完全全将自己委身给天主，去为天主的国度而服务，还是说喂，不是吧，为什么你做这些东西，你这么有才能，其实可能你用你的才能可以赚到更加多的钱。
或者有时我哋取决好多我哋自己生命嘅路向都系以钱作为出发点，但系其实作为修道人，佢哋都系讲紧财富啊，不过唔系讲现世嘅金钱，系讲紧来世嘅财富。佢愿意为耶稣。

0: 基督牺牲，将来喺天上面得到嘅财富，将会系不能数算到。咁或者为你自己嘅人生路径，你自己嘅时间安排，又会唔会谂到呢一点呢？而或者为我哋嘅妈妈，佢为咗培育我哋，都真系牺牲咗好多好多嘅时间。作为子女，我哋可以点样去报答呢个恩情呢？我谂作为好多妈妈，佢哋都唔系特别期望自己嘅仔女会点样报答佢哋，但系我哋又有冇喺日常嘅生活入面，喺我哋嘅祈祷去特别祈求天主去祝福我哋嘅妈妈呢？又或者，如果你嘅妈妈都未系一个基督徒，而你自己本身已经喺信仰上面有某个成熟嘅程度，你又会唔会尝试去将你自己嘅信仰推介俾你嘅妈妈呢？如果你真系锡你嘅妈妈嘅，你更加希望永永远远有机会见到佢，去爱佢。咁试谂下，如果佢自己本身都未有基督宗教嘅信仰，佢未信耶稣嘅，佢未必有一个永生嘅保证，你又点样可以确定未来可以再见到佢呢？其实我哋真系可以多啲为自己嘅母亲奉献嘅，奉献弥撒圣祭啊，祈求天主对佢嘅祝福啊。尤其是喺五月，当我哋特别恭敬圣母，可能会默想多少少嘅玫瑰经，会唔会尝试将你某些玫瑰经嘅意向，就特别为你嘅妈妈而奉献呢？恭敬圣母其中一个最好嘅方法，一定系玫瑰经。咁而当下个礼拜喺5月13日，我哋会庆祝花地玛圣母嘅瞻礼，可能有啲弟兄姊妹都已经做紧呢个九日敬礼。大家知唔知道我哋好多时叫嗰一个显现嗰位嘅圣母嘅头衔叫佢做花地玛圣母，但係如果你话睇返喺花地玛显现嘅时候，圣母妈妈系点样称呼佢自己呢？佢会话自己系至圣玫瑰之后。当然所讲嘅玫瑰就系讲緊玫瑰经。你唔常默想玫瑰经呢，你成日都以为个中向就系圣母玛利亚，但係唔好忘记每一端嘅奥迹其实都系指向耶稣基督，指向耶稣基督对我哋嘅爱，同埋佢喺在世嘅时候透过不同嘅奥迹嚟去等我哋感受到佢真系天主与我哋同在。每一件嘅奥迹都可以指向天主伟大嘅爱。而当好多人都会觉得玫瑰经好似系天主教徒一个特别嘅祈祷方法，其他人唔会做嘅，呢个绝对系错嘅。因为连我自己都竟然喺网上面见到一啲可能嚟自新教嘅 YouTuber， 佢哋竟然公然去赞扬玫瑰经嘅好处。我睇完之后我都觉得好错愕的，因为佢哋睇清楚都会明白到玫瑰经是透过圣母玛利亚走向耶稣基督，而圣母经入面每一句的经文都是来自圣经的。所以如果那些宣称或恭敬圣母是有问题的人，唔该佢翻返去看圣经啊！我讲圣经都有错咩？所以既然玫瑰经对我们有这么大的神益，在圣母月我们要恭敬圣母，祈求圣母玛利亚的帮助，可以等我们更加走近耶稣基督，我们就更加要善用玫瑰经这个这么美丽的祈祷宝藏。就是当年新教的弟兄姊妹都会觉得玫瑰经有神益，而作为天主教，这个很多人都会觉得天主教和玫瑰经好像画上一个等号，而你竟然告诉人听你作为一个天主教徒，你好日都不念玫瑰经，那就真的四个字了，情何以堪，你怎么讲得埋啊？不过过去的日子过去了，今日可以重新开始的。希望就由这个这样的情况开始，以一串玫瑰经作为奉献给你自己妈妈的礼物。你不需要告诉她的，正正该做了就可以了。由这个开始，等你可以建立一个良好默想玫瑰经的习惯。这样我相信无论你地上的母亲和你天上的母亲，我们的童贞荣福玛利亚一定会因为你这个改变而感到分内喜乐。让我哋彼此共勉。
1: 话咁快就嚟到节目嘅尾声啦，听日除咗系复活期嘅第六主日，亦都系一个母亲节。其实细个母亲节嘅时候，我自己未有太大嘅感受嘅，净系知道要买下花啊，或者写下心意卡，甚至乎可能整啲小礼物俾妈咪多谢佢啦。但系当我自己成为妈妈之后咧，哇，个心态完全唔一样啊！因为我知道原来做妈妈嗰种辛苦，同埋亦都明白嗰种不求回报嘅爱。 咁啊，适逢母亲节嘅前几日咧，我亦都发咗一个梦，令到我自己反思咗一啲嘢。我就发梦去咗个公展会嘅物体，或者你当系 flea market 咁样啦，好多嘢食又有好多嘢买。咁啊，你当睇下，嗰当睇下。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八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2: 耳心感应声音，耳朵聆听心声，心声细语，中安妮。
3: 大家依然听紧我同你倾偈啊！正话就讲紧，如果要减肥，医生就有个好提议，就系用青瓜嚟到帮助下减肥啦。咁其实咧，亦都提及到咧，青瓜咧其实对嗰个脂肪肝好好嘅。嗱，脂肪肝听见咧都惊嘅，有噶，屋企人都曾经试过啊，脂肪肝高咗啲啲，要减下啦。咁啊，通常就叫你。减啲譬如奶油啊或者即係肥腻啊咁嗰定啦。但係如果你话十大护肝嘅食物去消除呢个脂肪肝嘅话呢，咁就有以下几则嘅。其实点会知脂肪肝过高呢？佢话呢，如果你个脂肪量呢超过 5% 就已经叫做脂肪肝多咗啲啲㗎啦。咁有多人当然啦，喺飲食啊、減肥啊、運動啊咁樣，然之後咧等到健康啲咁樣，咁當然係最好噶啦。咁大家有幾則咧，或者同大家分享一下啦。佢話維持骨絡健康咧，好多人都忽略咗，原來青瓜維他命 K 咧，佢對骨骼健康好重要噶，因為佢能夠幫助呢個鈣質沉積喺骨絡裏面，咁啊降低骨折嘅風險。哇！呢樣我覺得年紀大咧，好有機會咧跌一跌就骨折啊嘛。咁如果係咁嘅話，佢降低咗啲風險，咁啊幾好。對於成年人嚟講咧，適量攝取青瓜係有維持骨密度嘅。其实我哋有时去睇医生啦，佢都一嚿嚿骨咁摆喺度俾你哋睇噶嘛。跟住咧，点为之系骨疏松啊？点为之系好健康啊？咁会 show 到俾你睇。咁所以原来呢个咁好嘅 ，good。咁第二咧就系改善水肿同埋血压。嗱，改善水肿啦，好多时女士们咧瞓完一觉起身啦，有面肿肿啊，或者有时脚肿，唔知帮唔帮到咧？佢话青瓜含有丰富嘅钾啊，钾质咧有助于排出体内多余嘅盐分。咦，咁啊几好啊！对于经常咧出边食嘢嘅人咧，摄取太